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遇到占线，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呢就能打通了啊。我们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给大家来重复一下。生活当中啊，遇到的烦心事儿、遇到的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都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交广来说一说，我们呢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呢尽早打电话，千万不要等到8点半以后，容易扎堆儿，等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8点半之前打电话呢基本上是随打随能接通啊，基本上不占线。如果是正好碰巧了占线的话呢，也就等个1到2分钟，咱电话就能打通了啊。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微信平台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好车主怎么报名啊？我们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啊，再不报名啊，您可能就错过了我们首次开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火热到什么程度呢？不是说报了几个人就叫火热啊，报了接近9万人了，你说热不热啊？明天呢，活动将会迎来第一个开奖日，那就是第一周的周奖，一共是30位幸运的车主将会产生了。当然了，这个产生呢是从所有报名成功的咱们山东的好车主当中来抽取。那么奖品什么呢？就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明天上午的11点一定要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武红主持的节目。这个活动呢将会在11点到11点半来举行啊。我们的这个开奖是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二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主持开奖，大家一定要收听线上的节目，明天上午的11点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您这个活动到底是公开透明的吗？啊，欢迎大家来监督啊！我们所有的报了名的朋友，你都是监督员，大家呢可以登录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视频号啊，抖音啊、快手啊、微博呀，都是同步视频直播的，大家呢可以来全程监督我们的抽奖全过程。那么开奖结果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以及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祝所有已经报名成功的好车主们明天好运，看看谁能获得我们的第一周的周奖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 听到这儿呢，我们有很多的新朋友可能也想加入到这个幸运的大家庭当中啊，也想来报名参加好车主，怎么报名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就是仅供这些刚刚听节目还不太了解这个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报上名。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能够收到一个报名链接。您把您的姓名啊、有效证件呐、车牌号啊等等啊、大家填一填，也就一分钟的时间，咱们就能完成报名了。凡是报名成功的车主都有机会获得20块钱的加油券，每周呢是抽取抽奖30位，每个人呢是奖励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个月呢是抽取月奖15人。那这15位朋友呢，每人将获得奖励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终极大奖呢有3位，每人呢是奖励汽油1吨。那么今年呢跟往届的玩法不太一样的是，我们又增加了一个特别大奖，那就是奖励1万元摩托车1辆，每个月呢还抽取打印机1台。你说这个奖品，哎呀，丰厚不丰厚啊。啊，有个朋友又问了，说怎么来报名啊，怎么来抽这个券啊？这个券不用抽啊，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报名成功的车主都在一个系统当中，明天呢我们的主持人跟来到现场的警官一起来开启抽奖的过程。说开始，那所有报名成功的这接近9万名车主的姓名车牌号就开始在这个系统当中滚动，当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警官喊停啊，锁定这几位，那就是获奖的车主。所以说呢，整个的抽奖的全过程完全是公开透明的，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各个渠道的视频直播来现场监督我们的抽奖全过程啊。为了让大家能够不怀疑，我们来到现场的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警官以外啊，我们的主持人以外啊，除了大家来当我们的监督员以外，我们还请到了公证处的工作人员现场公证，这下大家就完全可以放心了啊，公证处他的公证是完全是公开透明的啊。好了，还没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名先报上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也行啊，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发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千万别客气，也别等，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就行了啊，能够帮助大家也是我们的荣幸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打进热线的这位听友，你好。哎，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10: 哎，你好。
9: 你好，怎么称呼？
10: 我姓孔。
9: 啊，孔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10: 我有一个15年限的车，你们不是已经取消1年量审了吗？
9: 15年的车。
10: 对。
9: 嗯。
10: 我在今年在申，在就是第15个年头上申车的时候，
9: 嗯，
10: 他给我出了一份，就是明年要每还是每年要2次。
9: 啊，对，是啊，你这超过年限的车就是1年2次年检。
10: 不是不是，
9: 啊，
10: 这个现在呢是已经取消2年了，他只不过呢他有特殊情况的时候是1年2审。
9: 啊，那您这个有什么特殊情况吗？
10: 我是当时有一个那个后边装了一个尾翼。被交警处理了，罚款都处理完了，这个是因为我看他这个如果要是1年2次呢，他是如果第一个是要有事故发生伤亡了
9: 啊，
10: 然后呢又非法改装的发动机了底盘了什么这个，
9: 嗯，
10: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我这个当时这个装尾翼的这个情况已经处理完了，是不是还属于这个1年2审的情况，因为具体的不知道查哪个法规条例。
9: 嗯，现在确实是10年以上的车没有1年2审，现在是1年1审。
10: 对，所有的车现在都是1年1审了，但是它是有特殊情况的，它还是有参加1年2审的情况。
9: 对，
10: 但是我说我
9: 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就是他是这样，就是一年两审的，需要参加一年两审的，他有这么几个情况啊。就刚才您说的几条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比方说发生过重大的伤亡事故啊，是不是？
10: 嗯，
9: 您呢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属于非法改装被处罚。
10: 对，我这非法改装，但是我的改装不就是我只是一个这个就是假装了一个尾翼，然后也处理了也罚款了，那这个事我认为就应该是结束了嘛，就是是吧？
9: 我刚才刚刚帮你查了一下，咱们2026年的一个新的规定，有这么几种车型，有这么几种车需要半年一审，其中就包括营运，载客汽车，这个是每半年一审。中型大型的非营运客车货车超过10年了一年两审，面包车还有私家车有过致人伤亡的重大交通事故的非法改装被处罚的，不适用放宽政策，依旧按照规定来执行一年两审。然后呢，我觉得交警部门的这个他的这个依据呢，就是非法改装被处罚。
10: 是，我是非法改装处罚他，但是他这个非法改装，他说是什么？是就是说，发动机或底盘的那之类的。像我这个属于这种情况吗？
9: 这是你自己的一个理解啊。但是2026年全国执行的新规定是这么规定的呀。
10: 啊，也只要是改装就都属于非法。
9: 只要是非法改装，然后被处罚过，就得参加一年两审。嗯。
10: 好的，
9: 好
10: 的，好，谢谢你啊。
9: 哎，不客气。哎、嗯，好，再见，孔先生。
10: 再见、啊。
9: 嗯嗯。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呢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像这种政策上的法规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大家如果是有一些疑问啊，我们可以来探讨，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说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咱们再来说一下，在微信平台好多朋友说这个不是一年两审吗？10年以上的，是以前咱们2026年规定的是超过10年的车确实是一年两审，但是呢咱们2026年有一个全国执行的新规定，是取消了这个强制性的一年两审的这么一个说法，但是有些情况除外，刚才我们说到了，已经给大家重复过了啊。先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6: 暑假旅行去哪里？
1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6: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1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6: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6: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6: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1: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6: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1: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6: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6: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6: 0531-8292-6060，
11: 0531-8292-7070，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千万不要客气啊，马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呢来帮您联系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给交广打电话。请大家记住我们的热线啊，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周六周日呢暂时没有。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收听节目，拨打热线。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您都可以拨打电话。什么邻里之间的矛盾啦，咱们小区物业的管理啦，出行方便，你遇到了一些这个信号灯配置不合理啦，您都可以来打热线啊。还有交通违章啦，我们一起来探讨啦。这些问题都欢迎大家来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咱们共同来解决这些问题。今天的大牌美妆呢，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的气垫已经给大家推荐完了啊，这个已经是卖爆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啊。过了25岁之后呢，有些朋友就开始垮脸，这个干纹啊细纹啊都找上门了，人看着立马就老了好几岁，是不是有大家有这种感觉吗？那么今天的雅诗兰黛的五件套，从洁面乳、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到智妍面霜，一套搞定全脸的紧致护理。熬夜救星小棕瓶，早晚几滴赶走暗沉黄气，纹路呢也被撑开了。另外呢，大家如果是叠涂这个智妍面霜的话呢，激活你的胶原轮廓，肉眼可以见到就向上提拉，眼周卡粉最显老。那么眼霜呢，专门就解决您的眼干眼周的干纹松弛。那么整套搭配使用，能够养出透亮饱满的年轻态。五件正装专柜配下来要2000多块钱，今天呢咱们交通广播宠粉价只需要699，真的是超级划算啊。这里边呢有洗面乳、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抗蓝光眼霜、智妍面霜，哎呦真的是给大家都准备好了，还送礼品啊，送这个品牌礼袋，自己用呢非常的划算，送给妈妈呀，送给女朋友啊，送给媳妇儿啊，都是非常不错的礼物，买一套少一套，因为这个价格呢实在是太给力了啊，给大家省了1000多块钱啊。咱们专柜配下来这一套是2000多，今天呢咱们是699，连700块钱都不用。很多朋友听到这儿之后呢依然不敢下单，他觉得这个价格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在这儿呢我们有一个郑重承诺啊，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您试错成本为零，什么也不用担心，马上下单就行了。您需要担心的就是一个问题，还有没有货？价格太给力了啊！咱们是雅诗兰黛的五件套：洁面乳、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抗蓝光的眼霜，还有智妍面霜。这五件套啊，专柜是2000多，今天不要700，您说划算不划算？赶紧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9，大家记住了啊，今天跟以前又不一样了，以前是发4啊发5啊，今天是咱们发送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优惠30块钱。咱们发的这个酒啊，不是你喝酒的那个酒，我看到有个朋友这个发来那个白酒啤酒的那个酒， 咱们发的是阿拉伯数字九，朋友们啊，这个阿拉伯数字九你就能抢着了，抓紧时间，雅诗兰黛五件套今年是699块钱，有礼袋有礼盒啊，咱们送人自用都是可以的啊。

0: 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一等啊。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杜老师，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遇到了什么问题？
1: 啊，我就是头几年嘛，从建设银行办了个卡，就是转了一次账，就是一直没用，那个三四年了没有用。这卡吧一直在睡眠当中。
0: 啊。
1: 但是头一摸，我有个失业保险金嘛。
0: 嗯。
1: 他那个单位必须得用个就是四大行的卡，我就把这个建行的卡留这个号留给他了
0: 啊，
1: 就是我又到了建设银行把这个卡做一下激活状态
0: 啊，对对对，
1: 但是激活了，这个钱也到账了，2026年6月18号已经到账了，在到账的当天就把这个所有的钱全给我划没了，在我不知情状况下
0: 啊，
1: 也没有密码。也没有短信，什么也没有的情况下，当天把这我这2160块钱全花没了，啊，
0: 这个
1: 我就反映这么，我就说这个情况。
0: 找没找银行啊？找没找建行问问啊？
1: 我找了，
0: 啊、
1: 我先去的那个领失业金那里，他说你这个钱早就到账了，我就到了建设银行去给我打了个单子，打个单子来一看，就这么个情况。
0: 我知道这么个情况，你找没找建行啊？就说我这钱转哪儿去了？
1: 啊，他这个单子有什么平安付？他说你什么开通了是什么无支付？我说从来没有过，都是三四年以前办那个卡吧，就转了一次账，我从来没办过什么委托什么的，我从来没办过、这个。
0: 他的意思就是您的这个钱转到哪儿去了？我没听明白。买了理财了，买了什么其他东西了，是吧？
1: 我不是在这个建设银行，我去了打了一个详细的交易单嘛？
0: 啊，交易单上怎么写的啊？
1: 是个平安富电子交易什么有限公司，平安产险
0: 哦，
1: 什么苏州什么公司，
0: 你是他就是划拨去买了保险了是吧？
1: 我也不知道，关键是我没买过保险。
0: 哎呀，是这样，这位朋友啊，就这个这种问题啊，我们以前节目当中也遇到过，有没有过什么误操作呀，或者是多年以前点过什么呀，或怎么着的？
1: 我跟你说吧，老师，我头几年办这个建设银行就转了一次钱，就我跟你说吧，这个卡已经睡眠了三四年了，这不是办这个失业金，
0: 你比方说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杜先生啊，如果是啊，咱们两三年前或者多年以前，咱们有过类似这样的，比方说按年续费，但是呢，你这个卡里当时是没有钱了，后来你又激活了，他又能又有钱了，那是不是续费？就是你这个自动默认为你续费啊，或怎么着的？你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你首先找银行，让银行给你说明白了，他说不明白是他给你说明白是他的责任和义务呀。
1: 对呀、啊，我打那个管银行的那个电话了，他那个银行给我回复，他说你已经开通了，在几年以前开通了，我说从来没有印象，他说你要是什么，你就上那个法院告他们去，我说一个老百姓，我说我怎么告进去，就这点事儿。他这个态度还是吧，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这卡的情况也有，哪一天办的银行卡也有。
0: 你这样啊，你这样、
1: 啊、
0: 就是您先不要着急，杜先生，只要这个钱是您的，只要是您没操作过，咱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担心过你是刚才你也说了，你没有印象了。你没有印象不代表你没操作呀，这个您懂吗？因为我们节目当时前几年不是前几年，前段时间，就是咱们现在不是说那个什么个人可以养老金的一个储备吗？也有很多朋友说我没有开通银行的养老金的储备，但是呢，他有好多朋友一回想，就是因为以前他可能不太懂，就是用这个手机银行或者用什么其他银行的时候，他就点了什么东西了，点了之后呢，就默认为你已经开通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所以我担心的是您是不是存在过误操作，要不然的话你看其他人的这个钱怎么就转不到这个保险里边去了呢？
1: 不是那个意思，老师，你、我咱俩还说没说到一块去，我说这个卡用了在办卡之前就只能用过一次，转了一次账，转完账就从那三四年都没有用，那时候办个卡也只是临时转账用一下，也没有什么。
0: 那我再问您，
1: 我
0: 那您办卡的时候有没有填过什么表？表上有没有什么打过什么勾？ 你还有印象吗？就是我跟你讲，我担心的是你误操作了，你懂吗？就是说你可能我没。

0: 想买保险，但是你不知道是填了啥或点了啥，他就已经默认为你买了。
1: 不是老师，还就是说这个卡我一直没有绑定，明白意思吧？这我用别的卡支付，这个卡就是说为了领这个失业金，我当时拿着一个别的银行卡，他说这个不行。
0: 你这样，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看到你的那个什么对账单，你不是打了一个详细的对账单吗？对账单那个你转到那个什么平安产险那儿，平安产险肯定有账号啊，对吧？
1: 他这上面没显示账号，他只管
0: 那您这样，您拿着那上面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平安什么东西，你再找一下平安产险，然后问问他们有没有，就是你这个问题就很可能，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到最后很可能就是一个误操作。
1: 但是现在我给打银行，只能打银行。银行他说你签了什么什么户，他说你这，我说没有印象，这绝对没有。我这个手机卡从来也没有用这个支付过。
0: 然后再怎么说呢？他那边再怎么说呢？
1: 他那边说就是说你开通了那个事，我说一点印象。
0: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摆在我面前的，就是你说你没开通，银行那边说你开通了。
1: 不是，哎，他那
0: 是这样吗？
1: 意思，你这个你只能上法院，他说。
0: 您这样，您稍等一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连线一下咱们平安产险，好吗？问问这个情况。您准备好您的
1: 平安富电子支付与苏州有限公司，老师不是咱那个咱这边的，上面是下边江苏的下边。
0: 您稍微等一下，我们先进段广告啊。您稍微等一下，
1: 好
0: 吗？哎，好嘞，好嘞，哎，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呢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稍后见。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好，杜先生还在线吗？你好，杜先生，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0: 好，现在摆在面前呢，就是一个难题了，就是您的这个银行卡上2600多块钱是吧？
1: 对，2160是个金嘛？
0: 2160元，是在建行的银行卡上。
1: 对。
0: 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被转走了。
1: 对，当天就转走了，都得当天到当天全给转走了。
0: 当天到账，
1: 失业金是保证吃饭那个钱，他都在到银行了，但是没有什么任何提示。
0: 当天到账，然后当天呢就被转走了，被转走了那个公司，你再说一下，叫
1: 平安富电子富有限公司。
0: 什么叫平安富？哪个富？
1: 就是一个单立人那一个富的那个，就是付款的富
0: 啊。平安富什么？
1: 电子支付有限公司。
0: 电子支付有限公司，
1: 对，
0: 就是你确定你没买过任何东西，他就自己就给划走了。
1: 没有，我没有，从来没不在网上买东西。
0: 那这样，我们现场连线一下咱们建设银行的客服，我们问问这个情况啊。
1: 好，
0: 您这样准备好您的那个什么账号之类相关信息，他肯定要问你。
1: 啊，有，都没问题。
0: 嗯，方便在节目当中透露吗？
1: 你说这个账号？
0: 对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是吗？
1: 对，这个完我也没法用了。这个
0: 你或者是过一会儿，如果是咱们能打通这个客服电话的话呢，咱们就是从这个我们直播状态，我们到这个导播间去，然后呢，您跟银行的工人再说一说，让他帮您再查一查，行吗？
1: 这个我已经原来打那个12337还是什么管银行那个银行已经给我交流了。
0: 那个银行跟您交流的那个人的电话您有吗？
1: 没有，他只是一个什么服务员会。
0: 那现在我们连线一下咱们建设银行的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打通咱们的客服。他这现在很难打，就这个现在银行这个我们电台还不好打，他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什么身份证，您的相关的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不了这个建设银行的工作人员，现在哈，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帮您问问这个情况呗，我们再帮您问，好吧？看看，
1: 其实我们
0: 也很好奇，啊，就是这个卡上的钱怎么就被转走了？它是什么呢？它是有零有整的，全都转了吗？
1: 全给转了，当天6月28到账，当天全转完了。在我什么的也没有刷脸，也没有摁密码，什么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全部转完，当天就转完。
0: 就是您这个，我目前来看的话，我大概有这么两种推测，一种呢就是。误操作，不知道是点了啥买了啥，可能就默认为您买了。再一个呢，
1: 这个老师我知道你这2000多块钱他不可能啊。
0: 不，
1: 我从来
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您有没有接到过什么陌生电话呀？
1: 没有，我从来不接。
0: 也没被我不会被，只要是不是被这个电诈分子给划走了就行。
1: 关键是这个卡就3-4年没用了，我都上银行办的激活，你知道吧，老师？我不是把钱提用。
0: 我知道，就是您这个是什么时候激活的？是刚激活吗？
1: 对，前几天我才激活，因为
0: 前几天
1: 绑定失业金了嘛，我领那个失业金要生活嘛，这不是领了？
0: 前几天刚激活。
1: 对。
0: 当天到的这个失业金的账是吧？
1: 对。
0: 2160块钱刚到账，立马就被一个陌生的账号转走了。
1: 对。他是转了好几笔。
0: 好几笔啊，一笔多少钱？
1: 十多笔，什么保险费、什么消费，上面显示，就是全是这个。
0: 显示的是保险费、消费。
1: 对，消费、保险费、消费、保险费，就看全。
0: 每笔大概多少钱呢？10块、50、100，大概是这样的。
1: 最高的是559.89，光500多的就3笔，那个还有50多的，5块多的，50。
0: 还有5块多的。
1: 对。还有个5.53块的，上面光显示消费，也是被那个平安富什么公司划走的。
0: 就我们这个微信平台，好多听众听到这儿之后都说危险了，你这可能就是被这个诈骗分子给划走了。感觉你这个有零有整的那么多笔，还分笔分批，这个真的是很麻烦。这个问题有没有报过警啊？你这个问题啊？
1: 没有报过警，我只是打了那个管银行的那个12337嘛，反正那个银行回复，他也不什么，我说这个保险金到你银行，你应该核对是不是这个钱干啥的， 在不什么都不知情况下的，你就是个第三方是吧？这个钱到你那户是干啥用的？你那是吧？你这个都没有，我就说，在我是什么情况下都没有，你银行你没有权利支付我这个钱，是不是？那你银行的信用，
0: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这位朋友，你听我讲，这个问题咱不好下定论啊，也不一定是银行的问题，就这个事儿确实不好说，到底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你到底经历了什么。你看这个看起来表面看起来这个问题，它确实挺蹊跷的啊。
1: 对啊。
0: 按理说现在这个保障技术啊，就是大家的这个安全账户安全应该是还不错的，就如果是没听信没听没点没转没啥的，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哦，对，也没有刷脸，也没有微信，什么都没有啊，也连密码就不知道，我这个密码也不知道怎么走的，这个银行密码是不是只有我自己知道，但是这个钱在我不知情况下划走了，是不是这个单子就在这里，是不是？你难以想象，这就是建设银行干的事儿，那就给老百姓保平安的。
0: 我还是
1: 干这些事儿。
0: 这位先生，我还是那句话，现在没有什么定论，咱也不要把这个板子全打到银行身上，
1: 啊、
0: 好吗？因为这个问题，咱们不能说单方面听你这么一说，我们就说银行怎么地怎么地的，你这个你能明白吗？作为媒体的话，我们肯定是需要。为什么我想打一下银行的电话问问情况呢？就是我们得多方面了解之后。是不是咱们才能做出一个分析和判断？咱不能说你打了电话，你遇到了这样问题，咱就说这个银行不好，那个银行不行的，咱肯定不能这么下定论啊，是不是？那我们还需要了解和调查呀，啊？
1: 是啊，
0: 行，
1: 这
0: 样，咱们两步走吧。你打一下96110，96110，你打一下这个反诈电话，问一下相关的警方这个情况，你也报个警，好吧？这样我们也帮您了解一下情况，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1: 96110，96110，
0: 对。把你的整个遭遇给这个9610的接线警官说一下。
1: 哦，96110。
0: 对，9610，没错，反诈热线。嗯，
1: 好的，老师，
0: 好嘞，
1: 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嗯，好，再见啊。
1: 好，
0: 再见。哎，好嘞，好嘞，哎。好，我们节目当中啊，一再提醒，就大家呢要特别注意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捂好钱袋子，是不是？要保护好你的相关的信息。有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我没有操作这个，我也没点那个，我也没干这个，我也没转账，我也没干嘛。有的时候这个骗子他无形当中，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扫了个啥，注册了个啥，可能他就对你的账号产生了威胁，这个不好说哈。就是大家一定要特别提醒，咱们济南经侦呢也是发布了提醒，说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刚才说的9610呢是咱们一个反诈热线，也希望这位打来电话的这位朋友呢，把你的这个遭遇整个经过咱们给96110也说一说，说说情况，看看那边如何判断，是不是也真的是遇到了电诈了，是不是啊？我们不好判断，咱们请9610警方那边，咱判断一下这个先生到底是遭遇了什么。好，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哈，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3: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又到了好物推荐的时刻了。今天呢，我们的商城当中啊，为大家准备了两款产品，一款呢是五常大米，家里边这个大米快吃完的朋友可以来囤一点。再一个呢，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针对夏天产生的干纹啊、小细纹特别好用的一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两款大家喜欢哪个，抓紧时间下单啊。先来说这个五常大米啊，这个好大米，你一开袋就能闻到那种米香味儿。一蒸之后呢，满屋都是稻花香，哎，这个烟火气十足。买过好大米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好大米不便宜，便宜的大米它并不好啊。那么这款五常大米呢，煮出来之后是那种清香回甘的，松软不软烂啊，筋道不加生，不管是煮饭呢、煮粥啊，还是蛋炒饭呢，都是非常的好吃。老人家吃着顺口，小朋友不挑饭，全家。这个老少都非常喜欢的一款大米，非常地道的正宗的五常大米，日常家庭三餐还有餐馆家用，亲朋日常走动送礼都是非常合适的。 这款无常大米呢，米粒儿非常均匀饱满，色泽呢是非常通透，没有陈米，没有碎米，也不掺其他乱七八糟的米，每一批呢都是新米，新鲜度直接拉满，简单的淘几遍之后就可以上锅蒸煮了啊。咱们想买这个无常大米的朋友，咱们来尝尝田作故事家的这款无常大米，品质呢非常稳定，好吃不贵，实惠地道。咱们原价呢是99.9元十斤啊，这一袋是整整十斤，原价呢是99.9元。那么今天咱们有一个专属团购福利，就是我们交通广播呢，咱们听众买的多，跟这个厂家呢就谈了一个团购的福利，就给大家便宜10元，咱们是89.9元。带走整整十斤啊，89.9元带走整整十斤。想买好大米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大米”就可以下单了。夏天护肤啊，最大的误区就是只补水不修护，那不行啊。很多人脸看着干，其实呢屏障已经受损了，基底已经发炎了，你光补水是没有用的，你还得修护啊。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真正能够养皮儿的产品，那就是护肤打底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儿，专门呢是针对夏天产生的干纹小细纹，皮肤补胶原，撑紧致，越用脸越饱满细腻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大家如果是用过的或者是想用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太划算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里边呢有这个水凝胶的一个渗透科技，质地呢非常的润，但是完全不粘不闷痘，这个油皮啊干皮啊混油皮都是可以用的啊。那么如果是你的脸已经出现了这个皮肤啊这时好时坏，或者是普通的护肤品已经不吸收了啊，你可以用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样的话呢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啊，通透稳定年轻的好肤质就来了啊。咱们如果是去商场去买的话呢，这一瓶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的啊，是1450元。那么今天我们交通广播的商城呢是499元，给大家省了差不多小1000元啊，这个优惠力度真的是非常大了。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说，能是真的吗？这么便宜？我们所有的产品都能登录掌上海关 APP， 这个 APP 的查验啊，品质到底是真的假的，品质好不好，完全一目了然，您完全可以放心选购啊。登录掌上海关 APP， 你可以进行核验啊。想买海蓝之谜精粹水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别的不用发，不用发海蓝之谜，也不用发精粹水，就发化妆品三个字，抓紧时间放心选购。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2: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3: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4: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2: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5: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丰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13: 哎，你好呀，老师。
0: 你好，怎么称呼您？
13: 啊，免贵姓黄。
0: 姓黄是吧？
13: 哎，黄宝岭啊。
0: 啊，你好，啊，黄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3: 刚才我跟那导播说了，导播说就是为这个太阳板的问题。
0: 太阳板。
13: 哎。
0: 太阳板怎么了？
13: 太阳板。
0: 就是那种什么新能源的那种。
13: 我是2026年5号分的房子。
0: 2026年5号。2026年几月5号啊？
13: 阳历2月5号。
0: 2026年2月5号分的房啊。
13: 阴历的2月5号搬进来的。
0: 嗯。
13: 那个时候就没了太阳板了。那谁也都有，我跟导播说了，从我一楼到从二楼到一共11层楼。
0: 嗯。
13: 那个都有，都是我这一户全干没有。
0: 您是几楼啊？
13: 我是一楼，
0: 是不是一楼就没有啊？
13: 咱不知，我也不知道。哎，我一搬进来那时候就没有。
0: 什么太阳板？就是那种太阳能嘛，是吧？
13: 啊，对呀，太阳能太阳板。
0: 那干啥用的？那个是？
13: 不是太阳板，管太阳能啥的，管太阳能能洗澡能洗啥的。
0: 啊，太阳能热水器是吧？
13: 哎，对。
0: 太阳能热水器的那个太阳板，一楼没有。
13: 哎，
0: 我觉得。这按理说一楼就是没有呗，你这个问问啊，你问问为怎么你们家没有，你没问啊？
13: 我问了，他那到那书记他就说，我这一户没有啊。
0: 你听我讲，这位黄先生啊，是你一楼不是你一楼是你还有其他邻居吗？
13: 邻人都在顶上，都在顶上。
0: 不是您这个不是11层的楼吗？
13: 啊？
0: 你不是说10好几层的楼吗？
13: 啊，12号楼11层啊，有。
0: 哦，一共11层的楼，一楼几户啊？
13: 我是东户。
0: 啊，那西户有没有呢？
13: 哎，这从二楼往上都有。
0: 不是，你不是东户吗？
13: 啊，
0: 你不是一梯两户的那种吗？
13: 那一户也没住的。
0: 不，咱不管他有没有人住，他有没有太阳能？
13: 哪个有？哪个都有，所有的都有。
0: 就是要另外一户的西户的一楼有，
13: 哎，西户也有。我也按对门，我是东户
0: 啊。对啊，就是你对门，就你邻居啊。
13: 哎，他那个有，
0: 也是一楼，一楼人家也有。
13: 哎，我就是偏我也没有，就是偏我这有。
0: 就是您那儿没有。
13: 咱不是欺负我，这不糊弄我，我看不见，我是盲人。
0: 哦，您看不见。
13: 我盲人。
0: 这个事儿咱问了村里怎么说这个事儿。
13: 哎，我说那刚才导播也记下，也记那种的那手机电话了。
0: 啊，不是，你这个问题问过，问没问过村里？
13: 啊，我问了多。
0: 村里怎么说？他怎么说呢？怎么解释的呢？
13: 他说偏都我这户没有啊。
0: 就是
13: 我这户没
0: 有。没有任何解释。
13: 哎，
0: 没有任何解释，只是说就你这户没有。
13: 哎，人所有都有，所有都有。
0: 那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我们给这个村支书打个电话，您不是把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了是吧？
13: 对。
0: 好，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帮您问问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好吗？
13: 对，好，
0: 哎，好了，黄先生，哎，好了，好，再见啊。好，这个事儿呢就比较蹊跷了，那不能这么个欺负人法啊。如果是一楼，他对门，他是东户，西户如果也没有，那这个能理解，就是一楼不安太阳能。按理说一楼他能不能，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住一楼的啊？这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因为我确实也没太了解过一楼安不安太阳能，就是家里边那个太阳能热水器，咱们住一楼的朋友有没有安的？啊，还是一楼咱就照不着阳光，或者还是怎么着的，就安不合适，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欢迎正就是现在你是住一楼的朋友，咱们来说说这个情况，因为我不太了解啊，是不是一楼都没有，还是怎么着？那如果是像这位先生所说，他的西户也是一楼，人家有，那么东户没有，整个楼就他一个人没有，那就有点太明显了，这是特殊对待了，这就是。那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得帮黄先生问问他村长。啊，村支书啊，到底是咋回事？是给人家这个是漏了安了，还是你故意了就欺负人呢？这是啊，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再打电话问问啊，村支书看看怎么说这个问题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没法接听其他听众的电话了，明天咱们优先来接听今天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啊。好，今天的大牌美妆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五件套。第一次给大家推荐呢，就已经是爆了单了。为啥呢？太受欢迎了啊！雅诗兰黛的五件套里边有什么呢？洁面乳、原生液、小棕瓶、抗蓝光眼霜，还有智颜面霜，每一个都是爆款单品啊！这五个凑一块那就是无敌了啊！那么如果你去商场去买的话，这一套下来2000多，今天我们的价格宠粉699。为了让你送人方便，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品牌的礼袋啊，自用划算，送人也很合适，买一套少一套了，因为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太给力了啊。这里边有什么呢？洁面乳、原生液、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一套呢都能搞定啊。这个熬夜救星小棕瓶，早晚用几滴，大家都知道这小棕瓶非常有名啊，赶走你的暗沉黄气啊，纹路呢也会被撑开。智颜面霜呢，能够激活你的胶原，轮廓肉眼可见向上提拉，眼周的卡粉最显老。那么眼霜呢，专门解决眼周围的干纹松弛，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啊，哎，一看就年轻好几岁哈。五件正装，如果是专柜配下来2000多，刚才说过了，今天我们是宠粉价699块钱啊，一套都能搞定。这个全脸的紧致护理真的是超级划算啊！很多朋友说，雷哥，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人家2000多，你699啊！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下啊，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7.5理由。大家呢想买的，一定得抓紧啊！现在备货不多，你不用担心它是假的吗？它肯定是真的啊！您完全可以溯源的。你需要担心一个事儿，就是现在还有没有货啊？因为这个价格呢太给力。刚才呢，我们第一次推荐的时候，就好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啊。如果是你也想买雅诗兰黛的五件套，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来下单了啊。添加客服微信，再便宜30块钱。另外呢，我们好车主的抽奖啊，第一次的抽奖马上就要开始了，就在明天啊。现在呢，我们一周的时间，好车主的这个报名的情况呢，是截止到昨天已经是86000，今天上午现在是快9点了，应该我觉得90000应该差不多了吧。那么明天活动呢将会迎来首个开奖日，这次开奖呢将会抽出的是周奖30位，奖品呢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明天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欢迎大家呢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来收听线上的节目。百日临违法的活动开奖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将会共同主持开奖。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开奖的结果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及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啊，欢迎所有报名成功的朋友，明天好运啦。那么没报名的朋友，咱不能光看呢，干着急啊，对不对？你报上名，也许你明天就中奖了呢。没报名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发三个字，好车主，您赶紧报上名，也许明天幸运就降落到你的头上了呢。 这个夏天如果是还没带孩子出去玩的家长抓紧时间了，因为这个暑假已经过半了啊，还没计划带孩子出去玩的家长可以计划计划。如果是8月10号大家想去西藏的，我们还有少数的名额，很多朋友呢一直想去，但是觉得去西藏呢是不是会有高反的风险，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体质不一样啊，有的人呢高反他比较严重，有的朋友呢可能一点事儿没有，我们都为大家想到了，为了让你能够更快的适应高海拔，我们住的酒店呢都是那种配套了供氧的酒店，大家呢完全可以在这个睡眠当中呢就能适应这个高海拔了啊。能感受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还有这个夜游布达拉宫，就是晚上的灯光一亮的时候，您拍个视频拍个照片，那真的是这个点赞无数啊。全程我们主持人带队，还有一个领队，我们是双陪同，您放心跟着我们去就可以了。除了西藏以外呢，我们的新疆团也是非常的受欢迎，昨天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啊，好多朋友都买了这个500抵1000的券了。那么我们8月15一个团，9月6号一个团，那么给大家安排的都是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餐标呢更是达到了一桌500到800的标准。今年夏天这条线路呢非常的火爆，到目前为止已经开了7个团了，朋友们啊，想去新疆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你想在这个9月份啊走得更远，想去欧洲看一看，那么9月22号跟着我们一块儿德法意瑞欧洲4国12天深度游，北京直飞卢浮宫啊，还有塞纳河都给大家安排上了，想去欧洲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行程。另外8月18号我们还有云南的卢力乡这个线路啊，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去泸沽湖呀，还有香格里拉呀，丽江啊，这是真的一条非常好的线路，不赶路只享受，我们是慢下来啊。另外还有一条线路呢，是尼泊尔的线路，也正在招募当中，大家想去尼泊尔看一看的朋友也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我们的报名电话给大家说一下，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者是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两个字，大家呢可以查看一下各条线路的行程，有问题你就直接打电话156-0640-1011，跟我们旅游部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这个夏天让交通广播陪您在路上。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来收听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两档节目，明天节目当中咱们不见不散。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北京时间的9:04，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呢是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那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呢，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将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的过程。相信这两天大家已经有感受到了啊，这个温度是特别的高。你看，像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是有这个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另外呢，除了这几个城市之外，还逐日扩展到了全省大部分的地区。那其中在今天到明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以及青岛北部和烟台的最高气温呢是35度到37度，局部地区呢是39度以上，其他地区呢32度到34度，局部地区呢是35度以上。那另外呢，在这个过两天的时间，我省大部分地区的这个高温天气啊也将会持续。其中呢，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是37度到39度，局部地区呢可能会达到40度以上啊。所以最近这两天，很多朋友也开玩笑的说，我和烤肉之间就差一撮孜然了哈。那既然天气这么热，不妨我们就去外面避避暑吧。最近畅游天下呢也是为大家精心准备了非常多丰富多彩的旅游线路，像是我们的这个出境游啊，有尼泊尔的行程，有这个欧洲的行程，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国内游啊。这几个地方都特别凉快，比如说像是我们的云南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还有我们的这个新疆伊犁的线路啊。其实你别看咱这现在已经是30多度，有的地方将近40度了，新疆伊犁还得穿个冲锋衣啥的，因为它的这个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另外还有西藏啊，现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出境游有尼泊尔，还有我们的欧洲的行程。其实相信有很多朋友也在关注到这个今年欧洲特别的热啊，然后呢很多的城市，很多的国家它可能这个没有空调，但是呢在我们这个线路当中您不用担心。一个是我们是9月份才去，那个时候天已经没有那么热了，再一个我们行程当中比较热的地方啊，比如说像是这个意大利啊，或者是法国哈，我们都给大家安排到了有空调的酒店，这个您放心就可以了。那这次呢，咱们主要打卡到的地方是德、法、意、瑞这几个国家哈。瑞士这里不含空调是为什么？因为瑞士太冷了，人家这儿有雪山呢，不需要这个空调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行程呢，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细节满满，都考虑到位了。好了，那此刻如果说您在今年的暑假有旅行计划，想要抓住这个暑假的小尾巴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请记好是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朋友来打卡了，看到我们这个鲁币群里哈、已经开始有朋友发早安的表情包了。另外欢迎猫老爷、钱钱、还有小雨以及传凤、成就梦想、海洋合作共赢、摩迪呀、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那昨天的时间呢，我们是给大家这个发放了很多的这个福利哈、比如说像是我们的网红小羊，比如说像是我们的这个代金券，很多朋友说哎呀还没抢过瘾呢，没关系啊，大家此刻呢都是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客服，然后呢我们在未来有全新的这个直播的路线啊，或者说有全新的福利，也会第一时间推送给大家的。看到小可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西藏的行程都去哪里。主要打卡的目的地有巴松措、布达拉宫，还有大昭寺广场以及羊卓雍措、南迦巴瓦峰和雅鲁藏布大峡谷啊。出发的时间8月10号，归来的时间8月16号，价格呢是6999元。大家也可以搜索一下往返的机票现在是多少钱了。那这次呢我们打卡到的这目的地也是属于新疆必打卡的地方，去一次顶好几次啊，因为我们是从海拔低的地方到海拔高的地方进发，不走回头路，而且呢还有夜游布达拉宫的这样的一个体验，让您感受不一样的西藏和不一样的拉萨，还有呢这个几大观景台哈、这次也都会带大家去到可以欣赏到中国最美雪峰南迦巴瓦峰。整个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到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升级零值的5钻酒店，所以您看光是这个往返的机票就要3000多块钱了，再加上我们这个酒店啊，全都是4钻以上升级5钻，在暑假这个时间段在西藏他们的价格至少要500块钱往上了吧，这样的话又是小3000块。那另外我们行程当中还包括了我们的大巴车、门票，然后以及我们的用餐，餐标呢是1桌500、1桌800，甚至1桌1200的标准啊。带大家吃的是鲁朗石锅鸡、特色牦牛肉汤锅等等，还有呢就是各种的西藏的特色美食啊。所以说这个行程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一直想去西藏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波机会啊。尤其是在暑假，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香很难得，大家也可以从市面上任意去对比啊，你一定会回来找我们的。好了，那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添加微信的方式啊，请记好是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看到贾贾给我们添加微信了，说你好，想问一下有哪些线路是适合带孩子去的。我觉得云南吧，云南或者是新疆其实都不错，但是如果你们家是小小孩的话，那就只推荐云南。新疆因为它的车程是比较长的哈，它占这个新疆占我们国土面积的1/6，每天坐车的这个车程至少要3-4个小时，但是风景是真的美。那昨天在直播里面我们也有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这个行程哈，就是有位车友他家的这个老人都已经是80岁了，说能不能参加啊。你看像75岁以上的以及这个小小孩啊，小学以下的这孩子们，我们都不太建议大家报名。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奇怪，说哎，不是这个团都是收的人越多越好，你们怎么还拒绝呢？因为就是这个线路的车程每天是比较长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行程呢每天的这个设计又比较的丰富哈，所以说一定是让大家这个体验感满满，而不是说走马观花的看一看。所以为了大家这种出行的体验呢，我们也是建议说哎，您可以看看这个比较近一点的或者时间短一点的这个路线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多年老粉也给我们留言说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好多年了，一直都有陆续参加我们交广旅行团，比较放心，而且呢主持人带队又很亲切，整个行程感觉就是性价比很高哈。的确我们这个新疆团今年已经是第7团了，就是从新疆线开始预热啊，就后台的咨询就没有断过，有很多追随我们多年的老粉直接闭眼入啊，闭眼报名，然后还有很多的子女就特意给长辈选我们的团，为的是什么，就是省心啊，因为毕竟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来全程陪伴，他跟这个导游啊，跟这个 当地的这个地接社，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服务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是趁着孩子的暑假想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但是大家选择的理由都格外一致啊，就是跟着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一起走，就是靠谱和安心。那也是正是这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呢，我们这个从五月份开始就陆续的开始招募我们新疆的这个团期了，每一团都是售罄的一个状态哈。那八月初都已经是全部满额了，现在能报名的只有我们的8月15号，也就是爱丽丝带队的，然后还有9月6号，雷哥带队的这两个新疆团了。那这次我们这个线路也是啊，这个去一次顶好几次。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会带大家走独库公路，独库公路每年只有在6到10月份开放，短短的4个月的时间啊。所以说我们这次呢是带大家既走独库公路，然后又去赛里木湖、独山子大峡谷和天山天池、那拉提空中草原。但是啊，因为独库公路它只允许7座以下的客车通行，所以这次我们去到独库公路呢，会给大家换乘这个小车，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两种不同感觉的新疆啊。好了，如果说此刻您正在听节目，然后也一直很想去新疆的话，这将是您离新疆最近的一次机会了，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吧， SDTV1011， 您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此刻呢，我们的这个报名专线啊也是开通的，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我们的小助理呢正在后台紧张忙碌的接听大家的电话和这个咨询的这个信息哈。在这里我们也要说一下，就是报名真的是要趁早，有些朋友可能说，哎，我等到8月份再报8月初的行程嘛，现在8月初的行程已经完全没有了啊，只能是报这个8月15号左右的行程了。
1: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5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幸福快
3: 一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玩法攻略来啦！认真听啊，第一，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3个字，一键报名，报名成功了就可以领取20块钱的加油卡或充电卡了。第二个，那就要看我雷哥的了啊，我还有一条中奖的秘密通道，那就是周一到周五，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会在山东交警大屏幕前守候你的到来。当我们喊出你的车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抓紧时间挥手示意，那咱们就对上暗号了，200块钱的加油卡就是你的了。锁定 FM101.1， 幸运大奖属于你，期待我们的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

0: 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8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哇，我们这个微信真的太火爆了啊，很多的朋友呢刚刚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然后上来之后就来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袁姐就说了，想问一下西藏现在还能报名吗？是三大一小啊。可以可以，现在还是可以报名的。然后另外呢，看到贾木光也给我们留言了，说云南那边价格多少？云南的价格4999，价格真的太香了。你光是自己订这个往返的机票去云南的话，也得2000多块钱吧，再加上我们全程入住到的4钻以上的酒店，在暑假期间，光是这个酒店也要小2000块吧，再加上我们的用餐，再加上我们的大巴车，再加上我们这个杂七杂八的，比如说门票的费用哈、啊。4999真的很香，这个行程在市面上的售价应该是在5000-6000块。为什么我们能那么优惠？因为我们提前帮大家锁定好了机票酒店啊，才能够用淡季的价格享受旺季的美景。今天问这个西藏的朋友也特别多啊，然后还勾起了一些我们去过西藏的老车友的回忆，比如说大海啊、故乡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畅游天下的老车友了，跟着你们去过西藏，最让我感动的是刚到拉萨的时候稍微有点高反，主持人呢居然随身带着氧气罐和葡萄糖，还一直拍着我背说慢慢适应，行程安排的特别的科学啊，不是那种赶鸭子上架的团，每天控制的都是在合理范围，这哪是旅游啊，简直就是全家出游的感觉，扎西德勒是吧。昨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也说了，就是虽然啊我这个带队的时候可能话不多，但是我会去观察大家，先问好哈、啊、先问问大家哎昨天的感受怎么样，然后呢再去观察大家的这个脸色啊，因为毕竟有些朋友他可能不舒服会忍着，但是我就会根据他们的这个情况来看一看，哎，是不是有这种高反的情况？但基本上哈，我们这个团里，比如说20个人，可能最多就有1-2个高反的。什么样的人会出现高反呢？天天健身的、锻炼的，还有健身教练啊。这种朋友，我们建议您在出发之前这小半个月的时间，您可以先停止锻炼了。还有这个刚刚报名我们西藏的朋友，有一个姐姐说，她这个她的爱人哈、啊，每天骑自行车要骑5公里。我说那最近先让大哥停一停吧，因为这些人他的耗氧量都是比较高的。去到西藏之后呢，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氧气是比较稀薄的，可能对于这种常年健身运动的人来讲，会稍微有一点点。

前开始我们带大家去西藏，我们就特意标注了，首先是我们的海拔到底都有多少多少，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住的酒店是否还有氧气，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哎呀我这个缺氧了以后有没有氧气瓶，有，这都是有的，我们都随车配备了氧气瓶、零食、巧克力，这个只要是大家旅途当中需要的东西啊，我们行程当中都给大家配备了，大家放心就可以了。还有这个西域给我们留言了，说必须要给畅游天下的新疆行点一个大大的赞哈，以前自己出去玩总怕被坑，跟着你们节目组线路设计的太懂摄影人了，专门安排了和睦村的木屋别墅入住，而且呢这个主持人老师知道我爱吃烤包子，还特意在喀什老城排队半个小时给我买了刚出炉的，这种把听众当朋友的心意真的比风景更美。对，我们真的是把大家当做我们的朋友，当做我们的家人来对待啊，因为毕竟很多朋友都跟着我们出来旅游，就是美团必报的那种。我们畅游天下十七年真的是有我们这个跟着玩十七年的老听众了，所以我们一定不会亏待大家，然后一定是把大家当做我们的这个家人来看待的哈。好了，然后又有朋友说怎么来加微信，怎么来报名了，我们来说一下，此刻呢您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 SDTV1011，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我看到我们这个鲁 C 群里面，然后包括这个鲁 E 群里面，现在也都是特别的热闹啊。有朋友说昨天抢小羊没抢够，没关系啊，我们下次还有机会哈，不断的给大家这个发放福利。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想问一下尼泊尔还能报名吗？可以，没问题啊。另外的这个小一给我们留言了，说怎么加微信加不上呀，同时添加的朋友太多了啊，跟您说一声抱歉，稍后的时间再添加一下，一定是可以通过的。那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除了我们有旅行上面的福利之外，我们还要给大家来公布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就是我们这个百日临危法的活动即将开启，首次开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热进行中，首周参与人数已经是达到了86000人了。明天哈、啊、活动即将迎来应该是今天哈、啊、这个活动即将迎来首个开奖日。那本次开奖呢将会抽出周奖30个，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欢迎大家在11点到11点半的时候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广播频率啊，就是今天您就别换台了。然后我们这个百日临危法活动的开讲主持人武红将和您一同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开奖的行动。而今天呢也是有这个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二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主持开奖。你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的观看视频直播。开奖结果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以及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祝所有已经报名参与的好车主们好运哦。那此刻呢欢迎安静、习惯所有、水云间、晴空还有梦晓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看到欧罗巴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之前参与过畅游天下的欧洲游，彻底治好了我的社恐，导游都是节目组精挑细选的，不仅是外语溜，而且呢还能够讲出每个小镇的历史，最感动的是在巴黎圣母院附近主持人还帮我找到了想念已久的百年巧克力店啊。说的这不是我吗？原来是我们的老车友，是不是？怎么改网名了？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巴黎圣母院还没着火，是不是？那个巧克力店不是在巴黎圣母院附近，是在这个比利时，比利时的巧克力是最有名的啊。当时我们还去看了那个撒尿小童于连。另外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导游的确都是精挑细选的金牌导游，因为毕竟是带媒体团嘛，一定是不能怠慢的，而且我们还会把这个他的讲解啊留作宣传来使用，所以说基本上选择到的都是优中选优的金牌导游，一定是言之有物的那种，而且一定是这个服务非常到位的那种啊。我记得当时我带队的时候，有很多的我们的旅行团里面的姐姐们都特意用手机录下那个音来，然后说回家慢慢听，真的就是听这种优质导游的讲解是一种享受。

0: 受哈、啊，尤其是他讲的那些欧洲人文啊、历史啊，哎，真的是值得回家仔细琢磨。还有看到小五留言了，说之前跟着节目组一起去了呼伦贝尔，以前觉得广播里的人离得远，现在发现主持人们太接地气了，在草原那达慕大会上还跟我掰手腕，还请我喝马奶酒，这种纯粹的体验只有畅游天下能给我，是吧？那抓紧时间找到我们的大部队吧，跟着我们一起快乐玩耍吧。现在的行程有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国内游的话，新疆伊犁、云南，然后我们的这个出境游的话，尼泊尔还有欧洲，另外还有我们的这个西藏探秘之旅，现在也都是可以报名的。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了。另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手机号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稍后进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6: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看到我们的后台呢，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加入哈，欢迎这个特达、小微微、别熬夜了、穿山甲，还有简简单单、大道至简，还有李然以及善缘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大家问的问题也比较多啊，有的朋友是咨询我们的这个西藏，有的朋友呢是咨询我们的这个新疆的线路，这两条线的确在今年的这个暑假是非常非常火爆的啊。看到这个彩彩也是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她说我是节目的铁粉了，之前让爸妈跟你们一块去过云南腾冲，最让我泪目的是我妈妈腿脚不好，但是主持人呢每天上车都扶着她上车，还特意跟车队协调把这个午餐地点改在了比较平坦的地方啊，行程节奏呢是不紧不慢，特别适合老年人。我爸回来之后说这比闺女还细心呢。对，我们昨天在这个直播里面也有给大家提到过哈，你看像是我们去新疆，每天其实都是吃牛羊肉，但是有些姐姐她可能就是没办法去吃肉，那怎么办？我们会给她单独去安排一餐。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些朋友虽然说我们去重庆啊，但是有些人吃不了辣，没关系啊，我们也都给大家安排到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菜，尽量做到没有辣，但是当地的这个厨师他是属于什么，就是不放辣椒不会做饭，在一个那个锅里面我估计都已经是沾了，就是已经被这个辣椒浸润了啊，但是没关系，我们都会帮大家来想办法，所以跟着我们的团您就是放心省心啊。然后看到这个叶峰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之前跟着你们去过很多的地方啊，感觉畅游天下真的是很值得信任，给你们点赞，谢谢大家支持。包括昨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老朋友啊，都是去到直播间给我们留言，给一些新粉们种草，你看什么叫做口碑，这就是口碑啊。另外还有看到小方块也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微信群怎么进啊，先添加我们的微信号然后就可以找到微信群了。然后另外呢，就是有些朋友还在咨询说这个想问一下这个尼泊尔的行程是几天的，咱们尼泊尔的行程7天6晚的时间啊，8月20号出发，26号返程，价格是6499元每人，报名咨询专线的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那这次咱们是从济南直飞到这个广州加德满都啊，然后呢是会打卡到这个博卡拉，然后还有像是这个夏克蒂女神庙以及奇特旺森林公园，还有博哈大佛塔以及巴德冈广场等等。

看到欣欣然已经是在我们的这个后台留言了，说终于添加上你们的微信了，真的太不容易了，是吧？有朋友跟我们说，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呢，就是找到了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福利窗口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每一次我们有什么送抽奖券啊，送这个加油券啊，送免费门票啊，都会在群里第一时间通知。有的时候你听节目不一定能赶上那个时间段，有比如说大家这个上班可能有早有晚的哈，不一定每天都能可着那个时间段来听。但是我们这个群可是长期存在的哈，只要一有什么新的活动和福利，都会第一时间来转发到大家的微信里面。所以找到我们这个群，就找到了山东交通广播这个所有活动的一手资源和信息啊。还有看到这个木木说了，你好，非常喜欢畅游天下，今天终于加上微信了，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啊。小点点说了，之前跟着你们去过西藏，还想再去，说实话我也很想去哈。因为首先就是你会发现每一次去西藏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如果不去西藏不会知道在壮丽的山河之下人类是多么的渺小，如果不去西藏的话也不会相信啊，曾经听说过的那个西藏其实不及他眼前的1%的圣洁。那八月份呢，我们继续整装待发，带着大家去西藏啦。出发时间8月10号，归来时间8月16号，价格6999元每人。那这次行程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安排到的是林芝的5钻高级酒店，以及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会有一些欢迎水果呀、哈达街机呀、拍照道具等等一站式的服务。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市面上去西藏的价格啊，你一定要看它的吃住标准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带不带机票哈、啊。很多可能行程价格看起来很便宜，哎，比我们便宜1000多块钱。但你会发现他那个是必须你到西藏跟他集合啊，不含机票，我们这个是含了往返机票、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依依给我们留言了，说想跟着你们去独库公路，之前去过南疆，这次想去独库，是吧？这个都说南疆是看风情，北疆看风景，这次跟着我们去北疆看看风景吧，看看赛里木湖，什么叫做没到赛里木湖就白活了，去看看天山天池，去走一走我们的这个独库公路啊，又被称为是英雄公路。另外呢还有像是伊犁河谷、天山花海、野马生态园，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另外呢，这次我们去赛里木湖还给大家赠送一个这个帆船的体验哈、啊，边玩边走，还有这个赛里木湖的专属旅拍，以及那拉提的大草原的撒欢，邂逅伊犁马，感受一下独特的高山草甸。抓紧时间来报名吧，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的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另外呢此刻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哈 SDTV1011, 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另外呢，此刻看到我们的这个极光守望者哈，也是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他说咱山东人就得支持山东台，之前跟着颤闻天下一起去了大宋不夜城，别看是省内短线，但是档次一点都不低哈。主持人呢带我们避开了人挤人的游客堆儿，而且呢还是这个带我们免费体验了这个景区。我就想问一下，下次发福利是啥时候啊？你在群里等着啊，马上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又有全新的活动了。还有看到大妈给我们留言了，她说之前带着孩子参加过畅游天下的亲子团，最让我惊喜的就是行程的安排，专门留了半天让娃们跟着渔民去这个收海鲜，而且呢这个主持人小姐姐全程跪在沙滩上陪着孩子们挖蛤了啊，裙子都湿透了也不在乎，晚上还给孩子们办了篝火晚会，这种用心比那些给孩子扔一个手机的要强一万倍。的确啊，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在暑假期间呢可以让孩子多出门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世界，而我们的这些亲子团呢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小朋友喜欢的互动体验，比如说像刚刚这位姐姐有提到的带孩子去这个赶海是吧，捞海鲜，然后另外我们之前去这个蓬莱的时候也是有捞河豚，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去云南也是有这个去找萤火虫，去种这个菌子啊。所以说如果是亲子团的话，一定也是让小朋友们体验感满满，回家之后肯定说妈妈我还想参加畅游天下的团。还有看到蒙山小调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俺是临沂的，畅游天下之前来我们家门口搞活动必须捧场，之前去那个萤火虫水洞，主持人为了防止光污染影响虫子，还特意让大家把手机调成静音，甚至这个把灯光关掉哈，在漆黑的洞里面他也是这个轻声细语的讲解生态知识，那这份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听众的尊重让我这个本地人都感动了啊，安排的太合理了。是的，这些都是我们经典的行程啊，今天都把我们的老粉给炸出来了是吗？好了，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吧，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欢迎感叹号，还有人间凡夫，还有这个小美，以及木光光啊，还有缺凡，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小旭给我们留言了，说最近天气挺热的，想去一个避暑的地方。那新疆啊西藏啊我觉得都挺适合的，云南也不错哈、啊。因为这次咱们去的是泸沽湖，然后丽江香格里拉都是属于不热的那些地方啊。还有看到冉冉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60岁的老人可以报名行程吗？60岁在我们这儿不算老人啊，80岁以上的算，60多岁的真不算。我们团里很多的这个60后的哥哥姐姐们啊，人家那的体格我觉得比我们年轻人都好，有的姐姐练瑜伽的，有的哥哥是什么这个喜欢骑单车，然后喜欢马拉松的，你说这谁拉出来不比我们这年轻人体格好呀？好了，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吧，156-0640-1011 156-0640-1011，也可以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 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你有没有想过，生活的意义就藏在远方的风里？八月的青海湖美得不似人间，查甲盐湖的镜面上藏着我们最自由的倒影。我想带你去看看翡翠湖那抹心动的蓝色，想带你去触摸一下鸣沙山滚烫的细沙，还想在莫高窟的壁画前和你一起屏住呼吸，听一听千年的秘密。这一次我们不赶路，而是去感受路，坐上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半躺在柔软的真皮座椅上，看窗外的雪山草原掠过，晚上入住4钻以及5钻的酒店，品尝一口鲜嫩的手抓羊肉，在草原的星空下围着篝火跳舞。我是主播 Alice， 8月8号到15号青甘大环线双飞8日游，价格仅需6999元，为您预留了专属的位置。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这一站山河辽阔，我在西北等您来。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哎，刚说到亲子游，就有梦想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亲子路线有哪些。我觉得得看你们家的小朋友多大呀，因为有一些朋友给我们来报名的时候就说，哎，我想带我孩子出门，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儿童价多少。我说您孩子多大呀？他说这个19了，18岁以上都是按成人的哈。这小伙子可能个头都已经1.8米了，这已经不能按儿童票了。还有朋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问了，说你好呀，想问一下8月份去西藏和新疆哪个更好啊？哎呀，这有句话怎么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要让我选，我两个都想去。得看您个人的喜好哈。如果说你是想挑战一下自己，如果说你一直有一个西藏梦的话，那我建议就是早去一定是比晚去要好，因为我们身体的情况每天都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像我的话，以前我就是早上上班的时候过那个京石路和这个青年东路的路口，这跑步根本没在怕的，这几百米对我来讲小菜一碟。但你说让我现在再来跑的话，跟7-8年前相比，我这跑得气喘吁吁。所以我就建议大家趁着咱身体好的时候能早去西藏咱就早去西藏，新疆无所谓，因为它不牵扯到这个海拔高度的问题，什么时候想去都行，咱这60-70岁的时候去，或者是这个80多岁让儿女陪着去也都没有问题。但是西藏我建议大家就是能早尽量早啊。看到宝可梦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怎么来参与好车主的抽奖呀？今天咱就开始抽大奖了啊！那个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啦。还有看到习惯也给我们留言了，说特别喜欢畅游天下节目，跟着你们去了好多地方了，今年准备去一下欧洲，行，我们期待您的报名啊。金金留言了，他说之前跟着节目组去了苏杭，最感动的是在乌镇，我想给老伴儿买个丝绸衬衣，但是拿不准尺寸，主持人不厌其烦陪我跑了3家店，还帮忙砍价，最后那个老板都说你这闺女真孝顺。行程当中也没有什么购物，全都是自由活动的时间，这种信任感我觉得只有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走心里才踏实啊。谢谢这位美女姐姐，这个事情我记得啊。哎呀，像什么买东西啊砍价之类的交给我们就行了，毕竟就是这个靠嘴吃饭的，是不是？这砍价这不是小意思吗？还有看到这个小米线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之前跟着畅游天下一起参加的贵州苗寨行，真的治愈了我的城市焦虑，行程安排的特别合理，还有在寨子里发呆喝酒听歌的时间，而且呢主持人还带我们吃到了非常正宗的酸汤鱼，晚上呢还一起在篝火旁边跳舞，但是主持人就像一个大家长一样护着大家别摔着，这服务简直就是5星好评啊，是吧？就是玩的同时咱也别忘了安全，而且我们去到当地呢就是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我们吃到的都是社会餐厅啊，就是当地老百姓喜欢去到的餐厅，肯定是让大家吃到当地比较好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跟当地的文旅局来进行合作，有一些它可能是只有在这种大型宴请的时候您才能去到的一些餐厅啊，但是我们都是如果有的话我们都会给大家尽量安排。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吧，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6401011，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哈，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那现在呢，这到了夏天了啊，天气也是比较炎热的。夏天护肤最大的误区就是只补水，但是不修护。很多人脸看着干，其实就是屏障受损了，肌底发炎了。普通的爽肤水呢，只能是表面湿敷一下啊，几分钟就干了，而且越敷越敏感，越干越暗沉。那今天呢，我们教广商城给大家带来是真正能养皮的好产品，护肤打底海蓝之谜精粹水哈、啊，专门针对夏天产生的干纹、细纹，还有这个皮肤的补胶原、撑紧致，越用脸是越饱满细腻的。最关键的一点呢，是它有这个水凝胶渗透科技，质地呢是很润，但是完全不粘不闷痘，油皮用呢不泛光，而且呢这个混油皮用的是比较清爽能维稳的，干皮用的是可以长效锁水的，而且它可以打开肌肤的一个吸收通道啊。后面继续用面霜啊护肤品直接效果翻倍。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护肤品不吸收，脸的状态忽好忽坏，一定要用它来打底，真正的做到把屏障呢给保养好了，给养稳了。那今天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商城呢也是正品直供，渠道保真，夏天想要稳住这个皮肤的稳定性，然后年轻好肤质的朋友可以用一下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哈。官方售价150毫升1450，交广商城的150毫升上新价格只需要499。直接来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山东交通广播这公众号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所有的商品呢都可以登录到掌上海关的 APP 来进行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吧。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我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我是猫的
18: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我是萌萌，奔驰 GLK 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听的歌是《花开忘忧》，可以让我忘记忧愁，释放工作的压力。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2: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点07分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好，我是魏晓。已经是来到了本周的第4个工作日了啊，你的工作状态还保持得特别好吗？是继续斗志昂扬、精神抖擞的，还是有一点累了呢？那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是非常的热，还是下过了雨，温度还行？以及啊，您看到的新鲜有趣的事儿啊，路上的及时的路况信息啊，等等以上的内容。那么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都希望您发一个微信来告诉我们，我们及时的沟通，及时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直接给我们发微信，文字、语音、图片都行，更推荐直接发文字信息，最快啊，您发过来我一看到就可以来进行播读啦。那当然节目也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啊，除了可以听广播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更加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来看直播。同样呢，在微信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1011排行榜，数字1011啊，这个排行榜加上这个3个字，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在视频直播间啊，公屏留言，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的。要说到天气，省城济南今天这个天啊，又是我最难接受的那一种。你说它热吧，它确实啊，温度也不低，但你说它要是纯粹温度特别高吧，它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就是湿度特别大。你这一出去就感觉跟进了蒸笼一样哈，就是身上那就是5分钟在户外，哎呀，那就是黏黏糊糊啊，焦黏。这是我确实说实话有点接受不了的那种这个温度啊，一年当中最难熬的这个时候。看到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也是继续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哈，这两天的温度。那么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未来一周啊，我省呢都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啊。未来的这一周里边，咱们也别想着能凉快下来啊。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滨州、东营、淄博和潍坊逐日扩展至全省大部分地区。其中呢，今天开始啊，一直到周六，就是这3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以及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的最高气温是能达到35到37度。各位，青岛和烟台啊，最高温也能达到35度以上了，是不是？确实是高哈，这个温度。局部地区的最高温达到39度以上，其他地区呢温度也是32到34度之间，局部地区35度以上。另外呢，从周日开始一直到周五，也就是下周三的时候，我省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持续啊，中北部地区的最高温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以达到40度以上，其他地区呢也是34到36度。哎呀，这个预报也是稍微的谨慎了一些，就是咱老百姓的话来说哈，就是未来这一周天天都挺热的。这次的高温过程呢，持续时间比较长，而且相对的湿度也比较的高，是能达到50%到80%。温度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啊，高温气象灾害的风险比较高，对农业生产啊、人体健康啊、户外作业以及城乡用电都有不利的影响。反正就是咱们 周末的时候吧，能不出门咱们就猫在家里好好休息，对吧？然后呢出门的话也做好各种防暑降温的准备和工作就可以了。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2: 说完了气象预报啊，就是未来一周的高温的一个情况之后呢，我们也说一说车圈比较热的新的话题。昨天啊，小米的 CEO 雷军啊，雷总呢是发了长文回应了，说小米鹏程为什么要做增程，以及现在进入啊是不是太晚，这两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雷军表示说，鹏程系列呢是要真正的承载生活的各种可能性，要跑得远，用得久，不能自由。如果方盒子大型 SUV 采用纯电，就势必采用大电池，会进一步的推高车重，反过来影响续航。而现在呢才出增程车并不晚，因为增程市场远未饱和，反而是大有可为。而且呢，这个雷军还是以理想新一代的 L6 为例，说这个车上市之后啊，销量持续的走高，并且呢对理想 i6 完全没有影响，说明增程需求是真实存在的，旺盛的，用户呢也是愿意为优秀的产品买单。那既然人都提到了说你们理想汽车这 L6 做得非常好啊，理想汽车的 CEO 理想呢也是发文回应了。好，这两个在这儿呼应上了啊，说热烈欢迎雷总加入增程赛道啊，因为一说到增程车，肯定大家会首先想到理想，也算是个标杆了啊。那么这个理想说了，最新的增程技术与早期的增程相比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全新理想的 L9 和 L8 以及说雷总提到的新一代的 L6 都是获得了大量用户的认可，证明用户是愿意为优秀的增程产品买单的。每隔一段时间，这个增程到底该不该出局这个话题好像就要被抛出来啊，但是还是有一些车企呢在做增程，甚至像小米现在是刚刚入局增程。那因此呢问问大家，如果你现在啊买车买新能源车的话，会考虑增程车吗？还是说哎呀不用了，我就直接上纯电呢？那小米现在啊开始入局增程了，对吧，出增程车了，你觉得晚不晚呢？发微信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0:18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刚才呢，大家也是听到了我们一个宣传的片花啊，就是关于目前非常火爆的邀请每一位咱们的听友们去参与的一个活动，就是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咱们这个活动啊，首周参与人数就已经达到了86000多人，这还不算上最新的数字啊，就是昨天早些时候吧，统计的时候是86000多人。而活动明天的时候呢，将会迎来首个开奖日，各位啊，已经报名的咱们这80000多位朋友们注意了，明天第一个开奖日就要到来了。那这次开奖呢，我们抽出的是周奖啊，30个啊，奖品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看您开的是哪一种车啊。明天的11:00到11:30，就是咱们节目结束以后接着就开始了。那大家呢，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我们的广播频率啊，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活动的首次开奖就要正式开始，由我们开奖主持人武红和咱们山东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2级警长常丹宁啊，丹宁警官一起来主持开讲。除了听广播之外，大家还可以早早的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都行啊，我们会同步的推出视频直播，音视频啊，您都可以来收听和收看。那么开奖结束之后呢，大家想说，哎呀，这个30个嘛，有没有我呀？哎，您就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里进行查询。也再次的祝所有报名的好车主们好运，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发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继续报名参加啦。
1: 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汽车排行榜，我是魏晓。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咱们说到了这个昨天啊，车圈火火热热的一条消息，就是小米的 CEO 雷军啊，说这个小米呢现在出增程车啊，入局并不晚。并且呢提到了，你看人家理想啊全新发布的这个 L6 啊，人家就卖的特别的好，说明好的增程车是有强烈的市场需求的。那么对此呢，理想的 CEO 李想就发文回应说，欢迎雷总入局增程，并且说，哎，确实啊，并不觉得现在的增程车和之前的增程车是一样的了，它的增程技术开始突飞猛进的发展，增程车的未来啊不可限量。所以呢，我们就是想问问大家，如果你现在买新能源车的话，会不会考虑增程，还是直接上纯电？而且呢，小米现在开始入局增程车，你觉得晚不晚呢？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啊，资本市场呢也算是给出了正向的回应啊。小米开盘股价大涨超过了8%，甚至一度逼近9%。而鹏程相关的消息放出之后呢，股价整体的涨幅已经是超过了50%了，至少资本市场对这个事儿呢还是比较认可的啊。我看呢也有汽车博主呢对这个事儿发表了看法，说也不用执着于纯电和增程的路线争辩，实际用车体验呢才是消费者最在意的点。像鹏程搭载的是76千瓦时的电池，纯电续航达到505公里，亏电油耗的控制呢也是比较的出色，而且呢加92号的汽油就可以使用，保养周期呢也比较省心。而且呢它依托这个昆仑架构啊，打磨了3年多，和轿车系列形成了驾控大空间的差异化的布局，而它的座椅旋转啊，纯平地板的会客设计呢也是比较有看点啊。所以呢今天的鹏程技术发布会真的可以期待一番。 没错啊，小米鹏程系列在今天晚上7点将会正式的举行技术发布会，推出 N70 和 N90 两款增程 SUV， 还真的是蛮有看点的哈。到时候咱们再来看一看他们这个发布会结束之后有没有新的消息出来。那么发布会之后呢，实车就会到店啊，预计8月就正式上市了，9月就开启交付了，还是速度非常快的。其实关于增程车，昨天还有一个汽车品牌呢也是有一个消息啊，就是长城汽车的总

更强啊，业内公认啊，全场景效率更高。好吗？这边纯电和增程还没掰扯清楚，这边直接又把话题引到了增程和插混啊，究竟哪一个相比效率更高？有一个话题就说了，说买增程会比插混亏吗？于是我们的问题又来了，有没有开增程车的朋友们，你觉得增程会比插混车型更亏吗？都可以继续的发微信和我们聊一聊啊，除了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内容，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识别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好了，等待大家和我们互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到交广商城，咱们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线上商城啊，去逛一逛。最近呢，我们节目当中在商城里面给大家强烈推荐了一个好物，就是一个好大米，这是很多咱们的听友们啊都已经购买了的，这都有的已经吃上了啊。田作故事品牌的五常大米，没有陈米，没有碎米，也不掺外地米啊，每一批每一粒都是咱们当季的原产地的五常新大米。这个米粒儿呢，一看均匀饱满，色泽呢也是清亮通透的。你这个首先这个大米你拿到手一看，哎，就是好大米。再啊，简单清洗上锅焖煮之后，这个米饭的香味儿骗不了人，满满浓郁的自然稻花香，而且你再一尝啊，这个煮好的米饭呢，软糯适中，松软但是不烂啊，不烂糊，筋道但是不夹生，口感就是非常好的，就是咱们山东人喜欢吃的那种又香又有嚼劲儿的那种米，米香味特别的浓啊。那我们是原产地直发，所以呢，我们是有一个交广听友的专属团购价的，是整整十斤啊，是89.9啊，咱们是直接包邮到家的价格，89.9，整整十斤当季的五常新大米，亲民的价格，解锁是五常地道的米香。需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啊，就发送大米两个字，发送大米两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直接来进行购买了啊。找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大米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卢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3: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4: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3: 威海、烟台 FM94.4，
4: 临沂 FM104.5，
3: 青岛 FM105.4，
4: 聊城 FM100.9，
3: 淄博、潍坊 FM106，
4: 日照 FM105.2，
3: 菏泽 FM106.6，
4: 龙口 FM96.6，
3: 诸城 FM103.1，
4: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5: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6: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7: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8: 严谨权威的分析，
9: 专业诚意的服务。
10: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1: 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12: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34，感谢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小。看到后台啊，一直是被我们的三个字儿啊去刷屏，就是好车主。没错，我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首周参与人数已经是达到86000多人，而明天啊，这个活动呢会迎来首个开奖日，所有已经发了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参与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多多关注我们的开奖。这次开奖呢，我们抽出的是周奖啊，一共是30个，奖品呢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明天呢，11点到11:30，就是明天咱们节目结束以后的这个半个小时啊，这个开奖就正式进行了。您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山东交通广播来收听。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开讲主持人武红会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呢来共同主持开讲。那么您除了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之外呢，也可以来收看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啊，都是可以同步观看视频直播的。那么开奖结果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这个微信公众号来看到和查询。也再次的祝已经报名的各位好车主们好运，同时还没有报名的朋友继续的发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来报名参与啦。我们的活动啊，后面的奖品是持续加码的。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 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有经典的榜单要和大家一起来回顾啊，因为本周我们是经典榜单回顾周，没有全新的主题上线，但是有一些曾经很火爆的非常有聊头的一些榜单呢，我们会重新的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一些榜单主题，光听这个主题的名字就已经是非常的有讨论性了，叫登峰造极啊，不是说这个技术已经是特别的厉害了，而是我们要排出最有灯味儿的车型，这样的一个排行榜啊。这个榜单其实时间也并不是特别的长，也就有个半年的一个功夫吧。但是呢，想整明白什么叫灯味儿，得先说说什么是老灯啊。原本呢，它是东北方言里面略带贬义的一个词儿啊，你为老不尊呢，爱摆架子呀，一些中老年的男性啊。但是现在呢，网上用的人多了，熟人之间呢也会当成一个调侃的话啊，比如说我爸啊，我们家老灯啊，怎么怎么的，可能就会有点亲昵的那个感觉，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贬义词了。那有时候自己也会调侃自己，我就是个中灯啊，我就是个小灯啊，有这样的一个调侃的这样的一个流行的感觉。那灯味儿呢？在网络流行语里面啊，可能是指一个人，通常是上了一些年纪的男性，在言行举止中表现出倚老卖老、好为人师、喜欢说教啊这样的一种感觉。那灯味十足的车又该是什么样的呢？有人说就是那种老派的官僚感，摆架子啊，端着的那种车啊，设计上可能故意的搞成方方正正的庄严的感觉，还有一些特别假装豪华的配置啊，什么华而不实的仪式感的东西啊，营造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权威的感觉，哎，这可能就是灯味儿。那你心目当中这个灯味儿放在一个车上啊，会是什么样的味儿呢？什么样的特点呢？你心中有灯味儿的车型又有哪一些呢？欢迎的来说一说啊，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 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也会有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期榜单啊。今天我们上线的嘉宾呢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品家评价二手车专家石山平石老师，有请石老师上线。您好。
2: 都好。
0: 哎，嗨，没给石老师把电话开开啊。您好石老师。
2: 哎，魏晓好，各位车友好。
0: 好，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灯味儿。首先我们说一说吧，灯味儿在您的这个现在的认知里边，觉得它是褒义词、贬义词还是中性词？
2: 那我觉得这个词可能现在变得越来越中性了啊。
0: 就不是一开始的那种就是纯贬义了哈。
2: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不同的人啊，可能对这个词也有不同的理解啊，是这样。
0: 那您能接受灯味儿感吗？有灯味儿吗？
2: 啊，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还是要，特别是这个我们说的分场合吧啊，
0: 分场合，
2: 人也好，车也好，是吧？啊，可能不同的场合啊，大家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外在表现，是吧？这种情况。
0: 那这个灯味儿它放到一辆车上哈，反正我个人是比较难想象，这车特别的灯啊，我就感受我不知道是什么感受。那您觉得当下咱们这个车市里边灯味儿特别足的车多不多？就是一下能想到的都有哪一些吗？
2: 其实当下我觉得，特别是新能源这个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吧，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车的一些变化非常快，是吧？那我个人觉得，包括这个所谓汽车的灯味的话，主要是两个方面啊。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过去的话，大家那种印象根深蒂固的那种工商务用车，是吧？啊，可能大家需要它长的那种外观，最起码给你感觉啊，特别那种稳重，是吧？啊，或者比较中庸啊，轮胎出挑这种情况啊。另外包括品牌各个方面的话，综合的啊，就是我们说这个车的它的一个特别是工商务用车，我觉得非常符合这个气质啊。这是另外一类的话，所以这款车怎么说呢啊，就是很多年一直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啊。我们说可能十几年二十年的话，最起码外观各个方面一直没有太多变化，给人感觉就是慢慢的话大家审美疲劳了啊。我觉得可能主要是这两类车吧，就是或多或少给大家有这种所谓这种灯味这种印象啊。但是你看这个新能源这个年代，一年推出我们说的上百款车啊，每天每月每天都有新变化啊。那我觉得可能新能源车的话，你要找这个灯味儿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可能和这个产品定位啊，可能就还是在这个工商务车的细分里面，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啊。但是大部分新能源车来说，我觉得可能外观方面的话，都是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时尚，越来越运动，是吧？
0: 就是从新能源车的新车方面来看，它的灯味儿可能就没那么足，对吧？
2: 对，特别是现在很多车的有这种科技的一些加持，是吧？啊，我觉得也会淡化这个所谓的灯味儿。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哈，看一看这份榜单，当时呢是咱们春节之后做的，还真的是挺新的哈，时间并不长。那当时上榜的车型，现在咱们再来看的话，是不是还有灯味儿，或者说还是不是符合这个榜单的一个标准哈？咱们看一看。当时这个榜单上登峰造极最有灯味的车型排行榜啊，排名第一位的是尊界 S800 这台车，您觉得现在再来看的话哈，这个还符不符合它的定位呢？
2: 因为这款车我觉得可能还是本身的产品定位有关系啊。本身它是一款我们说的是一个价位比较高的啊，我们说算是一个高端豪华车，是吧？啊，而且它的整个这个产品定位的话，更多的还是一些这个商务人士啊，所以由这个产品属性的话，那我觉得它可能或多或少的就是还是要这个外观上啊，相对说做的比较庄重一些。另外的话，我们说还是说过去一些传统的一些豪华品牌的燃油车的影响啊。我们说你可能网上说的话，什么宾利大劳啊，在网上说普通来说的话，你像这个BBA 的像马七系啊 S 啊还有类似像这种说像 A8 这种氛围的影响吧，就或多或少它可能要考虑这个工商务的需求，是吧？啊，我觉得这个会有那么一点点灯味啊。但这款车我觉得可能它的这个灯味不是那么特别重的原因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一些科技加持啊，包括这款车大家看它的一些功能啊、性能啊，包括特别是一些智能化的智能辅助驾驶、智能座舱啊，包括里面的一些，特别是我觉得一些很多这种功能的话，我觉得它我觉得对整个这个产品力提升很多，是吧？啊，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会有那么一点点啊，但是不浓，是这样的，
0: 不浓
2: 对。
0: 就是这他登上这个榜单的首位哈，多少就感觉好像是没那么合适，对吧？
2: 对，
0: 灯味没那么浓。
2: 找这样的车型呢，我觉得可能， 它也有代表性是吧，这种情况。
0: 好，那这是当时啊我们这个榜单上排名第一位的。排名第二位的呢是一汽丰田的普拉多啊，当时呢它是咱们网友投票的第三位啊，跟第二位的相差并不大，然后呢也是得到咱们五位评审团老师当中的两位的投票，所以就是来到了第二位。那一汽丰田普拉多这台车您觉得它灯味十足吗？
2: 其实我觉得可能只说了一汽丰田的普拉多是吧，但是具体没有说年款啊，因为现款的销售的这个普拉多的话，其实外观方面的话还是做了很大的一个改善啊，就是最近呢或多或少有点类似这种机甲风格是吧，我觉得这个外观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做了很大的一个提升，特别是老款的普拉多啊，大家你可能印象里面基本上我觉得从零几年啊一直到这个新款的这一代的普拉多上市之前的话，整个外观方面的话一直没有太大变化是吧啊，那我觉得可能老款的这个普拉多确实这个灯味十足啊，是这样的
0: 啊。但是如果要是说这个包含到新款的话，人家还是做了改变的，这灯味就
2: 做了一定的改变啊，这种情况，
0: 尤其是从这个外观来讲的话，这灯味可能就是减轻了不少。
2: 对对，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当时榜单上排名第三位的啊，这个是纯粹的由咱们的网友投票选出来的，沃尔沃 XC90。那这台车您现在如何看？它又是不是一台有灯味的车型呢？
2: 啊 ，XC90是吧？我印象里面，三月份啊，就上半年的时候，这些家呢，我也是这个推荐嘉宾啊，XC90是我推荐的其中一台，另外一台的话应该是那个阿尔法。
0: 二吧，
2: 就这么两台是吧？啊，
0: 这两个，一个是第三，一个第四。
2: 哦，第三、第四嘛，好吧。啊，我当时之所以推荐那个 XC90的话，我觉得主要问题就是，确实这款车的话，也是我们说，首先是豪华品牌，就是做工、用料各个方面也是不错啊。但是，确实这款车的话，我觉得很多年的话，其实这个外观的话，一个是没有太多变化，另外它一直走这样的一个相对说比较这种，中庸的或者比较这种保守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吧啊，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和整个这个产品的这种定位有关系啊。最起码它外表的话，给人感觉就是不张扬啊，非常踏实的这么一台车吧，这种情况啊。但是这样的一个车型的话，我觉得可能，一边可能我们说对这个沃尔沃这个品牌啊，喜欢的一些车友的话，可能他会喜欢这样的一个要设计语言或者风格啊，但是我们当下很多普通消费者或者一些年轻的朋友的感觉，这台车最起码外观方面的话，确实没有太多的一个特点和特色啊。另外的话，本身沃尔沃的这个车的内饰的话，我们是做的非常那种极简风格是吧啊，也没有说特别那种夸张的或者那种主打什么那种要以吸引眼球的或者科技的啊这样的一个风格啊，它还整体来说的话，我们是注重做工用料啊，但是风格还是比较极简的啊，所以这款车的话里里外外给人感觉怎么说呢，特别感觉朴素，我觉得还是这个是加引号的啊，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就是虽然很有质感，但是给人感觉特别朴素啊。但这样的一个风格，我觉得最起码在当下这个车市的话，它不讨喜啊，这种情况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确实，我觉得它的和所谓那个灯味的话，会比较足的这么一排老派的一些车型吧。
0: 所以你看，就是咱们这期榜单上上榜的车型啊，有一些是非常之经典，这不大部分可以说是非常之经典的车。所以就有时候吧，咱也不能说就是有灯味的车就一定是褒义的。就是现在一开始说嘛，这词儿可能现在越来越中性了，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理解这个灯味儿哈。好，那我们再来说说当时也是您推荐上榜的一款车型了啊，这个榜单上排名第四的丰田埃尔法。现在看的话，它还是一台有灯味儿的车型吗？
2: 我觉得可能不用想考虑这台车的一个外观，想提到这个名字啊，就特别灯味十足，
0: 光名字就赢了。
2: 就是很多年了是吧？啊，一直被特别的燃油车时代一直被大家这么高高捧起的这么一台车型啊。但是其实啊，你发现它的可能外观啊，前脸的话有点小变化，但是发现在整个这个技术层面的话啊，一直也没有太多的一个变化升级的话，又是这种方盒的造型是吧？啊。外观的话，也就是那样，一直也没有太多变化啊。和当下的话，我们很多新能源的一些高端 MPV 比较起来的话，确实我觉得阿尔法还是，不管是技术层面还是从外观设计层面来说的话，确实还显得落伍了啊，这种情况啊。所以这款车型的话，我觉得啊，可能只是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啊。现在再看这台车的话，和当下车来看的话，确实感觉充满灯味了。
0: 它这个也是上榜啊，实至名归了。那再来看一看啊，榜单一共十款上榜车型，第五位的是福特探险者，这台车现在好像关注度也不是特别高了哈。那它又符不符合这个榜单的标准，以及它的位次又合不合适呢？
2: 探险者啊，因为这台车的话，我们说过去的话，一直还是被大家定义为是美式，类似肌肉啊那种车，肌肉 SUV 的那么一款代表车型是吧？啊，车的话可能说是有它的特点啊，但是这种特点的话，可能我们说的话，在燃油车啊那个年代的话，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消费者会喜欢啊，这样因为它是这个美式 SUV 非常经典的一个代表，而属于性价比较高的这类产品啊。但是和当下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市场放在这个市场来衡量的话，觉得这款车的话啊，整个这个我觉得，从外观也好，包括一些性能啊、功能方面来说的话，确实还是显得稍微有点落伍了啊。这种情况啊，最起码我觉得它不时尚啊，或者不潮流是吧？也谈不上，这个词完全没法用这些词来形容这台车型啊，只能算是一款在过去燃油时代啊，美系 SUV 的这么一个代表车型是吧？啊，你要把它归到这个有灯味的这个范畴呢，也没问题。
0: 也是合适的。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啊，后边的这几款车型咱们不一一点评了。咱们看一下他们都有谁，然后哪一台车您还是觉得值得再说一下的哈？像当时排名第六到第十位的，分别有极客 9X、大众途锐、上汽大众帕萨特、风云 T 幺幺、东风日产天籁。那么这几台车里面有没有哪一台是您觉得它怎么能上榜，或者说它就应该上榜的？
2: 还是想说简单说一下两台这个新能源车吧。
0: 行，
2: 这个极客的 9X 啊，另外一款风云 T 幺幺是吧？我觉得这两台车型的话，就更多的我觉得很在外观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由于这个产品定位本身吧，因为一款本身是特种这种是我们叫商用 MPV 的一个风格，或者家用 MPV 这么风格啊，它的外观方面的话，其实我觉得做的中规中矩啊，但是它整个车的我觉得空间也好，内部的一些功能性能也好，我觉得还是非常给大家能提供很多这样的一个惊喜啊，这种情况，所以这款车的话，我觉得可能外观方面或多或少有点灯味，但是它的整个功能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另外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风云的 T 幺幺是这么一台车型啊，因为它这台车的话，可能整体定位的话会比较偏公务啊，或者偏商务一点，这么一个风格是吧？啊，作为一个中大型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它和当下的我觉得大家可能对家用轿车或者年轻人追求的这个外观方面的话，这个流线啊，我们说的话，这个底盘要运动啊，这个外观要可能要讲流线型啊，可能这个方面整体有点差别啊，这是我觉得完全是这个产品的一个细分市场的一个定位的一个问题啊。但是这两款车，我个人觉得还都是不错的车型，好吧？
0: 就是灯味儿的话，就相对来说没那么浓了哈。
2: 这个可能我觉得大家可能不同的消费群体可能对这个接触程度不太一样是吧？啊，但这两台车还是非常不错的车型。
0: 还是值得来看一看和推荐的。好嘞，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啊，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2: 好的，再见。
0: 好的，刚才呢我们的上线嘉宾啊，就是石山平石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回顾了今年春节之后啊，这真的是时间不长，我们做的一期这个车型排行榜，就是最有灯味的车型啊，也把当时上榜的这些车型呢重新看了一下，有一些呢还真的是有一点灯味在里面哈，但有一些呢这灯味好像也不是那么的浓，甚至有些已经做了调整，这灯味啊就没了。好嘞那回顾完了这样的一期榜单之后，看一看时间啊，又到了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了。最后的时间咱们还是得说一说暑假出去旅行的事儿。毕竟这暑假都过了一半了哈，你要是想旅行但还没想好去哪儿，正在纠结，那您就跟着我们山东交广咱们出去玩去啊，说走就走是省心又省钱的。咱们是自己踩线把关，给大家准备了这么几个闭眼入的方案啊，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的正在招募当中的这些线路啊，图文的介绍就回推给您了。如果您想去看雪山，8月10号出发的西藏团真的是值得推荐啊，全程咱们让大家入住的都是供养酒店，连睡觉都是在给您做这个海拔这个高原的适应啊，而且我们是夜游布达拉宫，等到这个灯光亮起来的那一刻，那种震撼是白天带给我们的感受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行程还是主持人带队配了24小时的管家服务啊，您只管去感受，别的一点心不用操。您要是觉得这个西藏这个海拔太高了啊，您也可以选择去新疆，这个是我们今年超级火爆的一个团啊，光夏天咱们就已经开了7团了各位。那去新疆的这个行程呢，咱们是有两个团期，8月和9月啊各有一个，8月是15号出发，9月是6号出发。咱们去打卡每年只有6到10月才开放的独库公路，9月份再不去，10月份人可能就慢慢关闭了啊。 那现在呢，光往返新疆的机票，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就已经接近4000块钱了。而我们这个行程啊，是一价全含的，不光是机票，吃住行玩都包含在里面啊。而且住的是4钻以上的高评分酒店，餐标更是一桌啊500到800的一个高标准。那么全加在一起，咱们的这个价格才7999啊，7999，性价比绝对是非常高。那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因为我们都是小团制，名额是有限的，等到最后可能您就没有这个合适的名额了啊。您打这个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包括我们8月18号还有出发的云南芦沥乡的行程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打卡泸沽湖啊，香格里拉呀， 这一个行程呢，6天的时间，一价全含，只要4999。如果想走得更远，8月份咱们有一个尼泊尔的线路，9月底还有一个欧洲4国，就是德法意瑞的12天深度游，都是等待您的出发。那么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还是这个号码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的，今天上午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呢就先到这儿结束了，稍后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锁定收听。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4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些什么。北京时间上午11:06，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大矿。先给大家汇报一下好消息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热进行当中。首周参与人数呢，大家猜一下达到多少人了？很难想象得到啊，首周参与人数已经达到86000多人。那么明天就是周五，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明天的活动将迎来首个开奖日，每次开奖呢将抽出周奖30位，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天啊，就是在11:00到11:30，明天朋友们，不是每天啊，是明天上午的11:00到11:30，欢迎大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我们的频率。百日零违法活动开奖主持人武红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的主持这次开奖。您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来观看视频直播啊，咱们是公平、公正、公开啊！开奖结果呢，也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以及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也祝所有已经报名参与的好车主们好运啊！希望这个首轮开奖啊，能够中得我们的200元的加油券啊，或者是充电券。哎，当然呢，也是鼓励更多的朋友们啊，咱们叫做文明出行的好车主嘛，是不是？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报名啊，就是在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这个山东公安的这个微信，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报名来参与。

好了，今天大家呢有关于这个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在我们平台上互动啊，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车友群当中有朋友已经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嘛，说这个空调现在开得越大是不是越耗油啊？是真的吗？哎，现在天很热啊，伏天呢，大家开车的时候呢空调肯定得开，对吧？那么空调风开的大或者开的小，会不会导致这个车子的油耗更高或者更低呢？啊，到底有没有影响呢？在这儿呢给大家统一回复一下啊。先来咱们说说这个原理，空调是怎么制冷的。空调风力的大小不会直接影响车子的油耗啊，但是制冷的效果会对油耗有点间接的影响。首先呢，大家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空调啊，风力和油耗是什么关系啊？你先得清楚，这个它是由哪些部件来组成的啊，以及呢，它是怎么来制冷的？哎，它的制冷系统啊，其实主要呢是由压缩机、冷凝器、膨胀阀、蒸发器、鼓风机等主要的这种部件组成的啊。那么由于制冷啊，它做的这个功的核心部件呢叫做压缩机，在传统的燃油车上，燃油车朋友们啊，由发动机来驱动的，所以你开冷，就是你吹冷风的时候啊，这个发动机呢就像是在负重进行一个训练，油耗呢它就会增加的。你制造出冷气之后呢，再由鼓风机啊，这个将它把风吹到你的车子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原理。也就是说呢，你调节空调的风力的大小相当于是在调节鼓风机功率的大小啊。如果说你把这个压缩机啊比作是掌勺的一个大厨啊，厨师，那么鼓风机它就是负责把菜端出来的服务员，你菜烧得怎么样和服务员它没多大关系，朋友们，对不对？没有关系啊，它跟掌勺的厨师有关系。你总是提出问题，所以这个压缩机和鼓风机呢虽然是共同工作的，但是呢鼓风机功率的大小呢并不会影响到压缩机。那鼓风机自身的这个功率呢也是比较低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风力的大小呢并不会直接的影响到油耗啊，风力大小不会影响到油耗，直接影响油耗啊。风力大小和油耗的话几乎就没有关系了，对不对啊？按照这个原理的话就几乎没有关系了。那么风力过大可能有间接影响吗？哎，这个就可以给大家展开来说说了啊。虽然说对油耗来说呢风力的影响真的很小，但是呢夏天咱们这个吹冷气的确可能间接的会影响到油耗啊。这主要体现在时间上，因为空调的这个制冷啊，制冷量它其实是确定的，有一些压缩机的功率呢比较小的那种车子，它制冷量本来就一点儿，你要是风力开的大，就有可能呢出现风不够凉快的问题。咱们可以举个例子啊，就拿一个水桶举例子，桶里边就这么些水，你开一个口子还得流得久一点，对不对？一下子你开好几个，当然呢它很快就要流完了。

那这样啊，我说简单点，朋友们，你在这个车子本身空调功率不高的情况下，风量一大，空调制冷反而呢就会变弱，对吧？这才是导致你感觉空调不够凉快。空调呢本来只用开15分钟，现在你要开20分钟了，油耗呢就会被变相的干嘛呀，提高了呀。

所以咱们夏天啊，这个开你要开外循环的时候，你空调你吹冷风的时候啊，风力要调的小一点啊，就是减少车内空气的流动，这样才能够更好的保存什么，就是车内的这个冷气，从而呢减少空调的油耗啊。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进一段中场宣传了啊、大家呢如果有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在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来留言啊。总是提出问题，大家呢要报名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就可以了。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0: 哎，刚才大家呢听到了这个云南的招募了，是不是？其实最近呢，我们导播间的电话都被打爆了，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暑假到底带娃去哪儿啊。说实话呢，这个问题呢我也替大家纠结过啊，想走得远一点吧，怕老人孩子吃不消，对不对？想就近转转嘛，又觉得辜负了这个夏天啊，好不容易放了一个假期。所以今年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干脆自己踩线，自己把关，给您准备了几个闭眼可以入的方案。您想看雪山 OK 没问题，8月10号西藏的团，我们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供养酒店啊，你连睡觉的时候都能够哎帮你去适应这个海拔啊，随时随地可以吸氧。夜游布达拉宫，哎呀，那个时候灯光亮起来的那一刻，你能够感受到那种无法言喻的震撼。而且我们山东交广的主持人全程都陪同啊，都跟着，24小时管家式的服务啊，给您盯着。您只要只管什么，只管玩，只管感受，别的你不用去操心了，是吧？这就是贴心服务啊。觉得西藏海拔高，那就可以去什么新疆，哎，而且新疆这个团呢是往返双飞的，打卡呢每年啊是6到10月才开放的这个独库公路，非常的棒啊。独库公路是每年6到10月份才开放的，所以咱们趁这个时间去是最合适的时候，8月15号和9月6号有两个团期啊，朋友们听好了啊，8月15号和9月6号两个团期，而且也是由我们交广的主持人带队，价格特别合适，7999。但要知道现在是旺季啊，现在你往返新疆的机票，往返新疆的机票已经接近4000块钱了。而我们的行程住宿呢，都是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餐标更是达到了一桌500到800的标准。今年夏天啊，这条线路，我跟你说，我就这么说，这条线路是非常火爆的线路，你现在能够报上名就已经不错了。已经加开了7个团了啊，加开了7个团。还有朋友说，我想走得更远一点 ，OK， 更加没问题。 9月22号，欧洲四国，远不远？啊，去欧洲了，够远了，是吧？而且是四个国家，12天，德法意瑞，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一架全含，北京直飞，像什么卢浮宫啊、塞纳河呀、阿尔卑斯山啊，是吧？这些都去，这一趟回来啊，哎呀，你别说孩子的这个作文都不用愁怎么写了，是吧？另外啊，还给大家准备了，就是咱们国内呢还有非常美丽的地方，8月18号的卢里乡，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宣传当中大家听到的云南的卢里乡这个乡，打卡泸沽湖啊，坐着猪槽船看花开水面，去香格里拉来转一转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就独克宗那个古城啊，6天的时间，4999，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不赶路，只享受。

有朋友说有没有性价比更高的呀？哎，还真有，尼泊尔的线路也给您准备好了啊，尼泊尔，大家想好了啊，再去再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两个字啊，查看详细的行程。这个夏天呢，我们就陪您在路上了啊。尼泊尔非常好，尼泊尔那个我忘了是多少钱了，但是性价比非常高啊，就是尼泊尔。尼泊尔其实免签的，免签的行程，我特别推荐这个线路啊，毕竟它是异国的风情啊，而且呢这个性价比非常高，大家可以咨询一下这个具体的现在是什么价格，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你发送关键词旅游就可以查看详细行程啊，非常的方便。

有朋友问你们零违法的这个活动，百日零违法是根据车还是人呢？车啊，车录的是车牌号，当然呢也有这个人的个人的信息资料可以这个留一下，我记得就是留了个姓名啊，有没有身份证号啊，需不需要输身份证号啊，忘了啊，大家可以自己打来看一看啊，手机号啊，就是车牌号，山东的车主啊，山东车主。来吧朋友们，我再把这个活动再来重复一遍啊，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倡述咱们社会文明风尚，传播交通安全的理念，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交通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省公安交通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还有山东交通广播承办的，全称叫做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啊，即日起呢大家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呢，大家呢回复好车主三个字报名就可以了啊，就可以参与进来了。咱们山东的车主呢录入有效的证件或者是车号之后啊，你可以报名参加这个活动，它应该是有选项啊，你要么是这个车牌号啊，要么是有效证件，大家可以选择的啊。凡是报名成功的山东的车主都可以获得20元的加油券，而且呢我们每周都会给大家抽取一个周奖，30位周奖啊获得者，奖励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月呢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月奖啊每人的奖励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最终呢还设立这个终极大奖，3位幸运的朋友可以获得终极大奖啊，每人奖励1吨油。另外呢还有特别大奖啊，1位奖励1万元摩托车1辆啊，摩托车是由 BK2 提供的摩托车1辆，每月还抽取1台打印机。除此之外呢更有每日特别奖送给咱们的车主朋友啊，就是直播间呢我们会在早上这个

日的特别奖。现在大家知道啊，这个我们的百日临危法活动首次开奖呢，即将就要开始了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现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朋友们，此时此刻大家还可以继续来报名参与，回复好车主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到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可以报名了。活动呢仅限于咱们山东的车主啊，山东的车主来报名啊。本次开奖将抽出周奖30位，就是首周参与人数呢，大家知道已经达到了86000多人，而且明天就是周五了，明天活动呢将迎来首个开奖日，而且呢是有30位幸运的朋友获得周奖啊，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如果是插电混动的车主，你可以选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这个是吧？你觉得怎么合适怎么来。明天呢上午11点到11点半，大家呢可以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这个频率，百日临危法活动开奖的主持人呢是武红，我的搭档啊，武红将在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啊共同来主持这次开奖的活动。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微博同步来观看视频直播啊，我们公平公正公开哈，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见证一下开奖的结果呢，也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及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也祝所有已经报名参与的好车主们好运啊。文明出行，规矩出行啊，是我们一直倡导的一个文明出行的理念，大家呢可以踊跃的参与报名啊。当然有的朋友说，我这个车啊平时我常年我也不开，你也可以报名啊，即日起100天之内百日零违法啊。你说我以前有违法行为这个还没处理呢怎么办，这个从现在你报名时间开始算，100天之内啊，每个周每个月，最终呢这100天时间到了之后呢，还有终极大奖会开出啊。

好了，大家有关于这个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还可以依然在我们的平台上互动留言啊。看到济南的老周，他说大众迈腾8万公里了，最近冷启动发动机抖动，热车之后呢就恢复正常，什么原因啊？这个原因很常见啊，咱们济南这个老周啊，迈腾8万公里，冷车抖，热车就好，是吧？不少车主都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咱们专家也经常给大家都这个节目里说过很多次了。冷启动抖动最常见有三个原因，第一，火花塞可能老化了，8万公里是火花塞更换了一个周期，你可以试着去更换火花塞，能够解决。第二，气门进气道积碳堆积，积碳太多了，可以清理积碳啊，现在有很多可以清理积碳的是吧，加油站也有啊，你可以加上这个清理积碳跑一跑再看一看，就冷车喷油雾化不好，就是积碳太多了。第三，就是喷油嘴轻微可能有积碳，也是有积碳造成的啊，喷油嘴这个位置，就建议呢，你可以先检查火花塞，再清洗节气门啊，就不建议你上来就是，是吧？你咔咔的，就是大拆了啊，那不建议。

好了，看到车友群当中呢，烟台的咱们这凯这位朋友是本田的 CRV， 跑了45000公里，每次下雨之后刹车就会有吱吱的异响声，跑一会儿呢就消失了啊，需要换刹车片吗？我看咱们的这个汽油专家给解答的是，这种啊大多是刹车盘片沾水了啊，刹车片呢摩擦材料呢受潮产生的这种异响，属于比较常见的一个现象。你可以查看一下刹车片剩余的厚度，看看这个厚度怎么样，如果厚度充足的话啊就不用更换。雨天停车之前啊你就是连接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各位好，我是大矿。如果您有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来留言啊。刚才呢，有一位咱们的烟台的车主啊，本田 CRV 是说啊，每次下雨之后刹车呢会有吱吱的一个异响的声音啊，一跑一会儿就消失了。这个情况刚才呢我们也看到了啊，专家给回复的说一般没有什么大情况，看看您刹车片的厚度啊，需不需要看看到了这个更换刹车片的这个程度，如果是厚度正常就不用更换啊，雨天呢刹车之前呢你就轻踩几脚刹车就行了，哎，你就把这个刹车部分的一些水分磨干了啊，就会能减轻这种异响，都是正常的，这个连修都不用修啊。好了，大家呢有问题可以继续留言啊。先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夏天护肤最大的一个误区是什么，朋友们，就是只补水不修护，对不对？很多人脸看着干，其实呢是屏障受损，肤底发炎啊。这普通的这个爽肤水只是表面湿一下，几分钟就干了，你越敷越敏感，越干它就越什么，越暗沉。那么今天我们交广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能够养皮的一款产品，哎，就是护肤打底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一款明星产品，专门针对夏天产生的这种干纹、小细纹，皮肤补元、补这个胶原啊，能够撑紧致，越用脸越饱满、越细腻。最关键的一点啊，它有水凝胶渗透科技，啊，质地润，但是呢，完全不粘也不闷痘，就你是油皮呢，就啊用这个用起来呢，它不泛光啊。你是混油皮儿的用的话呢，它是清爽维稳；干皮儿的话呢，它就是哎长效锁水，它能够打开你的肌肤的吸收的通道。后续你像面霜啊、护肤品，效果呢直接就翻倍了啊！它能够适应不同的这种肤质。如果说你觉得护肤品不吸收，脸状态呢就是忽好忽坏，你一定得用它作为一个打底，真正能够把皮肤的屏障啊养厚养稳。咱们交广商城正品直供，渠道保真，夏天呢你想稳住通透稳定年轻的好肤质，海蓝之谜精粹水一定是您啊离不开的一个好的刚需的选择。现在官网的价格大家听好了，150毫升1450块钱，是不是感觉还挺贵的啊，都1000大几的，但是在咱们山东交广商城150毫升啊，容量都是一样的，150毫升，现在的价格仅需要499块钱。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不是开心的不得了了啊？499块钱，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而且所有的商品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的选购啊！就是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回复化妆品哦，朋友们啊。

报名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们啊，是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留言，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大家不要在那个视频号当中留言啊，别留错地方了，是微信公众号平台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啊，在最下方这个菜单栏呢回复好车主三个字，或者是在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平台留言好车主就可以啊，把您的信息填写完整就报名成功了。那么明天朋友们啊，明天就等着开奖了。明天啊，每周五我们会把这个周奖开出，现在的参与人数啊，全省已经达到了86000多人了，而且明天呢是迎来活动首个开奖日，本次开奖呢将抽取30位周奖的获得者啊，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明天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大家呢可以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百日零违法这个活动的开奖的主持人呢是我的搭档武红，还有呢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二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呢主持这场开奖的活动。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来观看视频直播啊。那么开奖的结果呢也会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以及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进行公布的，大家呢也可以方便来查询。也祝所有参与报名的好车主们好运啊，能够获得咱们的大奖。

好，潍坊的丽姐留言说，她的卡罗拉跑了6万公里，保养店呢建议清洗发动机内部，说机油油泥比较多了，有必要这样清洗吗？哦，6万公里的卡罗拉，门店推荐是内部清洗啊，到底该不该做？我们看专家怎么回复啊。哦，看到有专家留言说呢，如果一直按时用正品的机油的话，那么6万公里正常的不会产生大量的油泥，不需要强制进行清洗。只有长期保养，你可能不到位啊，这个机油变质、公里数很大的一些老车，才考虑要做发动机内部的清洗啊。新车按时保养的车辆不建议盲目做，没有必要啊，避免破坏油封。所以潍坊的这位听友啊，丽姐，可以结合你这个实际情况啊，到底看看要不要做啊。

还有咱们淄博的车主星越 L 的车主，跑了3万多公里啊，感觉车子油耗比新车阶段呢要高1到2个油啊，没有故障灯亮，现在正常吗？问一下。油耗上升啊，这个应该就是优先你要检查，就是你不过它影响油耗的这个因素其实很多的，你的胎压是不是正常啊，胎压是否偏低了，包括空气滤芯是否堵塞了啊，节气门积碳，另外就是你短途通勤呢可能也过多，它也会拉高你的油耗，你要是经常短途的话也会拉高油耗啊。你可以先考虑就是空气滤芯有没有换过，没有换过的话空气滤芯可以换了，是吧，3万公里了都啊，然后检查胎压，再看这个情况节气门是不是清洗了啊，其他的话1到2个油还是比较正常的啊。你看这些项目你做完之后油耗有没有个变化，不过现在你这个3万公里啊，3万公里还比较少的。其他的那些花钱的项目就不要再做了啊，太花钱的那些没有必要啊。先跑跑看啊，跑跑看这个油耗，看看能不能恢复一点。好了，稍后大家呢如果是有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依然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来留言互动啊。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各位好，我是大矿啊。今天我们还是聊聊关于这个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一些话题。哎，说到这个电车啊，电车现在新能源车呢，也是当下呢大家一个趋势是吧？很多朋友也换了这个电车了，但电车这个轮胎啊，确实好像有点贵，是不是？有朋友就问了，电车的轮胎太贵了，可以换普通的轮胎吗？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那么我们也给大家呢总结一下，也结合几位这个咱们的汽修专家的这个经验啊。咱们知道电车它不费油，但是电车它费轮胎啊，轮胎呢也是钱啊，是不是？虽然是易损耗件啊，也是钱啊。电车轮胎确实挺贵的啊，你换普通胎行不行啊？电车因为它自重很重，它有大电池，它背着一个大电池到处跑，你换了其他的轮胎会不会出问题？哎，这是很多朋友可能担心的啊。其实是可以的，甚至有一些电车原厂配的就是和油车通用的轮胎是一样的，比如说特斯拉的 Model 3， 它的低配后驱车型配的就是普利司通的和韩泰的电车胎。四驱高性能版，你车重多重啊，是吧？91公斤了，反而配的是和油车通用的，就是倍耐力的 P0 这个型号的轮胎，后轮的这个载重的系数还是从98降到了96的。那你反过来看啊，你所谓的电车胎油车它也能用，比如说奇瑞瑞虎9原厂就是米其林的啊，这个胎啊，就是轮胎的品牌它也不会说那样电车只能用电车胎，对吧？你咱们可以查一下啊，查一下，你比如说马牌的这个轮胎非常的好啊，马牌的官网，哎，比如说他特斯拉 Model Y 推荐的就是这个轮胎，里边既有 UC MC 系列的普通的轮胎，它也有专门是电车的这个轮胎。况且呢，就是也不是每台电车你都能搞到500-600匹马力，对吧？很多的电车的性能啊，相较于油车本来就没有我们想象当中就相差的那么大。再比如说像领跑的车 A10 啊，和这个领克的车06，都是车长4.3米左右，车重呢是1.4吨左右的小型的 SUV， 轮胎的规格也是比较接近的啊，就是用电车胎还是用普通的咱们这个油车的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主要啊，它的关键的参数，比如说它的胎宽、扁平比、直径，还有就是载重系数和速度等级是符合原厂要求就可以了。那么至于厂家所宣传的说电车配的是什么那种低滚阻的轮胎啊，能够提升续航里程，这个事儿确实是真的，但是呢它省电它不省钱呐、汽车行驶的这个阻力它不完全是轮胎的这种滚动的阻力，你像风阻，车子内部的一些机械的阻力它也是占一部分的，甚至呢是比较大的一部分。你如果说你只靠低滚阻轮�胎来降低，你降低个8%-10%这种滚动的阻力，已经算是技术上的领先了。100公里的电耗你最多能够低个2度左右就很了不得了，已经是相当夸张了。这个都是有理论支持的啊，朋友们。但其实省多少钱呢？咱们按照一度电1块钱算吧，每3年6万公里你换一次轮胎来算的话啊，一套轮胎你可以省个1200块钱，是不是？你听起来觉得哎呀不少了是吧？但是咱们还是举个例子，马牌的这个轮胎电车胎啊，一条25啊5020寸的那个要1500块左右，一条胎1500左右。相同规格的马牌的 MC6 只要1000块钱，四条轮胎你多花多少钱啊，多花2000块钱。你这一顿操作下来，你不是还亏了800多块钱吗？而且呢低滚阻的电车胎有可能呢会牺牲掉一些什么操控性。
因为低滚阻的轮胎它产生的这个形变量会更小一些。这些词儿都太专业了，朋友们啊，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就行了。就所以说它的接地的面积也更小，阻力更小，也就是更省电，是吧？

咱们就说厂家为什么喜欢给电车配专用胎吧啊，因为电车胎呢它真不是万能的，厂家之所以都给这些新车配这个电车胎，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可以提升续航，对不对？就是它纸面上的参数会更好看。你换套胎就可以让理论的续航提升个几十公里，这比优化车重啊其他的方面做工作要合适的多得多了。再就是什么呢，就是电车确实呢它太安静了，你没有发动机，你胎噪呢就会比较的明显，对不对？而且呢这个噪声特性和油车还不太一样的，因为胎噪的来源呢也很多，比如说路面粗糙程度啊，车速，车胎的结构本身啊，车胎的胎压等等，轮胎的胎压等等，都是综合影响的。你看电车的这个胎压呢一般是比油车要高不少的，你低速的扭矩也比油车会更大的。所以说电车胎呢一般呢都会有针对性的一个开发啊，比如说一些品牌它都有这个什么除了增加这种静音棉啊，还有这个胎间它的沟槽啊，花纹角度等等啊，哎，都是进行这个琢磨过的，花过很多的心思优化过的。就咱们总结一下说的是，如果说你的这个电车性能和油车差距不大，你不用太在意就噪音的这个问题，你完全可以用普通的油车的轮胎，就不用花更多的钱去用它这个电车的专用胎啊，这不就省钱了吗？是不是？如果你是大马力的大扭矩的这个电车，或者说你经常要跑什么高速啊山路啊，那你可以考虑大品牌的高性能的轮胎啊，啊也不用太在意它是不是专用的电车的轮胎，是吧？贵的都是好的，一分钱一分货，是不是？你就考虑一些品质过硬的大品牌的轮胎就行了，不要考虑它是不是电车专用胎。

0: 行。
1: 好了，看到有车友留言说啊，极客007四驱版，原配米其林的E0锐啊，然后雨天，划成了溜溜鞋，呵呵，换了四个国产胎，分别是这个，咱具体品牌就不说了啊，这个雷神的呀，什么什么风月的啊，真香，价格国产用一半的价格，比原厂胎好几条街的抓地力啊，还有低滚组今年同月份和去年对比的电耗根本没区别，静音和耐磨也都差不多，有疑虑的放心买平替，哈哈，啊，这是经验啊，这是自己换了之后的这个经验的分享，大家可以做个参考啊，如果您不差钱，这个就没必要了，是吧？他就说呢，用的是国产的胎的平替，这不也挺好了吗？用的

好了，最后还有一点时间，给大家再次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活动啊。还没有报名参与的车主朋友们啊，也可以继续来报名参与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火热进行当中。大家呢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呢参与报名。首周呢参与人数已经达到了86000多人了，朋友们啊。而且明天是周五啊，活动将迎来首个开奖日，而且呢本次开奖会抽取周奖30位幸运的朋友，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明天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也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百日零违法活动。开奖的主持人呢是我的搭档武红啊，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呢主持这场活动。还可以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来观看视频的直播。开奖结果也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以及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啊进行查询。也祝所有已经报名的咱们的好车主们好运啊。好了，今天的活动呢这个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上午的11点到12点准时恭候各位，拜拜朋友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

0: 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骑大象漫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精华。

0: 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养生类节目大医至善，节目中邀请到梁玉霞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书编号是14122010001838。
2: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是以堂龙额益肾口服液，内蒙古毅力制药有限公司，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功能主治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禁忌一：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禁用。二：外感发热及各种湿热症禁服。三：酒精过敏及肝肾功能异常者禁服。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忌辛辣、生冷、油腻食物。其他内容详见说明书。国药准字第20020573某药王沈生第28012500370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946544。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早日摆脱困扰、重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一堂特别推出感恩回馈专属调理组合，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其蕴含高活性调理成分，有助滋养脏腑细胞，改善身体内环境，辅助提升机体代谢与自我修复能力，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协调运转状态，对一体多病的日常调养、术后恢复均有不错的辅助作用。本次专属组合方案仅开放5天，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荣额益肾口服液龙方1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5方肾腺肽2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稳固身体根基，改善精力与睡眠状态，辅助缓解疲劳不适。方案二，选购荣额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5方肾腺肽6盒同步配套发放，系统调理脏腑功能，辅助改善全身代谢状态，稳定身体各项机能，为全面恢复打下坚实基础。方案三，选购荣额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5方肾腺肽15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养护身体各项机能，帮助身体逐步回归协调运转。温馨提示，本次活动周期仅5天，实现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期间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享受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0531595946544，0531595946544，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身体机能养护，一站式满足调理需求。以上是广告时间。天地有道，四时有节，生命为本，健康为福。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节目，中西医结合为您保驾护航，千年中医智慧融汇现代医学精粹，让古老与现代共同守护您的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我是主持人。那下面就请出中西医结合治疗领域的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4: 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昨天节目播出之后，场外的电话一直没停过，很多老朋友新朋友都在关注咱们一直在讲的这套调理思路，想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该怎么走，能不能走得通。大家的这份热情我能感受到，也特别理解。梁教授您怎么看大家这么关注这件事？
4: 主持人说的对，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呢？因为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入伏以后，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的不适感越来越明显了，皮肤痒得厉害，腿沉腿肿，睡不好觉，血压忽高忽低，胃肠也不舒服，这些问题在这个季节集中冒出来，不是偶然的，是身体在告诉您该重视了。就像咱们昨天讲的皮肤上的毛病也好，心脑血管也好，胃肠也好，看着是不一样的问题，根子往往在同一个地方。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的各种问题之所以反复发作，千言不愈，归根到底一个是肾气不足了，推动血液运行的力量跟不上了，另一个是全身的细胞长期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和氧气，功能在减退，这两个问题互相影响，一个出问题，另一个也跟着受累，慢慢的身体的各个方面就开始出状况了，按下葫芦起了瓢。很多老朋友打进电话来，就是想把这套调理思路了解得更清楚一些，想知道自己该怎么走怎么用。大家的这份急切我完全理解，因为在入伏这个时节，把身体的根基稳住比什么都重要。调理身体是个连续的过程，中间不能断，断了前面就白费了。所以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跟各方面沟通协调，争取让有需要的人能够把路子走通，走到底，不至于因为中间供不上而停下来。
3: 好的，具体的安排和细节大家可以通过拨打节目热线进行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认真为您解答。好，咱们话不多说，接下来还是把时间交给健康知识分享。
4: 大伙儿注意到没有，入伏以后身边心脏不舒服的人是不是明显多了？我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自己或者家里老伴儿、邻居有没有最近觉得胸闷、心慌、血压忽高忽低的？肯定有，而且不在少数。有人可能会说，天热嘛，出点汗，睡不好，心脏不舒服很正常。可我要告诉大伙儿，入伏以后心脑血管问题集中出现，不是巧合，是身体在给您发信号。每年一入伏，各大医院急诊科收治的心梗、脑梗病人就明显增多。有数据显示，六月到八月相关疾病急诊量比冬季增加15%到20%。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冬天才是心脑血管的，夏天血管都扩张了，压力小了，总该安全了吧？错了，恰恰相反，夏季发生急性心梗的风险比平时高出30%以上，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心脑血管疾病相关死亡率就升高2.1%。这不是吓唬人，这是实实在在的数据。为什么入伏以后心脑血管病人特别多？里头的道理不复杂，但每一条都跟大伙儿的生活直接相关。第一条，出汗多，血液变粘稠了。入伏以后天气热，人不动都出汗，水分流失的多，血液里水分少了，粘稠度就高了，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特别是老年人，口渴感本来就不敏感，更容易忽视补水，等到觉得渴了再喝水，身体已经缺水了。第二条，血管扩张，心脏负担重了，高温环境下皮肤血管扩张，大量的血液往皮肤表面跑，流向心脏和大脑的血液就相对减少了，心肌供血跟不上，心脑血管负担一下子就加重了。再加上高温让心跳加快，耗氧量增加，心脏就像超负荷运转的发动机，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问题。第三条，室内外温差大，血管反复收缩扩张，从外面30多度的太阳底下一进空调房，血管骤然收缩，再从空调房一出门，血管又骤然扩张，反复这样折腾，血管壁受到持续冲击，弹性本来就差的老年人风险就更大了。有些人从外面回来对着空调直吹觉得凉快，实际上这个动作非常危险，这三件事叠加在一起，心脏的负担一下子就重了，所以中老年朋友更要多加留意。那都有哪些信号需要警惕呢？典型的表现是胸闷、胸痛、心慌、气短，但很多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症状并不典型。大伙儿记住，心梗的信号不一定都在胸口上， 医学观察发现，将近一半的心梗患者，尤其是老年人、女性和糖尿病患者，发病时并没有典型的压榨样胸痛，心脏堵了，疼的地方却不在心脏，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心脏的神经和这些部位的神经在脊髓里走的是同一条路，心肌缺血坏死了，疼痛信号沿着神经往上走，到了脊髓这个岔路口，大脑分不清到底是哪来的信号，不该疼的地方疼了，偏偏该疼的地方不疼，这才是最危险的地方。具体来说，心梗会伪装成哪几种样子？下面这几种大家一定要记住。首先，第一个，伪装成胃病，心梗引起的上腹部疼痛常常是持续性的闷痛或烧灼感，还可能伴有恶心、呕吐。很多朋友上腹疼了，第一反应就是胃不好，自己买点胃药吃。但大伙儿记住一个区别，胃病的不适通常和吃饭有关系，而心梗引发的胃痛跟吃饭没关系。尤其是下臂心肌梗死，心脏下臂离胃最近，缺血信号常常被误判成腹部不适。如果胃不舒服的同时还伴有出冷汗、气喘、头晕乏力，千万别只当胃病治。第二种是伪装成牙疼或下颌疼，普通的牙疼能明确指出是哪颗牙疼，可能是蛀牙或牙龈发炎。但心梗引发的牙疼有个典型特点，患者往往说半边脸都疼，一整片牙都不舒服，说不清楚到底是哪颗牙。口腔科查了一圈，牙齿没问题，可就是疼。如果牙疼的同时还伴有胸闷、出冷汗，吃了止痛药也不管用，就要高度警惕。还有会出现成肩膀疼或后背疼，心梗引起的肩背疼往往从心前区向左后背或左臂内侧放射，呈持续性钝痛，特别是在活动后加重，休息后缓解。有的患者说肩膀像被绳子捆住了，或者疼痛从肩膀一直蔓延到手指尖。而普通的肩背疼跟肌肉劳损或颈椎病有关，按压有明显痛点，如果肩膀疼的同时还觉得胸口发闷，千万要警惕。再有就是会伪装成咽喉发紧，突然感觉喉咙像被掐住一样，有窒息感，喘不上气，这也可能是心梗的表现。很多朋友以为是嗓子发炎了，实际上可能是心脏在求救，没有症状。这类情况更危险，表现的就是根本不疼，这在糖尿病患者中尤其常见。我问大伙儿，糖尿病时间长的朋友有没有感觉身体越来越迟钝了，磕了碰了也不觉得多疼，就是这个道理。长期高血糖会损伤全身的神经，特别是支配心脏的自主神经，神经被损伤了，心梗来了，大脑收不到疼痛信号。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中无症状心肌缺血的比例高达 20% 到 40%，有的糖尿病患者发生心梗时有 40% 没有胸痛。那糖友怎么识别呢？虽然没有典型胸痛，但可能会出现一些替代信号。你比如会突然的呼吸困难，像刚跑完百米冲刺一样喘不上气儿，夜里睡觉突然憋醒，必须坐起来才能呼吸，极度乏力，走几步路说几句话都耗尽全身力气，或者突然头晕，眼前发黑，出一身冷汗，这些信号比疼痛更隐蔽，也更危险。所以在这儿我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里有糖尿病史、高血压史的朋友们，如果反复出现原因不明的疲劳、活动后胸闷、夜间憋醒，哪怕没有胸痛，也要往心脑血管方面多想一想，多一分警惕，关键时刻就能救命。那有的朋友就会问了，这些问题的根子在哪儿呢？一个是肾的问题，咱们反复讲，肾是全身阳气的来源，肾气充足了，血液才有足够的推动力流到全身各处，入伏以后出汗多，精液流失大，肾精也在跟着消耗，肾气不足了，推动力就跟不上了，血液送不到心脑，该去的地方去不了。另一个是细胞层面的问题，心脑的细胞长期处于缺血缺氧的状态，入伏以后消耗加大了，细胞就更容易吃不消。这两个问题互相影响，一个出问题，另一个也跟着受累，时间长了，身体的各个方面就开始出状况了。还有一个问题，很多朋友容易忽视，就是擅自停药 调药。夏天到了，有的朋友发现血压降下来了，心里一高兴，就自作主张把降压药减半，甚至停了。我跟大伙儿说，这个做法非常危险。夏季血管扩张确实可能让血压假性下降，但这个正常是天气给的，不是病好了。擅自停药以后，血压会迅速反弹，甚至冲得比以前更高。医学上叫撤药综合征。更严重的是，血压忽高忽低，对血管的冲击比血压稳定在偏高水平还要大。研究显示，擅自停药导致血压波动的患者，脑卒中风险增加 68%， 心肌梗死风险增加 42%。 夏天能不能调药？可以，但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调整，不能自己凭感觉来。所以入伏这个时节，对一体多病的朋友来说，既是考验也是机会。考验的是身体的底子够不够厚，机会是你正好可以趁这个时节把底子补一补。伏天阳气充盛，人体气血运行活跃，在此时调理身体，顺应天时，把肾气补足，把细胞供血供氧环境改善了，到了秋冬季节，身体就更有底气了。所以我也希望大伙儿能抓住这个时节把路子走，对，把身体的根基稳住。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最怕的是什么？药吃了一堆，身体没见好，常年被各种问题困扰，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有的朋友跟我说，一到夏天就害怕，浑身没劲，心慌，血压忽高忽低，总觉得日子越过越难熬。其实这些感受我都理解，因为咱们身体底子弱了，它扛不住季节的变化了。我问大伙儿一个事儿，你们自己想想，为什么一到夏天就觉得身体像被抽空了一样，走路没劲儿，说话没底气，干点活就喘，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老朋友说，以前夏天也热，但不至于这样，今年格外难受，觉得整个人都软了。这不是您的错觉，是身体的基础在提醒您，肾气不够用了。入伏以后出汗多，肾精跟着消耗，血液的推动力就跟不上了，该送到大脑的血送不上去，人就昏沉迷糊，该送到四肢的血送不到，人就乏力没劲儿。还有细胞层面的事儿，咱们身体的每个器官都是由细胞组成的，细胞需要营养和氧气才能正常工作。入伏以后，身体的消耗加大了，细胞本来就缺血缺氧，这个时候就更吃不消了。所以有的朋友腿肿了，有的血压不稳了，有的皮肤痒得受不了，这些都是不同的部位在发出同样的信号，肾气跟不上了。咱们中医讲，肾为先天之本，肾气不足了，五脏六腑都失去支撑了，各个地方自然就跟着出问题了。说白了，就是肾气不足导致推动力下降，加上细胞长期处在缺血缺氧的状态，功能一步步减退了，两个问题一叠加，身体的多个系统就开始跟着出问题。也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这条路一定要让大家走得下去，走得到底。所以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想方设法协调，就是想让大家能把手头的路子走稳了，不至于半路断了，这个心思从没变过。包括一些女同志常年手脚冰凉，全身乏力，关节肿胀疼痛，还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甚至脑血栓后导致的偏瘫后遗症。有的朋友下肢循环不畅，腿沉无力，走路费劲，一到下午腿就肿得厉害，袜子口勒出深印子。常年失眠的朋友头晕脑胀，白天没精神，晚上躺下又睡不着，翻来覆去折腾到半夜。这些问题看着不挨着，实际上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气血的运行状态需要改善了，气血运行顺畅了，身体的各个方面自然会逐步向好的方向走。
2: 所以还是那句话，参与进来的朋友要珍惜机会，没了解清楚的朋友也可以抓紧咨询。入伏这段日子，不少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的不适感加重了，很多老朋友通过节目慢慢明白了，身体的问题不能拖，也不能光靠药去压，得从根上去找方向。这次梁教授专门为有需要的人准备了完整的调理思路和方案，就是想让大家能在这条路上走得顺一些，稳一些。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进行咨询。 健康热线，您记好：
5: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4: 大家要记住，调理身体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一个方面出问题了，它是常年积累多个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像一间房子，墙壁裂缝了，屋顶漏雨了。

0: 地基也松动了，你得从根基开始修，你只补一个地方，其他地方还在漏，问题还是会反复出现。所以真正想要让身体恢复稳定的状态，需要的不是一个方法，一个单方向的修复，而是一个完整的持续的系统性调理思路。入伏之后，天地之间的阳气最充足，人体的气血运行也最活跃，在这个时节顺应天时，把身体的根基稳住，身体的改善往往比其他季节来得更明显。今天早上我接了个电话，是我们一位老朋友赵师傅打来的，哈尔滨人。他一开口就挺激动，说入伏前他就开始琢磨了，知道自己身体底子差，不能再拖，早就想找个方向把路子走稳。赵师傅以前是开公交车的，开了20多年，天天在路上跑，饥一顿饱一顿，吃饭没个准点儿，觉也睡不够。那时候年轻扛得住，没觉得有啥，退休以后身体就开始找后账了，高血压糖尿病一块找上门，一查就是20多年了。这中间心梗过一次，脑梗过两次，每天吃10多种药，降压的，降糖的，降脂的，保心脏的，花花绿绿一小把，就光这些药钱一个月就得1000多块。他跟我说，梁教授，我一个月退休金也就那么点儿，光吃药就干掉一小半，剩下的还得过日子，心里不踏实。可就这么大把吃药，医院早就建议他放支架，说血管堵得已经很厉害了，还提醒他脑梗再犯就不是3-5万能解决的事儿了。赵师傅心里明白，但他一直拖着不想上手术台。他说今年入伏之前他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趁这个窗口期把身体稳住，不能再等了。他老伴儿也支持他，每天给他做饭，提醒他喝水，叮他别在空调房里待太久。他自己也开始重视，每天按时测血压，记血糖，作息规律了，饮食也注意了，心情也比以前踏实了。结果入伏刚过，他就感觉跟前几年不一样了，往年天一热人就犯迷糊，脑袋昏沉沉的，走路发飘，血压忽高忽低，一到下午就累得不行。今年入伏这几天身体明显轻快了不少，脑袋清亮了，走路也有根了，下午也不像以前那样软得不行了，血糖也比之前稳了，不像以前那样忽高忽低。他跟我说，以前一到夏天就害怕，不知道哪一天身体又出状况，今年不一样了，入伏之前心里就有底了，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使劲，知道这个夏天该怎么过了。他电话里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梁教授，我今年不慌了，就这一句比什么都有分量。他说方向对了，身体会给回应的。这回来的比他想的还早，我就跟他说，入伏之前就把路子走对的人，这个夏天心里是有底气的，不用等到难受了再到处找办法，提前把根基稳住，天气再热身体也不慌。赵师傅这个例子让我特别有感触，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不是不想好，是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使劲。赵师傅原来每天吃10多种药，吃药都吃怕了，身体还是不对，方向对了以后他心里踏实了，身体也跟着松快了，药还在吃但心里有底了。这说明什么呢？方向对了，身体的回应往往比我们想的来得要早。赵师傅说他不慌了，就这一句话比什么长篇大论都实在。所以我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别再等了，入伏刚刚开始，现在着手把路走，对这个夏天就能过得稳当踏实，不用整日提心吊胆了。
1: 时间不等人，还没有了解清楚的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了，早点把情况弄清楚，就早点把方向走对，这个夏天就能过得踏实一些。机会难得，合理安排。想了解具体安排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会为您详细解答。热线电话您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0: 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这件事儿呢？当然最最主要的是大家更看重咱们这套调理思路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改善。是的，如果没有用，白给大家要不要，大家不会要的。是，省钱是一个方面，作为老百姓来讲，病也得治，日子也得过。但大家最看重的还是这套思路到底管不管用。之前我们有一位佳木斯的患者，很典型的一体多病，

自己都已经想放弃了，那就觉得活一天算一天呗。后来吧，他是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哎呦，越听越爱听，就是尤其对咱们中西结合治疗的这个理念啊，他非常认可，他觉得很有道理，而且也想试一试。但是呢，他自己心里也有一些小想法，怕没效果，怕这个上当受骗。因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他吃药吃的太多了，吃了太多的亏了。对对对，走了太多的弯路。他说他最怕的不是花钱，是花了钱熬了时间，到头来身体还是老样子。说实话，他这个心态我特别理解。常年被各种问题困扰的人，最怕的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他讲自己20多年的老胃病，胃里常年发凉发胀，吃点东西就堵在胸口下不去，闷疼闷疼的，有时候疼起来连腰都直不起来，稍微吃点凉的硬的油腻的，胃里就跟翻了天一样，胀气反酸烧心，一折腾就是大半宿。他老伴说他这些年吃饭跟受刑似的，端起饭碗就发愁，不吃饿得慌，吃了又怕胃闹腾，有时候实在难受就把饭在嘴里嚼碎了再吐出来，不敢往下咽。他自己说这些年连一顿舒坦饭都没吃过，去医院查过胃镜，说是浅表性胃炎，吃了不少药，但该胀还是胀，该疼还是疼。他说他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胃病吗？老毛病了，忍一忍就过去了。他说这次来也没抱太大希望，就是想着再试一次吧，总比什么都不做强。其实这个想法我特别理解，常年被老毛病困住的人，很多时候不是不努力，是试了太多方法都没用，慢慢就不敢再抱希望了。胃的问题看起来是胃的事，但在中医看来，胃只是表现出来的一环，真正的问题往往在别处。很多人盯着胃治胃，越治越难受，不是因为胃本身有多难治，而是没有找到影响胃的那个真正原因。后来找到我的时候，带过来的病例厚厚一摞，降压药、降糖药、保心脏的药，每天加起来一大把。他自己说光吃药就吃成了负担，身体状况却越来越差，血压还是忽高忽低，脑袋整天昏沉沉的。他说自己以前干活是一把好手，现在出门走个几百米就觉得腿发软，心口发紧，得停下来歇一会儿才敢继续走。有时候晚上睡着睡着，心口突然一阵发紧，整个人一下子醒了，出一身冷汗，心跳得厉害，好一阵子才能慢慢缓过来。他跟我说最怕的就是半夜被憋醒，那种感觉就像有什么东西压在胸口上喘不上气来。他老伴儿也担心每晚都不敢睡沉，怕他出什么事儿。他来找我的时候说也不是没想过做支架，但听周围人说放了支架也不省心，有的人放了之后还是不舒服，还得吃抗凝药，还有出血风险。他说他想找个能从根上走的思路，不想光靠支架撑着。我跟他说，你这个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关键是要找到正确的方向，然后坚持下去。他听了之后决定入伏之前就先把路子走稳。入伏以来，他打电话跟我反馈说，今年夏天跟前几年不一样了，以前天一热就犯迷糊头晕没精神，今年这几天身体明显比往年稳当，脑袋清亮了，走路也有根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一动就心慌气短了。他说，梁教授，我今年心里有底了，不怕过夏天了。其实我听到这句话心里比什么都踏实，一个人的身体状态稳了，日子才能过得踏实，身体才能慢慢向好。大家入伏前提前做好准备，入伏期间身体有了明显的好转，这都是方向对了以后身体给的回音。咱们常说肾为先天之本，中医里还有一句话叫肾脏强人吃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肾脏功能强，吃什么样的药效果都好。你看年轻人偶尔头疼脑热，吃一片感冒药很快就好了，为什么？因为他肾脏的根基强，对药物的吸收和利用率高，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也强，所以恢复得快。但上了年纪的人就不一样了，肾气弱了，药物的吸收利用率就会下降，该起的作用起不来，该排的毒也排不出去，容易在身体里积累，时间长了反而加重肾脏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吃了那么多种药效果还是不好，不是药不行，是身体的基础跟不上了。

0: 所以中医强调治病要先巩固肾气，肾气稳固了，身体对药物的反应就会更好，自我修复能力也会得到提升。很多人越吃药问题越多，根本原因就是肾气不断被消耗，身体的根基在一点点松动。再说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他的胃病、血压、心脏问题看起来是不同系统的毛病，但根本原因都可以追溯到肾气不足。找到这个源头，调理的方向对了，身体才有后劲，才有底气去应对季节变化。这也是我们在入伏之前就反复强调打好基础的原因。你看年龄大的人感冒了，别说吃药片了，就是到医院里去输液也得10天8天才能好利索，严重的甚至一次感冒就能诱发肺炎，危及生命。为什么？因为肾的根基损伤太严重了，身体没有抗病能力，没有强大的自愈力。所以你看，不稳固肾气，血压高也好，血糖高也好，你吃降压药、降糖药，效果往往也不理想。为什么？因为身体的底子转换不了药力，药物起效慢，代谢也慢，反而这些药物长期服用会进一步加重肾脏的负担，让身体越来越弱，指标越来越难控制，药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重，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我母亲当年行医的时候常说一句话，治病先治人，治人先治肾，人立住了，病才有退路。什么叫人立住了？就是根基稳了，肾是根基，根基稳了，身体才有底气去应对各种问题。你看那些底子好的人，同样一场感冒，别人折腾10天半个月，他3-5天就过去了，他就差在根基上。所以咱们调理身体不是为了多吃哪一种药，而是为了让身体自己有能力去修复、去调节。你根基稳了，很多问题自然就会松动，根本不用一样一样去对付，这个道理。我反复说，就是因为太多人走错了方向。年纪大了，身体扛不住折腾了，方向比什么都重要，方向对了，坚持住，身体自然会得到改善。
1: 好的，感谢梁教授的分享。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入伏这段时间身体负担加重，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症状明显了，这不是病本身变严重了，而是身体底子在提醒咱们该重视了。所以抓住这个时节，把方向走对比什么都管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把您的情况跟我们说一说，看看自己适合怎么走。健康热线您记好了，
2: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1: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是以糖融合益肾口服液内蒙古益力制药有限公司的，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功能主治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之冷、腰膝酸软。禁忌一：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禁用。二：外感发热及各种湿热症禁服。三：酒精过敏及肝肾功能异常者禁服。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忌辛辣、生冷、油腻食物。其他内容详见说明书。国药准字第200205-73某药广审生第28012500370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早日摆脱困扰、重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一堂特别推出感恩回馈专属调理组合，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其蕴含高活性调理成分，有助滋养脏腑细胞，改善身体内环境，辅助提升机体代谢与自我修复能力，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协调运转状态，对一体多病的日常调养、术后恢复均有不错的辅助作用。本次专属组合方案仅开放5天，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1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5方肾腺肽2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稳固身体根基，改善精力与睡眠状态，辅助缓解疲劳不适。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5方肾腺肽6盒同步配套发放，系统调理脏腑功能，辅助改善全身代谢状态，稳定身体各项机能，为全面恢复打下坚实基础。方案三， 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五方肾腺肽15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养护身体各项机能，帮助身体逐步回归协调运转。温馨提示，本次活动周期仅五天，实现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期间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享受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0531595546544 0531595546544，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身体机能养护，一站式满足调理需求。以上是广告时间，时间不等人，夏天的窗口一晃就过了，抓住机会，不要错过。
0: 我再多说一句，入伏这段时间，天地之间的阳气是一年当中最充盛的，人体的气血运行也最活跃。咱们讲顺势而为，在这个时候把肾这个根基稳住，身体的回应往往比其他季节来得更明显。肾是先天之本，肾气足了，身体的抗病能力和修复能力才能跟得上。很多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单独一个系统出问题了，是常年积累下来的，各个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牵扯。所以抓住这个时节，把身体的状态稳住，到了秋冬季节，身体的底子就不一样了。大家自己想想，同样一场感冒，有些人三五天就好了，有些人十天半月都好不利索，差就差在肾气足不足上。所以能抓住的就别错过，入伏期间补足肾气，就是给秋冬季节的身体打下坚实的基础。话说回来了，这么多对肾脏友好的药材和方子里，为什么咱们讲的这个方子一直被格外看重？它的效果为什么这么突出？原因就在于方子里有一味非常特殊的药材熊蚕蛾。从古至今，熊蚕蛾在补益肾脏方面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没有哪一种药材能像它这样兼具走窜迅速和渗透力强的特点。就拿大伙儿比较熟悉的梅花鹿来说，梅花鹿的药用价值确实很高，但它有一个特点，必须长到壮年之后，肾脏功能才能达到顶峰，那时候入药效果才最好。而熊蚕蛾不一样，它从破茧而出的那一刻起，生命机能就已经达到了顶峰，而且这个状态贯穿它的整个生命周期。这个特点在众多药材当中，所以在历代医家的应用当中，熊蚕蛾一直备受重视，这也是这个方子能够传承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过去呢，宫廷太医呢用梅花鹿鹿药来入药的话，给皇上服用，这个药效有没有？有，但是它持续的时间不长。那对一些比如说轻微的问题用它是可以的，但是对于长年累月的这些重病、大病、老慢病用上以后呢，发现这个效果不太理想。后来历代医家经过长期的实践和验证，逐渐发现熊蚕蛾在补益肾脏方面有着非常突出的特点，它的药效发挥得快，作用时间也持久。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它从破茧而出的那一刻起，生命机能就已经达到了顶峰。这个生理特点在众多药材当中是非常特殊的，与梅花鹿这类需要长到壮年才能发挥作用的药材相比，熊蚕蛾的起始状态就是它的顶峰状态，这也是它在历代医家心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当然，任何一味药材的价值最终还是要看它是否用对了地方，是否配伍得当，单独一味药再好，没有合理的搭配也发挥不出它应有的作用，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方向比单位药材更重要的原因。古代吧还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蚕呢为龙精所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熊蚕蛾啊，它是龙精髓的化身。你看这个龙啊腾云驾雾，其实呢就是源于熊蚕蛾吐丝。民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二月二龙抬头，其实这天呢实际上是熊蚕蛾破卵而出的日子。医圣李时珍啊在《本草纲目》当中写道呢，蚕与龙同气。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熊蚕蛾固肾的效果就是像龙一样绵远悠长，源源不断，取之不竭。这也是为什么古人呢把熊蚕蛾称之为 龙药。

0: 掉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当然我们研究发现呢，雄蚕蛾呢从产卵到成熟的蚕蛾，它是要经历四次的蜕变。那么每一次这个蜕变，它都是脱胎换骨的蜕变。之所以它能有这些特殊的生理特性，靠什么呀？靠的是它与生俱来强大的肾脏功能。那么雄蚕蛾在调理肾脏功能方面有着非常突出的作用，尤其对于你像年老多病的啊，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一场及时雨。昨天我也跟大伙儿说了关于这个调理思路，节目当中我给大伙儿讲的很少，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它太稀少了，我怕讲多了大家知道了它的好却用不上，反而更着急。这个调理思路对于一体多病的改善效果非常迅速，可以针对全身多个系统的状态进行同步调理，达到整体改善的效果。在过去，一体多病的朋友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身体的变化，而配合这个思路能够让改善的进程大大缩短，让身体更快地进入稳定状态。它直接作用于身体的微循环和细胞层面，帮助改善内环境，所以调理效果非常快。这个调理思路因为原料的特殊性，数量一直非常有限，但我还是想办法给大家争取到了一部分，让有需要的人能够有机会用到。因为好东西不需要多，哪怕少量的使用也能帮助身体更快地看到改善效果。这对于一体多病的朋友来说，不仅能让身体更快进入稳定状态，也能减少长期调理的负担。
1: 这次机会确实难得，为有需要的朋友提供了一次完整的调理思路和方案。但凡是一体多病的，常年用药的，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或者说年老体衰经不起折腾的，都可以抓住这个机会为自己的健康把握方向。还没有了解清楚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进行咨询。健康热线您记好，
2: 0531-5954-6544 0531-5954-6544。
1: 好，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我们接下来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就是热线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是以堂融合益肾口服液，内蒙古毅力制药有限公司，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功能主治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之冷、腰膝酸软。禁忌一：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禁用。二、外感发热及各种湿热症禁服。三、酒精过敏及肝肾功能异常者禁服。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忌辛辣、生冷、油腻食物。其他内容详见说明书。国药准字第200205-73某药广审生第280125-00370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4-6544。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早日摆脱困扰、重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一堂特别推出感恩回馈专属调理组合，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其蕴含高活性调理成分，有助滋养脏腑细胞，改善身体内环境，辅助提升机体代谢与自我修复能力，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协调运转状态，对一体多病的日常调养术后恢复均有不错的辅助作用。本次专属组合方案仅开放5天，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1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肾腺肽2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稳固身体根基，改善精力与睡眠状态，辅助缓解疲劳不适。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肾腺肽6盒同步配套发放，系统调理脏腑功能，辅助改善全身代谢状态，稳定身体各项机能，为全面恢复打下坚实基础。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虎方肾腺肽15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养护身体各项机能，帮助身体逐步回归协调运转。温馨提示，本次活动周期仅5天，实现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 活动期间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享受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0531595465440531595645444，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身体机能养护，一站式满足调理需求。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中西医结合诊疗类节目。听众朋友们，机会难得，为自己的健康把好方向，今天可能是最后的咨询机会了，也是你拿到这套完整方案的难得时机。报名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2: 0531595465440531595464。6544。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有请第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好，你好，是梁教授吗？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好几天了，一直占线，今天终于通了。
0: 你好，是我，请讲。
3: 梁教授，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真是太高兴了。我姓刘，叫刘丽红，今年79了，从黑龙江佳木斯打过来的。我听您节目好一阵子了，今天鼓足勇气才打的这个电话。梁教授，我这一身毛病说起来话就长了。先说我这个心脏吧，去年年初开始出问题的。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是心脏的事儿，就觉得胸口这块满满的，像塞了东西一样，闷得慌，喘气不痛快。晚上躺下就憋得慌，得靠着床头半坐着才能稍微舒服一点，有时候坐一宿都睡不着，眼睛瞪得溜圆，心里头那个急呀。那天晚上老伴儿让我赶紧去医院，我没去，想着忍忍就过去了，大晚上的也不爱折腾。结果第二天还是不行，胸口还是满满的，喘气都费劲，走两步路就得停下来喘半天。老伴儿一看我那样急得不行，硬拉着我去了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是胸腔积液，就是胸腔里头有水了，还抽了一次水，抽出来好几管子，颜色黄黄的，看着都吓人。我一听吓坏了，我说我身体里头怎么还长水呢？我也不懂啊。大夫说这个叫心衰引起的胸腔积液，然后就让住院了。住了10多天院，每天打针吃药吸氧，感觉好多了，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大夫给开了一堆药，降压的、强心的、利尿的，好几样，让回家好好吃，定期复查。回家以后我也按时吃药，一点都不敢马虎，以为没事了。
0: 胸腔积液确实是心衰的一个常见表现，心脏泵血功能下降的时候，血液回流不畅，静脉压力升高，液体就会从血管里渗出来，积到胸腔里形成积液。医院里做了抽水和消炎，把急性的问题控制住了，但是这个病的根本是心脏的功能问题。如果心脏功能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积液就容易反复出现。
3: 梁教授，您说的太对了，出院2个月以后我又不行了，又开始上不来气了，这回比上次还厉害，躺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憋得喘不上气，跟有人掐着脖子似的，只能天天坐着，连靠着都不行，得直挺挺的坐着，后背垫好几层枕头，还是觉得喘气费劲，整宿整宿不睡觉，眼睛熬得通红，人也瘦了一大圈，两只腿也开始肿了，从脚脖子一直肿到膝盖，一按一个坑，半天都回不来，鞋都穿不进去了，只能力拉着老伴儿的拖鞋。晚上腿胀得厉害，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翻来覆去怎么待着都难受，腿肚子又胀又硬，用手一按就疼。老伴儿看我那样急得直掉眼泪，说我这样不行，赶紧去医院吧。我又去了医院，一查又是胸腔积液，又住了10来天院，抽水消炎，好容易又缓过来了。
0: 心衰的患者出现双腿浮肿，是因为心脏泵血无力，血液回流不畅，静脉压力升高，液体会从血管里渗出来，积在身体最低的部位。 所以腿脚会先肿起来，坐着的时候积液往下走，腿肿就更明显，反复住院抽水消炎，处理的是已经积在胸腔里的水。但为什么水会积在那儿？根本问题还是心脏功能没有恢复。

0: 复。只要心功能问题没有改善，积水就会反复出现，每一次发作都在消耗心脏的储备功能，发作间隔会越来越短，恢复也越来越慢。
1: 今年四月份又犯了，这回更严重了，不光胸腔有积液，肺里头也有积水了，大夫说是肺部感染加心衰，比之前都厉害，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半靠着也不行，只能一整夜一整夜的坐着，实在困得不行了，就趴在小炕桌上眯一会儿，醒了接着坐，呼吸特别费劲，说一句话就得喘好几口气儿，一句话说半截就得停下来歇歇，说完一句完整的话能累出一身汗，嘴唇发紫，脸色发暗，整个人瘦得脱了相。老伴儿看我那个样吓得不行，赶紧打了120，又住了十多天院，抽了水，消了炎，用了强心药，好歹又缓过来了，但一次比一次重，一次比一次时间长，我自己都害怕了。我旁边那个床的大姐跟我一样的情况，住了没多久人就没了，我听了心里特别害怕，怕自己哪天也那样了。那段时间天天胡思乱想，吃不下睡不着，人都瘦得脱相了。
0: 胸腔积液和肺积水反复发作，说明心衰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基础状态，没有得到有效改善，每一次发作都会加重肺功能的损伤，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肺里面积水是因为肺部的微循环也出现了淤血，液体从血管渗出来了。心肺功能是相互影响的，心泵血能力不够，肺部的血液循环就会受阻，水排不出去，就会积在肺里。如果不把这个源头问题控制住，发作的间隔会越来越短，每一次都会比上一次更严重。所以调理方向非常明确，核心是把心肾的功能稳住。心主血脉，肾主水液，心脏泵血能力下降，肾气亏虚，水液代谢就跟不上，便留在体内形成水肿和积液。所以调理的方向，一个是稳固心气，一个是补足肾气，两个方向配合起来，才能让心脏的功能逐步改善，水液代谢恢复正常。您反复发作，就是因为一直没有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
1: 梁教授，我现在走路也不行，脚底下像踩着棉花似的，不挨地，发飘，走几步就得扶着墙，怕摔倒。眼睛也不好，以前就有老花眼，这两年左眼又查出玻璃体混浊，眼前老是模模糊糊的，有黑影飘来飘去，看什么都带黑点，有时候还像有小虫子在眼前飞，飞来飞去挥不走。我平时都不敢一个人走路，怕摔着，每天盼着能好起来，可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我也不知道自己能撑到什么时候。
0: 走路发飘，站不稳，跟心衰引起的供血不足有直接关系。心脏泵血无力，大脑的供血供氧就跟不上，大脑调节平衡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走路没有根。眼睛的问题也是一样，眼底的微血管非常细，对供血供氧的要求最高，心功能下降，全身的血液供应都会受影响，眼底血管的供血供氧也会不足，就会加速玻璃体混浊等眼部问题的发生和发展。
1: 这回听明白了。那梁教授，还有个事儿麻烦您，我也想报名，你看我这种情况可以吗？
0: 没问题，既然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就说明报名成功了，等下把详细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场外人员，好吧？
1: 好的，梁教授，谢谢您，我这回心里有底了，我一定把联系方式留好，不打扰了，梁教授，再见。
0: 有什么问题随时再打电话来。再见。
2: 好，我们再见。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入伏之后天气热，出汗多，温差大，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负担比较重，这个时候把身体的根基稳住比什么都重要。梁教授讲的道理大家听进去了，方向就清楚了。如果您还没把情况弄清楚，或者想了解更多，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
3: 0531-5954-6544，0531-5954-6544。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一段广告过后，我们明天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是以堂融合益肾口服液，内蒙古益力制药有限公司，请按药品说明书。 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功能主治补肾助阳，用于肾阳虚引起的精神不振、气短、乏力、胃寒肢冷、腰膝酸软。禁忌一：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禁用。二：外感发热及各种湿热症禁服。三：酒精过敏及肝肾功能异常者禁服。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忌辛辣、生冷、油腻食物。其他内容详见说明书。国药准字第20020573某药广审生第28012500370号。专家指导热线0531595644。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朋友早日摆脱困扰、重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一堂特别推出感恩回馈专属调理组合，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其蕴含高活性调理成分，有助滋养脏腑细胞，改善身体内环境，辅助提升机体代谢与自我修复能力，帮助身体逐步恢复协调运转状态，对一体多病的日常调养、术后恢复均有不错的辅助作用。本次专属组合方案仅开放5天，配套体验装搭配名额限时保留，错过不再有。专属调理组合搭配方案如下：方案一，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十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5方肾腺肽2盒同步配套发放。日常调理有助稳固身体根基，改善精力与睡眠状态，辅助缓解疲劳不适。方案二，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2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5方肾腺肽6盒同步配套发放。系统调理脏腑功能，辅助改善全身代谢状态，稳定身体各项机能，为全面恢复打下坚实基础。方案三，选购融合益肾口服液龙方30盒专属调理组合，搭配5方肾腺肽15盒同步配套发放。长期持续调理，稳固身心状态，养护身体各项机能，帮助身体逐步回归协调运转。温馨提示，本次活动周期仅5天，时限一过不再享受该搭配政策。活动期间进线咨询订购的听众，选购任意调理组合均可享受额外养护配套。选购组合规格越高，配套品类越丰富。活动抢订热线0531595546544 0531595546544，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套组合同步兼顾固本调养与身体机能养护，一站式满足调理需求。以上是广告时间。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 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 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 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1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今天在周四的时间，我们走进节目的嘉宾呢，特别欢迎一下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肖律您好。
3: 李卫老师好，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肖律一如既往还是绿色出行，乘地铁而来是吧？
3: 是的。
2: 怎么样，今天这天感觉都暑热天气了吧？
3: 尽管上午下了一阵雨，但是下午如果说在阳光下走还是有点热，
2: 是吧？那点雨啊不如不下。
3: 我正好找人家把我淋上了，
2: 是吧？说吧，与其这个天气的这个热，还有一个热让大家作为我们的这个参与百日零违法活动的广大的车友朋友啊应该注意了，这个热度非常之高。齐鲁守候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一直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首周第一周参与人数已经超过了多少，您能想象出来吗？
3: 我还不了解它的热度。
2: 10万加
3: 啊，
2: 可以啊，
3: 说明大家这个积极参与，这个热情高涨。
2: 对，所以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明天我们活动将迎来首个开奖日，开�奖将抽出周奖30个，奖品呢每个人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明天11点记好时间啊，11点到11点半，欢迎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广播频率。百日零违法活动开奖主持人武红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主持开奖。您还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开奖结果你也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及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祝所有已经报名参与的好车主们好运啊。
3: 确实是这样，这个对于好车主，对于这个遵规守纪安全出行的车主，我认为就应该经常讲，然后奖大奖啊。
2: 没错，这个大奖您说的哈，你知道我们这个周奖30位，奖励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我们还有月奖呢。
3: 哦，那很好
2: 的。15个，您知道奖什么吗？每人奖励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
3: 哎呦，那挺好，以后我还有机会参与参与。
2: 车这个下节目之后马上添加
3: 啊！
2: 终极大奖还有呢，3位
3: 啊！
2: 每人奖励多少？您知道？1吨油。
3: 这么厉害吗？那确实应该参与了，这是。
2: 还有特别大奖1位哈，奖励的是1万元摩托车1辆，每月还抽取1台打印机，所以。除此之外更有每日的特别奖送给车主哈，所以在这儿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我们节目吧，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给或者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输送3个字好车主，您就可以添加报名了。好了，期待大家好运哈。说到这儿之后呢，大家如果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大家送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哈。言归正传，我们不是开讲节目，我们是法律节目哈。直播间的2部法律服务专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说眼下大家都特别关注的事儿，7月25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重磅行政处罚结果，携程集团因为滥用在线酒店预订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合计罚没51.79亿元。一家企业啊，小绿，我们也想怎么能够究竟干了什么，从一个行业的霸主地位演变成行业毒瘤不为过吧。
3: 嗯，
2: 50多亿重罚的这个核心原罪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3: 这个携程被处罚50多亿哈，这个新闻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在这个短视频平台或者说文字平台呢都有大量的这个阅读转发点赞量等等啊，说明天下的这些老百姓也苦携程久矣啊，这个也是大快人心的啊一个事儿。这个携程为什么会被这个重罚呢？核心原因就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啊，搞这个垄断行为啊。大家都知道你是行业老大，大家都很尊敬你，你市场占有额70%-80%啊，大家认为你很有能力啊，你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但是你这个市场支配地位你不能滥用啊，你如果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侵害其他竞争者的合法权益，侵害其他商家的合法权益，侵害其他消费者的权益，那么很显然你就违反了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典等等各种法律法规啊，所以这个情况来讲，它激起的来讲也算是民愤，因为这些行业它都得罪了同行的竞争者啊，还有被迫做出选择的这种酒店商家啊，还有广大的消费者啊。它这个滥用市场地位呢，这个主要体现在你比方说它推出这种特牌的这种酒店，然后呢以流量呀，或者说这个页面展示流量加持等等啊，进行诱导这些酒店啊，只能二选一啊，也就是说要么选我，要么选他啊。你如果选了我，你还选他，那么来讲我会降低你的流量的这种权重，甚至会把你直接沉到底儿，也就是搜索你的这个酒店你根本不展示。对于很多酒店就是利用网上流量这种营销的酒店来讲，那肯定这就是灭顶之灾，是不是？所以说它严重侵害了这种商家的自由选择权。按照商家来讲，我选择这个平台也好，选择那个平台也好，大家相互竞争，你能给我提供服务，他也能给我提供服务，是吧？是从谁那里过来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客户，我给谁进行分流，这个分成就行了啊。但是携程不行，只能选我啊！你选别人，那么我就把你从我的这个体系中进行排除，
2: 唯我独大。
3: 对，第二个来讲呢，他还说要进行所谓的全网最低价啊，他有一个这个调价助手啊，这是很厉害的。这个商家就是酒店那个商家，他是无权来控制的，就是他是有携程啊，他有个调价助手，他在网上通过这种数据的运算啊，然后如果感觉你的酒店啊定价高了，它可以自动给你调下去。你作为商家来讲，作为酒店那个商家来讲，你是改不了的。你改了之后，过一会儿之后，它又给你降下来了，所以它干涉了商家自主定价这个权利。有很多消费者感觉这好啊，你这个提供了最低的这个价格是有利消费者，不是的，因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一分钱一分货。就是你如果说这个酒店那一块它无利可图，它必然会降低它的这个服务的品质。你比方你这个床单，它只是给你铺一下，不给你洗，不给你消毒，是不是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些问题啊。有的酒店甚至里边有蚊子，甚至有蟑螂，你这个东西它消费者花了那个钱，实际上来讲它品质一降，你花那个钱也是花一个冤枉钱。所以说不要光想着说我成为全网最低价，我消费者就占便宜，不要有这种想法啊！这就是他侵害了商家的这种自主定价的权利，并且强制商家这个成为全网最低价，实际上侵害了消费者权益。另外来讲呢，还经常干一个什么事，大数据杀熟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在每一个平台啊，都对我们进行了明码标价啊。他对一些你经常离不开你的携程网站的这些用户，或者说你给他充什么金卡、银卡、钻石卡，具体名字我忘了叫什么，就是说你根据充这个会员的等级，他认为你是什么？你是属于有较大消费能力的人，你是消费得起的，所以说他采取什么办法呢？他虚高酒店的价格，你比如说这个酒店1000块钱， 你以为你是会员能拿到优惠价，实际上来讲他给你定2000定3000，你还是蒙在鼓里。所以说有一个案例来讲，就是人家那个会员在携程定了价，结果人家走到酒店一看，官方的他的价才1000多，最后人家起诉了法院，法院就认为你携程网站构成这个消费欺诈啊，最终来讲退一赔三。那这只是爆出来的一个案例啊，
2: 是
3: 啊。那大部分案例来讲，或者大部分我们消费者，我们不知道我们被蒙在鼓里啊，我们认为是享受了这个价格，实际上来讲，在携程眼里我们只是一把韭菜而已啊。所以说来讲，那个携程哈，作为行业老大，我刚才说了，你有能力做了行业的第一啊，大家啊应该向你学习。但是你滥用了市场的支配地位，你破坏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你碰触了法律的这种红线，那么来讲，市场监管总局对你进行处罚，我认为来讲，大家啊都是这个认可的，并且携程本身自身对这个处罚也是认可，也进行积极整改啊。当然呢，这次处罚也不是说光针对这个携程这一家有警示作用，对所有的啊占据市场这种支配地位的这种大的这种啊网络运营平台，心里他得有数，不能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把法治视为儿戏，不能把这个消费者、把商家视为韭菜，你随意进行收割啊。所以说来讲，这个行业警示这个意义它更为这个重要。
2: 也谢谢肖律给我们的分析哈，这番分析下来之后，大家就明确了为什么携程它可以先控制酒店，再控制到每一个消费者的这个选择哈。另外，很多朋友也都留言哈，就觉得携程被查这是咎由自取，作为线上平台，实际上你赚的是一个中间的中介的钱，是吧？所以有的时候这么一番分析下来，这个贪吃相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哈。另外刚才所说的这个调查的这个意义，作为国内在线旅游行业首起反垄断大案，这是哈，从年初立案调查到年终的这个罚单落地，应该说它不是携程一家企业的得与失，罚的是行业的霸权、资本垄断双向收割的黑历史。实际上商家我们说有定价权，消费者
3: 有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2: 对，那么市场呢也有公平的这个竞争的规则，所以说不能够靠垄断来吸血，是吧？
3: 对，所以说任何违反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这些法律的这些商家，你可能短期内获得巨额的利益，但是来讲哈，最终会被这个国家有关机关进行查处、进行处罚，并且来讲也可能最终会被市场淘汰掉。
2: 对
3: 啊，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有这种长远的目光，有这种大的格局，希望你还是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发挥你的聪明才智。
2: 也谢谢肖律的这番解读哈。此刻我们的导播示意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线等候了，来，我们有请一下济南的黄先生，是关于交通事故方面的咨询。黄先生，
4: 哎，你好，
2: 哎，把时间留给您，请讲。
4: 你好，肖律师，你好，主持人。
3: 你好，你好，
4: 那个，我想问一下，我那个上个星期五啊，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他就是什么呢？我骑了一个三轮车，从南往北走。他那个对方一个私家车吧，他是从东上想着上南拐，他左拐，他想着左拐，他既没有管他好，又没什么，他就没加速，直接把我给撞翻了，撞翻了以后把我撞的那肋骨骨折了。
3: 交警出具事故认定书了吗？
4: 出了事故认定书了。我那个说，他说我这个车不是在农村跑嘛，也是
2: 责任是怎么划分的，黄先生？
4: 责任是划分，我这不说嘛，我这个车没牌，我买了十来年了，没有牌，没有牌吧，我也没有证，所以说交警就让我按我的次要责任，我和他累多，我要是。比如说骑这个事情，
2: 不用分析那个，对方是主责，您是次责，是吧？
4: 对，现在是次。
2: 好嘞，您的问题是什么？核心问题？
4: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肋骨骨折了以后，我检查了两次，一共花了1100块钱吧。然后，他给我提出想着给我那个，就说一次性想着给我了结，我得给他要多少钱？给保险公司要多少钱？
2: 赔偿的费用问题哈，稍后进一段宣传之后，您不要放电话，好吧？
4: 好的
2: ，哎。
5: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 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6: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齐鲁守护平安相伴，
7: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玩法攻略来啦，认真听啊！第一，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三个字，一键报名，报名成功了就可以领取20块钱的加油卡或充电卡了。第二个，那就要看我雷哥的了啊，我还有一条中奖的秘密通道，那就是周一到周五，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会在山东交警大屏幕前守候你的到来。当我们喊出你的车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抓紧时间挥手示意，那咱们就对上暗号了，200块钱的加油卡就是你的了。锁定 FM101.1， 幸运大奖属于你，期待我们的神

0: 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18了，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哎，说到百日零违法活动，大家的参与度非常高，我看到我们的视频号里有朋友说怎么参与，在这儿报名吗？别啊，你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把您的相关信息输入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明天是我们首周的这个周奖就开始了，赶紧今天参与，这波周奖还能赶得上200元啊。还这个奖您中了那一份幸运，中不了不要紧，还有月奖1000元，还有特大奖、刚才说那一吨的那个油，对吧？
2: 好，下了节目我也参与。
1: 好了好了，节目在直播中。济南的黄先生刚刚说到了自己是三轮车和私家车发生剐蹭，事故责任是对方机动车的主责，自己的次要责任，现在牵扯到有肋骨骨折，问到赔偿的问题。黄先生问一下，肋骨骨折几根？
3: 我给你念一下那个什么，叫右侧第七根肋骨骨折，
1: 一根
3: 双侧前肋骨皮质扭曲，这是那个报告上说的。报告。
1: 然后就谈赔偿的问题啊，给听听肖律的建议啊。
2: 交警没给你们调解吗？
3: 没有。
2: 你这个来讲，医疗费花了多少钱啊？
3: 一共就是第一天去检查去花了700来块钱，加上那个就是那个120车。
2: 也没住院是吧？
3: 没住院，
1: 静养。静养。
3: 静养，对。
2: 对，
3: 当时吧，第一天、第一天他没，第一天去查的时候，他没查出骨折来。
1: 是。
3: 没查出骨折来吧？大夫说你这个，尤其这个肋骨骨折，说当时有可能看不出来。
1: 隐匿性强。
3: 他说得三天以后复查，三天以后复查的，星期一我又去复查了，复查了以后，他出来这个结果是，右侧第七根肋骨骨折，然后是。双侧第二前肋骨皮质扭曲。
2: 好嘞，这个我大体了解了哈。就是首先来讲，你这个应该是构不成伤残。
3: 对，是。
2: 是吧？也就是说，对你发生的这种检查费、医疗费要进行赔偿。如果对你产生了误工，你比如说你去检查呀，住院肯定也没住，是吧？应该你的误工费。这一块损失的也不多啊，如果有的话，你可以按一天多少钱的标准，你那么一天挣多少钱？你们挣200还是挣500，这都可以哈。就是你给这个对方车主或者对方的保险公司进行谈，就是我的诉求是什么？因为你这一块来讲呢，就是没有伤残赔偿金，所以金额也不大。尽管你俩是主次责任，但是因为你的费用不大，都包含在这里面。不用担心你承担次要责任是承担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交强险范围之内的，首先要进行支付。你这个交强险范围之内，你现在肯定你都突破不了。交强险之外的部分然后呢，它双方才按这个责任比例进行划分，能清楚吧？所以说来讲，你这个医疗费18000之内，你不用考虑主次责任的问题。你比如说我检查费一共花了2000。
3: 我就想着还要给我想着，就是说一次性的解决，然后一次性的解决的话，就是说他那个什么我能我现在我没数，我不知道。
2: 我这不是告诉你吗？就是来讲，就是你这个就是实打实的一个赔偿，因为不涉及到伤残赔偿，就是你医疗费检查费你花了2000，那就是2000。你肯定不可能跟人要3000，明白我的意思吗？
3: 然后我说你后续后续的治疗，他不是要一次性解决吗？不是
2: 你这个事儿，你得问医生是不是需要后续治疗，清楚吗？因为有
3: 那个就是他那个医生的那个病历哈，说去得去检查3次。
2: 可以，对你一个检查3次
3: 检
2: 查3次呢，
3: 还有是拿药吧，得就是
2: 是
3: 给开车到古龙角拿，
2: 所以说不管是。

0: 三次也好，四次也好，就刚才我说你这个金额应该是突破不了10,000的这个交强险的这个限额。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10,000突破不了10,800是肯定的。
0: 所以说呢，你有两种解决方案。第一种呢，就是说，你看人家医生说了，还有三次检查，还有后续可能拿药啊。你比如我现在花了2,000，之后可能还得花2,000，你让给我赔4,000或者赔5,000，我们这个事儿完了。可以这个样。第二个来讲呢，你就等着这几次检查做完，你的药该拿的拿了之后，你再给对方要赔偿。因为我感觉你这个应该是时间间隔不会很长，能清楚吧？也就是说等所有的费用能确定了，给对方谈也可以。
1: 哦，
0: 明白吧？
2: 事情发生，
0: 嗯，
1: 就是说那个还有就是说当时那个第一天的时候，那个大夫给开的是建议休息3天，然后到了第二次的时候，他不就是骨折了吗？
0: 嗯，
1: 完了以后，大夫又开了个就是，休息一周的一个假期。
0: 嗯嗯，
1: 就是说，他要不上我的误工费吧？
0: 你正常来讲，就是说这个误工啊，它是指你住院、治疗或者说在家康复的时间，你休息，这都算那个误工的时间，知道吧？只要说你有证据证明什么呢，第一是医院给你开了个假条或者建议休息的时间，
2: 有医嘱。
0: 第二呢，你有相关的你的收入的损失的证明，你比如说我一天挣几百块钱或者几千块钱，你得有相关的证明。你要有证明，你比如说前面给你开了3天，后来给你开了6天，这是9天，或者说这个10天。
1: 啊，我想那个什么，我一个月，我现在是什么人？我现在退休了吧？
0: 退休了，并不否认有收入，知道吧？
1: 不是，你听我说 我退休了吧？但是就是单位返聘我，我得去继续在那干了。我刚办完退休，然后还在单位上干着，就是
0: 啊，对。
1: 然后那个保险员就跟我说嘛呢，那你这个退休，你退休那个费用，这个绝对不能说是给你上咱三五工费。我说这我也不要。我说这个，我只是说，我在这里，还在这里继续干这个复查，就是单位上还继续用我，我还得继续在这干。这个就是
2: 黄先生，时间的原因啊，咱们把这个话说的精炼点儿，就是你已经办了退休手续了，听我说，办了退休手续了，单位不是像您所说的，按照再用您吗？按照这个补差吗？对吧？
1: 对对啊。
2: 如果单位能出具了你的这个证明，有实际误工，这拿出来响当当的索赔，没问任何问题。
1: 哦，
2: 明白吗？但是你得拿出误工的这个证明来，肖律给您提示的是这点。
1: 哦，您得。
2: 还有一点提醒您注意，您摘起主要的听啊。就是那个医嘱至关重要，明白吧？你每次检查，包括人家休养几天、休息几天，这个你拿着索赔，这是重要的一个依据。有的时候医生建议一些卧床休息几天啊，没个时间界定，有时候这个就保险公司不太那么认可，
0: 是
2: 吧？是
0: 对，
2: 你包括加强营养啊，
1: 这一周这个是明显的，那个
0: 可以可以，
2: 行，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
1: 我就想着他就是说按那个实际，就是说你除了你那个什么，他没有这些，就是比如说你那个误工不上，还有这个什么这个营养费，还有这个什么的，你这个
0: 营养费哈，这个一般对于很轻微的伤害他没有，知道吧？如果你住院的话，会有住院伙食补助费啊，然后伤的比较重，然后需要急需营养，然后会
1: 有
0: 营养费。
1: 对，
0: 我知道有交通费，来回检查的交通费，这个都有。这样来讲呢，哈，我建议你给对方的保险公司理赔人员直接聊
2: 谈嘛。
0: 啊，现在来讲呢，尽管你手头可能没有证据，你比方说你这个误工损失，但是来讲，人家法律这个司法实践当中也说了，就是说这种你如果有这个误工损失，该赔的赔，但是需要拿什么证据呢？他会给你指导，能清楚吗？有些呢，尽管你拿不出来证据，但是保险公司一看金额不大，也会酌情支持你的误工损失的。所以说你先谈，明白吗？你要求所有的证据都齐全了，是上法院打官司才要求这么多啊。对一些小额的误工损失来讲，人家保险公司可能认为你确实存在的哈，尽管你退休了，但是也确实在这个单位继续工作，人家返聘你一天按多少钱啊？到底是按200还是按300？你们双方可以谈嘛。是吧？
1: 好
0: 吧，
1: 好嘞，谢谢啊。
2: 好嘞，黄先生，就这样吧，再见。考虑多了，有点多，是吧？这不是诉讼那个阶段，您这个是，但是有一点，我觉得黄先生倒是有这个意识，该哪些项目大体有心里好有个数。还有一点就是保持住和保险公司谈，这不是一次性就拉倒了，争取嘛，对吧？
0: 他因为金额不大，我觉得双方这个能谈成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啊。
2: 对，18,000。

0: 喂，
1: 没有啊，
0: 来吧，两个电话都站着呢，都打来电话了，稍后吧，我们再来。您好。
2: 喂。
0: 哎，您好，怎么称呼您？苗先生。苗先生。得
1: 又掉线了吗？
0: 来来来，也是交通事故的哈，对方全责，怎么回事？是现在联系不上，赔偿数额500元左右，该怎么索赔？这个事儿得需要把这个事件连贯起来哈。到底苗先生，淄博的苗先生遇到什么样的交通事故？时间原因，这个我们就不墨迹了啊。上半时段告一段落，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接听各位的来电。还是提醒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为各位送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所以秉承着这个节目的宗旨，我们一起想办法啊！走到我们直播间的都是我们的职业嘉宾律师。如果您遇到的一些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听一下我们专业律师给您的一些指导建议哈。打电话之前把您的相关问题理顺清楚哈。一二点有什么问题，咱们直抒胸臆。再次为各位提示，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你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相关内容发送过来，我们看到之后一样可以为您解疑答惑。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暑假旅行想去更远一点的地方吗？想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吗？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的魅力尼泊尔探索之旅邀您一同出发了。我们会去到尼泊尔首个世界自然遗产皇家提特旺国家公园，看曾经的皇家猎场，如今独角犀牛和孟加拉虎的原始家园， 骑大象慢行于原始丛林，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观赏鸟类，欣赏绝美日落，还会看诉说着千年文明的尼泊尔国家博物馆，世界最大圆佛塔博达哈大佛塔，俯瞰加德满都谷地的绝佳观景地猴庙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五星级酒店， 享尼泊尔传统晚宴等特色美食。8月6号出发，7天6晚的出境游，一价全含，仅需5999元，性价比拉满，还无需签证哦。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111，156-0640-11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 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衣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 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人，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天下午的四点到五点为各位送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让更多的受众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上海景天城济南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肖广蒙肖律。这个刚刚有一位淄博的苗先生在等候哈，我们抓紧先来有请一下，看看他的具体问题。苗先生，
2: 哎，你好。
1: 哎，说一下您的问题。
2: 哎，你好。
3: 你好，说一下。
2: 我就是前段时间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啊，交警也判了责任了，就是对方的全责。现在就是联系不上对方了，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
3: 联系不上对方的意思是他不接电话，还是说你没有他电话？
2: 有他电话，
1: 对，交警那都有联系方式啊。
3: 啊
1: 不接、
3: 啊。
2: 都有联系方式的。
3: 嗯，你说这个事儿哈，就说你先不说怎么解决，你说这个无论500还是5000，首先这个金额也不大，第二来讲呢，你说你跑你也跑不了，你何必呢？是吧？你既然是你全责给对方造成损失了，你痛痛快快赔了不就完了吗？是吧？你就是不接对方电话，你就是不给钱，你这个事儿能解决吗？你逃你。是吧？你能逃避了了吗？你责任还是少不了，徒增啊人家对方车主的这种这个气氛或者什么的。
1: 你看，肖律都气不过来，啊、但是这个也很无奈，都笑着给您这番疏解。赔偿数额是500吗？
2: 哎，对，大约是这个数吧。
1: 给您造成500块钱损失是吧？
2: 就是。
1: 我告诉您啊，他不是不接您电话吗？
2: 啊。
1: 你知道他所在的保险公司是吧？
2: 我不知道保险公司。
1: 不是你不知道，那肯定交警那都知道。
2: 交警应该有资料，但是
1: 对
2: 呀、
1: 啊，投的哪家保险公司？给他保险公司打电话。
2: 啊，直接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1: 对，
3: 你问问你，交警那儿正常处理交通事故，交警会留存他的交强险的一些保单。
1: 对。
3: 啊，所以说来讲，哪家保险公司承保的，你可以跟他联系联系。联系你不行，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情况来讲，你要起诉的话，你就会起诉车主和保险公司，大家何必麻烦呢？
1: 是
3: 吧？
1: 500块钱，
3: 所以保险公司那边也可能是给你这个直接赔付啊，或者说这个给这个车主沟通一下，到底是他自己赔还是通过保险公司赔？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尝试一下哈。如果保险公司也拒绝给你这个沟通，那你该起诉的就起诉就是了，是吧？你有交通事故认定书，那很明确啊，
2: 对，
3: 是吧？咱只说这种事，
1: 苗先生
3: 不适当的去动用法律手段的是。
1: 事实上，他也看您的，觉得这钱不大，我就不配合你，你也不墨迹，就不再追究我的什么了。但这个事儿不是啊，就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应该责任非常明确。这个事儿，如果保险公司说，哎呀，这被保险人他不签字什么的，怎么这继续找。应该能赔的。
3: 这个前两天我们刚给朋友处理了一个事儿哈，就在咱济南市历城区，给他这个事儿也很相似，
1: 数额不是500，
3: 数额不大，不是500，比这个还多点啊，好像是应该是10000多块钱。那个保险公司的人家都很好，就是李卫老师所说的，车主不配合签字。就很麻烦，就很别扭，所以说人家的那个，当然这种案子我也没法直接给他去做，我就给他让助理写好诉状啊，指导着立上案。那不是那后来之后，这不法院判了吗？你该赔的你一分钱不少，你还丢人这是？他这个判决书做出之后，还会在网上挂着，你到时候一查，你什么时候把人家撞了？因为18000的被起诉了。你说是不是啊？你并且还浪费司法资源，大家都那么忙，因为你这点钱，这个还得走完整的法律程序。所以说来讲这种事吧，就提醒啊那些给别人造成损失的那些当事人，一定积极的赔偿，没必要非得对簿公堂。但是对于受损害这一方，不能惯着这些人啊，他如果说不给，那也不能算了啊。那尽管可能浪费我们时间和精力，如果对方确实不配合，那该起诉的起诉。
1: 对，
3: 因为你放纵他一次，他会损害更多人的利益啊。我是这个观点，不知道大家认同不认同？
1: 哎，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微信公众号，对这种情况您怎么办？有什么好招也支一下？苗先生，多和保险公司沟通，把这个话客观的说一下。 争取到对方保所在保四的这个认可这个事儿，好吧？好在您这数额不像肖律这个上万了，上五位数了，是吧？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有问题到时候随后咱再说。这个事儿我们也就是你这个事儿，我们也想听听一下最终的这个结果，咱们不能不了了之了，因为毕竟给对方给咱造成的损失。

0: 是吗？好吧。
1: 行，想的办法挺好，我先咨询一下。
0: 哎，对对对，
1: 解决不了，我再咨询你，你们看看有更好的办法吗？
0: 好的，苗先生，就这样，再见。
1: 好。
0: 真的是啊，不应该这个事儿是吧？
2: 对。
0: 好说好好商量这事儿，非得弄到这种情况之下，不能惯着，有的事儿真是不能惯着哈。来来，大家听了之后什么感受哈？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把您听节目的感官感受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方法，也欢迎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吧。来吧，我们还要借机说一下，我们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首周参与人数已经超过10万家，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明天我们将迎来的是活动的首个开奖日，所以此时此刻想要参加这个百日零违法活动大奖等你拿的这些朋友们，各位车主好车主们，只要您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行为哈，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山东交通广播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哈。明天就是我们的周奖，开出周奖30个，您如果这会儿参与啊，说不准明儿也能中得一个周奖，奖品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明天的11点到11点30分，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广播频率，百日零违法活动开奖主持人武红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主持开奖。您还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开奖结果也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以及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祝所有已经报名参与的好车主们好运啊。来吧，继续有请一下济宁的陈先生在等候了，让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陈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请讲，肖律在。
3: 啊，肖律师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啊，那个我咨询的这个问题啊，与您在上几期解答的问题啊有点类似，就是其中有一个男士这个咨询您，就是这个出租房间隔多时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他投诉了多部门，就是都退委解决不了，是您把这个问题带到了一线大调研，通过记者解决了这个问题，为您那个为群众解决问题点赞。
2: 好嘞，谢谢。
0: 这是我们的老听众哈，哪个台都听，只要是肖律在的节目是吧，都听。
3: 哎，是的。
0: 好好好，谢谢您的关注，持续关注。
3: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是肖律师。
2: 你说一下。
3: 就是和他有点类似，问题不一样，但是投诉的那个遇到的难题是一样的。我在5月份的时候投诉了这个我们村有一个村民，这个耕地是非农化非两化，他是存放了一批沙子。这个我投诉以后，这个通过1、2、3、4、5，这个1、2、3、4、5，这个派工单到乡镇国土部门，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他存放的沙子是这个当事人不予配合，没法调查。他存放这个地方是不是耕地，是林地。我说这么多年了，种了这么多年的地，周围都是庄稼地，这也是庄稼地，怎么成了林地呢？他们就一直说就是林地那个耕地啊。
2: 他给你出示什么材料了吗？
3: 他也我问他要这个，既然是林地，有没有批复或者什么？他们说，是林地，也不用批复，也不用批示，就是自然形成的。结果我回来吧，我又想那不行，我又翻过来就以他们说，你既然是林地也行，我又投诉。我这个林地，这个不种庄稼，存放沙子，不栽一棵树，也是违法的。他们1、2、3、4、5通过平台以后又恢复说什么呢？这是又成了耕地了。哎呀，我也实在也没有办法。
2: 又成耕地了，这又
0: 又回去。
2: 那无论耕地还是林地，你反正来讲，你用这种非农生产，你进行这个沙子的存放，那显然也是不对的呀。
3: 他现在就是这样说。就是你翻用耕地，它说是林地；你翻用林地，它说是耕地。
2: 但是也不去清理，也不责令它这个运走。
3: 就是推诿，就是不想处理。我吧又不想这个抛头露面，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我的人身安全问题。
2: 理解。
3: 我的匿名电话，但是呢，他们就以为我是匿名电话， 哎，就是通过电话回访，也是通过那个声音处理了。
2: 嗯，
3: 哎，
2: 嗯，
3: 他就知道我不出那，就这样的退位不处理。
2: 啊，
3: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想通过你，这个一线大队员的记者，是不是到咱们这个现场来看一下？他到底是林地还是还什么一目了然？
2: 这个
3: 七八十亩地中间，七八十亩地中间，其他周围都是王家地，就中间就是存放了。七八亩地的沙子
2: 这样来讲呢哈，这个首先来讲就是我只能说提供一些线索，但是至于就是说这个台历这个立项不立项调查，这个我不敢给你保证啊。另外来讲呢，就是那个节目处理的一般就是什么这个群体性的啊设计，你比如说包括群众防疫性，包括小区的一些问题，包括市政上一些问题，它针对了社会公众的比较多。你像这种一对一的是否符合他们的选题标准我不知道，我只能给你转达一下好吧。
0: 这样陈先生把您的这个电话留下来好吧。
3: 啊，好的好的，
0: 留下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后期再和相关部门再沟通一下这个事儿好吧。
3: 啊，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嘞，也谢谢您持续关注我们各台的丰富多彩的节目，好吧？
3: 哎，办得太好了，一定一定。
2: 好嘞，
0: 好嘞，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是啊，您看，这是好的这个嘉宾哈，走到哪儿，听众就跟到哪儿，是吧？也希望有些问题作为个体来说反映的这些问题，真正能够站在公益的这个角度来讲哈，能够得到一个重视，是吧？能够得到一个解决。所以在这儿呢，也希望这位陈先生把您的具体联系方式留下来哈，我们线下再沟通。好，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如果大家想参与我们的这个白日林违法活动报名，通过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
4: 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5: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您看我们的微信平台，肖律爷好时间没见这么多参与的哈，
2: 对，
0: 全是频频发的三个字，
2: 说明这个遵纪守法的车主还是越来越多。
0: 对呀、
2: 啊，
0: 百日零违法，最起码你百天之内没有违法哈。
2: 是的，
0: 有很多是数年。
2: 嗯，
0: 真是，还有很多朋友发来好司机，您按规矩来啊，发好车主三个字。这个活动呢，我再给此时此刻刚打收音机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哈，是由山东交通广播发起，并联合省文明办、省交通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共同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承办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等各位来参与哈。从现在开始呢，只要是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三个字报名，山东车主录入有效证件或车号即可报名参加活动。凡是报名成功的山东车主都可以首先获得的就是20元的加油券。每周呢我们会抽取周奖30位，明天周五我们就有收取周奖30位，获奖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我们还要抽取的是月奖15个人，每人奖励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终极大奖啊是3位，每人奖励的是1吨油。脑海当中大家可以浮现一下这1吨油到底是什么概念。另外呢还有特别大奖1位，奖励的是1万元摩托车1辆，每月还抽取1台打印机。除此之外更有每日特别奖送给车主，直播间主持人将通过交警的监控系统随机抽取路口文明等候的车辆，驾驶员听到招手即可获得200元的油券。所以抽到您了，幸运了，您得听我们节目，说到哪个车牌号您熟悉，觉得似曾相识呀，这不是我吗？您得招招手示意一下哈，要不然的话您不回应我们这奖就错了，错失了。所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三个字报名哈，每周五直播抽奖公布获奖名单，来期待大家的这个参与啊。其实我在说的过程当中肖律也在想象着那个画面，中奖了是吧？
2: 是的，
0: 替我们的车主愉悦开心高兴，
2: 特别是送这么多油啊，还有送摩托车打印机的，让人怦然心动，
0: 怦然心动。关键你得中奖啊，你得有这份幸运。当然除了这份幸运之外，我觉得大家参与度之所以如此高，也是对自己这种遵纪守法这种开车上路的行为的一种怎么说呢，也是一种友好的，
2: 也是一种自我认可、
0: 哎、
2: 自我鼓励啊。
0: 是是是，
2: 其实来讲即使没有这些奖项，我们每个人来讲就是遵规守纪、安全出行、文明出行、
0: 嗯、
2: 也是我们必须遵守的这个最基本的这种素质或者做法啊、
0: 哎、对。所以平时我们光说哎呀我自觉开车我挺守规矩的、
2: 嗯、
0: 这个承诺和执行咱得同步、
2: 嗯、
0: 这点就见分晓了是吧？
2: 是的、嗯、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哈，继续可以发送这个微信过来，再就是大家参与节目就可以发送这个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了哈。在还有如果大家有问题，直播热线再次为各位提示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在等待大家热线之前再问一个肖律一个问题吧、
2: 嗯、
0: 如果在同一个保险期内哈，这车辆你看刚说到这个自觉遵章守法，
2: 嗯，
0: 不出险不出事故，连续出险了3次甚至是更多次，这个车损总额已经超过了保险金额部分，那这种情况之下作为保险公司他会拒赔吗？
2: 这个情况来讲得看保险合同是如何约定的。
0: 明白，
2: 如果保险合同没有这种相反的约定，那么他每次出交通事故然后呢造成了车损，按照保险公司都应该进行赔偿。
0: 嗯，
2: 但是保险公司肯定很多都预测的会出现这种情况，特别是投保的时候他会看你之前出交通事故的这种概率，
0: 嗯，
2: 可能会做出一些限定，你知道，在同一个保险期内啊，你的车损总额啊，如果超过多少不再理赔，有可能是有这种条款的哈。但是我确实没有遇到过这种。之前呢，我们有个同事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啊，很多年前了哈，就是保险公司拒保啊，不是说拒赔的拒保，就你别来我们这个保险公司投保。
0: 不，这就是优质客户，所谓的加引号的，对吧？你出险这列入黑名单了。
2: 他出险次数太多，
0: 太多了，人家都怕
2: 啊。对，就是我们不挣你个钱啊，
0: 你走吧。
2: 啊、就是他连投保都投保不了，只能选择比较小的那种保险公司然后投保，因为你作为车辆，你首先你交强险你肯定是买的，这是这法定的责任。你商业险你买不买那是另外的问题哈。当然出于这个风险转嫁这个角度考虑你该买，但是有的他光买这个交强险，但交强险人家保险公司有的他也不卖给你，所以说就出现这种局面哈、
0: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在同一保险期之内哈，如果说没有相反的约定，按说他出险了那你就应该进行赔。另外来讲，如果说你有这种限制性的这种约定，你这些 条款，你得对这个投保人、被保险人进行一个充分的提示和说明。
0: 嗯，
2: 你否则的话，你到时候来讲，你说我不知道这个条款，那你保险公司打官司可能是败诉的啊。
0: 所以大家多仔细，没事多研究研究保险合同哈。
2: 嗯，
0: 就是一般的这种车损险的这个保险保额限定的应该是单次事故的赔偿上限，而不是保险期间累计的这个赔偿总额，是吧？
2: 对。
0: 所以只要你不是这种故意制造事故，
2: 嗯，
0: 拆分索赔的这种放大损失，就是这种
2: 那个就涉及到骗保了嘛？
0: 对对对。所以说每一次事故造成的这个车辆损失，应该都是一个新的保险风险，理应分别。
2: 分别计算
0: 理赔核算哈、
2: 嗯嗯、
0: 所以这个事儿，肖丽刚才说到这个遇到的朋友这个事儿，也是有的出险次数多了，各家保险公司都躲之不及啊。
2: 嗯，
0: 然后呢就说你要投也行。
2: 嗯，
0: 就像有的时候我去不能拒保，拒保要投诉到相关部门，不也是什么吗？那怎么办？
2: 也提高保费。
0: 对了、提升保费。
2: 嗯，
0: 所以在这儿希望各位车主哈，遵章守法，做优质的好车主，对吧？那你
2: 是的，你这个东西它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对我们每个人的家庭哈，这都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一些行为。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遵规守纪哈。
0: 所以对于好的车主，保险公司都怎么说呢？求之不得，是吧？
2: 嗯。
0: 所以在
2: 对于好车主，我觉得保险公司也应该中奖。
0: 哎所以透视这个节目您看，
2: 下次把保险公司一块儿拉进来共同奖励、
0: 对的
2: 啊。
0: 所以说你不是要好车主吗？要优质这个车员吗？是吧？开车人吗？
2: 嗯，
0: 那我们帮您提供，对吧？
2: 对，
0: 这都是优质好车主这种精选出来的。
2: 嗯，
0: 您看不到一周的时间，参加人数就达到了10万家，
2: 就是说明大家还是非常愿意做一个这个好车主的。
0: 对，
2: 所以以后要继续扩大这个获奖的名额，提高获奖的这个价值是啊，
0: 还得加哈、
2: 还得加，多拉这种这个给我们出行有关系的这种大的这种商家或者企业共同参与。
0: 对，
2: 它本身来讲对自身品牌也是一个宣传，
0: 是
2: 啊。
0: 所以昨天有朋友就听到这一吨油是多少、
2: 嗯、
0: 就想的就计算多少升啊、这多少升
2: 回家算算吧。
0: 不是，昨天已经公布答案了、大家知道吗？知道的这一吨油折合多少升，今天再来考我。昨天问题已经在节目中说了哈，实际上大家呢参与这个节目也有一份幸运轻松感之后呢，还是说自觉遵章守法，这是我们作为交通频道的主持人和嘉宾永远的提醒给到大家哈。好了，节目在直播，如果大家有问题还可以抓紧最后的这个时间啊，给我们打来电话0531-829-2600 0531-829-2700。如果各位此时此刻您还想继续参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因为周奖明天就要开奖了，首轮开奖30位获奖的听众哈，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和加油卡。在这儿如果您想通过参与这个节目抓住本周的这个获奖几率的话，那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了。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咱说一说吧。如果这种酒驾，
2: 嗯，
0: 现在大热天儿，这个喝酒应该比冬天少不少吧？
2: 冬天喝白酒，夏天喝啤酒啊，这个喜欢喝酒的我觉得总少不了，
0: 总少不了哈。关键得管住是吧、
2: 嗯、
0: 别超量，超了量您喝了之后找代驾，各方面的措施都采取好、
2: 嗯、
0: 这个酒驾如果没有不是被当场查获的，不是被交警当时查获的、
2: 嗯、
0: 哎，这个情况之下日后有别人怎么说呢，检举举报了，
2: 嗯，
0: 他酒后啊涉嫌这什么，这个事儿能做出行政处罚？
2: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这个酒驾，他不一定说现场查获的。
0: 嗯，
2: 如果说事后根据举报或者检查能够这个判断他确实是属于酒驾甚至醉驾，
0: 嗯，
2: 那么根据警察所调取的各项证据啊，比如证人证言、消费记录，
0: 嗯，
2: 然后监控这个视频等等，能够证明确实他是一种酒后驾驶的行为，甚至醉酒驾驶的行为，仍然是可以做出行政处罚的。这个不需要说非得说抓个现行啊， 这个当然很多情况是抓现行，还有很多情况来讲呢是当时没有发现啊，事后才发现的，进行行政处罚，从程序上来讲是没有问题，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难点，也就是说没法现场那个吹气或者说这个抽血进行这个检查，但是其他的证据如果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的话，进行处罚是没有问题的，
0: 但是有一点我也没引发出什么后果，严重后果这个事儿，
2: 那是加重情节，你也引发后果，你不引发后果，你属于酒后驾驶，仍然是属于行政处罚的范围，这个是没问题的。
0: 所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概念哈，甚至前段时间大家了解，这个喝酒80毫克以上是吧，就到原来是到120醉酒是吧，现在都拓展到150，
2: 他现在仍然是80是属于醉酒的标准啊，
0: 对，
2: 但是呢150之内一般就是说没有其他严重后果，不存在其他严重情节的，就不予进行刑事追究，
0: 对，
2: 但是你的行政处罚你是有的啊，
0: 你看，所以在这儿肖律着重给大家提醒的还是希望大家自觉遵章守法哈，好了，临近节目结束之前还是要说一下哈，别忘了我们的明天这个百日凌云法活动的这个周奖开奖30个，明天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广播频率，我们的主持人武红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共同来主持开奖哈，希望各位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希望已经报名参与的好车主们各位好运。好嘞，肖律也非常感谢您参与节目，期待下期再见。
2: 再见。
5: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来吧，朋友们，周四傍晚的5:0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本周的工作日截止到今天已经过了大半了，对吗？距离周末又近了一步，祝大家都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情。 OK， 周四的傍晚，让我们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车辆在维修养护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当然了，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维权方面的问题来找到我们的话呢，依然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已经全线为各位来开通了。另外大家如果在这个打电话不太方便的时候，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好的。想要加入到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啊，就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福利群了。这个群呢，其实大家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很多朋友想加加不进来了，因为这个我们的名额啊差不多要满了，现在还有最后的几个空出来的名额，大家如果想要加入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就是那个文字界面当中继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就可以啦。当然大家如果说在平常的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汽车的质量方面呀，车身的零部件有一些故障啊，售后以次充好，包括说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有三种方式可以来找到我们。刚才说到了，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啊，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这样您的问题呢会被有效的记录下来，直接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模式当中。那么另外呢，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天下之后呢，你首先会加到我们的这个小助手的微信啊，然后添加节目的工作微信申请进群，然后有投诉呢可以跟我们的工作微信说清楚就可以了。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把您需要投诉的内容发送私信，这个车辆的情况呀，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啊，包括你的联系方式啊，编辑成一条信息发送过来就可以啦。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要邀请出的是不在青岛享受清凉，非要来济南感受热情的青岛府滨汽修的高级工程师技术总监程浩洋程老师。你好，程老师。
1: 曲仙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程老师，青岛凉快吗？
1: 哎呦，我觉得济南比青岛凉快啊。
0: 那这个温度够诚意吗？
1: 必须够诚意。
0: 对，其实这个在这个济南的温度来说的话，很意外，竟然比青岛让你觉得凉快。青岛比较闷热是吧？
1: 对，青岛还是闷热的多一些。
0: 嗯。陈老师说了，它像一个清蒸海蛎子，
1: 对，
0: 就因为衣服的原因可能是。哎，大家可以就是想来看看程老师的啊，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来看一下。另外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抖音啊，程主任修车日记是吧？
1: 对。
0: 哎，此时此刻呢正在直播啊，大家可以来关注起来。这个程老师一大早啊从这个青岛赶过来，不能白来，给您补点油钱怎么样？
1: 那没问题啊。
0: 啊，能不能拿到手看你运气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正在火热的进行过程当中。现在我们是第一周啊，参与人数已经超过了10万多人次了，感谢朋友们的积极参与。那么明天呢，我们这个活动呢即将迎来首个开奖日，本次开奖将抽出30个周奖，然后奖品呢是每个人200块钱的一个加油券或充电券。那么明天的11点到13点半啊，大家可以来锁定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广播频率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开奖主持人武红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二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主持开奖。那么当然大家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呀、视频号啊、抖音号啊、快手号、微博同步来观看视频直播啊。那么开奖的结果呢，大家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以及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进行一个查询。也祝所有现在已经报名了的好车主们啊好运。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好车主的活动当中呢，可以继续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啊。来，悟空来给我们打招呼了啊。杨老师不来了吗？来的，明天就是他啊。诚心是本分啊，然后说节目开始了，提前来报个到了。然后我就是我来给程老师打招呼了啊，李正月也来打招呼了，还有很多朋友已经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当中啊。今天呢节目一开始跟程老师来聊聊什么呢，关于空调的一些事情。因为在夏天开车的时候，大家每天用的最多的，包括说问题出现频率也相对较高的，就是我们的空调了。程老师刚才跟我说啊，他每天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在修空调， 或者去修空调的路上。
1: 对，这个大家家里边空调有问题的话，
0: 也可以找我
1: 啊，上门啊，
0: 就是、
1: 上门维修。
0: 就是不管车上的、家里的，只要能找陈老师就行，是吧？你能从青岛到济南来给大家修空调。来，其实最近汽车方面的空调容易出的一些问题啊、故障比较集中的都在哪些方面？
1: 其实更多的还是散热的问题，包括大家这个空调不制冷啊，包括冷媒，就是一方面一些问题吧，这些会比较多一些。
0: 等等这些方面吧，其实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很多车主呢，首先来说集中在几个问题，在陈老师刚才也是聊到了哈，首先来说是在这个熄火之后，空调啊风扇一直会有转的一个情况，因为很多车主在夏天熄火之后呢，会发现这个机舱的风扇还在呼呼的转啊，有的呢是转一两分钟就结束了，但是有的一些车辆会转的比较久一些，所以说熄火之后风扇延时运转到底算不算是一种故障呢？
1: 其实现在这个天这个温度啊，这个其实风扇延时运转的话不算是一个问题啊，基本上来说如果转个五六分钟七八分钟，就是十分钟以内吧，能停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如果说超过了十分钟，你看一直不停的话啊，一个是看一看是不是前边这个水箱啊、冷凝器啊就是脏了啊，这个确实就是散热不好啊。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确实就是超过半个小时都不停的话，那就得看一看风扇是不是坏了。
0: 所以说在这个正常的一个空调这个熄火之后转的一个时长来说，十分钟之内是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哎，那么其实像这个刚才说到的一些像什么冷凝器啊等等各方面，这个可能也是来判断这个车辆的目前来说空调的一个是否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刚才有朋友留言说啊，另外的一个关于空调的问题，说车停下之后啊，经常车底下滴水，哗啦啦一大滩，但是车里面并不是特别的凉，特别是露天停车之后要很久才能凉下来，也去加了冷媒，但是效果不大。哎，这是一个其实相对来说算是误区嘛，就是滴水多等于制冷好，这个逻辑对吗？
1: 其实不完全对。
0: 但也可以作为一定的依据。
1: 哎，对，其实这个可以作为判断空调制冷效果的也算是一个依据吧，就是很多车你看着下边这个空调糖水哗哗的，但是你进车里边感觉哎这个效果就是稍微差点儿，其实这个情况大多数就是出现在这个老车上，这个其实本身你像车老了以后啊，上去公里数了，它的这个就是压缩机啊各方面也有磨损啊，制冷效果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如果说您车在就是超过五六年七八年了啊，这个可以量一下，就是它的出风口的温度啊，要是能达到个八九度、十度以内的话，其实这也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温度啊。但是如果说你是超过了十度，甚至十五六度、十七八度了，那这个确实就需要检查检查了。
0: 所以说滴水多并不一定啊，并不一定代表是制冷好。其实滴水量比较大，然后车内凉不凉，这个它中间有一定的关系吗？
1: 其实也算是有吧，
0: 但是并不是说完全相关，
1: 对，因为
0: 绝对不绝对，对吧？
1: 对，因为我之前碰到过一个车啊，他就是说车里边不凉，但是这个给他测了压力啊，然后看了看其他的，就是都一切正常，但是最后拆出空调滤芯来，发现空调滤芯基本上是全部糊死了。我问了一下，他说：“哎，这个
0: 从来没换过。
1: 这个”对，这个东西我五六年没换了。我说你也真够可以的。这个、
0: 因为它不出问题，他就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不会想到那么一些细节，包括说保养可能各方面也不是特别的到位啊。
1: 对，
0: 哎，然后呢，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还会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他觉得车里面不凉嘛，对吧？不凉呢，那夏天空调不凉，很多人第一反应就说了，那是不是缺氟了呀？去加点冷媒吧。那冷媒对于空调的这个凉不凉，它的这个效果起作用到底有多大？
1: 其实这个是最直接影响制冷效果的啊。这个冷媒啊，这个东西，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图便宜啊，我觉得三四十块钱一罐的，二三十块钱一罐的，加上以后，我觉得反正就一年一换呗，是吧？但是它的这个制冷效果，就是天在温度不是很高的时候。就是差别其实不大，但是最近这不也热嘛， 温度上来以后，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制冷效果的差别了。
0: 那冷媒加的越多越好吗？
1: 肯定不是。这个是有一个标准的限度的，因为每个车都有一个标准啊，有的加两罐，有的加三罐，你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前机舱里边啊，它都会有这个标注
0: 说明。对
1: 对，一定要按照标准的这个克数去加。
0: 像市面上刚才您提到的一些相对来说价格不太一样啊，因为有一些便宜的呀，有一些贵的呀，这些冷媒来说的话，它的差别到底在哪些地方？我们普通车主怎么样能够去选择一个相对于适合自己车辆的一个冷媒呢？
1: 首先不要选杂牌，一定要选大牌的啊。再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多看一看成分，因为现在吧，就是正规的正八经的冷媒啊，就是很贵，基本上市面都要在80块钱、90块钱以上。对，但是便宜的20-30块钱的，其实大家从价格上就能判断出来。这个尽量不要选便宜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在这个空调方面啊，如果说有一些问题的话，今天也可以集中来帮助各位来解答一下。当然在车辆的一些养车呀用车方面啊，比如说你的车辆在这个养护的周期方面啊，包括说你在用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可能说跟之前不太一样的地方啊，都是欢迎各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找到陈老师。好不容易从这个青岛跑过来，跑到我们济南直播间啊，这个大家攒的问题一定不要放过他啊。来，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悟空说了，陈老师真年轻啊。
1: 哎，那比杨老师年轻，反正是。
0: 你们看不出来吧？陈老师马上退休了。然后另外有朋友说了，这个我感觉我是第一个留言的，怎么算是报名成功啊？你说的是好车主对吗？你只要是回复了好车主，然后你来输入到你的车辆信息了之后，你的姓名啊、车辆的信息之后呢，就算是报名成功了，然后你可以同时领取到一张20块钱的一个加油券啊，都是没问题的啊。来，我们进段宣传，马上回来。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4: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主要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车辆在这个养车呀、用车呀，包括说你在维修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什么困难呀，需要程老师帮您来分析分析的，都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直接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两条热线为各位全线开通的。我们节目会是热线优先啊，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直接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也是没有问题。然后另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但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说想要留言咨询问题的朋友，一定要尽量把您的信息呢留言成一条啊，就是大家不要分开发，因为信息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就是容易把您的这个问题给冲掉了啊。我们后台大家都在刷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尽量发到一条上面，我们来集中帮您来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那么也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留言了的朋友一定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啊，我们来排队啊。来看到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说空调理论上用加冷媒吗？会消耗吗？会啊，是不是无限循环使用的吗？
1: 这个肯定不是。这个一般来说
0: 都会有消耗呀。
1: 对啊，一般来说厂家要求的周期啊，就是2年4万公里，就是这个数。但是原车的冷媒呢，可能会用到个3-4年、4-5年。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它也是会消耗的，因为它在不断的这个蒸发、气化、液化啊，在这个过程一直在不断的循环，时间长了以后肯定是会缺的。
0: 所以说一般2到3年的时间，对吧？
1: 对。
0: 然后需要去检查看一看你车辆的这个冷媒还有多少啊？很多朋友说了，完了，到现在了，车开了10年了，从来没有加过冷媒。
1: 哎呀，那说明你这个效果，
0: 制冷效果挺好呀。
1: 对呀。这个冷媒还是，其实说实话还是原车的用的会比较多一些，用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0: 来看到大凯啊，22年丰田致炫开空调，风扇一直转不停，停车熄火了风扇才停，什么原因导致的？正常吗？这个正常的应该是转转停停吧。这个不就是开头说的那个问题吗？
1: 对，其实如果说你是定频的空调的话，就是带那种电磁离合器的，比如说你一开空调，你会听着啪一声啊，这个空调是制冷到了温度以后，它就会停一会儿啊，这个风扇可能会停，也会停一会儿。压缩机正常工作了以后，然后它还是会工作的。如果说一直不停的话，那首先你得看一下你这个是不是有这个空调不是很凉的这个情况。大概率就是可能冷媒不够了，有这些情况。
0: 所以说就是按照程老师刚才说到的，就是判断一下吧。其实你这个车要看看它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空调啊，然后包括说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些这个使用方面的一些小小的问题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拿不准的地方，都是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咨询一下的。然后看到 ZH 问到了一个问题，说艾瑞泽五这个车呢5-6年了，现在倒车的时候会突然的吹热风，压缩机工作也不连续。前几天还有一个问题，说是内循环状态之下喷玻璃水能闻到味道，去检查说是内外循环的翻板坏了，换一个麻烦吗？两个问题，一个一个来。你的这个倒车的时候突然吹热风，压缩机工作不连续，这个它就是散热它肯定是变差了，然后导致的它的这个压缩机的这个工作不连续吧。
1: 还有一个就是很有可能啊，就是你这个翻板电机坏了啊，
0: 那不就刚才说吗？
1: 对，切内外循环，这有可能是一个故障。所以我建议
0: 一个故障。
1: 对，所以我建议你先把这一个先解决了，先解决了以后再看一看。
0: 换着麻烦吗？
1: 还好吧。这个内外循环的电机它没有你像那种冷暖风调节电机啊这些换比较麻烦，因为它是应该基本上都是在靠近副驾驶那边，不是很麻烦。
0: 费用高吗？
1: 还好。
0: 所以就是这个你这个情况先解决一下，刚才你说的什么内外循环的翻板，这个去更换一下，应该这个问题两个问题都能够解决了，对吧？
1: 对。
0: 我们还有朋友刚才留言洪波啊，说到冷媒我是自己加，1年加1次，比去汽修店加的耐用还冰凉。
1: 好家伙，这
0: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1: 这个动手能力特别强啊。
0: 对，这个还是要提醒你，就是刚才像程老师提醒到大家的，就是关于冷媒的一个这个好的呀，或者说坏的呀，价格它不同，它其实会有一些差别的，对吧？
1: 对，然后再一个也是提醒大家啊，这个除非你是确实对于这个东西的操作啊自己有数， 要不然的话千万不要自己操作。
0: 你不会别轻易动手。
1: 对，而且因为这个还牵扯到一些专用工具。
0: 它会有哪一些风险？
1: 首先它要专用工具，其次就是因为我们在正常加的时候是要从这个低压的管路加的啊。如果说你一旦操作错了，在发动车的情况下，这个用工具然后加到了高压的话，这个很容易把那个冷媒那个罐给炸了啊，这个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如果说自己操作不了的朋友，可以还是去找汽修店啊 4S 店会更加放心一些。然后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强的朋友啊，特别是很多男性朋友啊，如果说你拿不准啊，不要轻易的尝试，但是你如果非常有把握的话，可以来这个自己更换一下，这个比较实惠吧，对吧？性价比肯定是比要去这个汽修店啊，各方面就是各种成本要低一些啊。
1: 对，
0: 来，有朋友问到了说上汽大众的 ID.9X 这个车怎么样？常老师给评价一下。
1: 这个车其实挺好，就是
0: 上次常老师来的时候也问了这个问题，有朋友不同的朋友问了相同的问题。
1: 其实这个车是挺好，但是上次节目里边也是聊过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这个车出现了一个算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问题吧，因为青岛这边已经有召回的车主啊，就是他在前杠里边的一个防撞泡沫，可能原车出厂的这个比较软啊，在这个颠簸路行驶的时候会影响前雷达的工作。现在已经多多少少的有一些就是召回的了啊，但是不是什么大问题，车其他方面来说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他又补充留言说，能说一说这个他的智能辅助驾驶在这个整个的状态，整个市场当中的状态怎么样吗？
1: 我个人觉得应该算是中上等吧。
0: 这个其实上汽大众的 ID.9X 这台车呢，其实就是在大概3月份左右是上市的，然后它搭载的这个刚才问到了什么辅助驾驶嘛，是大众啊与Momenta联合打造的这个行云智能辅助驾驶，对吧？其实这个系统当中呢，你像在狭窄空间当中的一个辅助啊，包括说高速城区的领航辅助啊等等各方面呢，智能泊车呀、寻迹倒车都是有的。这个其实在合资品牌当中，这台车的诚意已经足够了，然后包括说底盘采用的这些行云智能底盘的这个系统，包括说还有它的那个什么双腔空气悬架呀，150毫米的调整行程等等这些啊，现在目前来说这台车的销量还不错，销量大概是在综合嘛，大概是突破了10000台左右的，然后推出了三个版本，像 Pro 呀、Max 呀、Ultra 呀等等三个车型，然后价格来说的话呢，是在30.98到35.98万元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车身尺寸来说的话，正常吧，一个六座的布局。然后5.2米是吧？1.97米，然后1.8米这样的一个车身尺寸，轴距呢是达到了3.07米，然后座舱呢像这个15.6英寸的超高中控屏，主副驾驶的双联屏，21.4英寸的后排可以折叠的吸顶大屏呀，等等各方面，还有什么女王座椅，对吧？还有第二排的行政座椅都是配备好了的，还有动态的零重力座椅，这个也是首发的。然后这些呢，其实是让大家在整个车辆的一个座乘的体验当中呢，都是非常的不错，而且它的这个车型是一个增程，对吧？
1: 对，
0: 动力呢是 EA211 1.5T 的增程器，然后前后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380千瓦，最大扭矩是660牛米，零百加速5.6秒，配备了65.2千瓦时的电池组，然后纯电续航呢 CLTC 是达到了347公里、406公里，然后综合续航是大概达到的是1611或者是1651公里啊，然后它还有这个800伏的高压平台，是吧？10%到80%的充电时间，大概是16.5到19分钟之间的一个时间就足够了。然后现在其实大家如果说啊，你对这台车感兴趣的朋友，特别是在济南的朋友，去银座汽车可以去看一下，因为现在呢这个地方比较优惠啊，它正好是在这个27周年庆的这个活动当中啊，很多的福利啊，包括说很多的优惠活动啊、店庆活动，现在应该算的是在一年当中非常适合去买车的一个阶段，是吧，程老师？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对于这台车呀，包括说其他的一些车型比较感兴趣的话啊，济南的朋友可以到银座汽车去看一看啊，这个优惠活动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错过要再等一年了。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有朋友问到了说，老师50的星光 L 可以点评一下吗？陈老师对于这台车你有什么观点吗？
1: 这个车我觉得热度还是挺高的，
0: 最近热度非常高，
1: 对，性价比高。 对，那配置啊各方面也都挺好。我一个同事盯这台车盯好久了。
0: 然后呢，现在他去看了吗？或者说有接下来的打算吗？
1: 看了好几遍了，但是现在看这个驾驶应该还是没有入手的打算，不知道他在等啥。但是我觉得这个车是没问题的。
0: 这个车呀，在最近的节目当中，就是咨询的朋友也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就是包括说在现在市场当中，这台车就之前就像程老师说的，跟这个跟他同事一样，很多朋友一直在观望，观望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所以这个车呢，大家如

0: 就是完全都是好的，它毕竟价格摆在这儿，对吧？底盘的这个行驶的感受呀，包括说它的稳定性啊等等各方面，会比同价位来说的其他车型会多少有一点点差距。但是来说的话，如果你对这些不是特别看重的话，这个车的性价比绝对是足够的啊。嗯，可以先去看一看，好不好？嗯。来，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包括说车辆在养护过程当中、用车过程当中有关于这个维修啊、保养等等各方面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有很多朋友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下方来回复了好车主啊，说报名不了，辛苦大家移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公众号那个文字界面当中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可以来报名成功，因为它会让你来输入一些你的车辆的信息啊，个人的信息啊，所以说辛苦您移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文字界面啊，找对地方才能够这个报名成功啊。好，接下来我们进段宣传，马上回来。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17: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来着重帮助各位来解决，包括说一起探讨的是关于车辆在养车用车方面的问题。当然有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了，新车方面的问题也是没有问题啊，都是可以来这个解决的啊，跟你来分析分析都是可以的。大家可以继续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另外呢，在直播期间如果大家方便的话，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的。拨打热线来说的话呢，我们首先是热线优先，然后我们沟通起来也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因为涉及到一些车辆的用车呀，包括说车辆的这个养护啊、维修啊方面的问题，可能说这个问题啊你描述的并不是那么清楚。如果说通过热线的方式这样沟通起来会更加的便捷一些啊。另外呢，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继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啊，天下就是汽车天下的天下，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呢，可以添加到我们的小助手微信，然后直接让他拉您进群就可以啦。另外我们很多朋友在后台留言啊，这个还请大家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先来跟大家说点重要的事情。很多朋友说过了25岁之后呢，就有垮脸呀，包括说干纹细纹找上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整个人呢看起来要老好几岁。今天呢是分享的雅诗兰黛的5件套，从洁面、原生液，包括是小棕瓶的精华眼霜到智颜面霜，一套呢全部都可以搞定啊。全脸的紧致护理都是解决了。现在是5件正装，专柜配下来呢大概是要2000多，然后现在我们专门的一个宠粉价格是要699块钱，还送品牌礼袋，不论说你是自己用啊，还是说七夕的时候想送给朋友啊，送给妈妈呀，也是拿得出手的。这个真的是卖一套少一套了。如果说想要下单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进行 行抢购就可以了。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商品资质是非常的齐全的，一物一码，溯源可查，然后赠送运费险，七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一定要记得再添加客服微信哦，可以再减30。那么在这个现在来说的话呢，我们很多老百姓过日子吃的实在也是吃的划算，这个才是真正的过日子啊。咱们一日三餐呢离不开米饭，所以很多朋友啊都不会去追求那个高端的噱头啊，包括说这个只要米香非常的纯正，口感非常的软糯，新鲜好吃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人去选择居家过日子的一个刚需好米。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甜作故事家的五常大米。这个大米呢米粒非常的饱满，然后色泽非常的清亮通透，没有任何的沉米呀、碎米呀、然后外地米都是不掺杂的，每一季呢都是这个当季的新米啊，新鲜度直接给大家拉满。所以说大家如果想下单我们这个非常新鲜的非常好吃的五常大米的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继续来回复大米两个字。现在给大家的一个团购的专属福利是89.9，能带走整整10斤。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吃正常的这个正宗的五常大米啊，追求新鲜追求实惠的朋友，要这个口感比较好的朋友啊，不用再到处比价了，甜作故事家的五常大米品质非常的稳定，而且好吃不贵，实惠地道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直接来回复大米就能够下单抢购啦。好的，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泰山迎客松说了，曲老师程专家下午好，二位辛苦了。
4: 哎呦，这也是老朋友了。
3: 对，追随着程老师而来的，从青岛追到从甘肃追到了青岛，又追到了我们济南啊。来，我们解答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啊。难忘相遇说了，2016年的福特福睿斯手动挡紧急制动的时候呢，右前轮有塌塌的声音。
4: 嗯，这个声音描述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抽象。
3: 这个谁程老师已经挠头了这么长时间，挠头10分钟了。你得给他简单判断判断吧。
4: 嗯，如果说单纯只是右前轮的话啊，首先检查右前轮的一些悬挂啊，然后再检查刹车分泵这一类的这些东西。问题大致就在这两方面啊，一个是刹车分泵啊，再顺便看一看刹车片，再一个就看一看比如说什么半轴螺丝呀，包括这个什么下置臂的螺丝呀，还有一些这个胶套啊，这些我觉得都检查看看吧。
3: 你这个范围也挺大的。
4: 对，那反正肯定是在右边啊。
3: 你这话说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关于车辆的一些这个维修方面的问题，就是车辆你出现了一些可能跟之前不太一样的地方，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的时候呢，为什么建议大家尽量的能够打电话来进行一个沟通啊，因为这个我们沟通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包括说你的描述啊，然后有一些可能追问的问题来说的话呢，会更加的这个清晰一些，给您的范围也会相对的小一些啊。这个你留言的相对来说比较抽象，那么程老师给你的回答的这个范围也老大了。
4: 嗯，我也比较抽象。
3: 所以说就是想要得到一个相对精准的分析啊，抓紧时间可以来拨打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来，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或者继续留言也可以了。继续来看到刚才在这个视频端啊，淡泊如海这个 NX8 增程310版本这个车怎么样？这个问题也挺抽象。
4: 嗯，车挺好。
3: 你看，就程老师啊，永远就是给你言简意赅的告诉你一个答案，俩字儿结束。哎，其实这个车来说的话呢，就是在同级别当中的增程 SUV 当中，相对来说比较有竞争力的，其实算是一台。
4: 嗯，对，是的，因为性价比比较高嘛，而且配置啊，都挺好的。
3: 适合哪类人群呢？比如说是日常的通勤、代步、市区居多的，对吧？
4: 对。
3: 然后呢，再有就是你家里面要有充电条件的，会更加方便一些。然后呢，你可能说跑高速比较多一些的朋友不太适合。然后呢，再有就是这个车啊，你相对来说在后期的，你如果买了之后，它用车的一个成本啊，包括说出问题的概率、故障率等等各方面怎么样？程老师，
4: 目前来看的话，其实这个车还好，因为也算是一个新车嘛，现在还没有反馈一些什么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3: 你可以先去看一看吧，然后包括说它整个的在这个中型 SUV 的定位当中，空间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比较宽敞的，然后底盘呢也还行啊，偏舒适。 然后再就是看你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如果就是像刚才说到的以日常代步为主，然后偶尔的长途自驾，这个车还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选择啊，您可以先去看一看，试乘试驾一下，看看符不符合您的一个要求。来继续看到饮水思源这个朋友的问题，好像感觉之前也来问过啊，再来问一下程老师，想咨询一下下个月上市的奇瑞的风云 T7 紧凑型纯电 SUV， 续航是600公里，前驱，然后合肥国轩高科犀牛磷酸铁锂电池，这款车家用上下班开，请综合评价一下。
4: 家用上下班的话，肯定是这个车肯定是足够了。
3: 嗯
4: 啊，这个而且性价比也算是挺高的一个车吧。你如果说只是单纯的家用的话，其实这个车也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太多需要顾虑的。
3: 嗯，它的这个磷酸铁锂的电池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电池的续航啊，各方面长时间使用的话，会有哪一些影响吗？就是
4: 其实还好。
3: 秋冬季节啊，这个缩减啊等等各方面，
4: 肯定是会有缩减，但是因为新车新电池的话，包括现在的这个技术来说的话，其实会比以前啊，比以前的这技术会好很多。
3: 就是你日常的正常家用啊，都没有太多的问题，包括它的续航啊，然后三电呀等等各方面也都是还可以，还不错的。就是你日常的上下班，然后接送孩子，对吧？然后城市的通勤，然后等等，反正这方面吧都可以满足，不会有太多的问题。
4: 对，但是这个车也不要对它抱有太大的期待，
3: 它毕竟价格在这儿。
4: 对呀、啊，就是一个普通的家用代步车，
3: 哎、
4: 其实，
3: 对，就是看你的代步使用的话，这个车不会有太多的一个问题啊。来聊到这儿，继续看到还有朋友的一个留言啊，谷子问到了说理想 i6 空调不良，车库里出来，我一直都是外循环加自动空调，16度都不冷，是不是空调功率有问题？上次问了 4S 说是正常的，后台看到蒸发箱温度是7度，但我还有一辆特斯拉，开20度冻的都得穿长袖。
4: 你可以把这个自动空调，就是自动的这个功能啊，可以关了再试一试。因为它你切换到自动以后啊，它会自己采集包括蒸发箱温度传感器还有室外温度传感器，如果说达不到工作温度的话，它肯定是要吹自然风的。
3: 关了就能解决吗？
4: 可以试试，可以试一下。
3: 对，这个如果说它关了还不能解决，那可能会是哪里出了问题？
4: 首先来说就是第一个就是压缩机、包括它的这个压力传感器啊，这些这个都得首先得去4S店检查了。
3: 好，给您解答到这儿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用车方面的问题啊，包括说你在平时的一些用车呀、养护啊等等各方面，甚至说大家在这个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有朋友说在这个用车过程当中啊，想要来找到我们维权帮助您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我们直播期间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很多的用途我们这条热线啊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另外直播间的山东交通广播包括说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来继续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丰田的致炫 X 冬天方向盘打死的时候咯吱咯吱的响是怎么回事？
4: 应该是咯噔咯噔的响
3: 吧。就是大家的这个留言啊，我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尽量来拨打电话好不好呢？
4: 这个情况大概率啊是阿克曼角的问题，因为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很多车到冬天都有啊，就是方向打到底以后啊，它的这个轮胎的摩擦力啊，就是没有你像夏天啊或者春秋那么大，因为冬天本身尤其是早晨啊，路面相对来说会滑一些，方向打到底以后轮胎的抓地力不够，然后它就会摩擦着地面响，大多数的车都是这个问题啊。
3: 所以说它这个应该是正常的一种情况。
4: 对，如果说你确实是方向打到底以后就是咯噔咯噔响的话，那肯定就是它的问题，这个不是故障，不用担心。
3: 好，解答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进段宣传啊，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包括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有朋友问到了说怎么进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回复天下两个字啊，回复天下到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号文字界面当中，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直接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啦。近段宣传马上回来。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5: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6: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17:4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最后一节的节目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一些养护呀，包括说在平时的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啊，想来咨询一下意见的朋友，都是可以在继续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当中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来欢迎各位继续来进行一个拨打。那么同时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有朋友在视频号下方回复了好车主三个字，然后说并没有让填写信息，因为你回复错地方了啊。辛苦各位移步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就是文字界面当中呢，来发送好车主，可以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当中啊。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现在是第一周啊，参与人数已经超过了10万多人次了，所以说大家的这个热情我们已经感受到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一个积极参与啊。明天呢，这个活动将迎来首个开奖日啊，当然这个活动一直在持续的过程当中，你现在报名也是不晚的。这一次呢，将开奖抽出周奖30个，然后奖品呢是每个人会有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然后明天的11:00到11:30，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广播频率。百日零违法活动的开奖主持人武红将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来主持开奖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报名了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了，你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来观看视频直播。那么开奖的结果呢，你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以及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也祝所有已经报名了的这些好车主们啊，祝大家好运啊。当然想要现在来报名参加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公众号文字界面当中继续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可以来继续报名参与活动啊。来，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抢到我们的这个雅诗兰黛的五件套是吧，这个呢也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啊，因为它这个五件正装啊，价格来说非常的合适，专柜呢要基本上2000多，然后现在给大家的一个专属的价格是699块钱就能搞定了。从洁面乳啊、原生液呀、小棕瓶的精华呀，包括说眼霜到智颜面霜，这一套呢全都能够搞定全脸的一个紧致的护理啊。所以说想要下单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真是卖一套少一套了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这个大家不论说是想七夕节的时候送给朋友啊，送给妈妈呀，都是拿得出手的，因为他会送一个品牌的礼袋，自用呢也是非常的划算的。大家可以继续在山东交通广播来回发阿拉伯数字9进行抢购，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3，商品资质是非常齐全的，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还有7天无理由的退换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来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因为能够再减30。另外呢，夏天很多朋友在这个护肤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只去补水但是不修护，很多人呢脸就看着非常的干，其实它是属于这个屏障受损，然后基底发炎。普通的爽肤水呢只是表面的湿润一下，几分钟就干了，然后越敷越敏感，越敷越暗沉啊，就是非常的干嘛，脸会觉得特别的不舒服啊。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能够养皮的产品，这个护肤的打底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对于夏天产生的干纹啊、小细纹啊，皮肤的这个状态都会变得更好一些啊，去补补胶原，撑起紧致啊，让整个脸越用越饱满，越来越细腻。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化妆品就可以来下单了。咱们这个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交广商城的这个产品啊，是正品直供的，渠道是保真的。夏天想要稳住、通透、稳定，包括是年轻好肤质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官网的价格呢，150毫升的要1450块钱，我们给大家的一个上新价格只需要499就可以了。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回复化妆品就可以来下单，所有的商品呢就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进行一个核验，品质非常的靠谱，放心选购啦。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有朋友说，你好，我的车开了几个月电机坏了，然后呢没了。就是能不能把您的这个问题留言清楚，你有什么诉求啊，或者说你想问什么问题啊，把您的这个问题补充完整一下啊。你这个我接下来咋说呢，你不知道你想干啥呀，对吧，
2: 就换去吧，换了就换。
1: 行，也是个办法，简单直接是吧。来，看到有朋友问到了，说长安的蓝鲸混动现在能买吗？为什么不能买呀？
2: 对啊，能买啊，现在质量也稳定，是吧？
1: 它经过多年的一个市场验证了，然后包括说现在它整个的市场保有量也是挺多的，技术各方面也相对成熟了很多。
2: 对，不用担心，买行了。
1: 你担心你顾虑的点是在什么地方？可以补充一下吗？补充完整一下啊？你担心它在后续会有哪些问题呀？或者说你担心它在后续会有哪些不太省心的地方呀？对吧？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因为你的问题留言的越完整越细致，我们给您的分析就会越完整细致啊。另外看到了有朋友问到了，说请问我的2016年的经典科鲁兹早上开车的时候加油发闯，车热了就好了，什么原因？
2: 哎呀，卖了吧。
1: 怎么的呢？你不能每一个问题都这么简单直接的给人，要么换了吧，要么卖了吧，人家不开了是吧。
2: 其实这个车啊，凉车就是这个原因有很多，机油压力啊，包括火花塞呀，包括这个节气门啊，都有，就是去细致的检查检查吧，不一定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也不一定是一个大问题。就是这款车啊，说实话，一些就是在这个年限的啊，这个问题挺多的，而且引起这个问题来的也不少啊。再一个就是外加一个变速箱油，把这些先都去排查排查看看再说。
1: 根据程老师说的这几个方向吧，先去看一下排查，因为我们给大家的一个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呢，都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啊。
2: 对，
1: 就是咱不能说非常精准，因为毕竟我们也没有看到车，你的这个问题呢描述的也并不是非常的细致，因为有一些状况啊，然后包括说它在具体的一些场景之下它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表现，所以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判断啊。这就跟那个我们这个去看病望闻问切其实是同一个道理。
2: 对
1: 吧，我最起码看到你的人，然后我这个医生才能开方子，我不能说我在打个电话一问，哎，我现在有点头疼脑热的，我就一定要吃什么药吗？对吧？这个可能是只是给您一个大概的一个判断的方向而已啊。
2: 对，
1: 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
2: 然后我想再说一下，如果说您在检查的时候发现是机油这方面爆的故障，比如说机油压力这一方面的话，在维修的时候一定要慎重。这个因为这个车娘胎里带的病就是机油压力低。这个时间长了以后有一些异常磨损啊，就是这个很难修，非常难修，这个说实话确实是需要斟酌一下啊，看一看怎么修，或者说是修不修这个问题。
1: 好，来继续看到刚才这个朋友说，我的车开了几个月电机坏了，能要求换车不？这个问题哈，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换车的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的，不是说你这个问题它坏了然后它就能换。首先来说你一定要同一个问题，对吧，你在质保期内同一个问题去维修了4次及以上才能够去满足一个退换车的标准，要同一问题哦，你要有证据能拿出来说你是同一个问题维修过了4次以及以上之后，然后他才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有哪些条件能够满足说是能够退换车呢？首先来说你在7天之内出现了问题，主要的零部件出现了问题，7天之内主要的零部件出现了问题，这是一句话啊，这样的话可以是满足这个退换车的一个条件的。但是其他的你比如说像你这个几个月出现了问题，那你就要先去维修，对吧，你不能说一上来就去换车，那你这个是不符合三包法的。
2: 对，而且这个因为还牵扯到一个就是是不是主要零部件的问题，
1: 主要零部件要2次，如果没记错的话要两次以上、对，两次以上是同一个主要零部件，两次以上它仍然是有故障的话，这个是一个因素，就是这是其中的一条。然后另外一条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同一个故障，它如果不是主要零部件，那同一个故障然后维修了4次以及以上，这样是符合退换车的一个标准的，这些你都要留好了你去这个维修的证据啊，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你这个情况，因为你太笼统了，你如果说现在想要来我们帮助你进行一个后期的一个维权啊，包括说后期的一个处理的话，可以来拨打热线，或者呢是给我们的小助手留言都是可以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天下，添加到我们的小助手，然后呢把您的这个情况啊比较详细的留言清楚了，然后这样后续的话也方便我们联系到您啊。非常感谢程老师今天做客的节目当中啊，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是吗，程老师？
2: 对，我下次再来啊。
1: 现在开始排期了啊。对，这非常感谢程老师今天大老远的跑过来啊。那接下来没有办法跟您聊太多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好嘞，拜拜。
1: 好嘞，拜拜。最后一点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当然我们还有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来不及解答了。下期节目吧，下期我们连线程老师的时候再帮您来进行一个解决，或者明天节目当中再来到。这个准点来到节目当中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最后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暑假带玩去哪玩呢？很多朋友都在翻攻略啊，现在我们也给大家直接打包好了。第一波的8月10号的西藏，如果很多朋友怕高反的话，那么拉萨的4钻供养酒店呀，包括说林芝的5钻的升级呀，睡一觉就适应了。然后像夜游布达拉宫打卡，南迦巴瓦峰主持人带队啊，24小时的一个管家护航，您就负责拍照发朋友圈就可以了。第二波呢是8月15号到，还有这个9月6号两个团期啊，新疆伊犁也是等您参与打卡伊犁的美景，包括说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品红酒晚宴，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9月22号的欧洲4国，德法伊瑞的12天深度游，8月18号的云南的卢力乡，然后这个都是咨询热度比较高的啊。6天呢，只需要4999块钱，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除此之外，还有尼泊尔的免签线路都在等着您呢。大家如果说暑假想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 来报名。咨询都是没有问题的，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继续来发送旅游，看到更多的详情啊。那么大家如果想报名好车主朋友的这个车主朋友们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啦。然后另外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天下这2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车友群了，名额不多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捡漏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5点到6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暑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境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8月10号出发，7天6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他们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请听大型名人传记，没有军衔的将帅，编辑刘以亮，播讲王晓楠。
2: 毛泽东非常看重罗炳辉的军事才干，还是在三次反围剿驻捷大会上，他和朱德商量，我们根据地有第一三军团，还要再成立几个军团，壮大工农武装，来一个五指成拳。五指成拳，成立五个军团，这将是红军发展史上了不起的飞跃呀。朱德攥紧拳头，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指着人群中的罗炳辉征询老总的意见，由老罗担任一个军团的军团长怎么样？我完全同意。朱德点点头说，老罗带个军团没有问题，他对十六字诀学得不错，运动仗也打得漂亮。一年后，红九军团正式成立，罗炳辉担任军团长，而举荐他出任军团长的毛泽东则被王明、左倾领导人排挤出了决策圈外。自从毛泽东离开红军最

0: 高领导岗位后，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命运是急转直下。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实行长征。国民党在江西、广东、湖南、广西等省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左倾军事领导人却违背基本的军事常识，摆出了甬道式的行军阵势，主要任务由打击敌人变成了武装搬家。罗炳辉和彭德怀、刘伯承同在右翼，每日都是郁闷不已。三人都是川滇一带的人士，性格耿直，说话也俏皮。罗炳辉批评突围速度呆滞，称之为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刘伯承讥此为五人抬轿，又吹又闹。彭德怀最不客气，他说这是抬着棺材送死。抬着辎重行军，九军团很快出现了三无现象：没有时间做饭，没有时间睡觉，没有物资补充，指战员体质和战斗力迅速下降。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遭受到最惨重的损失，由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人。罗炳辉的九军团损失了1/3，只剩下3000余人。惨重的失败，严酷的处境，将全军指战员的愤怒推至沸点。几乎所有军团级的军政首长都强烈呼吁更换军事领导人，要求毛泽东重新出山。罗炳辉对军部同志说，五次反围剿以来，憋在心里的话我要全部倒出来，杀头我也得说。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红一三五军团首长都参加了会议，唯有九军团由于担任后卫任务，驻地离遵义较远，罗炳辉才没有能够出席。在闲聊时，罗炳辉说，我猜这次会议非要总结反第五次大围剿的情况不可。据我的看法，红军单纯打仗不行，失去了群众好比鱼失去了水，这怎么能够取胜呢？毛主席为红军规定的既要打仗又要做群众工作的任务还是得恢复，这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啊。遵义会议后，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发出了告红军战事书，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找有利时机与地点，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把握的战斗。我们必须走大路，也必须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熟悉的思想，熟悉的战术，熟悉的语言，罗炳辉读完告红军战事书，长舒了一口气，对新任政委何长工说，好久没有这种打胜仗的感觉了，我看下一步红军将在走字上破题，红九军团很有可能承担战略支队的任务。罗炳辉的预感很准，在整个长征途中，中央曾经三次赋予红九军团战略机动任务，说如果跟不上主力就单独行动，但每次都跟上了。其中时间跨度最长最惊险的一次是乌江诱敌。毛泽东称四渡赤水是他军事指挥上的得意之笔，而帮助他在这段华彩乐章上画上休止符的人就是罗炳辉。1935年1月到3月，红军主力通过四次穿越赤水河，将国民党重兵吸引到贵州北部。3月下旬，中央军委决定以小股兵力伪装主力带着敌人往乌江东岸方向走，主力则迅速南下，趁虚渡过乌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毛泽东将诱敌的任务又一次交给了罗炳辉。诱敌能否成功，关系到整个军事行动的成败。罗炳辉令人啧啧称奇的地方，就是他层出不穷、愈变愈新的伪装术。他知道蒋介石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国民党内也有高人，于是每次诱敌都采取不同的策略，凡是过去用过的一概弃之不用。这次他重点采取的是放置诱饵在民间的办法。贵州北部是国民党统治区，居民没有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 对于国共两党的行动多抱观望心理，而其中的保甲长和豪绅地主不少是保安团的坐探。针对这一特点，红九军团派出十几支部队远深到黔东北一带，黑汉水流的抢修工事、战壕、防空洞、交通沟密如蛛网一般，他们忙忙碌碌，引起了老乡的好奇。这又是洞又是沟的，这是干啥呀？战士们故作神秘地说，这是秘密，不能说。越是不说，老乡们越是好奇。哎，说说嘛，说说嘛。战士们小声地说，我们要打大仗了，要吃肥肉了。一招不够，罗炳辉再加两道保险，一是与军委联系，让红军总部暂时终止一切联络。红九军团电台以红星、南昌等各种代号频繁发报。二是派出大批政工人员到老乡家里去调查，问经湄潭、凤岗到乡下的路线怎样，哪里能驻扎大部队，沿途集镇粮食供应情况如何，各路段距离多少等等。乡公所发现红军没收了黔北各县和湘西的地图，有的豪绅说，红军战士以借书为名将黔湘边区的所有地理图全部捡去了。国民党追剿司令部通过这些迹象来判断，红军主力流窜到了赤水河，无计可施，只得重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老路。据此，蒋介石紧急抽调中央军、川军、滇军共约六个师参与防堵，红军主力则趁机于3月29号到31号南渡乌江，将敌人丢在了川南黔北。按照中央军委的原定部署，红九军团在完成掩护主力南下的任务后，即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但是毛泽东舍不得罗炳辉和他的红九军团，又在渡江完毕后发电，九兵团务必于4月1号中午以前赶到乌江渡，随主力过江，如不能赶到，就留下来单独行动。由于长途转战，当时的基层指战员普遍有两怕，一是宁可牺牲也不愿意受伤，怕挂彩跟不上部队；二是宁可跑死也不愿意落单，怕脱离主力，孤军陷入重围。罗炳辉在马宗岭接到渡江电令，马宗岭距乌江渡口只有七八十里路，按照九军团的脚力完全可以赶到，可是他们不能白天赶路，怕暴露行迹，只能天黑行军。到了晚上，天公不作美，又下起了瓢泼大雨，山滑、坡滑、路滑，一路上是跌跌撞撞，只走了三四十里，天明才到达沙土镇。沙土镇距乌江渡还有30多里的路，均为陡坡悬崖，部队饥寒交迫，体力已经到了极限，眼看难以按期赶路。罗炳辉一面命令部队打灶做饭，一面派侦察科长曹达兴率一连人马赶往乌江渡报告九军团的行程。午后，曹达兴带回一个消息，由于误期追敌逼近，守桥的战士已经炸毁了浮桥，九军团被困在了乌江北岸。天哪，这九军团算是完了！军团个别领导人惊呆了，竟然不顾场合地喊了起来，这里南面是滔滔江水，北西东三面都是敌人，我们现在困境里插翅难飞，这革命是要到头了。他的绝望情绪很快感染了部分指战员，也发起了牢骚，我们长征以来回回断后，次次被丢，这算什么？他们一过河就拆桥，难道就不能再等半天吗？在军心动摇之际，罗炳辉发出一声怒吼，不能过河这能怪谁？怪中央，怪朱总司令，还是怪毛主席？罗炳辉登高而呼，声音有些颤抖，指战员安静下来。中央改变了原来的部署，让我们追赶主力，又预留了时间，派人保护渡口，还要他们怎么做？是我们腿子不争气，没有按照约定时间赶到，要怪就怪我们自己。再说，难道我们都是熊包软蛋，就不能想别的办法和主力去会合？罗炳辉与政委何长工召集军团干部商量，决定向北挺进，从此开始了历时52天长达3000余里的单独行动。 战争是一场奇妙的游戏，精心策划的奇招妙术常常不一定有效，而偶尔的失误、不经意的差错、预料之外的无奈之举却能够发挥神奇的作用。红九军团的掉队本来是一次差误，但是这个差误却在客观上造成了红军夹江而阵的战略态势，让蒋介石左右为难，被迫分兵防堵江南、江北两股红军。渡过乌江后，红军主力仍然被滇军堵在了金沙江以东，没有完全的跳出铁桶阵。毛泽东匠心巧运，挥兵直逼蒋介石坐镇的贵阳，行了一招将军抽车的办法。这时蒋介石不敢从围追罗炳辉的东线北线抽兵，只能就近从云南调兵救驾，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毛泽东大喜过望，立即挥军大踏步西进，进入云南，渡过金沙江。无意之中，罗炳辉又立下了大功一件。在此后的52天里，罗炳辉率领红九军团穿行于贵州、云南和四川三省交界地区，足迹遍及17个县，打了很多的恶仗，直到5月21号才在会昌西北与红三军团会合。缺乏友邻部队的支援，单独行军数千里，红九军团一定被拖垮了。中央军委的首长们做了最坏的预期，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红九军团不仅建制完好，兵员还增加了1700多人，全军服装整齐，战士手上的武器全换成了38式步枪。他们还向中央上交了几十匹骡马、30000块银元和2000两烟土。彭德怀、林彪、董振堂等兵团首长眼馋地说，老九啊，你们抖得很呐。15师师长萧华等人揪住罗炳辉、黄火青嚷道，老九，你们发洋财了，要请客打牙祭啊。红九军团的指战员也十分自豪地说，跟着罗胖子、何跛子不会吃亏的。当时在党中央副总责的张闻天代表中央军委专门召集九军团团以上干部会议，对红九军团追上主力表示了祝贺。他热情洋溢地说，红九军团这次留在乌江以北，坚决执行了中央给你们作为别动队单独行动的光荣使命，你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取得了老木孔战斗的重大胜利，并在瓢儿井、宣威、惠泽、盐场、冬瓜坪等许多战斗中消灭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你们九军团在极端险恶和艰巨的环境中，全军团结的像一个人一样，发挥了巨大的力量，好几次是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转变了危境，走向了胜利，在红军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呀。你们这些胜利的行动不仅达到了迷惑敌人、有力地配合主力行动的目的，同时也大大鼓舞了红一、红三、红五军团的指战员们，他们都很敬佩你们，都表示要向你们学习。据有关党史部门统计，在整个红一二四方面军参加长征的各部队中，红九军团走的路最长。一方面军大部分军团走了25000里左右，而罗炳辉的红九军团则至少在30000里以上。这包括在乌江北岸单独行军多走的3000里和被迫随四方面军三次穿越草地多走的几千里路。抗日战争爆发后，罗炳辉奉命前往津浦铁路以西地区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和第二师副师长。到淮南不久，罗炳辉就成为全区瞩目的奇人，当地军民津津乐道他的三件轶事。一是他的枪法，罗炳辉的枪法出神入化，最为传奇的是罗炳辉打鬼子。一天，他带着警卫班到部队检查工作，经过一座木桥时迎面碰上一队日本鬼子。由于事出突然，警卫班的战士和日本鬼子都来不及做出反应，罗炳辉动作奇快，掏出手枪信手一点，砰的一声，鬼子倒下了3个，其余的鬼子吓得掉头狂奔。警卫班也奇怪，罗司令打了一枪怎么会倒下3个， 一检查才发现子弹从第一个鬼子心窝穿过，贯穿第二个鬼子的喉咙，然后钻进了第三个鬼子的脑门。第三个鬼子没有死，受了重伤。罗司令一枪打死两个半鬼子的故事很快就在二师里传开，全师将士自发地苦练射击技术，涌现了好几百名神枪手。战士们还创作了罗炳辉射击手的歌曲，歌中唱道：高高树上一只鸟，扑通一声把它打倒，谁是这样的高妙神枪手，罗炳辉是射击的好榜样。二是他的侠气，金浦路以西的怀宝地区是苏北粮仓，为兵家必争之地。开辟初期时，二师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反动刀会的侵扰。这些刀会的会众主要是受欺骗的群众，他们被会手控制，疯狂地念咒语、吃朱砂、练武术，与新四军为敌。开始还只是偷袭落单的战士，到后来竟然纠集数千人公然进攻新四军正规部队。对于这些受蒙蔽的会众，不开枪不能阻止他们的进攻，但是浇起火来又会造成较大的伤亡。二师首长为此也伤透了脑筋。罗炳辉琢磨了几天，发现刀会会众崇拜武功高强的头目，这些头目也以刀枪不入来炫耀。于是罗炳辉派人俘获全区武功最高、名气最大、会众最多的刀会头子，然后放风说三天后要与刀会头子公开打赌定输赢。风声传出后，小刀会、大刀会和红枪会等组织相互转告，到约定的时间，操场上聚集了10000多人。会场上搭起高台，罗炳辉上台喝令松绑，战士解下刀会头子身上的绳子。罗炳辉问：你真有刀枪不入的本事？刀会头目拍着胸脯，口沫四溅地说：只要我念咒运气，刀砍一条印，枪打不留痕。不要唬人，罗炳辉拿话吊他。刀会头子志得气满地说：哼，牛皮不是吹的，泰山不是推的，刀枪不入是我苦练的。好，现在就当着乡亲们的面试试，如果三枪打不死你，我罗炳辉拜你为师。台下的群众情绪上来了，附和道：试一试，试一试。刀会头子在台上做准备工作，念咒语，喝神砂，鼓气练功，然后点点头朝台下喊：老少爷们儿，替我数数，开一枪就数一声。罗炳辉吩咐战士：开枪吧。砰的一枪，台下刚数第一枪，那个刀会头子就像稀泥一样倒在了台上，胸口一个酒杯大的枪眼儿正不停地往外冒着黑血。群众明白真相后说：什么刀枪不入，原来都是骗人的。
1: 他们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

0: 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请听大型名人传记，没有军衔的将帅，编辑刘以亮，播讲王晓楠。
1: 罗司令一枪打死两个半鬼子的故事很快就在二师里传开，全师将士自发地苦练射击技术，涌现了好几百名神枪手。战士们还创作了罗炳辉射击手的歌曲，歌中唱道：高高树上一只鸟，扑通一声把它打倒，谁是这样的高妙神枪手，罗炳辉是射击的好榜样。二是他的侠气。金浦路以西的怀宝地区是苏北粮仓，为兵家必争之地。开辟初期时，二师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反动刀会的侵扰。这些刀会的会众主要是受欺骗的群众，他们被会手控制，疯狂地念咒语、吃朱砂、练武术，与新四军为敌。开始还只是偷袭落单的战士，到后来竟然纠集数千人公然进攻新四军正规部队。对于这些受蒙蔽的会众，不开枪不能阻止他们的进攻，但是浇起火来又会造成较大的伤亡。二师首长为此也伤透了脑筋。罗炳辉琢磨了几天，发现刀会会众崇拜武功高强的头目，这些头目也以刀枪不入来炫耀。于是罗炳辉派人俘获全区武功最高、名气最大、会众最多的刀会头子，然后放风说三天后要与刀会头子公开打赌定输赢。风声传出后，小刀会、大刀会和红枪会等组织相互转告，到约定的时间，操场上聚集了10000多人。会场上搭起高台，罗炳辉上台喝令松绑，战士解下刀会头子身上的绳子。罗炳辉问：你真有刀枪不入的本事？刀会头目拍着胸脯，口沫四溅地说：只要我念咒运气，刀砍一条印，枪打不留痕。不要唬人，罗炳辉拿话吊他。刀会头子志得气满地说：哼，牛皮不是吹的，泰山不是推的，刀枪不入是我苦练的。好，现在就当着乡亲们的面试试，如果三枪打不死你，我罗炳辉拜你为师。台下的群众情绪上来了，附和道：试一试，试一试。刀会头子在台上做准备工作，念咒语、喝神砂、鼓气练功，然后点点头朝台下喊：老少爷们替我数数，开一枪就数一声。罗炳辉吩咐战士：开枪吧。砰的一枪，台下刚数第一枪，那个刀会头子就像稀泥一样倒在了台上，胸口一个酒杯大的枪眼儿正不停地往外冒着黑血。群众明白真相后说：什么刀枪不入，原来都是骗人的。经过这场赌局，府治以政治宣传和军事进攻，刀会组织土崩瓦解，刀会头目自我解嘲：罗司令有神符，有法宝，能破刀会，没办法，只好解散。三是他的身躯。老百姓惊讶罗炳辉的高大魁梧，称他为金刚罗汉。国民党顽固派则利用这一点造谣生事，到处说罗炳辉这样胖是因为他每天要吃2个小孩，你们都要看紧自个儿的孩子。一时间人心惶惶，罗炳辉付之一笑，不言不辩，把主要精力放在打鬼子上。3个月过去了，罗炳辉指挥部队连战连捷，消灭日伪军数千人，根据地的版图和部队的数量成倍的增长，赢得了群众的信赖。到这时，他召开群众大会，风趣地问大家：有人说我一天要吃2个小孩，特别喜欢吃白白胖胖的童男童女， 按照这个说法来算，我到这里已经3个月了，该吃掉180个孩子了。但是请问你们哪位乡亲家丢了孩子的？群众都轰然大笑。罗炳辉不仅不吃孩子，还特别喜欢小孩，每到一地，他的马上、肩上和怀里都扒满了孩子。他开怀的笑声和孩子们欢快的笑声交织在一起，成为当时根据地的一景。三件义事让罗炳辉名声大噪，他成为抗日反顽的一面旗帜，成为胜利的象征。战士们打仗时一听说罗司令来了，格外的有精神，仗也打得特别的漂亮。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是罗炳辉的老对头，经常趁二师攻打日军之机搞摩擦。有一次，他集结一

0: 实战经验丰富，善于琢磨，经常能够创造一些新的战略战术。这一点让那些从名校毕业的军官也自叹不如。土地革命时期，红军主要在山区活动，形成了一整套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到了抗战时期，抗日武装远伸至华北、华中、华东，这里均为一望无垠的平原和密如蛛网的港岔，原来的游击战术受到了限制。中共军事家各出高招，又创造出了许多套新的战法，其中尤其以徐向前的人山战术和罗炳辉的梅花战术最为有名。梅花战术，阵型散而不乱，部队少而不薄，寓兵于民，静以制动，不动时云淡风轻，震动时急掠如火，书卷随心，变化莫测。日本军官对这种战术是伤透了脑筋，翻遍中外战术大师的经典著作也找不到只言片语，最后只好命名为罗氏战术。梅花战术集游击战、运动阵和阵地战于一体，主要以伏击、纠缠、阻击、迟滞和侵扰敌军为主要内容。其特点是：一、部队宿营按三角形的部署，或正三角，或反三角，或斜三角，种类复杂的三角形组成一个内部严谨、外形松散的迷魂阵，遇敌袭击，因其松散可以免遭集中攻击，使其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不能发挥作用，而且部队可以随时出击，能够对敌迅速实施反包围。二、部队利用平原地带人口村落稠密为掩护，以疏散隐蔽为主，同时利用平原青沙和湖岔为掩护，经常实现移动，让部队始终处于有机的流动状态。三、对于来犯之敌，采取放进来的战略，待其深入到阵型之中各个三角支撑点和侧边集中实施打击，或数点同时开火，或三三面甚至是四面逼迫，可以点射，也可以排射，还可以同时数面出动近身的肉搏。梅花战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不规划性，阵地的布置和撤离，兵力的分散和集中，火力的设置与配备，战斗时间的长短和战斗目标的确定，全由新四军说了算。日军和伪军待在城堡里是万事大吉，如果伸出头去，就只有挨打的份。战争原本是交战双方的角逐，梅花战术使之成为了单方的游戏。抗日根据地原本是受击目标，梅花战术却使之成为攻击的主体。只此一招，罗炳辉就改变了战争的规划，游击战争出现质的飞跃，经常有成百上千的日军伪军被袭被歼，日伪军伤亡数字呈几何数增加，敌军不敢出城，不敢下乡，不敢分散行动，根据地则迅速扩大。梅花战术得到新四军军部的高度评价，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面对新四军八个师的将领刘少奇说，在目前敌强我弱、孤悬敌后的条件下，梅花是一种新的战术，罗炳辉同志在这方面的发明努力是一个模范，华中这些年来也还只有罗炳辉同志搞了这个梅花战术。面寒如水，话重如鞭，抽得各路将领脸上是火辣辣的。我完全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还嫌刺激不够，这个战术是罗炳辉同志以及二师负责同志具体研究出来的，并且经过部队的实战演习再拿到部队做教育，这种精神是完全对的，要继续发挥。我们要反对对新事物拒绝的态度，要有实干的精神，这样我们的战术才能更有进步。扩大会后，许多师请罗炳辉去讲课，讲带兵打仗的经验，讲训练常胜部队的秘诀。他说，治军先治将，各级干部如果能够身先士卒，做到以下五条，就能够无敌于天下。罗炳辉提出的五条标准是勇敢、沉着、胆量、从容和技术。
1: 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

0: 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
1: 继首创梅花战术之后，罗炳辉撰写了指挥员熟用手册、碉堡作战、民兵战术、关于三角式据点构筑和守备之要领、几打几不打等著作，又提出了一系列对日作战的新战术原则。1943年2月，淮南根据地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由罗炳辉任二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长期的戎马岁月和艰苦的环境终于拖垮了罗炳辉的身体，他患有胃病、高血压、便血等多种疾病，一直带病指挥战斗。他有一个理论，战斗是医治百病的良药，我的病一到战场上就会好转。1945年8月9号晚上，日军投降的消息传来，军营度过了不眠之夜，指战员沉浸在欢乐之中。由于病情恶化，罗炳辉则昏迷不醒，直到第二天才知道喜讯，大病顿时豁然而愈，立即翻身下床，指挥二师各部分别向金浦路和淮南路沿线日军据点进击，准备接收合肥等大城市。短短的十多天内，二师部队收复了大片国土，让解放区人口达到330万人，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主力发展到了3万多人，建立了18个县级民主政权。其后根据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他又率部离开淮南，进入山东解放区。1946年春，医生联名打报告给新四军军部，要求通过组织措施强迫罗炳辉停止工作，治病休养。陈毅向中央致电，通报罗炳辉的病情，中央决定罗炳辉到苏联治疗。毛泽东还专门写信嘱咐道，你身体有病，望多休养，留得青山是很重要的。正在这时，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向苏皖鲁解放区大举发动进攻，山东解放区形势吃紧，罗炳辉毅然放弃出国治疗的机会，主动要求留下来协助陈毅工作。1946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组建了山东军区，由新四军军长陈毅兼任军区司令员，罗炳辉任新四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6月初，枣庄前线告急，罗炳辉主动请缨赴鲁南指挥，临走之前他带着女儿郑涛找到了陈毅。我这次出征很有可能回不来，但我有信心打赢这一仗，如果我牺牲了，为人命而死是值得的，也是光荣的。我一生没有为个人问题向党提出过任何要求，现在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女儿啊。罗炳辉将9岁的郑涛推到陈毅的面前，怜惜地说，这孩子从出生起就很少得到父母的抚爱，没有一个固定的环境让他学习，我总在前线忙着，顾不上照顾他，倘若我不能活着回来，还请你收养他，特别是要供他读书，我从小吃苦，也饱尝过没有文化的苦处啊。陈毅听了非常意外，握着罗炳辉的手责怪着说，炳辉同志，你怎么能这样想，打完胜仗一定要回来，你是个有名的常胜将军，我准备欢迎你凯旋而归啊。罗炳辉信赖地望着陈毅，他和陈毅结交于1930年，十几年来一直是好战友、好搭档、好朋友。陈毅停了一会儿又说，炳辉同志，你放心去吧，退一万步说，如果你发生了意外，请相信我陈毅，你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回到家里，罗炳辉把妻子张明秀和孩子们叫到身边，嘱咐道，如果我活不到全国解放的那一天，你们一定要回云南老家去，替我 为你们的祖父母扫墓。你们要告诉乡亲们，我罗炳辉心里最爱父母，最爱家乡。说完，罗炳辉站起身来，如释重负。好了，现在了无牵挂，可以专心地打好这一仗了。在妻儿的担忧中，罗炳辉走上了最后的行程。枣庄之战成为他最后的绝唱。在他的指挥下，仅用11天就解放枣庄，扭转了鲁南一度十分被动的局势。16号，在攻克枣庄后，他又在义县指挥所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做出新的战斗部署。会开到深夜，散会后，罗炳辉突然发烧，昏迷不醒。21号，山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参谋长宋时伦护送罗炳辉离开义县，向后方转移。途经蓝岭镇时，罗炳辉出现虚脱的症状。韦国清等人商量后，将罗炳辉就近安置到蓝岭酒厂后院进行抢救。下午5点多钟，罗炳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逝世时年仅49岁。罗炳辉倒在了黎明前的晨曦之中，他和千千万万的烈士们一样，没有能够听到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没有能够畅饮庆功的美酒，没有走上授衔的红地毯，但是他们并不遗憾。他们虽然是征战不归，马革裹尸，但走得充实，走得从容，走得安详。罗炳辉生前经常讲，人生最快慰的是真正勇敢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最热诚努力的为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而斗争，尤其是为劳动大众的解放和利益，以真理、正义、公道为人类的幸福而斗争。将星陨落，全党同悲。6月23号，中共中央给华东局、山东军区和罗炳辉家属发来唁电。山东军区司令员罗炳辉同志的病故，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炳辉同志早岁加入滇军，参加护国、北伐等革命战争，在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战争中又于1929年冬领导江西吉安起义，为人民解放战争奋斗不懈。在抗日战争中，领导新四军第二师奋战皖东，创造皖东解放区，立功有著。中共中央仅以悲痛的心情哀悼他的逝世，并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唁。23号下午，新四军军部及山东党政军和各人民团体10万人在临沂举行隆重的葬殓仪式。陈毅亲手将一面绣着中共两个金色大字的红旗盖在了罗炳辉的灵柩上。在灵前，他含着热泪力算罗炳辉为革命忠勇奋斗的一生，号召全体军民用胜利来祭奠一代名将的英灵。
0: 他们没有走上共和国的授衔台，他们是千百万先驱伟杰的代表，他们出色的军事业绩、卓越的军事智慧、惊人的战争勇气和非凡的人生品格却鲜为人知。让我们用心去感受这些没有军衔的将军们独特的世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假旅行当然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定制行程，主持人带队，好玩又省心。超经典的圣境寻踪探秘西藏之旅再度开启招募了，一次性打卡藏地精华美景，夜游布达拉宫，看灯火下金顶璀璨，感受白日少见的静谧神圣，深入雅鲁藏布大峡谷，仰望十人久不遇的南迦巴瓦雪峰，邂逅神山云海，穿梭神秘古老的秀巴古堡，沉醉碧水如镜的巴松措，探寻藏地人文印记，漫步大昭寺，触摸信仰底蕴，奔赴羊卓雍措，揽进圣湖秘境。飞机进藏更快适应高原气候，拒绝高反，全程入住精选供养酒店，升级特色餐鲁朗石锅鸡、藏式牦牛肉汤锅等享不停。八月十号出发，七天六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属价仅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跟着山东交通广播赴这场治愈心灵的雪域之约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3: 82集，
4: 六国饭店会议室，民盟也在召开会议，沈君如在发言。1941年3月19号，民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1月16号，张澜先生在重庆公开宣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文字大会，中国民主同盟将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决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台下一片热烈的掌声。会议完毕，李济深刚刚走进自己的房间，蔡廷锴就走进来了。
5: 任共，刚才得到报告，杨杰联络西南三省的国民党将领即将起义。
4: 李济深大喜过望，太好了，西南三省的起义太是时候了，杨杰立了大功。不过蒋介石大概不会善罢甘休吧，我担心杨杰的安危。他现在在哪里啊？
5: 已经启程返回香港了。
4: 他做了这样的大事儿，毛人凤手下的人一定不会放过他的，要请求共产党保护杨杰，我找恩来说说。
6: 新政协筹备处办公室，首长在向齐长鹏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4: 老齐啊，周副主席亲自交代，一定要保护杨杰将军的生命安全呢。
6: 齐长鹏有些担忧地说，
5: 这一任务可以交给我们潜伏在保密局香港站的鲨鱼同志去完成。不过鲨鱼同志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力气才打入保密局香港站的，让他直接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啊。保护杨杰将军事关重大，哪怕让鲨鱼暴露身份后北上，也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是，我这就去安排，马上给鲨鱼发电报。齐长鹏和崔丽走进清华大学教授、建筑学家梁思成的住宅。梁思成夫妇热情接待了齐长鹏和崔丽。齐长鹏一见面就抱歉地说，我们冒昧来打扰梁先生，确实因为情况紧急啊。梁思成笑了笑，哈哈哈，太客气了，能为人民政府出一份力是我们的光荣啊。齐长鹏拿出图纸提出要求，我们从潜伏在北平的敌特人员那里搜查到这样的图纸，想请梁先生帮忙辨认一下，这是什么建筑啊？梁思成马上戴上眼镜查看图纸，他看了半天抬起头，这是一张建筑平面俯视图，而且是个局部图，从建筑的布局来看很像是英式建筑，大概是在1900年前后英国人在北平修建的使馆建筑，那应该是在东郊民巷附近了。对对对，东郊民巷历来是使馆区，那里有很多欧洲风格的建筑啊。齐长鹏一惊，糟了，六国饭店就在东郊民巷。此时李济深正在六国饭店的房间里看文件，秘书悄悄进来，任公，周恩来登门探望黄炎培等各党派领袖，可对您却只是会场相见，未免显得生疏啊。看来他们所谓的忘却旧怨，哼，也只是说说而已，做的却不怎么样啊。李济深摩挲玉佩抑制着情绪，过了一会儿才感慨地说道，我相信周恩来的胸怀，也相信共产党的胸怀啊，这些话以后不要再说了，再说了，君子之交淡如水，坚如玉，我们不必这么在意，我相信周恩来，相信共产党。这时候蔡廷锴等民主人士推门进来，蔡廷锴说，任公，外面突然来了很多解放军，恐怕出了什么意外啊。众人都走向窗口向楼下张望，此刻解放军战士把六国饭店这座古老的建筑重重包围了，齐长鹏带着防爆专家和几个战士来到六国饭店地下室，崔丽拿着一张图纸跑过来，长鹏，六国饭店的平面图拿来了，赶快跟我们找到的图纸对照一下。一个战士从包里拿出图纸交给崔丽，崔丽打开三张图纸细细对比，很快他抬起头激动地看着齐长鹏，大结构都相同，这张图纸正是六国饭店的平面图啊。命令战士立刻展开地毯式搜查，寻找爆破物品。众多的解放军战士开始搜查大楼的各个角落，很快整个大楼都搜遍了，什么也没发现。齐长鹏拿着图纸沉思，一个战士说，齐部长，干脆挖开地下室的混凝土。一旁的爆破专家说，不行，不能轻易破坏这栋大楼的结构，如果真的埋有炸药，我们反倒是帮助敌人进行引爆。崔丽想了想，也许这个图纸是叶尚卿为迷惑特务而设计的呢。齐长鹏眼睛一亮，那真正的图纸叶尚卿一定会留一份。崔丽猜测着，那会不会在他交给方文杰的那些笔记本里面呢？齐长鹏点点头，你的分析很有道理，但是我们手头没有笔记本呢。这时候，萧啸天和薛家骥走了进来， 萧啸天一边走一边说，老齐，我们发现了段桑田的行迹，他的确躲在圣保罗教堂。齐长鹏果断地说，时间紧迫，立即抓捕段桑田。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雨夜，电闪雷鸣，香港某条街道上，在夜幕中，鲨鱼正匆匆行走着，他得到指示前去营救杨杰。此时胡威等几个保密局的特务已出现在杨杰的住宅外，一道闪电划过，照亮了胡威面目狰狞的脸。闪电过后，胡威率领着特务们趁着黑暗潜入楼房，他在每层布下一个特务。胡威来到三楼，敲响房门。
1: 谁呀？
0: 杨杰警惕地从抽屉里拿出手枪，准备自卫。
2: 啊，我是给杨先生送机票的。
0: 杨杰放心了，打开房门。门一打开，胡威照着杨杰当胸就是一枪。杨杰仰面倒下，手中的枪朝天击响。匆匆赶来的鲨鱼听见了枪声，一愣，眼里立即涌出了泪水。他埋伏在暗处，死死地盯着杨杰的住宅。又一道闪电划过，得手的胡威得意地从大门出来，鲨鱼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胡威伴着雷声倒在了大门口。圣保罗教堂的阁楼上，吴云飞、陈寒三正在和段桑田一起翻阅叶尚卿留下的那些笔记本。吴云飞说：“哎，我已经找到了通向六国饭店下水道的入口和叶尚卿留下的笔记本的装置，刚好吻合。”他凑过去看陈寒三翻看的一页笔记，那张图画得很潦草。哎，是是，就是这张图。从这里下去，往东走300米有一个岔道，左边那个岔道通向六国饭店，不过越往前走通道越窄。段桑田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胜败在此一举，准备行动吧。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别无选择，我愿意亲自去安装引爆装置。吴云飞主动请愿。段桑田不无担心地说，解放军戒备实在太严密，恐怕你很难接近六国饭店。但愿上帝保佑我们的计划能成功实施。一旁的陈寒三说，实在不行就用手榴弹引爆。段桑田和吴云飞同时看了他一眼，段桑田点点头，好，两个计划同时进行，确保万无一失。圣保罗教堂外，解放军战士趁着夜幕的掩护包围了圣保罗教堂，齐长鹏、肖啸天亲自带队，薛家骥紧随其后。在齐长鹏的指挥下，战士们迅速散开，从各个方向控制了教堂。段桑田、吴云飞和陈寒三听到外面一阵脚步声，立刻感到危险的逼近。不好，他们已经动手了，撤！段桑田一声令下，三人各自掏出手枪准备抵抗。你们都记住，大家能冲出去最好，如果不能，只要有一个剩下的，都要誓死完成党国的任务，不惜代价，不择手段。段桑田说着扫了一眼陈寒三，你用手榴弹也好，火炮也好，只要能把六国饭店炸个底儿朝天就行。他眼神中流露出的杀气令陈寒三也觉得胆寒。楼道里，薛家骥冲在最前面，突然一颗子弹擦着他的头皮飞过，打在墙上迸发出火花，他赶紧蹲下身子还击。与此同时，跟在他身后的战士们冲了上来，用火力压制住子弹飞来的方向。薛家骥趁机冲上去，迎头就是一枪。吴云飞来不及躲避，子弹打在他身上，他一下子倒在了地上。战士们视死如归，迎敌而上。段桑田躲在一堵墙后，不断的还击。咔嚓一声轻响， 他的枪没子弹。看着冲过来的战士们，他咬咬牙冲向对面的窗户。战士们冲到窗前，楼下段桑田的身体像一只虾米，一动也不动。另一边，薛家骥带着战士们冲上阁楼，他一眼看到丢在地上的笔记本，冲上去捡起笔记本，刚塞进怀里，程寒三就扔出一颗手榴弹。冲在前面的两个战士倒在了血泊中，一块弹皮跳到薛家骥胸前，鲜血立刻染红了那个笔记本。程寒三趁着升腾起的烟雾，带着一捆手榴弹逃走了。圣保罗教堂里，齐长鹏和负伤的薛家骥在研究笔记本。齐长鹏拿出六国饭店的平面图与笔记本上的图对照，薛家骥指着一张图说：“不齐，这个笔记本上的平面图刚好和那个西山西照图相吻合。”齐长鹏点点头：“就是他，终于找到了。这是六国饭店附近的下水道。”薛家骥说：“炸药一定埋在这里。”萧啸天赶了过来，齐长鹏抬头：“怎么样，抓住了吗？”“哎，让他跑了。”萧啸天遗憾地说。齐长鹏严肃起来：“敌人要狗急跳墙了，通知六国饭店的保卫人员严加防守，我们立刻赶过去。”几个人起身向着门外的吉普车跑去。此时六国饭店附近的街道上，崔丽正带着两个战士巡逻。突然，崔丽发现地上的一个下水道井盖被打开了，紧接着一个战士又发现了脚印。崔丽俯身查看，听见下水道里有动静。他看着两个战士：“一定有人从这里进了下水道，你们一个跟我下去，一个回去报信。”战士说：“还是我们下去，你去报信吧。”“怎么，嫌弃我是个女的？”两个战士相互看看，不好回答。“别说了，服从命令。”崔丽义无反顾地钻进了下水道。见状，一个战士对另一个战士说：“你去报信，我下去。”说完他也钻了进去。另一个战士立即跑开报信去了。下水道里比较宽敞，陈寒三携带一捆手榴弹趟水前行，一阵哗啦啦的水响，崔丽和一个战士追赶过来。崔丽喊道：“站住，再不站住我们开枪了。”陈寒三并不理会，拔出枪向崔丽开枪。崔丽和战士一边躲避一边还击。街道上吉普车飞快驶来停下，那个报信的战士迎面跑来：“齐部长，我们在下水道入口发现了敌人，崔丽同志已经带人下去了。”齐长鹏跳下车：“快跟我来，进入下水道。”一行人跟着齐长鹏向下水道跑去。下水道里，程寒三一个不慎腿部中弹倒下。“尽量抓活的，”崔丽说。他和解放军战士逼近程寒三，情急之中，程寒三拉动了手榴弹的引线扑向崔丽：“你们不让我好活，我也不让你们好死。”萧啸天走到齐长鹏身后：“
3: 老齐，崔丽他……”
0: 话还没说完，声音就哽咽了。齐长鹏眼中早已盈满了泪水。日出东方，古老的北平城慢慢沐浴在晨曦之中。中南海怀仁堂戒备森严，会议的代表们依次步入怀仁堂会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这一天是公元1949年9月21日。会议从9月21日一直开到30日， 这是一次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事宜的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少数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并为新中国的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制定了总原则。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作出以下决议：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纪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确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国歌。四、国旗定为五星红旗。五、国号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简称。大会选举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180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董必武等56人为政府委员会委员。公元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朱德、宋庆龄、周恩来、刘少奇、李济深、张澜、高岗、董必武、林伯渠、沈钧儒等陆续步入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上万众云集，彩旗飞扬，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举国欢庆，欢呼声、军乐声、礼炮声响彻云霄，经久不息。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为您播送长篇小说《亮剑》，由周冲演播。
1: 李家坡战斗开始之前，李云龙正在水腰子兵工厂和后勤部长张万和软磨硬泡。李云龙中等个子，长得很均匀，就是脑袋略显大了些。用他自己的话解释呢，是小时候练武，师父总让他练头功，练得狠了些，竟拿脑袋呀往石碑上撞，这一来二去就把脑袋撞大了。李云龙已和张部长纠缠了两个小时了，不为别的，就是想多弄点边区造手榴弹，这是八路军太行兵工厂的土产。平心而论，李云龙一点也不认为这种土造手榴弹有什么好，比起日军的那种柠檬式手榴弹差得太远了。边区造的铸铁弹体质量太差，爆炸后有时只能炸成两片，弹片的杀伤效果糟糕透了。这种玩意儿啊，在战斗中经常耽误事儿。可话又说回来了，就这种边区造也不能敞开了供应部队。用李云龙的话说，能拔脓就是好膏药，有总比没有强。后勤部长张万和是李云龙的大别山老乡，在红军时期就是老熟人了，所以说话也随便惯了，好像彼此不骂那么几句就太见外了。张部长说呀，你狗日的就不像个当兵的，是他娘的商人，心算是黑道家了。我已经多给你们独立团十箱子，还他娘的贪心不足。李云龙也不客气，我早听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大别山人，早先是从山西这边逃荒过去的。我还不信，这回可真信了，是他娘的抠，这又不是金元宝，你存着想下崽儿咋的？哎，你要是不给，老子今天就不走了，你小子还得管饭。哎，这狗日的哪像个团长啊，你无赖嘛，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的，我这后勤部长可就别干了。行行行，我再给你十箱。哎，你先别道谢，老子啊不白给，你得拿东西来换。李云龙眉开眼笑地说，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要真有老婆呀，就拿老婆跟你换50箱手榴弹。张部长挖苦道，你那老婆呀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呢，你狗日的还提前预支了，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支50箱手榴弹呢，美的你吧。老子别的不要，再打仗的时候你得给老子弄把日本指挥刀来。李云龙一听这话放了心，大包大揽地说，我当是什么宝贝呢，小菜一碟嘛，刀好办，冈村宁次的刀咱弄不来，弄把左关的还不难。这样吧，你呀、啊、再给我10箱，我顺手啊给你弄个日本娘们来。得得得得得，去你娘的。李云龙哪里知道，他正和张部长纠缠的时候，日军山崎大队正稀里糊涂地朝八路军太行根据地的门户一线天走来。日本山崎大队长像那个年代大多数日本男人一样，个子矮矮的，罗圈腿，身材壮实，脖子和脑袋差不多粗细，猛一看呢像一颗大号的猎枪子弹。他的脸上带着日本军官惯有的神态，冷酷和坚毅。他是个随时准备为天皇陛下献身的武士，从来没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当回事儿的人，自然就更不会拿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了。所以这次扫荡，山崎大队没有找到八路军的主力，可漳水沁河两岸的老百姓可倒了霉，山崎大队一路烧杀，如入无人之境。那天下午，山崎带着队伍走了40多里的山路，人困马乏，正躺在林子边上休息。山崎大队长背靠一棵大树，盘着腿，正在擦他心爱的祖传之物，一把明治天皇御赐的菊花军刀。这把刀的柄上镶着黄金做的象征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詹奇此时也不会想到，他的生命和这把刀一样。

0: 在山缝里仰望天空，只见细细的一线蓝天。
1: 不要管他，进去再说。想吃掉我山崎大队，只怕中国军队还没有这个好胃口。
0: 大队人马排成一字形，整整走了半个小时，才走出一线天。眼前豁然开朗，竟是别有洞天。山崎懂一些中国文化，他记得有位叫陶渊明的古代诗人曾写过一篇叫《桃花源记》的散文。莫非这又是一处桃花源？军用地图上没有标明这个地方，山崎命令发报给旅团长，大队一路未遇抵抗，占领天险一线天，继续搜索前进。山崎大队长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无意中闯进了八路军太行根据地的腹地。这一线天是八路军水腰子兵工厂的门户，易守难攻。平时这里有一个连的兵力驻守，谁知这个连的连长见敌人冲进一线天，一枪没放，就带着部队逃跑了。根据地门户洞开，日军一个大队竟长驱直入。消息传来，八路军总部里掀起了巨大的风波。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下令枪毙临阵脱逃的连长，干掉山崎大队。总部的一道道命令发出去，八路军1290各部、决死一纵队各部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组成左右两路攻击集团，将日军山崎大队包围在李家坡高地，战幕就此拉开。李云龙的独立团被386旅旅长陈赓当做了预备队，他极为不满，骂骂咧咧地在团指挥所里来回转磨，像条饥饿的呲着牙的老狼。
1: 娘的，咱独立团是后娘养的，人家吃肉咱不眼馋，可好歹也得给口汤喝呀，每次都是咱们团当预备队，这不是他娘的欺负人吗？
0: 独立团政委赵刚正伏在桌子上看地图，他个子不高，身材有些单薄，脸色白皙，带着书卷气。那一年赵刚还不到25岁，虽然年轻，可资历不浅。在进入八路军正规部队之前，他已是129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了，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如此高的学历，在当时的八路军部队中当属凤毛麟角了。赵刚连头都没抬，他太了解李云龙了，他心里有火就得找茬放出来，要不然就很容易憋出毛病来。他知道李云龙正在向他寻衅，企图跟他吵一架。赵刚心想，怎么世界上还有这种人，自己心里不痛快就千方百计地向别人找茬，什么毛病啊？指挥所里的参谋们都知道团长有这个毛病，早就借故溜开了，人家才不触这个眉头呢。李云龙见赵刚不吭声，心里越发恼火，他不大看得起知识分子。
1: 嘿，小白脸儿能打仗吗？也就是搞搞政工，练练嘴皮子，这个团没有政委，老子照样带兵。
0: 他心里一烦，嘴上越发骂骂咧咧起来。赵刚见他越发不像话，便劝道，
1: 老李，你这么发牢骚给战士们听见多不好，上级让咱们当预备队肯定有上级的考虑，好钢用在刀刃上嘛。
0: 李云龙一听就翻了，
1: 少给老子卖狗皮膏药，他娘的新一团就是亲娘养的，凭什么有好事全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老捞不着肉吃，就是他娘的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呀？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仗？
0: 李云龙面红耳赤，青筋毕露地吼道。
1: 老李，你骂谁？
0: 赵刚忍不住要发作，马上又克制住自己，苦笑着摇了摇头。他知道

0: 李云龙是个炮筒子脾气，不高兴了谁都敢骂，过后就完。今天他火气这么大，主要是惦记上山崎那把指挥刀了。既然向张部长夸下了海口，就得说话算数啊，拉出来的屎能往回做吗？弄不来这把刀，还有什么脸再见张万和呢？赵刚心里说呀，这个人太认死理儿了，那么多兄弟部队参加攻击，他怎么就认定那把刀应该被他缴获呢？李家坡阵地上硝烟弥漫，几架日军的飞机轮番俯冲轰炸，八路军攻击部队伤亡惨重。毕业于帝国陆军大学的山崎是个出色的战术家，他指挥构筑的野战工事很是别出心裁。李家坡高地的顶端是个平面的圆台，按常规啊，守备一方的工事位置应该构筑在山坡平台的边缘部位，这样能够对进攻一方的动态一览无余，也便于居高临下发扬火力。可山崎呢，偏偏把环形工事构筑在高地的平面圆台的中心位置，攻击部队在坡下看不见守军，直接的火力就失去了作用，而迫击炮之类的驱射火力又极少，攻击部队刚刚冲上陡坡，只要一露头，马上就被日军的狙击手打倒了。战斗打了整整一天，山坡下躺满了八路军士兵的尸体，最先参加攻击的几个主力团都伤亡过半，失去了攻击能力。李云龙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他拉住一个刚撤下阵地的兄弟部队的营长问，山坡的边上离那个工事有多远？那个挂了彩的营长马上明白什么意思，有80多米，手榴弹够不着。李云龙皱起了眉头，硬冲不是办法，这是赔本的生意。李家坡战端一开，整个华北地区都热闹起来，日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大将、日军驻山西第一军司令小冢义男、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都在各处的司令部注视着地图，各级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们在紧张地进行着图上作业。地图上李家坡周围已被不同颜色的巨大箭头包围住，日军驻陆安的36师团、驻汾阳的16旅团、驻太原的第9旅团、驻阳泉的第4旅团各部都在日夜兼程地向李家坡地区分进合击。与此同时，整个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各部的打援部队也已经和日军增援部队纷纷接上火，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是死的，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于是围绕着李家坡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包，整个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和日军各部已摆出了决战的架势，而交战双方的最高指挥官的目光还都是注视着这个山西境内的往日默默无闻的小山包。李家坡之战注定要载入史册了。386旅旅长陈赓在望远镜里看到自己的攻击部队像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地向主阵地冲击，而顷刻又像退潮一般地退下，山坡上躺满了穿着灰色军装的尸体。陈赓一咬牙，抓起电话下了命令，集中全部炮火轰击山顶，炮弹要全部打光，不过了，预备队全部出动，踩也要把李家坡给我踩平。李云龙在电话里说，旅长，我有个要求。陈赓没好气儿地说，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快说。师属炮兵营暂时由我指挥，就这点要求，拿不下李家坡我也用不着提头来见你，因为那时候我肯定已经躺在山坡上了。我只能向你保证，我们独立团全团1000多号人绝不会有人活着退出战斗。陈赓的眼睛湿润了，握住话筒的手有些颤抖，同意你的要求，炮兵营由你指挥。同志哥，我要你拿下李家坡，也要你活着回来，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在独立团的指挥所里， 李云龙对一营营长关大山说，你算一下，从山坡倾斜处边缘到那个环形工事有80多米，也就是说咱们的冲击距离就这么长，在这片开阔地上咱们全团会成了小鬼子的活靶子。再说从地形上看，全团1000多号人根本不可能全部展开，要这么干就麻烦了，一个连一个连的分别上，这就成了添油战术，那是肉包子打狗，这叫逐次增加兵力，是兵家大忌，老子才不干这傻事呢。我呀要缩短这段冲击距离。一营长关大山眼睛一亮，团长，你是说用土工作业的方式拿铁锹把高地给它铲平喽？李云龙捶了关大山一拳笑道，脑子挺快嘛，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调给你，每人带上10颗手榴弹，应该吃多少？3600颗。你们部队全部运动到坡下，谁也不准露头。他奶奶的，小鬼子的枪法不赖，老子才不干那倒霉事呢。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掘进50米就行了，剩下的30米啊，就算是个娘们儿也能把手榴弹扔进环形工事。我这信号弹一上天，你们全营一起给我扔手榴弹，每人2分钟之内要把10颗手榴弹全部扔光。嘿嘿，3600颗手榴弹呐，够山鸡那小子喝一壶的。关大山乐了，团长，这招绝了，我们呢把弦拉开，等2-3秒钟再扔，保管个个都是凌空爆炸，让他狗日的找不着安全死角，躲都没处躲。接着李云龙对二营长沈泉说，全团的20挺轻机枪全部归你们二营使用，机枪手全部编入第一突击队，机枪挂在胸前当冲锋枪用，手榴弹爆炸声一停立刻冲上去，20挺机枪同时开火，火力绝对不能间断，有人中弹之后就得有人补上，30米的冲击距离用不了1分钟都给我冲上去。李云龙环视了所有人员，下了死命令，全团从我以下一个也不留，上刺刀全都给我上，准备白刃战，记住喽，见了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团部的炊事员老王拦住李云龙说，团长，你那鬼头刀既然实施行不？俺还没有件趁手的家伙呢。李云龙眼一瞪，想得美，刀给你用，老子使什么？切切切，菜刀饭勺，实在不行就抄扁担，自己想办法去。全团都投入了战前准备工作，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只有马夫班的两个马夫吵了起来，他们俩人啊在争抢一把铡刀，还闹着要找团长评理，被李云龙骂了一顿。李云龙拎着一口磨得飞快的鬼头刀，皮带上插着张着鸡头的驳壳枪，他一边检查弹夹，一边对政委赵刚说，我带突击队先上，你负责殿后，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赵刚正往弹夹里压子弹，一听李云龙说这话就不爱听了，他厉声说道，你敢，你这叫擅离职守，你应该在指挥的位置上而不是突击队，我马上给旅长打电话，要不取消你的参战资格，我就不姓赵。别呀，这太不够意思了。李云龙顿时软了下来。在李家坡环形工事里的山崎觉得不大对劲儿，怎么四周一片寂静呢？静的日军士兵们心里一阵阵发冷。军人们是最不喜欢寂静的，因为战场上的寂静往往包含着更大的危险，预示着更激烈的战斗。山崎凭直觉意识到，八路军正酝酿着一次更猛烈的攻击。激战一天下来，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他不大在乎伤亡，他知道各路援军正在向他合拢。凭借有利的地形、充足的弹药、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再坚持2天没问题。他希望凭借自己一个大队的兵力，把八路军的主力牢牢地吸引住，待援军的反包围合拢， 再来个中间开花。他渴望着在李家坡之战中建功立业，一战成名。山崎发现山坡下伸出一个白铁皮做的拐脖喇叭，那边传来日语的喊话声：日本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李云龙团长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贵国之剑道不过是得中国剑术之皮毛而已，师徒之名分早在唐朝便已有定论，如果阁下很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用军人的荣誉担保，如果败在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日军的狙击手突然开火，啪啪两声，铁皮喇叭顿时被打了几个窟窿，129师敌工部的日语翻译被震得虎口发麻。山崎那边回话了：八路军李团长阁下，鄙人对贵军作战之英勇深感钦佩，对阁下的挑战深感荣幸，鄙人十分珍惜武士之称号，愿与阁下切磋剑术，无奈军务在身，不能只身与阁下决斗，非常抱歉，如阁下能率部队攻入鄙人的环形攻势，鄙人则愿意在肉搏战中与阁下一决雌雄。在独立团指挥所里，赵刚感到好笑，什么乱七八糟的，还都以为自己是中世纪的骑士呢，动不动就要决斗。李云龙不屑地说：山崎这小子真没劲，算不上条汉子。一营的土工作业进展很快，日军也很快发现了八路军的企图，迫击炮掷弹筒纷纷打来，一营的几十个战士在爆炸声中血肉横飞。129师的迫击炮营在李云龙的指挥下开火了，几十发炮弹像黑乌鸦似的从天而降，落进日军工事，火光闪闪，硝烟弥漫，日军炮兵一时顾不上土工作业的一营，急忙对八路军炮兵做压制性轰击，一营的掘进速度就更快了。山崎用无线电台呼唤空中支援，几架零式战斗机呼啸而来，李云龙用重机枪火力组成密实的火网，迫使日军飞机不敢进入俯冲位置。山崎发现自己的冷汗正顺着脑门往下流，他眼睁睁地看着眼前这片开阔地被一点一点的蚕食，离他的工事只有30米了，日军的迫击炮和掷弹筒几乎是垂直发射了，距离太近了，出膛的炮弹极有可能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

0: 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4: 夜晚的宁静显得阴森可怖。此时在钱家书房，罗雪一直在向外观察着，可是小马驹的房间里始终黑着灯，没有任何动静。罗雪忧心忡忡地给丈夫拨去了电话。
5: 嗯，怎么天天找不着了？
6: 是啊，倒完垃圾以后我就找不到他了，你说这黑灯瞎火的，让我上哪儿去找他呀？
5: 啊，别急，那就赶紧通知舅舅，看去没去他那里。天天是个乖孩子，不会无缘无故跑出去的呀。
6: 好，我知道了。
4: 罗雪放下电话，转回身，发现儿子天天正靠在门口，用一双奇怪的眼神望着母亲。
6: 妈妈，你给谁打电话呢？啊，给你爸爸。可我并没丢呀，我在家里好好的。
4: 天天疑问地望着母亲，罗雪愣了一下，掩饰地笑了。
6: 啊，妈妈惦记你爸爸，所以特意给他打了个电话。啊，我知道了，妈妈想爸爸了。
4: 天天似懂非懂地回答。罗雪笑了，爱抚地拍了拍天天的脑袋。
6: 小家伙，好了。天都不早了，我们的天天快去睡觉吧。
4: 罗雪说着拉着天天向卧室走去。此时在黄一彪的办公室里，黄一彪正在翻看从吴秘书房间里搜出来的东西，他的纸箱里仔细地扒拉着，里面有枪弹、笔记本、书籍和公文包等等。特务轻声走了进来。
7: 处座，钱之江正在办公室值班呢，刚刚打过电话问了，
8: 他在。那好，你们负责把他们都拉过去，废话少说，就说是刘司令安排的，你们什么也不知道，明白吗？
7: 是。
4: 特务应声跑了出去。黄一彪继续翻看着，他从公文包里找到了一本通信簿，仔细地看了起来。
8: 江文书。
4: 到。办公室外间的一个特务应声跑了进来。
8: 马上把通信簿上所有本市的人员名单、通信地址和电话号码列出来，我有用。
9: 是。
8: 还有，你马上给报馆写篇稿子。
4: 江文书掏出了笔。黄一彪踱着步子思忖着。
8: 嗯，事情是这样的。
4: 黑黢黢的家属区，阴影幢幢，风声瑟瑟。电话铃声猛地在一个楼里骤响，随着电话铃响，楼里 亮出了一窗的灯光。而后，从家属院到办公区的路上，出现了一束一闪一闪的光亮，如鬼火一般。光亮如魔鬼般前行着，亮点在扩大，亮度在增加，随后魔鬼般的阴影也在魔法般的变大。一辆汽车趁着夜色驶了过来。此时在唐一娜的单身宿舍里，已经躺在床上的唐一娜正在打电话，床头上摆放着她和男朋友亲密的合影，还有一个镶着她父亲相片的镜框。从相片上看，她父亲是个中将。唐一娜此刻正流着眼泪。
9: 妈，现在前线的战况你是知道的，我真的很担心朱安。自从去年在长沙分手之后，我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连他的声音都没听到过了。妈，我求你了，让我爸跟我们刘司令说一说，帮帮我把朱安调回来好不好？我实在是太寂寞了。你知道我们这里下午还死了人，我不要过这种生活。这里的男人都是把枪揣在口袋里追求女人的。
4: 说到这里，唐一娜忽然诧异地抬起头来，她听到有车停在了她的楼下，很快就有人来敲门了。
9: 谁啊？
10: 哦，唐参谋，刘司令找你有急事儿，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
4: 唐一娜穿着睡衣拉开了门，只露出了一个脑袋。
9: 去哪儿？都这么晚了。
10: 去了就知道了。
4: 唐一娜犹豫了一下，缩回了头。
9: 好吧，我回去换一下衣服。
4: 说完，房门又重新关上了。此时，在唐一娜的宿舍楼前停着一辆小车，车前的两只灯光像鬼火一般闪烁着，发动机没有关，正轻声地轰响着。此刻在钱之江家的楼前也停了一辆车，罗雪和天天躺在床上还没有睡，听到汽车的轰响和看到从窗口射进来的汽车的灯光，罗雪警觉地爬了起来。
0: 妈妈，门口停了一辆车。
4: 罗雪此时已站在窗口。
11: 嗯，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听出来的。
4: 罗雪没有吱声。过了一会儿，她听见对门童副官的房间传来了敲门声，声音不大，可在寂静的夜晚里却显得有些恐怖。罗雪屏息地听着，隔壁突然传来童副官妻子的声音：
12: 你最好别回来了，一天到晚不着家，在外面野来野去的，我跟寡妇有什么两样？
4: 而后便是童副官气恼的声音：
13: 这是长官的命令，我有什么办法？跟你这样的婆娘啊，没什么好理论的。
4: 接着便是重重的关门声和女人嚎啕的哭声。
0: 妈妈，对门的叔叔和阿姨吵架了。
4: 天天又不失时机地说了一句。罗雪看着窗外没有回答。
0: 妈妈，他们为什么总吵架？
4: 回答天天的是屋外一声重重的关门声。罗雪感到窗子被震动了一下，而后楼下的汽车发出一阵轰响，便迅速地开走了。罗雪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对面小马驹房间的窗子，那里仍然是一片漆黑，屋里的电灯一直没有亮，他隐隐地感到了不安。
0: 妈妈，
14: 爸爸现在干什么呢？他睡了吗？
4: 天天似乎还没有睡意，躺在床上喋喋不休地问。罗雪回到床边，在天天的身边仰靠着躺下来。
11: 天天，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还不睡觉？
14: 妈妈，我想知道爸爸现在在干什么，是不是也在想我们？
4: 天天瞪着一双闪亮的眼睛望着母亲。
11: 爸爸在单位值班，他现在也没睡，他呀一定在想着我们，想着天天。你忘了爸爸答应过的，等他下班休息了就带我们天天去看电影，给我们天天买好吃的东西。天天，你喜欢跟爸爸出去吗？
4: 天天没有回答。
11: 天天，爸爸妈妈都很忙，经常不能和你在一起，你怪爸爸和妈妈吗？
4: 天天还是没有回答。罗雪转过身来望着天天，发现孩子已经睡着了。天天的脸上露出了童真的笑意，罗雪感到心里暖暖的。他拉灭了灯，又仰靠在床上叹了口气，他惦记着丈夫。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此时正在机要处值班的钱之江当然也没有睡，不远处特务处楼前频繁进出的车辆令他敏锐地感觉到似乎发生了什么。
4: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会不会是那个被捕的人顶不住叛变了，然后交代出了什么？如果是那样，那事情可就严重了。
3: 他不敢再想下去，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忍不住向窗外看去。突然他看见昏暗中一个人影一闪，而后便隐匿在黑暗之中。他急忙回身抓起了电话，可话筒里却没有任何声音，显然已经被人掐断了。他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他屏住呼吸，眼睛迅速地向房门口扫去。门外似乎有轻微的喘息声和移动的脚步声。他放下电话，慢慢地向门口挪去。门外的喘息声和心跳声似乎越来越大，门没有锁上，他猛地一把拉开门，一个特务应声闪了进来，摔倒在地上。
4: 嗯，怎么，你在门外？你要干什么？
5: 是钱总啊，我
4: 怎么，找我有事吗？
3: 钱之江的语气现出了像往常一样的平和，特务从尴尬中恢复了过来。
5: 是这样，我们黄处长想请钱总过去一下，有重要事情要和您商量。
4: 哦，什么事情？
5: 这，我只是一个一般的工作人员，有什么事情黄处长是不会和我说的。钱总，您，请吧。
3: 特务说着闪过身，让开了一条路。楼下四周隐匿的身影时隐时现，钱之江跟着特务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办公楼前停着一辆车，特务把他带到了车前。
6: 钱总，请上车。
3: 钱之江诧异地望着他。
4: 哎，不是说你们黄处长找我吗？怎么还要坐车呢？
3: 特务的话语显得有些吞吐。
5: 啊，是这样，我们黄处长说事情很重要，所以。
3: 钱之江拉开车门上了车，上车后他发现车内已经有了两个人，是机要处长汪洋，还有另外一名特务。汪洋见他上来，不安地问他。
7: 哎，班上有事吗？
4: 哦，没事。这是去哪里？
7: 啊，刘司令啊，叫我问你一下，下午收到的南京密电，你有没有跟别人说过？
4: 说他干嘛？
7: 啊，没说就好，没说就好啊。
3: 汪洋说完，转身对车上的特务说：“
7: 没人了，
5: 开车吧。”
3: 他们的车子刚走，刘司令的车就来了。陈司机打开车门，刘司令下了车，直奔办公楼而去。他刚进办公室，就像有人在等他来似的，随即敲响了门。刘司令诧异地望着办公室的门。
8: 进来。
3: 进来的是特务处的江文书，他递上了一份稿子。
9: 司令，这是按照黄处长的要求写的稿子，明条见报，请您过目。
3: 刘司令接过稿子，飞快地扫视起来，嘴角上渐渐地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笑。街上，两辆车一前一后地行驶着。车上，王处长显然有太多的疑问，很是焦虑不安。钱之江虽然心有疑问，但表面上还是保持着沉着和冷静。他一边听着王处长和特务谈话，一边在紧张地思索着。
10: 嘿，我们到底是去哪里啊？
5: 啊，我也不知道。前面的车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3: 特务说着，转过头去。
10: 有什么事儿吗？嘿，还非得三更半夜的把人从被窝里拎出来。
5: 当然有事。
10: 什么事儿啊？
5: 重要的事，

0: 那咱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1: 明天是礼拜天，我答应太太陪她去缝旗袍。那个旗袍店啊，离我们家远，没有我陪她是去不了的。她的旗袍呀，都是几年前做的，缩了水，穿在身上紧了。
2: 汪洋喋喋不休地追问，特务不再回头，干脆地回答：“
3: 不知道。”
0: 这，
2: 汪处长急了，露出了明显的不快。
0: 哎，你们特务处在搞什么名堂呢？啊，简直是莫名其妙，去哪里都不知道就让我跟着走。
3: 汪处长，请你安静一点好不好？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这是在执行刘司令的命令，你有什么问题别问我，问我我也不知道，到时你亲自问司令。
2: 汪洋又要说什么，钱之江拽了拽他的衣角，制止了他。特务也觉得刚才的话过重了，于是赶紧回过头来：“
3: 汪处长，我们这是跟随司令行动，又不是跟共匪行动，你怕什么？”
2: 说完他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钱之江看着特务的表情，预感到可能不妙，虽然他不知具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像今天这样的举动却是有些反常的。他没说什么，然后大大方方地掏出了一个本子，写着什么。借着路灯一闪而过的光亮，可以看到他在写特使、频率、毒蛇一类的字眼。然后他撕下两页，将其中一页悄悄地攥在手里，而将另一页递给了特务。
4: 好，麻烦你给我家里打个电话，刚才跟你出来的时候没给家里打电话。明天早上我要回不去，太太和儿子会着急的。这是我家的电话号码，你找钱太太就是。如果太太要是不在家，给那个老保姆说一声就行。
3: 行。
2: 特务答应了一声，接过了纸条。
4: 好，谢谢。
2: 钱之江说完便一声不吭，专心地朝窗外看着。车子离夜市近了，钱之江突然远远地看见代号为耗子的地下党联络员，他猛地一愣，他想了一下，突然打了个喷嚏，然后用手中的那张纸佯装擦了擦鼻子，揉成了一团。当车子从耗子身边开过时，他探出头来，就是把纸团扔了出去，同时大喊了一声：“
4: 哎，耗子！”
2: 代号为耗子的地下党联络员下意识地愣了一下，回头望去，并没有见到什么人，只有一辆车从他身边很快地开了过去。他疑惑地四下望了望。此时坐在车里的钱之江回过头来，装腔作势地对车里人比划着：“
4: 哎呀，刚才我看见这么大一只耗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会儿人都睡了，这老鼠啊自然就敢明目张胆地招摇过市了。”
2: 车里无人响应，显然大家各怀心思，没有兴趣听他说这个话题。钱之江没有再说什么，他看着外面，默默地在记着路程。再说此时站在路边的耗子正在四处寻摸着，他明明听到车上的喊声，不知这是车上同志在喊他，还是有一个路人刚才确实看见了一只耗子而发出的惊呼。他疑惑地看看远去的吉普车，又看看身边，却没有注意到地上滚落的那个小纸团。他清扫完了街面，正准备离去，从一个胡同的角落里突然窜出一个人来：“
5: 老伯伯，请等一下。”
2: 这个人便是下午跳窗逃走的地下党代号为飞刀的交通员。飞刀笑着向耗子走了过来：“
5: 您是耗子吧？”
2: 耗子一下子警觉起来，脸上立刻露出了很生气的样子：“
6: 谁是耗子？”

0: 你才是耗子呢。
1: 我是飞刀，您听说过吗？
2: 耗子装起糊涂来，仔细地打量他。
0: 我一个收垃圾的，饭都吃不饱，可不敢杀人放火啊，买飞刀做什么用啊？走开，你别拿我开心了，走开，快走开。
2: 飞刀的脸上露出了急切的表情。
1: 我的线断了，断剑叛变了，我需要组织上的帮助。
0: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2: 耗子说完骑上垃圾车赶紧走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0: 从一个胡同的角落里突然窜出一个人来。
1: 老伯伯，请等一下。
0: 这个人便是下午跳窗逃走的地下党代号为飞刀的交通员。飞刀笑着向耗子走了过来。
1: 您是耗子吧？
0: 耗子一下子警觉起来，脸上立刻露出了很生气的样子。
2: 谁是耗子？你才是耗子呢。
1: 我是飞刀，您听说过吗？
0: 耗子装起糊涂来，仔细地打量他。
2: 我一个收垃圾的，饭都吃不饱，可不敢杀人放火啊，买飞刀做什么用啊？走开，你别拿我开心了，走开，快走开。
0: 飞刀的脸上露出了急切的表情。
1: 我的线断了，断剑叛变了，我需要组织上的帮助。
2: 您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0: 耗子说完骑上垃圾车赶紧走了，飞刀无奈只好又跟了过去。江边钟楼的钟声又按时敲响了，使静谧的夜晚又平添了几分肃杀之气。
3: 想什么话？这么大的事，你居然不请示就妄自行动，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司令？
0: 此时，在刘司令的办公室里，刘司令正气恼地面对站在他面前的黄一彪。
3: 一次就杀了这么多的人，你就不怕老百姓上街闹事？就不怕天塌下来？
1: 司令，我这还不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吗？这么秘密的事儿，万一有人听到了传给共匪，我们不就功亏一篑了吗？
3: 那也不能滥杀无辜。
1: 司令，那不是无辜，我怀疑那就是一栋黑楼，里面的人全是共匪，连看门的都是。
3: 怀疑？我怀疑你做的手脚不干净，明天报纸就会把你们干的那些蠢事全都抖露出来。那样的话，你说我怎么向市民交代啊？这苏州河的事件还没有平息呢。
1: 哼，不会的，司令，这你绝对相信不会出现那种情况的。
0: 黄一彪谦恭地站在刘司令面前，话语却不卑不亢。
1: 苏州河的事情是严副参谋长一手造成的，他想跟我们抢功，没有按计划行事，才会落得如此被动的下场。但这次我做得非常干净，不会有后遗症的。明天见报的将是我叫江文书写的稿子，稿子你已经看过了，那消息一旦发出去，全市人民都要感谢你的，共匪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要喊打的。
3: 哼，我真不知道你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1: 迷魂药，大家都糊涂，报上怎么说就怎么信，只有我们是清醒的。
3: 大家都死了，就他吴秘书一个人没死，你觉得这可信吗？
1: 所以需要您帮助我呀，只要我们把谎撒圆了，没什么不可信的。
0: 刘司令仔细想了想，
3: 说，你需要我怎么配合？
1: 司令，您听我说。
0: 黄一彪的脸上浮上了笑颜，他把嘴凑向了刘司令的耳朵。垃圾站里，两个人一边倒垃圾，一边在秘密交谈。他们正是飞刀和耗子。
2: 你怎么肯定他叛变了？
1: 我住的地方只有他知道，而且你想，他中午被抓，下午敌人就来抓我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2: 你说的断剑就是白天跳楼被捕的那个人吗？
1: 对，就是他。你认识？
2: 没见过，我只听说过。你知道他被捕了，怎么也不躲一下，

0: 笔风头啊。
1: 我事后才听说的，我们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干掉，冒再大的风险也要做，因为他认识警犬。你跟警犬能联系上吗？
0: 现在不行，只有到了明天晚上他才可能会来找我。
1: 只怕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0: 哦，会不会就是他？
1: 谁？
0: 晚上我接到了一个情报，说有人叛变了，在警备区医院302病房。
1: 哦，好，那我去看看。
0: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我跟你一块儿去。如果确定是他，就尽快干掉，否则警犬同志就太危险了。
1: 不用你，两个人反而目标大，我一个人去就行。
0: 可是敌人肯定会安排人把守的。
1: 没问题，我有办法。
2: 飞刀不等他说完，见一辆黄包车过来，便立刻跳了上去。警备区医院里静谧无声，一个人的脚步在走廊里轻轻地响着。他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像是医生来查房。他来到302病房，却发现里面黑着灯，空无一人。他就是乔装的飞刀。走廊的另一头，罗雪正匆匆地赶过来。
3: 嗨，怎么又把我叫来了？儿子都睡下了，我先生又没在家。
4: 他伤口疼得不行，值班医生也没办法，只好让我给你打电话。
3: 麻药醒了当然要疼了。
4: 嗯，他的伤口还在不停地出血呢。
2: 护士说着急忙给罗雪套上了白大褂。
3: 哎，怎么回事？不应该呀，按照我们正常的病例，他不会这么疼啊。
4: 他晚上出去了。
3: 什么？哪有刚做完手术还不过几个小时就出去的？医生呢？
4: 啊，在手术室里边呢。
3: 需要重新手术吗？
2: 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进了手术室。他们的身后飞刀一闪身绕了过去。眼下不能下手，飞刀只得又回到了垃圾站。电话铃声在张副市长的家里不停地响着，打电话的是刘司令。
5: 喂，张副市长吗？哎呀，大半夜搅了你的好梦，真是不好意思啊。你是知道的，南京的戴主任可是蒋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这官职不大，但能力通天呐。你还是通融一下吧。哎呀，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点将就点到吴秘书头上来了。啊，对，好像他们是同乡。好，我已经派车去接吴秘书了。嗯，戴主任要求他明天下午2点之前必须赶到南京，所以一早就得走。哎呀，好的好的，这个嘛你放心，我会安排的。哎呀，好，谢谢张副市长。
2: 挂了电话，刘司令指着桌上的文稿吩咐黄一彪，
6: 这上面作案的时间要往后推。
0: 对，既然是共匪作案，这个时间也太早了，改到夜里2-3点钟还差不多。
6: 这么迟？哎呀，这第二天见报又说不通了。
0: 说得通，特稿嘛，临时车版加上去的。
2: 刘司令点了点头。
6: 嗯，还有什么？
0: 以后的事儿就都是我的事儿了。
2: 黄一彪故作乖顺地笑了笑， 然后起身告辞。来到门口时，他又被刘司令叫住了。
6: 记住，不要露出马脚。既然要讹诈，那就一定要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以假乱真。
1: 司令放心，还有什么事儿，应该怎么做，我都想好了，我这就去一件一件落实。
2: 黄一彪说完，恭敬地敬了个礼，转身走了。刘司令望着被关上的门，狠狠地骂了一句：“
6: 哼，净给我添乱！”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夜很深了，但特务处里却一片繁忙，有的在手忙脚乱地伪造警犬的信件，有的在成堆的废报纸上剪下一个个字，有的在贴字。姜文书坐在办公桌前，模仿着警犬通信簿上的字体在写信封。办公桌上写好的信已经堆了厚厚的一摞。黄一彪走了进来。
4: 辛苦辛苦辛苦，各位辛苦了，天快亮了，都怎么样了？
3: 姜文书指了指桌上的通信簿。
5: 哦，处长，按照这上面的地址，本市的人不到一半了。
3: 黄一彪摸着厚厚的一摞信。
4: 你们的速度很快嘛。
3: 说完又看看姜文书模仿的字体。
4: 哟，秀才，还行啊，挺像回事儿的嘛。你这个本事不小，将来可不许模仿我的字干坏事啊。
3: 大伙儿都笑了，手上的活儿却并没有停下来。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天开始放亮了。一辆警备司令部牌照的车从他旁边快速地驶过，耗子眼巴巴地望着车子远去。在刚刚过去的车内坐着的是刘司令和黄一彪，黄一彪坐在前头，不时地回过头回答刘司令的问话。
6: 几点钟到的？
4: 凌晨3:01。
6: 住几号楼啊？
4: 7号楼。
6: 那曾经是我的前任们养妾的地方，多的时候啊，一人也两个。
4: 那地方相对隐蔽，离餐厅又不远。
6: 关键是那房子空着，你知道为什么空着吗？
3: 黄一彪没有回答。刘司令不屑地哼了一声，
6: 哼，给我留的。他们以为我也会像前任一样饲养个小老婆，我养了，大家也都跟着养，是吧？可是我就是不养，我不养，大家就没法养。不是我傻，也不是我就不近女色，只是我想当一名像样的军人。
4: 是是是是是，司令高风亮节，高风亮节啊。
3: 车子开过一个邮局，两名特务正在往邮筒里一封一封地塞信。黄一彪提醒司令，
4: 你看司令，就为了这些信，几个人都熬了通宵了。
6: 死人又活了，这件事情做得好，下一步就看你的运气如何了。
3: 刘司令看着街上正在往信筒里装信的特务，满意地点了点头。
4: 我相信啊，接到信里的这些人里边，起码会有一个人是他的同党，这只要有真，我就不怕大 海里捞针。
7: 黄一彪说着，脸上现出了信誓旦旦的神情。刘司令看了看他，未置可否。此时汽车已经出了闹市，驶进了临近江边的一座建筑群。这里是警备区的招待所，是一排洋派的建筑。院子里有经过精心修剪的花草树木，有开阔的空地和休闲场所。与其说它是招待所，倒更像是疗养院。车子最后停在七号楼前的空地上。七号楼是一栋三层楼，楼前有一片空地，走动着两个荷枪的哨兵，还有一块明显的临时立的军事重地，闲人没入的木牌。陈司机也被列为闲人，当他随司令他们一起往前走时，哨兵客气地拦住了他。
8: 对不起，请在黄线外等候。
7: 陈司机愣了一下，看地上确实有一道新画的黄线，这种情况并不多见，陈司机狐疑地向七号楼里看了一眼。虽然天还早，但楼里的人好像知道刘司令要来，都已经起了床，早早地在一楼的会议室里等着。从窗户看见刘司令来了，都出来迎接。司令见了他们很客气的样子，一边抱拳一边对大家寒暄。
6: 哎呀，哈哈哈哈，各位辛苦了，深更半夜的把你们拉出来，可能都没休息好吧。
8: 啊，司令。
9: 啊，司令。
7: 众人七嘴八舌的喊着，跃跃欲试的想发问。刘司令摆了摆手。
6: 好好好，我知道你们心里有些想法，不理解，所以这不一大清早就赶来看你们了。现在啊，我们先去吃饭，我请大家一起用个早餐，给你们压压惊。来，走走走走走，先吃饭，这人是铁啊，饭是钢。
7: 众人站在原地未动，满怀心思地看着他。钱之江站在人群后面，一言不发。刘司令特意招呼钱之江。
6: 啊，老钱，你带个头走啊。
8: 好。
7: 钱之江答应了一声，默默地向餐厅走去。一向闲不住的唐一娜最先憋不住了。
9: 刘司令，还是先说事儿吧，什么都不知道就把我们弄到这儿来了，这心里直打鼓，哪还吃得下饭呢？
7: 刘司令一边走着一边笑了。
6: 我是担心你知道了事情，这心里一急就更吃不下饭了。走走，听我的，先吃饭啊，看看人家情总。姜还是老的辣呀啊，遇事波澜不惊，在风雨欲来也是闲庭信步。大将风度啊，有你们这些晚辈学的。
7: 说罢快步向前走了，众人满腹狐疑地跟在后面。招待所的餐厅是一个面积不算很大的包房，装修不算华丽，却很典雅。刘司令很快就在一个中心位置坐了下来，众人也很自然地按照军阶分别围坐在桌前。这顿早餐吃得很沉闷，除了刘司令吃得津津有味之外，其他人似乎都味同嚼蜡。钱之江很快就放下了碗筷，擦了擦嘴。
6: 这么快就吃完了？
7: 刘司令一边吃着剩下的面包一边问他。钱之江淡然地笑了笑。
8: 昨天我值班送的晚饭米饭太硬了，我的胃啊又不舒服了，吃不下多少东西，请司令慢用。
7: 说着他站起身来准备要走，童副官突然伸出手来，
10: 一起走。
7: 钱之江愣了，不仅他愣了，连正吃了一半的汪处长和唐一娜都愣了。唐一娜一问却不满地挑了童副官一眼，钱之江似乎没有什么反应，若无其事地重新坐了下来。
8: 那好，没关系，我等你们吧，一个人先回楼里没什么事儿，在哪儿等都一样。
7: 此时在警备区机关的大门口，天天也在等一个人，他已经来了有一会儿了。哨兵奇怪地问他，
11: 哎，你等谁？
12: 等我父亲。
11: 你父亲是谁？
12: 我不告诉你。
7: 天天因为父亲迟迟不出来已经很失望了。
11: 回去吧，可能你父亲早就回家了。
12: 不可能，我跟他讲好的，他爸爸怎么还不出来？
11: 你爸是谁？说不定我认识呢。
12: 钱之江，你认识吗？
7: 哨兵想了想，摇了摇头。
11: 不认识。但我想啊，你爸肯定已经回家了，现在都几点了，值夜班的人早都走光了。
7: 天天还是不死心，又翘着脚使劲地往大门里望了望，才失望地走了。此刻藏在地下室里的罗晋一边吃着早餐，一边在看刚刚截获的南京电台发出的电报。
13: 务必在下午2点之前赶到南京。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0: 威海、烟台 FM94.4，
1: 临沂 FM104.5，
0: 青岛 FM105.4，
1: 聊城 FM100.9，
0: 淄博、潍坊 FM106，
1: 日照 FM105.2，
0: 菏泽 FM106.6，
1: 龙口 FM96.6，
0: 诸城 FM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呼呼呼呼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五十七集。
1: 在八月十号下午的会议上，朝中方代表南日驳斥说，军事力量是各种力量的总和，任何一个兵种所取得的地位必然是依靠其他兵种的配合。你们陆上战线集中反映了你们陆海空军全部的军事效能，假如没有你们这种狂轰滥炸的掩护和支持，你们的地面部队早就不知道撤到什么地方去了。南日还说，战争爆发之前，在三八线，朝鲜南北双方都已经构筑了坚固的攻势。南日在会上这样有力地驳斥了美方的海空优势补偿论和防御阵地与部队安全论，并指出美方没有理由拒绝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乔埃理屈词穷。

0: 竟拒不发言。乔埃有的时候用两手托着双腮，有的时候用右手玩弄着面前的两支铅笔，偶尔目光和男日相遇，他就避开，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燃，然后轻轻地吐出缕缕烟雾，就是不开口。乔埃的助手们也一个个抽烟，不抽烟的就用铅笔在纸上乱画，或抬头直盯着朝中方面代表，也就是不开口。朝中方面代表们以同样的方式对抗。南日嘴里叼着象牙烟嘴儿，眼睛直瞪着乔埃。其他代表都不抽烟，或静静地坐着，或者用红色铅笔在纸上画图。他们对美方这种耍无赖的做法，内心既鄙视又愤怒。会场一片静寂。在双方沉默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坐在中方参谋席位上的柴成文按照分工离开会场，来到离会场百米远的一间民房里，向在那里坐镇的李克农做了汇报，并问怎么办。李克农指示就这样坐下去。柴成文回到会场后，在纸条上写了坐下去三个字，纸条在朝中代表间传递，短短几分钟，他们心情稳定下来，挺直起腰板，静静地坐在那里。这场静坐一直僵持了132分钟，美方终于忍耐不住，乔埃开口了，我建议休会，明天上午10点继续开会。这一次拖的斗争，美方失败了。我们再来看看炸的斗争。8月22号晚上10点20分，一架美国军用飞机侵入中立区开城上空，盘旋5圈，在距来凤庄不远处投下4枚汽油弹，几支连续投下12枚杀伤弹，其中3枚落在朝中代表团住所西北约200米的山坡上，直接威胁着朝中代表团人员的安全。美国飞机还俯冲扫射代表团住所。9月1号0时20分，美军飞机又飞临开城上空，投掷2枚炸弹，并以机枪扫射。这2枚炸弹落在距冰库洞南日将军住所500米处。朝中方面立即抗议，通知美方派员进行联合调查，并向全世界揭露美方的挑衅行为。朝中代表团还从8月23号起宣告停会，以待美方对此严重挑衅事件做负责处理。朝中代表团还立即采取自卫措施，建起防空洞。代表团全体人员参加军事训练，以应付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美方企图以炸来吓唬朝中代表团，也失败了。三看攻的斗争。在双方代表团讨论第二项议程僵持不下的时候，美方竟然蛮横地说，那就让飞机大炮去辩论吧。果然，联合国军在调整部署之后，在8、9月间向朝鲜人民军发起夏季攻势。联合国军又于9月29号对准在西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发起秋季攻势。到10月22号，朝中军队相继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夏季和秋季攻势，并在这两次防御作战中共歼灭联合国军15万多人，取得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重大胜利。美军在发动地面攻势的同时，又以大量航空兵对朝鲜北部发动了绞杀战，平均每天出动5批100多架飞机，集中轰炸人民军、志愿军后方设施和交通运输线，企图切断朝中军队的后方供应。朝中军队进行了反绞杀战，志愿军高射炮兵掩护铁路运输线上重点目标，志愿军空军从9月12号起参战，击落击伤美机多架，迫使美军战斗轰炸机活动空域撤到青川江以南。美军的攻势都失败了。美国报纸透露，美国谈判代表越来越明白，联合国军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这样，美方同意复会。10月25号，双方代表团的车队分别从开城和汶山出发，到新会址板门店继续停战谈判。双方重新恢复讨论第二项议程，会上的气氛比以前平和些。朝中方面经过几天试探之后，为使谈判达成协议，放弃了以38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主张，提出了把实际接触线略加调整作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双方互有进退，各自撤退的区域大体相当。这个突破性的方案是李克农和有关人员反复商量之后提出的。为了争取解决问题，李克农同邓华、谢芳、乔冠华等人商量后，要参谋人员具体对比38线与实际接触线的得失。研究结果认为，东线美方在38线以北站的地方，比西线朝中军队在38线以南的地方站得要多一些，但前者多是山区，交通不便，人口少，耕地不多，而后者多是平原，交通发达，人口多，产粮多，而且还有古都开城。因此，无论从经济面积还是从政治上讲，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朝中方面并没有不利。李克农又找南日李向朝商量，并获得同意，金日成也同意。李克农就在11月19号午夜发电向毛泽东请示，提出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很快得到批准。毛泽东在第二天下午6点回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望根据来电所提的修正案，在21号小组会上提出。毛泽东还指出，为来电所提修正案中的20天仍改回30天，即同意敌人所提的时间，因敌人急于求成，我们不应表示比敌人更急，我们的态度是能在30天内成立协议，固好拖长时间也不怕。
1: 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他 他造就了灿若群星的卓越人物和无名英雄。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讲述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李克农的传奇奋斗历程。欢迎继续收听。

0: 经过几次讨论，美方代表原则上接受了朝中代表团提出的以现有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修正案，包括美方坚持的有效期30天的限制。如30天停战协议未能签字，则由双方确定彼时的接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11月27号，双方对上述内容达成协议，这是双方谈判以来达成的第一个实质性的重要协议。这条军事分界线到朝鲜停战前夕正式签字前又做过2次校正，因为这段时间里战场上实际接触线在缓缓的南移，朝中军队共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毛泽东对朝中军队的信心得到了证实。而当初美方自恃强大提出30天有效期的限制，这时候只好自食其果。11月27号，双方代表团批准第二项议程之后，立即进入第三项议程，讨论关于停战的安排和监督问题。这是谈判进入实质性讨论之后遇到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双方在谈判桌上又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美方要借停战监督干涉朝鲜北方的内政，朝中方面则反对这种干涉。在此第三项议程开始讨论的几天之前，11月20号，李克农在临时居住的开城小别墅的会议室里召开朝中代表团小型会议，做了关于形势和对策的报告，把中共中央最新的指示精神传达给大家。李克农首先说，10月25号恢复谈判是我们在战场会场上针锋相对的斗争的胜利，是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胜利，谈判是由于美国受到国内国际压力恢复的，而谈判的恢复转过来又增加了国内国际要求把战争停下来的压力，因此现在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增大了。李克农说，这是毛主席、金首相共同的估计，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李克农又说，当然敌我斗争我们最多只能当一半的家，但是只要我们这样做了，他不干就使他们在世界人民、美国人民面前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所以还是两手准备。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为迎接协议的达成做准备，也要为经过努力达不成协议做准备，这样才能做到和固然有利，拖也不怕。李克农又谈了在以后和美方讨论几项议程时的对策，他指出对无理要求要驳，但对谈判要主动促进。停战线的问题是停战的基本条件，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最主要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但是不能说别的议程就没麻烦了。跟美国人打交道，你不要设想没有麻烦。比如第三项议程停战监督问题，根据美方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所持的一贯主张，他们可能要求无限制的视察，这是我方所不能接受的。打仗之前我们不会同意，停战了难道能允许敌人到我们后方去视察？主权是一个国家的生命，这个问题就可能又要僵住。 我们准备提出在双方的后方啊一两个口岸由中立国进行视察的解决方案。但是问题啊还会有，中立国的提名恐怕就会遇到麻烦。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提谁，我们不怕有争议，只要中立国视察的原则定了，中立国的提名总不至于僵持不下吧。朝中代表们听了李克农的长篇报告之后，受到很大鼓舞，精神振奋地参加11月27号开始的关于停战安排和监督问题的斗争。讨论着第三项议程的进展情况，和李克农在报告中所预料的基本相同。美方以保持停战稳定为名，提出具体三点建议。一，停战协定签字后，双方均不得增加军事力量，供应装备和设备。二，禁止朝鲜境内飞机场和航空设备的恢复、扩充与修建，因为这将增加军事力量。三，双方成立的联合军事停战委员会，在执行监督职司时，得自由出入朝鲜的一切部分。朝中方面坚持实事求是态度，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拒绝。朝中方面同意美方提出的第一点，但美方对完全不进入又感到为难了，因为这限制住了他们自己。可那是他们自己提出的，一下子又不好改口，就在会上磨。朝中方面为了照顾亲朝美军要定期轮换回国，就在原提案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协议签字后不从朝鲜境外进入任何军事部队、军事人员、战争装备和弹药之后，加上军事人员可以轮换、军事装备可以替换的内容。美方同意了。对于第二点，朝中方面明确表示反对关于限制机场设备的建议，因为这是朝鲜北方的内政，不容干涉。美方代表承认这属于内政问题，但是竟然提出内政可以干涉，世界上已经没有完整的主权的谬论，叫朝中方面不必斤斤计较。这遭到朝中方面的严词驳斥，美方代表就采取各种办法阻挠谈判进行。直到1952年4月28号，美方才被迫放弃这一条。对于第三点，经过一个星期激烈争论之后，朝中代表提出，把监督措施分为两部分，也就是对非军事区内的监督由停战委员会直接负责，对非军事区以外的后方监督交由中立国监督机构负责。美方听到这个建议之后不知所措，因为美方不甘心放弃直接视察朝鲜北方的企图，而一时又拿不出对案，就从会议转到小组会上去磨。拖了九天以后，美方勉强同意中立国视察后方口岸的原则，并确定后方口岸美方各五个。但是双方参谋会议在中立国的提名上又僵住了。本来双方已经商定了一个中立国的定义，这就是其战斗部队未曾参加在朝鲜的敌对行为的国家。可是当朝中方面提名苏联、捷克、波兰时，美方不讲任何理由，就是不同意苏联。到1952年5月2号，朝中方面又主动建议 中立国提名同意只提双方同意之四国，即波兰、捷克、瑞典、瑞士，美方只好同意。至此，双方就停战安排和监督问题达成了协议。
1: 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五十八集。
1: 在1951年12月上旬，第三项议程的谈判已经大部分达成协议，美方建议另开一个小组会平行讨论战俘问题。朝中方面认为第三项、第四项议程同时讨论是加快谈判进程的好事，就欣然同意了。在1951年11月下旬，李克农就为下一步讨论战俘问题做准备工作，从中国国内志愿军总部、志愿军前线各兵团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开城，并请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杜平来代表团负责战俘问题的准备工作。朝中方面原来认为交换战俘既是国际公认的准则，又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估计不难达成协议。但是关于战俘安排问题竟成为停战谈判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关键在于朝中方面力主双方按照国际法的规定遣返所有战俘，而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方却力图扣留朝中方面的被俘人员。12月11号，讨论战俘问题的小组会一开始，朝中方面就提出停战以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但是美方竟然拒绝对此明确表态，节外生枝地拖延时间。到1952年1月2号，美方提出了所谓自愿遣返的原则，接着美方在他们的战俘营中进行所谓甄别，用血腥手段强迫朝中被俘人员用刺字、写血书之类的方式表示拒绝遣返。在这一过程中，美方还一再把大批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非法分类为平民，移交给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美国总统杜鲁门还是相信美国的强大兵力，要在朝鲜战场上再发动一次局部进攻。美方代表团坚持战俘自愿遣返的主张，并在1952年10月8号片面宣告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10月14号，美军在金化以北上甘岭地区发动1951年秋季攻势以来最大的一次攻势，他们称之为金化攻势，志愿军称之为上甘岭战役。投入这一攻势的联合国军有6万人，坦克176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他们对上甘岭进行猛烈持续的攻击，在上甘岭不足4平方公里的地面上倾泻190多万发炮弹，投掷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5000多枚，把上甘岭的山头削平2米。志愿军在上甘岭防守兵力经常保持2个加强连，在266门大口径火炮协同下顽强奋战43个昼夜，经过反复争夺，终于守住了阵地，给敌人以重创，打死打伤敌人25000多人， 击落击伤敌飞机270多架，击毁击伤敌大口径火炮61门，坦克14辆。11月25号，美军发动的金化攻势被彻底粉碎。12月2号，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到朝鲜考察军事形势，知道美国已经不能在朝鲜战场上取胜了。1953年2月23号，新上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建议在战争期间先交换伤病战俘。3月28号，金日成、彭德怀复函克拉克，同意交换伤病战俘，并建议立即恢复在板门店的谈判。4月11号，双方签订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打开战俘问题的第一个僵局。4月26号，中断6个多月的谈判在板门店恢复了。朝中方面提出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新建议，即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之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并经过有关方面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权利能得到公正的解决。但是美方反对把不直接遣返的战俘送往中立国。朝中方面从争取解决战俘的愿望出发，再一次做了努力，建议把这些战俘交由5个中立国所组成的遣返委员会，于一定期限内在朝鲜境内予以看管，以便行使其遣返权利。1953年6月8号，双方代表团达成并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文件。至此，谈判拖了1年多的战俘安排问题终于获得解决，第4项议程达成协议。朝鲜停战谈判的几个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已经结束。第5项议程是关于向有关各国政府提出建议问题，已经在1952年2月间讨论并达成协议。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双方军事司令官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的3个月内，另派代表召开高一级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正如李克农所说，这项协议是美方被迫同意的，美方拒不讨论

天，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已全都达成协议。消息立即传到北京，北京非常高兴。北京到开城已经有了直通电话，当天晚上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李克农，他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代表团在谈判斗争中取得胜利表示祝贺，并对带着重病坚持领导谈判斗争的李克农表示慰问，对为谈判日夜操劳的代表团全体同志表示慰问。李克农和代表团同志们十分激动，流下了热泪。他们回想两年来的谈判斗争，紧张、曲折，终于取得胜利，的确感到十分欣慰。李克农认为，停战谈判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中共中央的领导，归功于朝中两党中央的协调合作。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很多事都收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指示，得到金日成的坚决支持，他自己只是一个执行者。李克农的这种看法既表明他是谦虚的，也表明他是实事求是的。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翻天覆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历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党涌现了一大批叱咤风云的伟大人物。在党的隐蔽斗争战线上，他造就了灿若群星的卓越人物和无名英雄。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讲述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李克农的传奇奋斗历程。欢迎继续收听。

代表团朝中代表每次谈判以后马上回来汇报当天谈判的情况，由乔冠华等人写成报告，经李克农审核修改，并提出下一步建议方案，立即发到北京，由周恩来直接受理，并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常委报告，经过研究做出决定后，于当天夜里对开城的朝中代表团回电答复。李克农的电报同时发中共中央、金首相、彭老总，常常在深夜才发到北京。毛泽东、周恩来总是看过朝鲜克农台来报之后，并发回了回电，才去休息。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草拟电报给李克农，指示斗争的策略。毛泽东曾经写的许多电报当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关于坚持将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列入议程等给李克农的电报，1951年7月11号，克农同志并告金鹏，来电收到：一，撤兵一条必须坚持；二，在各项谈判未得完全协议之前，不要让新闻记者参加，只有在获得完全协议，在举行签字的那一天，才可以让双方同等数目的新闻记者参加。毛泽东7月11号上午7时。二，关于搜集敌战俘营中

0: 伤病人员情况的电报。1953年5月4号，李克农同志并金首相彭司令员5月4号0时30分来电和简报均悉，同意来电所提各点意见和发言稿。你们5月3号16时40分简报称，据归府讲，济州岛敌第八战俘营中仍有大批我病伤人员，按第八战俘营是坚持遣返的战俘营，望立即就归府此项报告进行详细调查，搜集证据和材料，以便在必要时反击敌人。毛泽东5月4号5时。中共中央给李克农的指示很具体，周恩来在1952年写给李克农和乔冠华的一封信。克农、冠华两同志，我们的发言稿和新闻稿件中所用刺激性的词语，如匪类、帝国主义、恶魔、法西斯等甚多，以致国外报刊和广播方面不易采用。各国友人，特别是世界和大朋友们对此均有反应，望指示记者和发言起草人注意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申述理由，暴露和攻击敌人弱点，避免和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国内方面亦将采取同样方针，并告。周恩来5月18号3时半。在谈判过程中，李克农在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同时，常常主动提出建议。前面提到，李克农曾经向中央提出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李克农在1951年12月28号就第三项议程，就是停战监督问题，和第四项议程交换战俘问题的小组谈判情况，给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我们计划一，对于第三小组，如对方继续采取拖延政策，根本不讨论什么问题，则我亦不急，他提议休会，我即同意休会，表示我们不怕拖。二，对于第四小组，继续以44000战俘的问题和对方的所谓50000多战俘的问题对抗下去，对于对方第一次交来及第二次补交来的外俘下落的回答，我们觉得亦不必忙于交给他们。一个半小时后，毛泽东即回电，表示同意来电所述各点。通常李克农收到北京复电之后，一面转发朝鲜方面和志愿军总部，一面根据北京指示最后确定下一次谈判的具体方案和决策。一般说，在头一天晚上，乔冠华等已经根据预想到的各种情况写了发言稿，还写了要讲话的主稿，这时再根据北京复电意见对这些发言稿进行修改和定稿，交给代表团发言代表在谈判席上视情况提出。这样在谈判紧张期间，每天工作一环套一环，既紧张又井然有序，并且是从日到夜连轴转。李克农仅有的休息时间是在向北京发报到北京回电之间的一个空隙。1951年冬季，朝鲜气候寒冷，加之谈判工作紧张，生活艰苦， 李克农在战争年代得的老病又复发了，严重的心脏病、气管炎、哮喘病，加上不断的剧烈咳嗽，常常憋得气也喘不过来，就赶紧吞吃止咳药。一次在代表团内部开会的时候，他突然头一歪，昏迷过去了。幸亏在场的人抢救及时，才苏醒过来。这是心脏病突发，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中共中央及时了解这一情况之后，就派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到朝鲜去接替李克农的工作，把他换回北京休息和治疗。当年11月，伍修权和外交部美奥司司长柯百年带着几位随行人员分成两辆吉普车，由安东过了鸭绿江大桥，日复夜行地向朝鲜进发。伍修权到达开城之后，向李克农转达了中央对他的关怀和指示。他听了以后，首先感谢中央和同志们对他的爱护，但是对是否回国休息的问题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明确地说，中国兵法有句话叫临阵不换将。他接着解释，现在停战谈判正处于双方争执和互相指责最激烈的时候，每天都可能发生新的情况。我虽然身体不太好，但是对谈判中的各方面问题都已经熟悉，已经掌握了工作中的规律，能够及时判断做出决策。如果中途换人，一切又得从头做起，在重新熟悉情况的过程中，很可能延误战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我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还是从党的利益出发，在我的身体还能支持的情况下，仍然在这里继续工作，不必马上换人。临阵不换将这句话表现了李克农对当时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也表现了他的忘我精神和坦荡作风，使伍修权十分感动。但是伍修权也感到不安，因为没有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就半开玩笑地说，你不同意换将，我特地一路风险赶来朝鲜前线，这不是白跑了吗？李克农说，不，你来得正好，有了你在这里，我就有了后盾，万一支持不住躺下来，你可以马上顶上去，我心里也就踏实了。另外啊，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了解战争和谈判中的许多具体情况，增加各种感性知识，对工作对个人都有很大的好处。你们给我们带来了党和祖国的关怀，使我们深感温暖和大受鼓舞，增加了我们的干劲和士气。所以啊，你们来得非常必要，我们双手欢迎。伍修权说，不过对于你的建议，我个人不能表示可否，得由中央决定。李克农说，那好办，我们马上一起向中央请示。他们就共同拟定了给中央的请示电报。李克农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伍修权报告了李克农的病情和工作情况。
1: 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现实我改变，又说初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那海归。
1: 北京时间三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连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五十九集，
1: 中央复电了，批准了李克农的建议，同意仍然由他主持谈判工作，让伍修权暂时在这里，一方面深入了解谈判进行情况，一方面继续观察李克农的健康状况，如果必要再随时换他下来休息。李克农像个负伤不下火线的战士，继续带病坚持工作，他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他见同志们工作都很紧张，又常常为他的健康担心，有的时候一边喘着气一边跟大家说着笑话，使代表团在严肃工作的同时又充满了活跃的气氛。他认为停战谈判的成功也应该归功于代表团里全体朝中人员的团结无间。李克农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在和美方停战谈判的整个过程中，会场上主要由朝鲜代表发言，而斗争的战略策略又由中国同志主持。在这种情况下，朝中人员如果发生矛盾，会影响外交谈判斗争的顺利开展。幸而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代表团里朝中战友亲密合作，配合默契，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团结一致对敌，保证谈判取得胜利。而李克农本人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朝中战友中间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凝聚力，使代表团内部关系十分协调。联合代表团成立之初，他不仅对朝鲜代表不熟悉，就是对中国人员也不是都了解，所以他要尽快熟悉和驾驭全班人马。一开始代表团的主要发言人南日和主要起稿人乔冠华就发生了矛盾，主要是在起草发言稿的时候两个人发生了一些争执。七月底谈判刚刚进行了一个多星期，正是斗争最激烈的时刻，李克农抽空分别找南日、乔冠华促膝谈心。李克农向他们指出，美方蛮横而又狡猾，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我们内部不能争论不休，不能自相争斗，要和睦相处，同舟共济才是。李克农肯定了南日、乔冠华各自的优点和长处，要他们两个人相互学习，相互尊重。李克农找乔冠华谈话的时候，还特别要他尊重朝鲜同志，警惕大国沙文主义。李克农诚恳而坦率的谈话，使南日和乔冠华口服心服，握手言欢。到八月下旬，谈判进入更加紧张持久阶段，他们两个人相处得很好，一直到谈判结束，他们之间关系融洽，配合有方。李克农还特别尊重和关怀朝鲜同志，对谈判中的重要问题和方案，李克农常找南日单独协商。南日的妻子生病了，在朝鲜治疗不方便，就安排他到中国治病，使南日无后顾之忧，很受感动。 李克农又要谢方对李向朝、柴成文、对张春山做团结工作。代表团里一位朝鲜女工作人员未婚先孕，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的朝鲜族未婚夫也束手无策，肚子大得快要瞒不住的时候，姑娘泪流满面地求助于李克农，并说出了未婚夫的姓名。李克农先用父辈般的语言批评了他们，接着批了点钱，让柴成文安排他到中国哈尔滨住一段，生过孩子再回来。为了保全这位姑娘的面子，他对任何人都没有讲过他突然消失又回到代表团的真正原因，连柴成文也是过了很久才知道的。李克农对代表团里的中国同志也是既严格要求又十分爱护。在一个中秋节，代表团里一位中国高级官员喝醉了酒，摔了两个酒杯，大家劝他回去睡觉，他醉醺醺地说，我辛辛苦苦写报告都是老头子一个人签名。老头子指的是李克农，当时不在场。事后周恩来为此事狠狠批评了这位高级官员，并且要李克农开会帮助他写出检讨。这位高级官员也意识到自己酒后失言太过分了，他向李克农道歉的时候眼泪都流出来了。李克农平静地说，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像你这样的性格要吃大亏的。李克农又向周恩来说情，不要处分这位高级官员。几年后，这位高级官员知道了内情，对人说，李克农对他如此宽宏大量，使他深受感动，他写检讨是出自真心的。1952年，谈判中断，板门店会场冷冷清清，思乡之情在代表团中国成员们的心里滋生。外交部派了乔冠华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鹏当信使来到开城。李克农理解这是周恩来的意思，为乔冠华、龚鹏夫妇聚会，在生活上做了比较周到的安排。李克农还派电报到国内，请柴成文、谢方等人的夫人来板门店探亲，不能前来也要千方百计捎信儿带话，这个做法深得人心。祖国亲人的到来使冷冷清清的驻地变得热闹而富有生气。代表团里的中朝人员都很高兴，两年来共同的斗争、战友的情谊使他们逐渐淡忘了国籍，彼此相处和自己人一样。6月8号，朝鲜停战谈判的全部议程达成协议之后，代表团又在李克农领导下加紧做签订停战协定的各项准备工作。6月16号，在板门店的一个帐篷里，朝中方面和美国方面的专家们逐条逐字地重新审定好过去已经定稿了的停战协定文本。双方已经商定，双方军队司令官将于6月19号前来开城，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谁知道，正当停战协定签字在即的时候，情况突变。南朝鲜总统李承晚仇视和平，顽固地反对停战，于6月18号凌晨开始扣留战俘，以就地释放的名义胁迫朝鲜人民军战俘27000多人离开战俘营，押到李承晚军队的训练中心。这时候彭德怀正在北京，他按预定的行程在6月19号乘火车离开北京，6月20号下午到达平壤。 蒙德怀立即和在开城的李克农通了电话。李克农说，彭老总，现在李承晚是狗急跳墙，采取强迫扣留战俘的办法制造危局，但是李承晚和纵容他的美国好战分子是孤立的，我们相信你们仍然能够到开城来。彭德怀回答，我一定会来，这个李承晚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不晓得辣子的厉害。果然，彭德怀当天晚上致电毛泽东，建议推迟停战签字时间，打击李承晚军，获得批准。从7月13号起，志愿军发起了金城战役。13号晚上，志愿军出敌不意地以排山倒海之势，在1000多门各种火炮的支援下，向25公里正面防御的李承晚4个师展开猛烈突击，仅用了1个小时就全线突破了敌前沿阵地，接着几天迅速扩大战果。7月16号，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泰勒赶赴前线部署反扑，尤其在7月19号、20号两天，敌军每天展开3个团的兵力，在400多架次飞机、30多辆坦克的支援下连续猛攻，志愿军英勇抗击，守住了阵地。这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最后一战，共毙伤俘敌78000多人，给李承晚军以沉重打击，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战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1: 在李承晚扣留战俘事件发生之后，周恩来从北京打电话给在开城的李克农说，在战场上发动金城战役惩罚李承晚的同时，会场上要迫使美方做出让李承晚遵守停战的保证。于是双方代表团从1953年7月10号起到7月16号止连续开了6天会，李克农到会场区边缘的帐篷里坐镇。在会上，朝中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向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提出一个个的质问，扣死落实在文字上。这一连串的问答非常精彩。南日问，南朝鲜军队到底受不受联合国军司令部的节制？哈里逊答，是的，韩军属于联合国军司令部。南日问，对于已经达成的停战协定的实施，你方能保证南朝鲜政府和军队不进行阻挠和破坏吗？哈里逊回答，我方保证韩国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的实施。南日问，如果他进行阻挠和破坏怎么办？哈里逊回答，大韩民国进行任何破坏停战的侵略行为时，联合国军将不予以支持。南日问，如果南朝鲜破坏停战发动进攻，为保证停战，朝中方面采取行动抵抗进攻时，联合国军将持何种态度？哈里逊回答，联合国军将继续遵守停战协定，并承认朝中方面有权采取必要行动抵抗侵略，保障停战。南日问，如果南朝鲜在停战后采取进攻行动，联合国军是否不再支援南朝鲜，包括 武器装备、物资供应在内。哈里逊回答，如果韩国破坏停战，采取进攻行动，我方保证将不再给予武器装备、物资供应的支援。7月19号，南日发表了关于美方保证停战实施问题的声明，声明详细地把美方首席代表对实施停战所做的保证公之于世。停战协定要签字了，人们都以喜悦的心情来迎接这个来之不易的日子。就在这时候，李克农又召集了一次朝中联合代表团的小型会议，他提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说，李承晚极端仇视停战，已经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了，他还会不会破坏？如果破坏，最坏的可能莫过于在签字的时候搞一次使敌我双方不得不再打起来的破坏行动，比如说对双方司令官的任何一人进行袭击，它的后果将比扣留战俘更为严重。规定由双方司令官签字的停战协定的文本已经定稿，再改已经来不及。经过反复研究，李克农说，完全拒绝南朝鲜人员包括南朝鲜记者进会场很难办到，这就可能出问题。可以改变双方司令官到现场签字的办法，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之后立即生效，然后各向自己的司令官送签并互换文本。李克农的送签妙计立即得到了北京的同意，因为北京也考虑到这一难题，正在寻求解决办法。有意思的是，美方也很快接受了这一提议，看来美国对李承晚也不放心。7月27号，双方分别授权代表南日哈里逊在板门店一座新建的大厅里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根据双方事先商定，这个签字时间就作为停战协定签字时间。当天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与汶山的帐篷里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名，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平壤首相府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7月28号上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与开城的志愿军代表团会议室里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自1953年7月27号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朝鲜全线完全停火。人们欢呼，和平了，和平了。朝鲜停战谈判历时2年零19天，两议会址5次中断，是一场异常尖锐复杂的军事与外交交织着的斗争。作为谈判场上的前线总指挥的李克农，以他的高度智慧、无穷精力和忘我精神，一次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为朝中人民赢得了至今还享受着的和平成果。李克农在朝鲜又待了一段时间后，带着巨大的胜利成果光荣，却仍然是秘密地返回了祖国。

0: 1954年2月28号，北京的气候仍然寒冷，但是已经有春意。从朝鲜回国不久的李克农，奉周恩来之命，筹组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日内瓦会议是1954年1月25号到28号，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四国外长在柏林达成协议要召开的。四国外长决定，会议定于4月26号起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除苏联、美国、法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之外，同这两个问题有关的其他国家也派代表分别参加各问题的讨论。日内瓦会议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本来不同意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出的召开五大国会议的建议，后来才被迫改变态度，同意同中国讨论特定或特殊的问题。其根本原因是，抗美援朝的斗争和抗法援越的斗争，显示出刚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新中国在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又进行着抗美援朝的激烈斗争，仍然根据越方要求派出一批批军事顾问，拨出大批武器、弹药、粮食、食品等，支援越南人民抗法的民族解放战争。
1: 李克农1899年出生于安徽潮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克农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受命作为我党代表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作，与张学良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与东北军达成口头协定，并建立了电台联系。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领导情报部门为中央及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和谈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他的敌人称他是中共最危险的人物之一，他的赞赏者则称他是一个情报天才。是他让胡宗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成了共产党员。是他把敌人刚刚拟定的绝密资料几乎同时摆在我军指挥员的桌子上。长篇联播，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真实讲述李克农只身虎穴与狼共舞的传奇一生。第六十集。
0: 根据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四国外长的协议，苏联政府在1954年2月26号 邀请中国政府派出全权代表届时参加日内瓦会议。中共中央立即决定由周恩来总理以外长身份率团参加。周恩来在2月28号批示，关于代表团人选告李克农副部长先行讨论，3月2号上午提出名单。关于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请李副部长决定。这表明周恩来这次率团参加会议要让李克农做主要助手。3月2号上午，李克农以书面报告周恩来，建议由周恩来任首席代表，由张闻天、王稼祥及外交部一位副部长任代表，由王炳南任秘书长。他在报告中还提出，我请求不参加，因一，情报部门今年计划刚通过，需贯彻实施；二，我无国际知识，又不懂外文；三，身体不健康。周恩来接受了李克农关于组团的建议，但不同意他不参加的请求。当天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决定成立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工作领导小组，由李克农抓总。既然中央决定了，李克农坚决执行。从3月3号起，李克农就全力投入会议的准备工作。他同国内39个单位联系，选派工作人员132人，记者团29人。李克农为了让周恩来集中精力考虑大事，根据授权亲自审定随行人员，只是对随行的公安系统人员，李克农请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直接上报周恩来。罗瑞卿

警卫、珍宝、食品化验、司机、厨师、医生等向周恩来提出了具体名单。其中警卫人员包括总理的警卫秘书、卫士，也包括李克农的警卫员李连水。医生是黄树泽和周尚爵。关于医护人员，李克农本来让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向李克农本人提出人选，但是傅连璋直接报告了周恩来，建议配备医生护士各二人。医生除黄树泽外，另派史书汉，因为史书汉随李克农同志在朝鲜近两年，工作认真小心，对克农身体甚为熟悉。周恩来先接到罗瑞卿的报告并批示，送克农同志审议，我意珍宝化验可以不要。周恩来在当天接到了傅连璋的报告又批示，同意医生去黄树泽、史书汉二同志，护士绝对不要，送李克农同志办。李克农为了保证周恩来的健康和安全，运用被授予的人事决定权，确定珍宝化验人员照办，而把史书汉换成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周尚爵。李克农曾经在名单中删去他的警卫员李连水，后经有关同志力劝方休。黄树泽医生接到通知参加代表团以后，于4月5号分别打报告给杨尚昆同志、傅连璋同志。报告说，李克农同志多年来患肺气肿症，并时常发生哮喘及左胸心前区疼痛，他前晚感冒发烧，在热度较高时均有明显的心前区疼痛。黄树泽在报告中接着说，李克农在长途飞行中可能触发心脏病，而他没有在飞机上抢救的经验，因此建议派苏联大夫一人陪同。对此李克农坚决不同意，他说死不了，让李连水去就够照顾我的了。人员确定后，李克农就组织和领导培训工作。三月中旬，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已经集中到北京，分别编组进行培训。每人都按照各自的分工，熟悉情况，学习方针政策，培训工作十分严格。翻译、机要员、打字员、速记员等都进行了测试，还请了一些老同志分别介绍经验。没出过国的司机也学习了瑞士的交通规则和有关常识。李克农指定专人向全体人员介绍外交礼仪，介绍瑞士情况，包括有关法令和风俗习惯等。李克农还亲自做了保卫保密和应该注意问题的报告。李克农还组织代表团发言人黄华、随行记者及当时常驻北京的外国友好记者贝雀迪等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模拟演习。李克农组织外交部、外贸部、情报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共10个单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编写了有关材料，如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中国的基本情况和内外政策等，共12大本，1700多万字。这些资料对中国代表团工作起了很大作用，有些资料提供给苏联、朝鲜、越南代表团，他们认为很有帮助。李克农指示中国驻瑞士使馆全力以赴，还请中国驻苏联等6个国家的使馆抽调人员去协助工作，指示中国驻瑞士使馆在日内瓦为周总理及代表团主要成员预租一座

0: 顺利进行。1954年4月24号下午，中国代表团乘坐的专机在日内瓦国际机场着陆，各国新闻记者蜂拥而上，或抢拍镜头，或进行采访。代表团新闻组人员趁机广为散发事先印好的关于周恩来的中英文书面简历，这满足了外国记者的要求，适应了外国新闻界的习惯。第二天，瑞士许多报纸在显著位置报道了周恩来的简况，并刊登了周恩来的大幅照片。这一简历是李克农主持草拟后未经总理阅改经报中央审定的，内容长达5页半。第一段是：周恩来生于1898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大概是首次用，这表明了毛泽东、中共中央对周恩来的高度评价，也反映了李克农对周恩来的敬重之情。通过新闻媒介的报道，瑞士许多人知道了周恩来，知道了新中国。李克农知道中共领导人是不主张宣传个人的，但认为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宣传周恩来就是宣传新中国。4月26号，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开幕，到7月21号结束，先后讨论了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会前，周恩来参照李克农的建议，制定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意见指出，美英法在朝鲜问题，特别是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矛盾很大，他们的内部困难也很多，中国应该采取积极的方针，尽一切努力务期达成某些可以获得一致意见和解决办法的协议，即使是临时性或个别性的协议，以促进国际形势的缓和。会议进展的情况同这个估计基本相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
0: 讨论朝鲜问题从4月26号开始，延续到6月15号，历时51天。在这一期间，李克农获得情报，美方准备在6月15号的会议上宣读16国参加联合国军的16国的宣言，使会议破裂。于是6月15号会议一开始，朝中苏代表就相继发言，并提出保证朝鲜和平的建议，这一行动打乱了美方的部署。会议休息40分钟，在国际联盟大厦的走廊里，美方的16国代表们紧急磋商。重新开会以后，美国提不出任何反建议，由泰国代表宣读了16国宣言。宣言声称，共产党国家代表拒绝承认联合国在朝鲜的权威与职能，并拒绝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举行的自由选举，因此本会议继续考虑和研究朝鲜问题是不会有什么用处的，并认为应把这个会议进行的情况通知联合国。这表明会议已经面临破裂， 但是周恩来仍然做最后一次。

0: 他在会上发言说，无论如何，对于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或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愿望应该是共同的。所以他建议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他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关于恢复谈判的时间和地点问题，将由有关国家另行商定。比利时代表表示赞同中国的建议，苏联代表也赞成。作为会议主席的英国外相艾登说，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经被会议所普遍接受？会场一片寂静，没有人反对主席的意见。美国代表史密斯慌了，仓促站起来说，我不准备在没有向美国政府请示的情况下同意这个建议。这样日内瓦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已没有通过任何协议而结束。问题的实质是，朝鲜停战以后，美国根本不想从朝鲜撤退军队，根本不想举行政治会议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仍然企图威胁和侵吞全朝鲜。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从5月8号开始，延续到7月21号，历时75天。5月8号是奠边府战役，朝鲜人民抗法战争决定性的最后一战。取得胜利的第二天，形势对越南方面有利，但主要由于美国的阻挠，会议进展缓慢，斗争十分艰巨。从1954年3月底起，美国就向英法等国鼓吹采取联合行动，即对印度支那战争进行联合干涉，并向中国提出联合警告，如果中国不停止对越盟的援助，就要对中国海岸采取海空军行动。由于英国强调任何联合行动都必须在日内瓦会议失败后再考虑，法国也有所顾虑和疑惧，美国的联合行动计划遇到了障碍。越南民主共和国取得奠边府大捷之后，美国又向法国提出，他愿意在日内瓦会议失败之后，但宁可在会议失败前派兵参加印度支那战争。法国表示，如果日内瓦会议失败，将同意美国的主张。因此，美国力图阻挠日内瓦会议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协议，以便他直接插手印度支那战争。所以中国在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过程中，采取了尽可能争取法国等多数国家，着重反对美国破坏，大力把会议推向前进的做法。在这75天的会议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在越南划分集结区的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法国一开始就同意在越南停战后，双方军队各集中到协议的集结区，后来又同意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部队都集中到越南北半部，而法国和南越方面的部队都集中到越南南半部。但南北两集结区之间的界限究竟划在哪里，却是双方争执的焦点。越南民主共和国原主张分界线划在北纬16度，法国则主张划在北纬18度，分歧很大。中国代表和法英代表直接接触， 和苏越代表协调看法，力争在划分集结区问题上达成妥协，从而把战争停下来。于是7月20号，越南民主共和国同法国就越南划分集结区问题达成协议，两集结区以北纬17度线南9号公路北约20公里的六滨河，又叫贤良河为界。会议讨论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关于老挝和柬埔寨的停战问题。越南民主共和国提出，老挝和柬埔寨问题应该作为整个印度支那问题的一部分加以考虑。根据同样的原则，印度支那三国同时停止敌对行动。法国等强调，老挝和柬埔寨问题应单独处理，停止敌对行动就是要入侵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部队撤退，不存在划分双方部队集结区的问题。双方意见僵持了7个多星期。6月16号，中国折中了所有有关国家的意见，提出了解决老挝和柬埔寨问题的方案，得到了广泛的赞扬。以中国方案为基础，与会国6月19号就如何解决老挝和柬埔寨的停战问题达成了一些协议，7月21号签订了老挝和柬埔寨停战协定。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停战的监督与保证和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政治解决的问题，都达成了协议。最后会议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对已经达成协议的各项协定和声明予以确认和支持。日内瓦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停战，这是继朝鲜停战之后又一次打乱了美国从朝鲜、印度支那和台湾三条战线威胁新中国的战略部署。新中国作为5强之一参加这次会议，为促成会议成功做了巨大努力。李克农协助首席代表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
1: 李克农1899年出生于安徽朝鲜，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克农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1929年，李克农受党派遣，与钱壮飞、胡底一起打进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任特别党小组组长。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敌人企图利用顾顺章将我党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李克农得到钱壮飞派人送来的情报，设法报告了党中央，为保卫党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李克农受命作为我党代表深入东北军开展联络工作，与张学良将军举行了秘密会谈，与东北军达成口头协定，并建立了电台联系。抗战胜利后，李克农领导情报部门为中央及时揭穿蒋介石提出重庆谈判的和谈骗局提供了重要依据。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历任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和原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病逝。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3日上午，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中央军委会议，报告马日事变情形。他拉开黑色的靠背椅，故意坐在汪精卫的正对面，他要近距离掂量一下汪精卫。
1: 诸位委员，在报告之前，请允许本人先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想展示一件衣服，一件女人的衣服。
0: 听毛泽东这么说，汪精卫打了一个愣。毛泽东从脚边取起一件蓝底白花的布衫，摊在会议桌上。布衫上皆是大团大团的血迹，血腥气很重。汪精卫皱皱眉，赶紧端起茶盅喝茉莉花香茶。
1: 第二件事情，我想展示一位军人。诸位，我们现在开会的地方是一年前英勇的北伐军将士用生命和鲜血夺来的，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牺牲了，有不少人伤残了。今天我请来的这位年轻的连长就为从军阀手中夺取这个城市丢了一只胳膊。
0: 毛泽东拍了三下手，丢了左臂的石头，在第三下掌声中默然走进会议室。
1: 诸位委员同志，这件血衣的主人是个姑娘，牺牲之时才24岁，她就是这位北伐军连长的亲姐姐。这位北伐英雄用自己的手托起敌人的机枪，被敌人用大刀砍去了手臂，而他的亲姐姐一个善良的总工会工作人员却被徐克祥的兵用刺刀戳穿了肚子。
0: 汪精卫闭起眼睛，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
1: 革命何罪之有，徐克强无耻之有。
0: 毛泽东爆发了，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湖南工友和农友的鲜血他特别不忍看，石头用独臂默默脱下自己的军衣，又从桌上取过姐姐的血衣，将之穿在身上，然后再套上自己的军衣。独臂军人脚跟一碰，咔的一声立正，向全体与会者敬了一个无言的军礼，然后便转过身，踏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出去。汪精卫目送这位年轻的伤残军人，目无表情。他听过许克祥这个名字，但是不认识这位团长。但他心里非常明白，许克祥不是许克祥一个人。当天下午，在汪精卫宅邸的客厅方桌上，琳琳琅琅地摆满了来自长沙的印章、报表、文件。汪精卫仔细查看，印章刻得很粗糙，图案有斧头，有镰刀。汪精卫直起身，看着桌旁的军官们，这是许克祥专门派来向汪精卫密报情况的三个军官，他们在汪主席面前站得笔直。
2: 禀汪主席，这是湖南总工会的工人武装计划，这是农民协会斗争地方绅士的计划。汪主席，湖南农民共产共妻，兵士6个月不回家，老婆便被农协共去。汪主席，不反击不行了，许克祥团长对汪主席忠心可见。
0: 汪精卫沉默。
3: 我的舅舅200亩地契都给农民烧了，那些黑脚梗还在我表姐的牙床上打滚。汪主席，我们全团对许团长的决断都是应该的。
1: 来人，把桌子上的这些东西 全都扔进灶堂，烧一顿饭，请请这几个长沙来的弟兄，吃了就让他们回去。他们有些话也是说过头了，我是不相信的，但是肚里有气，不放出来怕也不行。就这样吧，别的也不用多说了。
0: 三个军官似乎明白了一切，挺身立正。
4: 谢
5: 汪
4: 主
5: 席。谢汪主
4: 席。
0: 个把钟头之后，还没等这三个酒足饭饱的军官走下汪宅大门台阶，忽然就被一个旋风般的扫堂腿扫倒了两个，另一个还不明所以，又被一个像狼一样的独臂军人扑倒在地。石头挥动毒拳痛打着这个长着一张国字脸的军官，只可惜没打几下便被一批守军警卫死死地扭住了。
6: 你们这群狗日的，我要报仇！
0: 汪精卫走出门外，阴沉沉地盯着这位活蹦乱跳的石连长。大门口的这场突如其来的吵闹声终于惊动了这位美男子，他看了半天挥挥手，
1: 放了他吧，看在北伐的份上放了他，他若再要生事滋扰大局，就问问他，他剩下的那只手还想不想要了。
0: 汪精卫这句话的声音极其轻柔，而扭着石头的那几双臂膀却如铁钳般的硬。长江灰灰白白，在六月的阳光下一直延续到天边。陈独秀与蔡和森、毛泽东一起漫步江畔，有一项要紧的工作他们要商议。
7: 和森，你力主改组湖南省委，提润之去担任省委书记，我也不是不能同意，只是时局微妙，我怕润之鲁莽行事啊。
0: 陈独秀现在想问题总是这样想，他对毛润之越来越不放心。
1: 仲父，湖南的阵营打散了，必须尽快整理。我以为对付反革命的枪杆子只能用革命的枪杆子。
7: 润之，你握过枪杆子没有啊？
1: 没有。
7: 我当年参加暗杀团，整天摸枪杆子，而今却非常慎言枪杆子。你毛润之没有摸过一天枪杆子，却满口枪杆子，我不能不担心你开枪走火啊。
8: 仲父，润之坚持针锋相对，从战略上讲没有错。
7: 就我不主张反抗，我怕针锋相对。你们两位知道吗？今天上海来了电报，说我儿子延年昨天被蒋介石抓了。你们以为我不想报仇？
0: 毛泽东和蔡和森闻言一惊，面面相觑。
7: 是昨天下午三点钟被抓的，在北四川路的江苏省委里面。我派延年去江苏省委工作时间还不长呢，省委内就出现了叛徒。延年被捕之时据说十分英勇，同警察大打出手，反抗到了最后一刻。我为有延年这样的儿子很骄傲。我陈独秀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别的本事没有，一是会骂人，二是会反抗，我生来就是个反抗者。我为什么迟迟不叫大家同汪精卫对着干呢？那是因为汪精卫的脸皮还没有撕破，他同蒋介石的秘密接触还没有结果，他还有不做反革命的可能性，他还没到这个路上，我们为什么要逼他呀？
0: 连共产国际代表罗毅同志都说，汪精卫是可以争取的。我作为党的总书记，一定要顾大局，我必须把好这个舵。毛泽东和蔡和森都说不出话，江水拍岸，一阵一阵的呜咽。我知道你们每天都睡不好觉，我作为领路人，这些天也是常常睁眼到天明的。好吧，路走远了，回去开会吧。这一天的深夜，邓演达的汽车开到汪精卫宅邸门口，卫兵认出了车，知道来者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于是立即在车灯的光柱中立正，向下车者敬礼。这些天像中国共产党人一样对革命前景忧心忡忡的，还有坚定的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深夜来找汪精卫已经不止一次，卫兵敬礼完毕仍然试图挡架。
5: 报告邓主任，汪主席已经休息了。
0: 邓演达伸手啪的一下打开卫兵的手，走了进去。上一回他也是这样的，他豁出去了。汪精卫只好起身，他坐在藤椅上默默地听邓演达慷慨陈词。
9: 赵明，以我们之力还是可以压倒蒋介石的，只要你能明确昭告，我们依照总理遗嘱联合共产党团结革命阵营，我想我们一定能渡过难关。
10: 哦，已经分崩离析喽。
9: 赵明，现在就看你了，天下人都在看你，你竖起脊梁来，我们听你的。
10: 泽生，不要孩子气了，武汉的国民政府大厦将倾，我晚上一闭眼睛就能听到梁啊柱啊嘎叽嘎叽响。共产党，共产党能联合吗？他们只有嘴巴硬，什么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徘徊到中国来，哼，还早着呢，他们根本靠不住。他们那几杆破枪，你说能顶什么用？
9: 赵明，共产党发动民众还是有本事的，万不能小看民众。捐水成海，还能覆舟啊！
10: 民众，什么叫民众？对这个字眼儿不必盲目崇拜，你若说是乌合之众可能还更准确一点。泽生啊，你若是想在武汉再待下去，就到我这里来，我们好好谈谈。你若另有远途，我汪精卫也没法子约束你的鸿鹄之志了。
0: 他们谈到鸡叫，汪精卫打了40多个哈欠。来访者在鸡叫第三声中默然起身敬礼，然后退了出去。来访者想，完了。6月29日，一夜未眠的邓演达去寻找陈独秀。他坐在汽车里就想，共产党人有一首国际歌，有句词儿叫做这是最后的斗争，一听就是悲愤之词。我今天去找共产党的领袖，也可算作最后的斗争。除去悲愤之外，还有几分苍凉。他不知道陈独秀这个人愿不愿意做最后的斗争，看来玄乎。陈独秀的骨头似乎不如他想象中的那么硬， 许多共产党人也是这么说的。他坐在汽车里盯着窗外，街道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前一天晚上武汉又发生事变，武汉卫戍司令部悍然派兵侵占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机关，苏兆征、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向第八军军长李品仙交涉，李品仙才勉强命令士兵撤离。风声是越来越紧，共产党的陈独秀总书记应该都看见这些了吧？如果皮肉都看见了，那么骨头有没有看见呢？汪精卫的骨头。邓演达的汽车悄然停在陈独秀的临时住宅前，邓演达下车的脚步也是悄悄的，他只对司机说了声：
11: 你等着我。
0: 陈独秀听见汽车声，从二楼窗口一望，见下车的竟然是邓演达，不禁一呆。他知道这又是一个愣小子，形势越吃紧，愣小子就越多，事情也就越难办。秘书黄文荣外出采买东西了，不在，幸好乔年在家，于是陈独秀赶快布置乔年去应付客人，他打定主意不见客。陈乔年勉为其难步下楼梯，邓演达迈入客厅开门见山：
9: 我要见陈先生，陈先生的住址我是千辛万苦才问到的。
8: 我父亲不在，邓主任你请坐，我泡一杯茶。
9: 我等他，哪怕他半夜回来我也等他。
8: 他有时候不在这里住。
0: 话说完，陈乔年脸腾得红起来。邓演达焦急地踱了一圈，看看陈乔年，又看看天花板。陈乔年越来越觉得不好意思。邓演达之风骨，广州和武汉均有口皆碑，父亲今天为什么要视其如敌呢？邓演达走到门口，忽然又回过身来，抬脸冲天花板大叫：
9: 陈先生，我是邓演达，我知道你在家，事到如今你还不愿意见我，不愿意武装工农起来暴动，到时候你悔之晚矣。我还可以争取掌握第四军、第十一军的实力，我们还有一个新编二十军，军长是倾向贵党的贺龙。你还可以大规模武装工人和农民，这是最后一步棋了，陈先生，唯有这步棋子。陈先生，严达，恭请你下楼。
0: 楼上悄无声息。
9: 唉，前两天汪精卫完了，今日陈独秀完了。这两人都完了的话，陈公子，中国完了。
0: 说毕他大步而出，接着就响起了汽车声。陈乔年奔上楼梯，此时此刻他简直恨死父亲了。他对呆呆坐在床上的父亲说：
8: 独秀同志，邓主任的话我听得句句在理啊，再不反抗全盘结束，要是哥哥今天在这里他会骂死你。
0: 乔年，你懂什么？邓演达当然是个很有本事的军事家，但眼下是什么时候？眼下不是商议军事的时候，是商议政治的时候。武装工人农民暴动，他怎么跟毛润之想的一样啊？真是笑话。邓演达于这一天回到宅邸，忽然就发现苗头不对了。 窗外出现的异常情况还是妻子郑丽珍指点给他看的。
11: 严丹，我不能不告诉你了，你来看。
0: 邓演达放下饭碗，从饭桌起身盯视窗外，他看见了成群的鬼鬼祟祟的士兵，他被监视了。他没有料到对方行动这么快，早上他还去出席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他在会议上怨愤地提出了辞职宣言。而仅在黄昏时分，驻武汉的第25军军长何健就发出了反共训令，要求武汉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同时派兵盯住了邓演达的住宅。这出戏幕后总导演该是很明白了，就是汪精卫。妻子突然抱住邓演达，颤抖不已。
11: 演达，怎么办？
9: 我真没有想到，一向有风骨的陈独秀先生，如今也患上软骨病了。这年头，连共产党都不硬了，我还硬得起来吗？事情其实很简单，我们不动手，他们就动手了。蒋介石很知道先下手为强，汪精卫也很知道先下手为强，就是共产党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后发制人。须知道，后发制人是需要前期支付许多鲜血和生命的呀。
11: 你的生命不要紧吧？
9: 别慌，照样吃饭，照样睡觉，看几天再说。他们一时还不敢怎么样的，也许明天或者后天，陈独秀的骨头突然硬起来了呢。我今天对他说了一番话，相信他是听见的。
0: 武汉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库很大，推门便能闻到浓烈的机油味。刘少奇踱步在枪械和弹药之中已经一个钟头了，他心里有点绞痛。为维护国共合作之大局，陈独秀继续对汪精卫实行退让。由他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公开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所有枪支上缴武汉国民政府，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刘少奇被迫执行这道令人痛苦的命令。门开了，阳光扑了进来。
12: 刘少奇同志，贺军长来了。
0: 一位魁梧的军人大步而入，此人便是驻九江的国民党20军军长贺龙。
13: 这么多，这么多呀。
14: 贺军长，全交给你了。
13: 照单全收，刘先生。
14: 第一，枪给你。工人纠察队有好好孬孬3000条枪，凡是好的你通通拿走。第二，人给你。工人纠察队中的共产党员你都带走。
0: 贺龙真切地感觉到了这些话的分量，这不是刘少奇之托，而是共产党之托。他久久注视着刘少奇。
13: 放心，贵党的血肉就是我的血肉，我的血肉也是贵党的血肉。
14: 有你这句话，我们当然就放心了。
13: 我感谢贵党相信我，我也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句话人家怕讲，我就敢讲。蒋介石这个王八蛋，我一定跟他拼到底。还有汪精卫这个半王八蛋，我也时刻准备着跟他拼。
0: 贺军长的性格一向直爽如剑，刘少奇心里舒口大气，觉得今天的此番托付托对了。
14: 贺军长，你带走好枪之后，我就把破枪、童子团的木棍上交给武汉政府，算是交差了。
13: 刘先生啊，你们很聪明，可是恕我老粗说一句，你们有时候又不聪明
14: 啊。此话怎么讲？
13: 三千支枪让工人一人一支扛着，这该是一支多大的队伍，我两把菜刀起家也劈出个天地来了，你们随便一拉就能拉出三千人。三千人呐，兵马的数量我一向是最讲究的。
14: 我也说句实话，共产党有时候也会犯糊涂，眼下天太黑，我们许多同志一时间连自己有几根指头也会数不清楚了。但是我相信，贺军长，你也要相信，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会马上找到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的。
13: 我相信，怎么不信？我要是不相信，今天我也就不秘密来武汉了。
14: 这几千支枪一定还会响的，
13: 而且握枪的手还是共产党的手。
14: 你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0: 贺军长怎么是老粗呢？刘少奇想，一个大战略家嘞。毛泽东走进大门，刚转过走廊，就差点被一个小个子青年撞上。这个敦敦实实的小伙子笑起来很灿烂。
8: 对不起，我踩你脚了。
1: 哼，你这小同志眼生得很啊。
0: 毛泽东走路其实也走得很快，兴许是他先撞上这个小伙子，但却被小伙子抢先道了歉。毛泽东于是对这个老实小伙子顿生好感。毛泽东是急着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办公处参加会议的。7月4日，政治局常委会举行第34次会议。
8: 我刚回国不久，我是来报道的。这是介绍信，我要向中央军委报道。
1: 你走错了，军委办公室在楼上。你从哪一国回来啊？
8: 苏联。
1: 哦，苏联，你尊姓大名啊？
8: 我姓邓，原先叫邓希贤，现在叫邓小平。
1: 哦，邓希贤，听周恩来讲起过你，你能告诉我苏联的农民组织的怎么样？
8: 苏联也有农会，农民组织的程度相当广泛，富农也就是地主全都被驱逐了，很彻底。
1: 嗯，小同志，我从任何地方听到的都是苏联的工人怎么样怎么样，就从你口中听到了苏联的农民怎么样怎么样。
0: 毛泽东正要在这次会议上谈谈农民和农会，邓小平关于苏联农民的那几句简单的介绍给他印象很深。毛泽东一直觉得中国的农民是关乎中国革命全局的大问题，哪怕陈独秀再不入耳，他也要说。他后来果然在这次会议上强调了农民和农协的问题。
1: 我还是要讲讲中国的农民，在目前情势下，我不能不讲农民。我认为现在农民协会的策略有两条。第一条，上山，枪支不交，上山去，上山打游击。第二条，投入到军队中去。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武装，若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毫无办法。
0: 这个枪实在藏不了的，当然也可以上山，但是同志们，上山毕竟不是正道。润之，你不必再说下去了。
1: 意犹未尽，我还得说，我请你原谅，总书记同志。
0: 这次会议上，陈独秀又被这个毛泽东搅得心烦意乱。当天夜里，陈独秀排除杂念，数数注税，刚数过1000，有点迷迷糊糊，又忽闻楼下门响。陈独秀叹息一声，敲敲墙，叫隔壁的黄秘书去开门。来者是蔡和森，从门外的黑暗里摸索着进来，一张脸竟然也如黑夜。陈独秀下楼，一边披衣一边对他嘟嘟囔囔：
7: 你睡不着，弄得我也不能睡。我知道你又是来禁言的，说我不听毛润之的建议。何森呐，对汪精卫我也不是没有警惕。
0: 你不是听见了吗？在今天的会议上，我提出了党的机关转入地下，要警惕国民党动刀子。可是他毛泽东还是想上山当他的山大王。山大王什么形象啊？土匪的形象还是共产党的形象？蔡和森一直没有吭声。
7: 你怎么不说话呢？站着干啥？坐呀。
8: 刚刚收到的电报，江苏省委派来的。
0: 陈独秀接过电报一看，眼睛就黑了。蔡和森抢上一步，急忙扶住他。7月4日，就是这一天夜里，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在上海龙华赴难，被乱刀砍死。电报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7: 延年，
0: 极为凄凉的声音叫人听得心酸，泪水同时流出了陈独秀和蔡和森的脸眶。陈延年的赴难极为壮烈，他的秉性之刚烈与其父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7月4日夜里，上海龙华刑场有月亮，监斩官在清冷的月光下喊：
15: 跪下！
0: 陈延年虽被五花大绑，但那头是绝对没有低下去的。
16: 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跪下。
15: 按他跪下！
0: 刽子手们嚎叫着将陈延年按在地上，然而等刽子手一松手，陈延年便蹦跳起来，每一次都是屠刀落了空。捆绑着双手的陈延年使劲用头撞刽子手，撞了不够还用脚踢，一个刽子手被踢中裤裆，两手按着屁股痛苦地倒了下去。监斩官连连躲闪，大惊失色：
15: 杀杀！
17: 从没见过有这么凶的共产党，杀了之后分他的尸。
0: 陈延年果然是被乱刀砍死的，砍死之后又被分尸。刽子手知道他是共产党党魁的长子，恨之入骨。离陈延年流血仅半里之遥，便是龙华寺老和尚法印之木塔。法印在10年前对陈延年的父亲说耳命如钟，10年后法印收了陈独秀的长子之血，龙华寺的钟声在当夜的响声比风声更凄凉。陈延年就义之后，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欢呼产共胜利，说是清共又取得了一重大战果。烈日当空，烧了好几日了。武汉7月闷若蒸笼，陈独秀走得汗流浃背，失子之痛如尖利的猫爪子一下又一下地刨着他的心。延年在世时没少顶撞的，但是一旦延年走了，陈独秀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喜爱这个孩子。陈独秀走累了，靠着墙站了一会儿。他以前走路是从来不需要在街上站一会儿的，这几天他实在是心力交瘁。 今天他是去看另一个儿子。

0: 陈乔年支起身子。
1: 爸爸，妈妈来武汉了。
2: 哪个妈妈？
0: 陈独秀进屋还没坐下就愣了。
1: 我的新妈妈。
0: 陈独秀当然更吃惊了，他回头一看，果然见到自己结发的妻子正迈动着小脚从天井跨入堂屋，他的身姿一如既往颤颤巍巍。陈独秀第一个直觉就是想避开，他不想见自己的发妻，于是他匆匆地对儿子乔年说了一句，
2: 我隔天再来，
0: 就想隐遁。刚到门口便听儿子一声叫唤，
3: 爸爸。
0: 陈独秀站住了，他看见了儿子充满希冀的目光，这目光是从黑乎乎的病床上亮过来的。
3: 爸爸。
2: 好，我不走。
0: 高小兰颤颤地走进堂屋，又颤颤地走入内屋。陈独秀坐着不言不语，一直盯着比自己年长三岁的发妻。高小兰虽眉目清秀，然年过半百，毕竟是个老太婆了。
2: 小兰。
0: 妻子一愣，揉揉眼。
4: 是我。
2: 怎么出远门了？
0: 高小兰凝神地朝自己的丈夫看，她发现也有一张细细密密的蛛网覆盖在丈夫黝黑的脸面上，如同自己一样。岁月呀，岁月就是一只大蜘蛛。高小兰咧了咧嘴，算是冲丈夫笑了笑。
4: 是啊，怎么出远门了？我也问自己，我一双小脚怎么就出远门了？我是个从来不出家门的人呐，都51了，这还是第一次跨出陈家的门槛啊。若不是听说乔年病重，我哪里会出门出省，从安徽跑到湖北来？
2: 你受累了
4: 这么多年，头一回听你说这么好听的话呀。
5: 爸爸，妈妈走了太多的路，脚痛，你让她坐。
0: 陈独秀二话不说，去天井取来一只木脚盆，兑上热水。
2: 小兰，过来，我为你洗洗脚。
4: 乔年，你爸爸说什么？
5: 他说他要给你洗脚。
0: 陈独秀扶妻子坐下。
2: 夫妻一场，你今日既脚痛，我洗一洗又何妨？
0: 水声响起来，陈独秀为其洗脚，脚很小，一把就能握在掌心里。高小兰盯着哗哗有声的洗脚水问丈夫，
4: 我们拜天地至今几年了？
2: 28年了吧？不对，29年了。
4: 30年了。
2: 30年了。
4: 30年缺4个月。
0: 陈独秀默然无语，取过毛巾为妻子擦净脚。他在擦的时候感觉到有好几粒热乎乎的东西溅在了头顶上，他知道那是眼泪。眼泪是眼泪，洗脚水是洗脚水，同为液体，自不可同日而语。陈独秀端起木盆时平平静静地对妻子说，
2: 世上很多事情泼出去就泼出去了，也难收回来。你呢，虽然受了委屈，
0: 妻子说，
2: 世上很多事情

0: 榻上翻了个身。他听着父亲这话心里难受，但是他想这也是没法子的事，穿破才是一，到老才是七的感觉陈独秀不会有。
1: 你去泼水吧，这泼水的道理30年来我是没有一年想不通的。
0: 可是当陈独秀的一盆洗脚水重重地泼在天井的青石板上时，高小兰仍然是浑身一哆嗦。我今天为你洗脚也是在偿还一笔债。高小兰听不明白丈夫的意思，抬眼看着他，有个噩耗要告诉你，若是我今天不说，你日后也会知道的，还不如今日说了吧。噩耗？高小兰吃惊了，她知道噩耗两字是天下最不吉祥的字眼。延年他，
1: 延年怎么了？
0: 乔年霎时从床上坐起来，瞪圆了眼。
2: 爸爸，
0: 延年遇难了。
1: 天哪！
0: 高小兰顿时头晕，陈独秀冲上一步扶住了他。
2: 哥哥，
0: 乔年早知道身陷囹圄的哥哥会凶多吉少，但此刻真的闻之噩耗，他的一颗心也顿时剧痛起来。高小兰一手捂脸，泪如雨下。
1: 延年呀，这么多年妈妈都没有见你，你怎么说走就走，连妈都不见一面呢？
0: 他哭了一阵，站起来从碗橱里拿出一瓶酒递给陈独秀。
1: 你给延年喝。
0: 陈独秀拔出瓶塞，将酒洒于地上。延年，爸爸一辈子都在磨练你，叫你吃苦受难，今日你也算是走到头了，你做了你自己该做的事情，爸爸也不说对不住你了，只盼你一路走好。
1: 我现在一点都不恨俊曼妹妹了，我只恨你。要是没有你这样一个一辈子都在闯祸的父亲，儿子怎么会死在人家刀下？
0: 陈独秀一手扶额不语。
1: 你还不说一声对不住，是不是你心狠呢？是你害了延年。
0: 陈乔年呜咽着爬下床来，拥住母亲。
2: 妈，我说一句实话，我和我哥都不怪爸爸，而且我和我哥打心眼里一辈子都感谢爸爸。
0: 母子俩忽然抱头痛哭。陈独秀受不了这种哭声，起身就出了门。踏出门外，他一时不知该往哪里走了。他又一次感到了浑身无力，便一屁股坐在门槛上。一位鹤发童颜老者慢慢地走过来，手持麻衣神像四字之幡。
3: 这位先生天庭饱满，双目有神，只是眉心发青，双颊带无，只恐近日有难，在下给先生算一卦如何？
0: 我这人命硬，我生来就知道自己会有如何下场，请先生走开。

麻衣像是走开了，觉得这个人挺无聊。但是陈独秀这句话没有说对，他自己的未来变数如何，他其实并不知晓。仅隔一个礼拜，他就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了。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炙、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煨五谷汁、盐炙、远炙、炙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4: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3: 为传承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精髓，让长期受慢性体质困扰的朋友了解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传统调养理念，中医证明见证行动大型纪实科普活动正式启动。
4: 近年来，市场上一些不规范的中医相关经营行为过度解读与不实宣传，误导了大众对正统中医药的认知，也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少人因此对中医药产生片面认知，认为中医药理念晦涩，调养周期偏长。这些误解不仅让千年传承的中医药文化无法被客观看待，也让有体质调养需求的人群难以理性选择合适的调养方式。
3: 本次活动核心目的是为中医药文化正本清源，恪守中医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经典理论，通过参与者真实的参与过程做客观纪实记录，全程公开透明，以完整的参与流程、客观留存的记录资料，为中医药文化证明，推动中医药回归科普本源，让每一位报名参与者近距离了解传统中医药的调养思路与特色体系。
4: 下面公布本次活动报名规则与参与要求。第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全国限量征集300名有慢性体质调养需求的人员，入选后需遵从专家组给出的个性化健康调养建议。第二，完整参与周期为3个月，为保证计时记录的完整性，需要参与者全程配合完成周期内各项安排。第三，出诊、辩证、方案跟进、周期回访全流程资料会对外展示，报名者需要自愿授权公开个人参与相关记录。
3: 本次属于首次中医药文化纪实活动， 为配齐专家方案、跟踪服务、康养用品，落地执行整套配套。300名入选人员，每人可享受超值福利。
4: 福利一：价值4100元中医专家团队专属咨询服务，根据个人体质给出个性化调养参考方案，搭配1对1健康管理师全程跟进，根据身体状态适时调整调养建议。福利二：周期内配套康养产品享5折及以上特惠，单周期费用减免不低于2000元。
3: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日常养护用品，用于日常身体养护。
4: 特别说明，本次活动仅对中医药调养过程做客观纪实留存，调养方案、用品清单、跟进记录全程公开可查，不做任何调养效果承诺，仅以真实参与经历客观传播正统中医药文化。
3: 温馨提示：全国仅300个参与名额，8月6日报名截止，名额爆满即刻关闭通道。统一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5: 哎，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节目当中啊，我们已经谈到了就是如何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如何去结合体质和脏腑之间的关系考虑疾病发展的原因，通过脾胃啊这一种脏腑产生的疾病，就能分析出很多种原因，这些原因离不开体质，也就是我们身体的整体体质发生了偏颇，对我们的脏腑产生了影响。12脏腑在这种偏颇不利于健康体质当中出现了各种问题，那首先就是各种症状的反映出来，紧接其后就是器质性的损伤。比如说我谈到说胃 会出现溃疡，会出现消化差、积食，会出现胀气、嗳气、打嗝，会出现糜烂，会出现穿孔，甚至会出现肿瘤，出现这么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不论是溃疡也好，嗳气打嗝也好，纳呆消化差也好，他们都有不同的原因。虽然都是胃溃疡，都是胃糜烂，同样是胃穿孔，但它有不同的原因。说你的胃溃疡可能是出现了气虚体质，导致脾胃运化无力，那他的胃溃疡可不是这样了。他的胃溃疡可能是阳虚体质，出现了偏颇现象，导致脾胃阳不足。那另一个人胃溃疡啊，他的症状也和我们前面两种不同了，他可能是阴虚偏颇，阴不足，精血津液匮乏，那他的胃溃疡就会出现口干啊，唾液少啊，也会出现胃糜烂。大家怎么去分析呢？怎么治呢？对不对？不要认为都是胃溃疡我就用一种药就行了，他用什么我也用什么，不科学。和大家分析了很多种，我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如果我们细掰，有很多种疾病可去治，比如说胃溃疡出现怎么办，比如说消化不好怎么办，我当然只是举出一种例子。我们每个脏腑产生的疾病我们都谈一下，然后一点点掰，时间有的是。今天和大家想谈到的是偏颇的体质对十二脏腑肾脏造成的不同影响，产生疾病不同的症状和不同的治疗方法。有这方面兴趣爱好的朋友，那么把笔纸准备好，以便做记录，不要我讲完之后自己有需求对路却不知道啊怎么去做，你再打电话，你再问，能够一遍成型的咱们一遍成型。首先说呀，肾脏用药在市面上关于药品我发现了肾脏最多，紧接其后是心脏，也就是说心脏的药肾脏的药最多了，特别是以肾为主，琳琅满目，几百种上千种，特别多特别多。因此我们大家呀都不知道选择哪一个。为什么在肾脏用药却这么多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就爱补，就喜欢补肾，所以说为了满足大家这种需求，就生产了很多肾脏药。因为市场太大了，需求量太多了，有利可图，也不管对不对路，也不管自己的问题根源在哪，反正就是吃就是补，你有多少我能吃多少，你生产多少我就吃多少，那你能吃我就能生产，所以肾脏药就特别多。吃的对不对路呢？不对路。很多朋友啊跟我共同打电话呀交流的时候，我发现药都吃反了，都吃不对路了。拿个最简单的六味地黄丸来说，很多人一说肾虚肾亏吃的六味地黄丸，不知道我们肾脏是虚在哪儿，亏在哪儿，问题出现在哪，六味地黄丸对不对路。我们怎么才知道自己的肾脏是虚呢还是亏呢？亏在哪儿呢？虚在哪儿呢？出现问题在哪呢？要想知道离不开体质，就如同我们的果树它枯萎出现问题，离不开它的环境，离不开它的土壤。你要想了解原因，离不开它，首先你要观察的是土地湿不湿润，缺不缺水，是不是这个土壤这个环境。如果说土地不湿润，非常干，空气很干燥，你就知道原来我这个果树啊树苗缺水了，我要浇水。那再比如说环境天气特别冷特别凉，说这个树苗又枯萎了，一看啊它是冻的，温度不够，那么这个期间大家知道扣大棚了，罩上它。如果说我们不去看这个环境，不看它的土壤它的生存的环境， 你能知道他因为什么枯萎吗？不知道。你不知道是缺水了还是阳气不足，你也不知道是否憋的流通性风不够需要换气，你都不知道。就好比拿出来一棵枯萎的树苗，让它离开这个环境，拿到你面前问你这个树苗是为什么枯萎，你一定不会知道的。反之，你知道它在哪个环境生存，哪个环境成长，这个环境当时是什么状态，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枯萎的。是不是这样，听众朋友？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因此啊，我们能离开体质吗？离开体质，你怎么去治病？你怎么去找原因？你如果说调理了体质，改善了体质，是不是就知道了，也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了？那体质偏颇就会对肾脏也是造成这些影响。说肾脏要那么多，我们在改善体质的时候又怎么快速结合相关的产品来治疗自己临床的问题？临床是症状临时的问题，根源必须要改善，根源就是土壤环境空间。我们把体质偏颇的问题改善，结合临床，这叫标本兼治，迅速。在所有的市面的药啊，我看了一下子，特别多哈，很多很多。说这些药啊，我看了，重复性特别多。有哪种重复性特别多呢？就是肾阳不足的，这种药吃上效果都非常明显，能够起到立竿见影。但是这种情况都是饮鸩止渴，就如同这个泉水即将干枯，我们不看整个的环境，却不断的挖这个泉眼，最后怎么样？无水可喝。但是肾脏出现了阳虚的时候呢，除了调理体质，可以配合相关的药物。说在所有的药品当中，肾阳虚的有哪些呢？我感觉非常不错的是金匮肾气丸。听这个名字啊，好像是在补肾气，其实它的成分跟肾气关系并不大，补肾阳效果却特别好。比如说胃寒肢冷、腰酸腿软、遇水生、尿频尿急这样的人，你可以适当吃点金匮肾气丸，就是肾阳不足的、肢冷手脚凉怕冷的啊。那还有一种类型的人，他不是说胃寒怕冷，他是什么呢？尿床。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称为不固。那这种不固用什么吃哪种药呢？临床有金锁固精丸，它能够固肾，像肾虚不固的，哎，像这样的它是对路的。说动不动就吃六味地黄丸的人，你得看一看你适不适合。六味地黄丸适合什么样的人呢？你看看它说明书，它标注了肾阴亏损。它为什么说肾阴亏损呢？他们不说肝阴亏损，它也不说胃阴亏损呢？因为它里面的药入的精都是肾精的，它能解决肾阴不足的问题，解决不了你心阴的问题、肝阴的问题、脾阴的问题、胃阴的问题，它解决不了，它只能解决你的肾阴，只能解决这一点，解决不了一个面，也就是整个体质。但是我们在调理体质整体环境的时候，可以考虑说我肾阴相对来说比较匮乏，结合一下，加把劲儿，它薄弱呀，我扶持一下可以。这样的人吃六味地黄丸。肾阴不足的人，你记住，他是燥热，手心脚心热，身上动不动冒虚汗，腾一下就上来这个热劲儿了。渴的人，阴是治阳的呀，所以说呢，阴不足阳就会 亢、燥热、口干，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这样的人适合吃六味地黄丸，反之你手脚凉怕冷，就如我刚才讲到的小便数而欠、胃寒之冷，你再吃六味地黄丸，你就是雪上加霜。雪上加霜啊，本来你就是一个寒冷雪呗，你再加上霜是不是更冷了？所以说有的人说我吃了半年，我就想你糊涂，你愚，你吃半年更严重了。所以说这样的人不能吃，你要看对不对路。说除了六味地黄丸，那么在所有的药品当中啊，我找了关于说肾阴肾阳的还行，可是肾气亏的、腿软乏力的、精神状态差的

0: 这样用于肾脏的药特别少，特别少。说在所有的药品当中啊，关于益肾气的真的不多。甚至我还非常好奇，我找了大量的资料，乃至上网上去看一看，我搜一搜，特别少，特别少，多数都是沾点边儿。就刚才我说的，金匮肾气丸是不是补肾气很好啊？差。名字像补肾气，它实际上是温补肾阳的。不一定大家买到手里的时候，看看它的说明书功能上，那能够搭上边儿还算比较不错的一个产品，是参茸强身片。这个产品啊，相对来说还能够一够，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成分当中相对来说还有入肾经补气的药，比如说人参，人参呢要入五经，它还能入肾经，所以说我给它化为能搭上边儿，还算可以。再就啊，基本上都被我 pass 掉了。说除了气虚体质会导致肾气亏，那还有痰湿呢，还有湿热呢。像湿热体质也会导致肾脏出现了湿热的现象，肾脏也会中毒。肾脏在湿热体质当中，它也会湿热泛滥。这样的人，我讲过，排尿浑浊、异味大，甚至刺痛，尿灼热、尿刺痛，有的人甚至都是尿潜血、尿血。那女性妇科炎症就更严重了。这样的人吃点什么药呢？哪些药比较适合呢？刚才那些一个都不适合。通淋胶囊还可以。还比较适合这种湿热的人，通淋胶囊啊，它不单单是完全针对肾，它也针对脾，它有解毒利湿的功效。还有一种药叫二妙丸，针对湿热也完全可以。和大家讲这么多，大家没发现吗？八种偏颇的体质，哪一种体质都可以让肾脏出现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湿热的人会出现尿频尿急，那肾阳不足、阳虚体质的人也会出现尿频尿急，那肾精不固的人也会出现尿频尿急，甚至夹不住尿也会，怎么区分呢？根据体质去考虑。他的问题是怎么来的呢？体质偏颇导致的。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体质导致十二脏腑肾脏出现问题。肾脏在十二脏腑当中称为做强之官，它是很强大的，很有力气的。体质偏颇就可以导致这个十二脏腑出现问题，肾脏，肾脏它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很多症状，慢慢形成很多种疾病。肾脏的问题可以影响很多，比如说这人耳聋耳鸣，这人腰膝酸软，这人手脚凉，因为肾开窍于耳啊。为什么还会出现脑鸣呢？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啊。包括那些骨骼不好的人，都跟肾脏脱不了关系。这就相当于体脂是树木的主干。那么十二脏腑又相当于主干分出来的十二支，那十二支下面再分呢，就是哪个脏腑负责哪个主治器官。通过这么一想，通过这么一看，是不是我们对身体的健康结构、对疾病的产生脉络就非常清晰了？咱们还迷糊吗？不迷糊了。 哎，出现问题我们还紧张吗？四处求医问药，胡子眉毛一把抓，乱治，还会吗？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懂了，我们明白了，我们清晰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第一点把体脂放在首位，第二把十二脏腑，然后去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对症治疗。只有这种治养结合，标本兼治，我们才能够真正瓦解所有的问题。希望今天的健康话题对我们体脂偏颇在肾脏产生的各种影响，这样的患者朋友能够有所帮助。好，今天节目前半段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盛老师。
0: 啊，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啊，
0: 嗯，
3: 我是山东一子的听众。
0: 好，
3: 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争取咱们这次活动的标杆名额。
0: 啊
3: 啊，真心想参加这次活动。
0: 啊，也就是说你听到了这次咱们开展这个300名中医见证活动名额，想参加是不是啊？
3: 对，我是觉得吧，咱是农村老百姓打过来。
0: 啊，是。
3: 我呢特别想体验四件。
0: 啊。
3: 咱们规范的中医处理。
0: 啊。
3: 到底能不能帮麻痹花子扫走网路？
0: 啊。
3: 能不能严重的减少不必要的看病开支？
0: 是。其实我们做这些一切都是为了中医证明，你说我们能够去真实了解这个中医，对咱们患者也好，对一些听众学员朋友也好，对一些响应中医调理的人也好，它都有好处，是吧？中医到底是有效无效，中医到底能治病还是不能治病，我们有一个真实的了解和认知，这对即将要采用中医的人他有一个基础了解，那对正在采用中医的人他也有一个足够的认识，是不是啊？
3: 是，而且我觉得不光是我，
0: 嗯，
3: 很多人都跟我一样，
0: 嗯，
3: 以前都没有好中医把关，
0: 对了，
3: 哎，这个小官不好，好像还活了不少，
0: 没错，嗯，
3: 哎，久而久之呢，就对中医这个误会就越来越深，
0: 嗯，
3: 哎，现在也不一样了，
0: 嗯，
3: 有节目组和专家团队，
0: 嗯，
3: 全程把关，全程指导，
0: 嗯，
3: 哎，我们终于能体验到真正靠谱的正统中医了，
0: 嗯。对，
3: 这个常年受这个骨关节问题折磨，
0: 嗯，
3: 平时不仅关节酸痛，僵硬，活动不便，
0: 嗯，
3: 不方便，哎，经常口干，
0: 眼
3: 燥的，哎，眼睛也干，
0: 眼睛也干，
3: 哎，手心、脚心也发热，哎，还心烦思念，
0: 嗯，
3: 哎，夜里还盗汗，
0: 嗯，
3: 哎，整个人啊，燥热乏力，
0: 嗯，
3: 之前我也找过不少中医调理。
0: 嗯，
3: 但都是医生自己开方，自己给我，
0: 嗯，
3: 没有专业团队把关，
0: 嗯，
3: 哎，没有后续的跟踪，
0: 嗯，
3: 这个调理也就断断续续，
0: 嗯，
3: 而且问题一直不断，反复出现，也出不了根。
0: 你看看，在治疗上没有方向，那努力就白费。你看，你刚才讲了，你说老师，我这个关节僵硬，对吧？不灵活，这是骨关节有问题。然后你还有一个叫口干、眼干。就说明你是干燥，那么在干燥的人他是缺少什么？缺少精血津液，在中医当中叫阴不足，阴不足的人就会干燥，同时他还有一种反应就是手心热，叫五心烦热，你看你有没有，是吧？手脚发热然后还烦，对不对？那么这就是严重的阴虚精血津液不足，那么同时你还有盗汗和乏力的现象，同时就说明你还有气虚，叫气阴两虚体质，你这种身体体质本身就会给你造成很多种疾病，那在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好比说你口干眼干，那么它会润燥滋阴，那么在你这个手心脚心发热的过程当中它会凉血去火，那么在你盗汗的过程当中它会益气固表，这就是中医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你需要三到四个一个变化，就三到四个方法的一个调理，你如果说按照我这么调理这么治疗这个方向去走，你看看他还能不好吗？
3: 嗯，对，
0: 是不
3: 是？
0: 哎，
3: 你说的行，非常认可。
0: 嗯，
3: 我也想以人为主，
0: 对，
3: 调本兼治。
0: 哎，没错，嗯，
3: 也就是趁着这自然价值活动，把身体好好治治。
0: 哎，可以，
3: 好好调调。
0: 这个中医见证活动啊。我跟你说，虽然说我们争取了300个名额，但是这300个名额是你们很好的一个机会。趁这个机会，如果说你能获得这个名额，是很好的。
3: 对
0: 啊，特别你这个关节，你看关节经常疼，我在节目当中不也给你们介绍了氨糖软骨素？氨糖干什么的？软骨素干什么的？是不是？
3: 哎，
0: 它辅助我们的，就修复关节的滑膜呀，啊，这个建筑材料啊，是不是？
3: 那我也有点想过了。如果这次名额能顺利通过，我打算坚持调理个3个小周期。一方面呢是想让老师全程指导服务，我就知道我时间长一点，另一方面啊，活动期间产品优惠力度大，用药调理特别划算，真心不想错过这次机会。
0: 可以，是这样。根据你这个第一次跟我们沟通，从你的病情，从你能够做到啊，从你能够执行啊，是没问题的，是可以给你上报的啊，上报的。像你这个病情调理啊，因为本身问题就比较多，需要这个2到3个小周期， 啊，这个你心里要有个数。那么，不论你最终能否成，你先按照我说的去调理体质，然后按照我指导这个方案去执行，好吧？不论参不参与生去，我们都。

0: 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2: 啊，你好。
1: 啊，我是安徽的，我听你的广播有一年多了。
2: 啊，老朋友了，老听众了。
1: 我今年44岁了。
2: 44。
1: 比较胖。
2: 嗯。
1: 就是我这个右手啊，有那个肌肉萎缩啊。
2: 嗯。
1: 是那个大指头啊，那个下面那个鸡腿没有肉了。
2: 嗯。
1: 有7-8年了吧。
2: 嗯。
1: 我也上过上海，上北京，
2: 嗯，
1: 都去看过，吃药都不管用，
2: 嗯，
1: 就现在就是手越来越没有劲了，拿筷子都没有劲了，
2: 嗯，
1: 我看用什么方法能瞧这个病？北京宣武医院去查那个叫，去查过以后，他叫我是肌肉萎缩，那就吃药也不管用，啥都不管用。
2: 嗯，吃的什么药？现在都吃的什么药？
1: 金本泰。
2: 嗯，中药都吃过什么药？
1: 中药没吃过中药。还有打过针，打的那个什么长肌肉的针，那个打一针都好几百块都没有用。
2: 没吃过中药是不是？
1: 没有吃过中药。
2: 嗯，就吃西药了。
1: 对，就吃西药。
2: 嗯，平时口干眼干有没有干涩的现象？
1: 哎，啊，没有这种现象。
2: 嗯，怕冷吗？手脚凉吗？
1: 不怕冷，就是体重200斤呢。
2: 体重200斤。
1: 啊，有200斤对。
2: 大小便二便怎么样？
1: 大便呢，就是拉那个黏屎。
2: 嗯。
1: 小便还行。
2: 嗯。大便不行哈，
1: 对，
2: 好，拿笔记上，我给你个方法啊。
1: 你现在用这个方法有什么方法？
2: 腿无力还是手无力？你现在感觉？
1: 手无力，手掌就是那个大指头，不下面不有个那个鸡腿肉吗？
2: 嗯，
1: 它没有肉了，但是瘦掉了，没有就看到骨头了。
2: 嗯，就右手是不是上指？
1: 对，它撑不直，手撑不直了。
2: 腿还行是不是？
1: 腿还行。
2: 腿没出现肌肉萎缩。
1: 左腿呢是以前动手术动过的，用那个静脉曲张动过的。
2: 啊，静脉曲张。
1: 啊，
2: 嗯，好，你这样拿笔记上吧。
1: 啊，
2: 嗯，用这个生麻。
1: 生麻。
2: 对，啊，6克。
1: 六克。
2: 桑枝。
1: 桑枝。
2: 对。
1: 12克。
2: 12克。羌活。
3: 羌活。
2: 嗯。
3: 12克。
2: 9克。这个羌活先煎啊，先放在砂锅里面，药材里面先煎煮啊。
3: 嗯。
2: 记好了吧？
3: 嗯。
2: 白芍。15克，当归30克，熟地15克，桑葚15克，党参，用20，嗯，黄芪用20，白术用12，
3: 黄芪20，
2: 嗯，白术，嗯，
3: 12，
2: 白术12克，淮山药，用20，川芎，嗯，6克，丹参，丹参用9克，山楂。山楂呢用15克，
3: 哦，记好了，
2: 甘草用6克，这些味一剂，你可以在这个方法当中呢加点鸡血藤，鸡血藤加12克。
3: 那都怎么煮呢？就是先把这个羌活先煮，其他的都是后煮。
2: 羌活先煮20分钟，然后呢把这些所有的药材呢再放在里面，大火煮开，小火慢炖1个小时左右。
3: 这个一共要吃上多少呢？
2: 这一副药是一天的啊，炖2次，把2次汁液混均分，早晚2次用，一天一副。
3: 哦，一天一副。
2: 对。买20到40副，可以结合点人参归脾丸吃。平时多吃山药，山药去腐生肌的，长肌肉的。
3: 哦。
2: 白扁豆。
3: 哦，白扁豆。
2: 对。
3: 哦、
2: 嗯，这都是生肌的。
3: 白扁豆怎么着吃？
2: 熬粥嘛，啊、嗯，山药白扁豆熬粥嘛。
3: 白扁豆熬粥，
2: 对呀、啊，肌肉萎缩是脾胃的问题，知道吗？
3: 脾胃，他脾胃一直不好，
2: 所以说呢，咱们调脾胃。嗯，你看，你没说他脾胃有问题不好，我都知道，是不是？嗯，好了，啊、嗯，这样吧，啊，
3: 那就多谢。
2: 哎，不客气，好，再见。
3: 嗯，好，再见。
0: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 鹿尾。

0: 末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制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煨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单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赣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0: 为传承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精髓，让长期受慢性体质困扰的朋友了解中医以人为本、辨证施治的传统调养理念，中医证明见证行动大型纪实科普活动正式启动。
1: 近年来，市场上一些不规范的中医相关经营行为过度解读与不实宣传，误导了大众对正统中医药的认知，也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不少人因此对中医药产生片面认知，认为中医药理念晦涩，调养周期偏长。这些误解不仅让千年传承的中医药文化无法被客观看待，也让有体质调养需求的人群难以理性选择合适的调养方式。
0: 本次活动核心目的是为中医药文化正本清源，恪守中医辨体实证、辨证施治的经典理论，通过参与者真实的参与过程做客观纪实记录，全程公开透明，以完整的参与流程、客观留存的记录资料，为中医药文化证明，推动中医药回归科普本源，让每一位报名参与者近距离了解传统中医药的调养思路与特色体系。
1: 下面公布本次活动报名规则与参与要求。第一，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29日至8月6日，全国限量征集300名有慢性体质调养需求的人员，入选后需遵从专家组给出的个性化健康调养建议。第二，完整参与周期为3个月，为保证计时记录的完整性，需要参与者全程配合完成周期内各项安排。第三，出诊、辩证、方案跟进、周期回访全流程资料会对外展示，报名者需要自愿授权公开个人参与相关记录。
0: 本次属于首次全国性中医药文化纪实活动，为配齐专家方案、跟踪服务、康养用品落地执行整套配套，300名入选人员每人可享受超值福利。
1: 福利一，价值4000余元中医专家团队专属咨询服务，根据个人体质给出个性化调养参考方案，搭配1对1健康管理师全程跟进，根据身体状态适时调整调养建议。福利二，周期内配套康养产品享5折及以上特惠，单周期费用减免不低于2000元。
0: 福利三，每个小周期可获赠价值3000余元的附属健康礼包一份，包含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益生菌、明目液、康养精油、水牛角刮痧板6类日常养护用品，用于日常身体养护。
1: 特别说明，本次活动仅对中医药调养过程做客观纪实留存，调养方案、用品清单、跟进记录全程公开可查。

0: 不做任何调养效果承诺，仅以真实参与经历客观传播正统中医药文化。
1: 温馨提示：全国仅300个参与名额，8月6日报名截止，名额爆满即刻关闭通道。统一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啊。
4: 哎，我盛老师。
3: 我是连云港的听众啊。
4: 连云港的。
3: 哎，我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没有打通啊。
4: 嗯，今天参与进来了。
3: 哎，我对你非常崇拜。
4: 谢谢啊。
3: 我有点小问题啊，想咨询一下。
4: 啊，小问题，哪些问题呢？
3: 我的身体啊，就是在一年多以前哈、啊，
4: 嗯，
3: 这个腿肚子里边那个深度静深那个深那个什么静脉啊，有点曲张。
4: 啊。
3: 有点血栓。
4: 啊，有血栓，有静脉曲张。
3: 哎、
4: 嗯。
3: 嗯，不曲静脉不曲张。
4: 啊,
3: 啊我说错了、啊、就是血栓。
4: 有血栓。
3: 嗯。打了有两三个月的针呢、啊、
4: 嗯
3: 加吃药，现在没有一点感觉了。
4: 没有一点感觉，以前有感觉。
3: 哎，以前有感觉。
4: 嗯，
3: 就是现在呢还稍微有一点点肿。
4: 现在有点肿。
3: 嗯，还有点小浮肿。
4: 嗯。
3: 另外呢就是我这个锁骨沟这个地方啊，
4: 嗯，
3: 有点个疝气。请问你能不做手术，能不能有办法能好一些？
4: 可以。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0了。
4: 70了。嗯
3: 嗯。
4: 现在疝气达到什么程度？
3: 就是有啊，下来的时候有小切这么大点。
4: 小切、
3: 啊。我、
4: 嗯、
3: 哎，我天天弄个袋子把它勒着。
4: 啊，勒着。嗯
3: 嗯。
4: 没用疝气袋吗？
3: 我用的是疝气袋，我有自己又重新弄加这个那个弹力袋，又加一下子，
4: 嗯，
3: 你比这个疝气袋还要好一些，
4: 嗯，比疝气袋好一些，嗯，
3: 哎，就是一般人家一般的不下来，
4: 嗯，一般不下来哈，
3: 嗯
4: 啊，身体还有什么情况？
3: 我身体旁的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糖也不高，
4: 嗯，
3: 就是呢。血粘稠度原先的有点厚点，我这每一年都打这个美罗宁啊，或者是吃点什么药，我这都注意，我也不吃大鱼大肉，
4: 嗯，
3: 我也不喝酒，我也不吃烟，
4: 嗯，
3: 就是这个事儿，
4: 嗯，整体来说，一个是小肠缓气疝气，另外一个呢，腿部有血栓，有血栓，对。
3: 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稍微比那条腿还见肿一点点。
4: 啊，有点肿。
3: 哎。
4: 嗯，疝气呀、啊，有这么两种情况可以得疝气。
3: 嗯。
4: 一个是气虚，特别是中气，中气不足。嗯。
3: 对，是的。
4: 还有一种就是淤血体质，淤滞了，血淤滞了，导致这个局部的循环障碍出现问题，因此导致组织。能力出现问题了，啊，你现在呢就属于淤血体质，哎，有血瘀，啊，你腿部呢有血栓，你不单单在腿部，你在其他部位也会存在的，
3: 对，
4: 啊，像你这大年纪了，你疝气你再做手术，那不是做完手术就不会再出现疝气，疝气手术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缝合，一种是吻合，还有一种是粘贴。调整手术的时候不是最佳的办法、
3: 哦、
4: 最佳的办法呀、啊、是把你哎这个局部的能力先恢复上去，我现在给你个方法啊、
3: 哦、
4: 嗯，荔枝糊嗯15颗啊，
3: 嗯，
4: 给打碎了，
3: 哦，荔枝糊15颗，
4: 嗯，
3: 还有
4: 蜜枣4枚，
3: 哦，蜜枣4枚，
4: 嗯啊，蜜枣4枚，
3: 哦，
4: 哎，紫茄子饼7个，
3: 啊，茄子饼7个，
4: 对，
3: 哦，
4: 啊，记上了吗？
3: 啊，记上了，
4: 嗯，
3: 还有没有？
4: 无花果5个，
3: 无花果5个，
4: 对，
3: 嗯、
4: 把这几样放在一起，碾成粉， 再干眼成粉。
3: 哦，对，干眼成粉。
4: 对，然后煮水喝。
3: 哦，煮水喝。
4: 共同煮水。
3: 哦。
4: 嗯，哎。
3: 行。
4: 煮水啊，如果说多余的水，你就用这个热水洗散气的地方。
3: 要洗。
4: 哎，洗。
3: 行行。
4: 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啊，就起到很好的效果了。
3: 哦，
4: 多吃茴香馅儿的饺子。
3: 啊，多吃茴香馅儿饺子。
4: 对。
3: 哦。
4: 啊，另外呢，针对有血栓呢，我也没少给大家办法，比如告诉大家，把白贝黑木耳。
3: 白贝黑木耳。
4: 对，蘸陈醋吃。
3: 啊，蘸醋吃。
4: 对，本身它就是去除血栓的效果，或者是大豆炒熟了。
3: 啊，大豆炒熟了。
4: 对，半斤。泡在陈醋当中，哎，
3: 泡个陈醋啊，泡豆子，
4: 对，去吃，这都可以。另外呢，针对腿部啊有这个血栓的情况啊，啊，你可以用热敷法。
3: 啊，热敷。
4: 你有淤血体质了，年龄大的人血液循环都不好了，
3: 对，
4: 血液代谢不正常了，记好了吗？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去调。
3: 我想我老伴还有点事想跟你说一下。
4: 啊，还有什么问题？
5: 喂，你好，陈老师。
4: 哎哎。
5: 我听你好长时间了，我就想咨询一下你我这个身体。
4: 嗯，你说吧。嗯、
5: 我眼睛有点干涩呢，就是你的舒服，一睁着就难受包头。
4: 嗯，眼干涩。
5: 还有这个腿呀、啊、会嚷、
4: 嗯，
5: 就酸嚷那种。还有这个，我舌头会肥大。
4: 嗯，
5: 就觉得总觉得舌头不舒服，
4: 嗯，
5: 他会按时间发，
4: 嗯，
5: 一个多月发一次，
4: 嗯，
5: 就总觉得这个舌头一肥大了，眼睛也睁开也睁着干涩不舒服了，腿也就嚷，
4: 嗯，腿就
5: 嚷，要想上个楼梯咋费劲了？
4: 你说腿
5: 嚷是
4: 啊，腿嚷是的意思就是腿无力还是腿有浮肿的现象？
5: 腿没有力，就酸。
4: 啊
5: 酸嚷那种
4: 啊，酸沉是不是、
5: 嗯、
4: 感觉特别沉重？
5: 对，就沉重不沉重，总觉得做什么有点个懒洋洋那种，不想干，
4: 没劲儿是不是？
5: 对，
4: 没劲儿，
5: 别的我没有什么，血压也不高，
4: 你属于有脾虚的现象，
5: 哦，
4: 吃点归脾丸，
5: 归脾丸，
4: 吃点归脾丸，另外呢，眼干涩。说明你肝血不足，肝血不足啊，
5: 肝血不足，
4: 肝血不足的人眼干涩，另外呢，感觉这个筋短没劲儿，
5: 就是按时间，他有时间一发，发多时候就有这个舌头肥大，眼睛也不好睁那种啊，就会有点个嚷那种，要不然一旦好了，过一节好了，我也喝那种就是蜂巢汤的夏枯草，一喝着就好了，
4: 光喝这个去火不行，是啊，年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你就该怕冷了。
5: 我是不怕冷的人。
4: 对，你现在不怕冷，你是肝炎上亢，火旺。知道吧？你现在是火旺，但是随着你用这种方式方法时间久了，你就开始怕冷了，又怕冷又怕热，所以说上了年纪的人呢。一定要注意，不要有火呀，燥热呀，就赶紧去火呀，去燥热呀，这不行，应该以滋阴，以滋阴潜阳为主。
5: 我现在是52岁呢。
4: 52岁是不是？年龄倒不大。你这样用黄精。
5: 黄吗？
4: 黄精。
5: 黄精。
4: 黄精用20克。
5: 黄精20克。
4: 哎，黄芪。
5: 黄芪，
4: 用15克，
5: 15克，
4: 对，酸枣仁30克，
5: 酸枣仁30克，
4: 炸碎炒黄了啊，
5: 炸碎炒黄了，
4: 对，放在一起煮水，
5: 煮水，
4: 这是一天的量，用火煮开，多煮一会儿，煮完之后啊，一天喝当茶用，
5: 好的好的，
4: 不要吃燥热的食物了。
5: 好的，
4: 好吧。
5: 那个杨梅酒能不能喝？
4: 杨梅呀、杨梅加上泡的酒是不是？杨梅酒就别喝了。
5: 好的。
4: 杨梅酒也不用喝了。
5: 还
4: 用什么方法呢？
5: 我用是那个党参， 当归泡酒喝的呢。人参啊，人参得当归。
4: 人参当归也别用了，人参当归呀、
5: 啊，
4: 本身呢它就补气的啊。
5: 啊。
4: 你这样的，你气更足了，你眼睛更干涩呀、
5: 啊，
4: 身上更发热了，明白吧？
5: 啊啊啊！
4: 啊，所以说呢，你看看你这些方法都是反方法，都是对你非常不利的一个方法。
5: 就是我得这请你沈老师指教。
4: 哎。
5: 我那个腰就这现在啊，就是个左边这个腰子疼。
4: 啊，腰子
5: 疼。腰子
4: 哎，所以哎，你这个腰子疼就说明你肾精不足，阴虚体质导致的肾阴不足啊。吃六味地黄丸呢，就等于哎太小了啊，一身之阴都不足了，用这点方法去调整根本就不够，肝肾阴虚啊，要调整肝血，要调整肾阴。
5: 啊
4: 啊。要这么去调，
5: 啊，
4: 还有什么情况？
5: 我想说说，预防脑血栓这个血脂这个后这个现在怎么预防？
4: 预防脑血栓是不是？
5: 啊，
4: 血栓呢？刚才我告诉你老伴儿一个办法，白贝黑木耳，蘸陈醋吃啊，蘸陈醋。
5: 啊，好的好的。
4: 效果就很好。
5: 啊，
4: 按照我说的这么去做，再有什么不明白，给我来电话啊。
5: 啊，好的好的。
4: 啊，好，再见。
5: 谢谢沈老师。
4: 好，再见。
5: 再见哈。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明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起床吃饭听广播，
4: 上班上学乐呵呵。
3: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4: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3: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4: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3: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4: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3: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5: 现在出发。
1: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2: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新一天又开始了啊，希望各位都有一份好的心情。咱们呢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其实呢，从中午前后的这个天气温度来看呢，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啊，一个是温度比较高，另外还比较潮湿。那么未来一周呢，咱们山东省呢将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其中呢，其实从昨天开始一直到8月1号，中北部地区呢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地区呢39度以上，所以说呢相对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高温气象灾害风险比较高，继续发布的是高温黄色预警，这几天大家呢一定要格外注意了。
1: 嗯，真的是感觉这个每天的温度都是特别的高哈，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
2: 嗯，
1: 另外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很多朋友也是早早的过来打卡了，首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我就是我说，欣姐雨晨周五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377天，今天呢是一个大晴天，昨天晚上下的雨啊就像是在锅里加了一瓢的水啊，更加的蒸了啊。那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2: 哎，光和红木家具说，朋友们周五早上好，东营西城啊今天是大晴天，气温呢预报的中午前后还挺高的，注意防暑降温，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本月最后一天，祝大家工作顺利，听交通广播持续打卡633天。
1: 嗯，同时呢看到一位没有署名的朋友啊，是我们的一个新朋友，是德州的一位朋友，说早上好，今天是打 卡的第二天了。德州呢，今天天气是晴空万里，马上就要迎来周六周末啊，也是祝大家周末愉快。
2: 是，今天大家有什么样的好心情，有什么样的祝福，或者呢，您所在城市天气怎么样啊？出行的路况好不好走？欢迎大家呢，都可以签到打卡，分享你的

0: 等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山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活动高质量开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1: 哎，那么这份研学呢，是正式纳入教学计划了，说每学年啊两次，每次三天，学段呢分层学习，像小学悟乡情，初中呢探世情，高中知国情，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全程呢是由学校主导的，禁止家委会包办，收费公益透明，只收食宿交通刚需的成本，明细呢全程公示，贫困学生费用是全部免的，全流程安全闭环管控，让研学回归教育本心。
0: 嗯，下面呢是济南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啊，位于济南洪家楼南路以东、花园路以南的洪楼片区城市智慧停车场项目已经全面完工了，将于8月1号正式启用，面向社会开放，那将会有效的缓解洪楼商圈以及周边区域长期存在的停车难题。那根据了解，洪楼智慧停车场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0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为地上五层的智慧停车楼，共提供435个机动车位以及90个非机动车位。
1: 哎，这个项目呢，用地面积啊只用了6100平方米，通过立体化设计，泊位容量较同面积地面的停车场呢是翻了一番还多，充分体现了向上要空间的城市更新理念。根据安排，停车楼7月27号已经启动内部测试，允许内部车辆驶入，进行设备的调试还有运行的磨合。那么从8月1号开始，停车场将全面对外开放，并同步启动计时收费运营。
0: 日前，由原黄岛服务区升级改造并更名的沈海高速青岛服务区正式启用了，这也是目前青岛市区域内的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
1: 那么升级后的青岛服务区占地呢是156亩，建筑面积14312平方米，为当前青岛市规模最大的高速服务区。项目呢以秦岛印象一亿漫游为设计理念，融合了八大关历史街区的建筑元素、欧陆风情还有海岸特色，在4800平米的大跨度无柱空间内，浓缩了青岛城市风貌，与城市西南门户打造首个全景青岛的服务区，也是真正实现未进岛城尽览山海。
0: 嗯，走进到服务区大厅，美人鱼的展演区啊是格外的醒目，建筑外立面复刻青岛百年德式红砖钟楼造型，内部设置了圆柱形巨型透明鱼缸，以龙宫海洋为主题，定时开展美人鱼表演，带来沉浸式的胶州湾海洋文化体验。启用当天呢，灵动的美人鱼表演也是吸引了众多的司乘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1: 哎，是，另外呢还要跟我们所有的啊咱们的司机朋友来说一下，尤其是呢对于我们山东的咱们的所有的司机要说一下，那么我们由山东省文明办、山东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交通广播承办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我们在本周呢已经是正式启动了，不知道咱们所有山东的朋友有没有报名啊，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呢直接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咱们山东车主录入有效证件或者是车号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了。
0: 嗯，凡是报名成功的山东车主啊都是可以获得20元的加油券，每周呢我们将会抽取周奖30位，奖励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每月呢是抽取月奖15人，每人奖励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终极大奖3位，每人呢是奖励1吨油，另外呢有特别的大奖1位，奖励1万元摩托车1辆，每月呢还会抽取1台打印机。除此之外呢，更有每日特别奖送给车主。直播间的主持人呢是通过交警监控系统随机的选取路口文明等候车辆，驾驶员在听到招手呢就可以获得200元的油券了。
1: 是，其实我们这个中奖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啊。我们在昨天早上的时候跟朋友说，我们这个报名的人数呢已经是突破了86000人以上了，结果呢在昨天下午统计数字的时候已经是突破了10万了，现在报名呢已经是突破了10万，这是在首周啊，也是感谢我们车友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那么今天呢活动迎来首个开奖日，今天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将会直播抽取咱们周奖30位车主。

0: 奖品呢就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那或者是200元的充电券。
1: 嗯，大家可以关注收听一下啊。
0: 嗯，
1: 我们的这个开奖呢是由主持人这个武红，还有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二级警长程丹宁警官那共同主持的。欢迎大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持续收听。此外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包括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都可以同步观看视频直播的。开奖结果呢，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还有山东交警微信公众号查询。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大家好运。
0: 嗯，是的，所以说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报名参加了。每周五11点到11点半我们直播抽奖，公布获奖名单。另外呢，咱们还给我们新能源的车主说一下啊，平时呢咱们在充电桩花钱充电，现在呢也可以放电给充电桩赚取补贴了。8月5号之前参与放电，根据咱们山东省内各地用电紧张的情况，补贴价格呢不等，高的能到每度1.95块。打开易充电 APP， E 呢是 ABCDE 的小写的 E 啊，易充电 APP 的站点筛选，咱们呢选出 VRG 充电桩，就可以根据指引参与放电补贴，场站都配有运营人员，咱们可以及时给车主引导答疑。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0: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9: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刘三勇今天出门很早啊，说静姐雨辰打卡。这个在济南的二环东，现在北向南这会儿行驶啊适中，大家还是礼让安全。说祝静姐雨辰工作顺心如意，谢谢三勇。
9: 欢迎老顽童说，两位老师好，今天是持续打卡的754天了，德州凌晨是一个大晴天，今天呢也是道路一切畅通的。
11: 咱们还要欢迎咱们内蒙古的咱们的朋友爽快，说已经坚持打卡在我们的平台上80天了。前几天啊，我记着他说内蒙古啊这个温度啊特别的高，39度40度，说快热死了。结果呢人家今天说了，通凉好歹有凉风了，天气预报说啊下周还有雨，下雨就凉快了，我现在唯一等的事情就是马上下雨吧。
9: 真的是感觉这个温度很高哈。同时呢也非常的感谢爽快对我们的支持，已经打卡80天了，还有2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铁杆粉丝群了。
11: 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签到打卡，分享你的好心情，也可以分享所在城市的天气啊，还有及时的出行路况，这都是我们打卡的内容。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这暖暖的温度啊。不久前呢，在青岛的有一位大姐啊，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儿，全程呢没有吆喝一声，仅靠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围上来咨询购买。那这一幕呢，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啊，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后来呢，青岛地铁也是邀请了这位摆摊大姐成为了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的区域经营，并且提供了租金帮扶，一节节车厢的香气啊，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
0: 是，其实呢，这个卖烤馒头的大姐呢，并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啊。这个合伙人当然是引号的，连接城市和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呢，以及被青岛市民亲切称作“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都市的快节奏，那一头呢，就串起了咱们乡镇大集的烟火气的线路。为了方便菜农还有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的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也是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城市的温度。
1: 面对民生诉求，青岛没有用一刀切的驱离模式，而是通过轨道合伙人、卖菜专线等便民举措，划定合规的区域，配套相关服务，引导大家共同维护客运秩序，体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从刚性管制向精细化治理的积极转变。
0: 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看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了。7月28号，首届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启动了。大赛的亮点之一呢，就是以泰山红门到中天门的登山步道为赛道，让沿途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古迹与赛事活动结合，是科技加文化加体育融合的新范式。红门到中天门路段呢，是泰山经典的登山旅游线路，全程呢大概在4.5公里左右，高差近600米，共计3000多级的台阶。那么正常的徒步耗时呢，大约需要2-3个小时。
1: 那同时还有一个亮点啊，就是机器人从实验室走进了竞技场。泰山自然起伏的地貌叠加人文复杂场景，无标准化平整路面等等，这些非常考验机器人感知决策、操作执行这个环境适应，还有可靠运行的能力，是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生动实践。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应急之声。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这几天温度比较高，而且未来几天呢也是发布了高温的预警啊。像这个昨天早晨的时候，咱们山东省气象台就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还是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未来一周呢，咱们山东啊将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天气过程。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像滨州啊、东营啊、淄博啊、潍坊，逐日呢扩展到全省的大部分地区。
1: 其中呢，一直到8月1号，也就是明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还有烟台的最高气温是35到37度，局部地区39度以上，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地区35度以上。
0: 另外呢，像8月2号到8月5号，我省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还会持续，像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地区呢可能会达到40度以上啊，其他地区34到36度之间。那么这次高温过程呢，持续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相对湿度50%到80%，温度高，湿度大，体感闷热，高温气象灾害风险比较高，对咱们的农业生产、人体健康、户外作业和城乡用电等都有不利的影响，请做好防范。
1: 同时也提醒咱们车主朋友啊，在高温天气，车里有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物品，经过暴晒之后可能会引发爆炸。夏季车内黑名单内有哪些物品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江西消防的提醒。
3: 停下，你这一车危险品，暴晒分分钟炸车
4: 啊！不就是随身小物品，有这么严重？
3: 夏季密闭车厢最高能达到70摄氏度，这些东西全是定时炸弹。今天咱们好好盘点车载黑名单。汽车暴晒顶多闷热点，能闹出多大事儿？室外35摄氏度以上，暴晒一小时，车内温度直冲60到70摄氏度，远超很多物品安全临界温度。下面四类东西绝对不能留在车里。第一类，承压充气物品，例如打火机、碳酸饮料、杀虫喷雾等。小小打火机能有啥威力？哈哈哈哈哈哈！打火机填充液态丁烷，40摄氏度以上就会剧烈膨胀。碳酸饮料喷雾罐内部存有压力，高温极易撑破罐体，遇上静电，金属火花直接引燃。第二类，
4: 高醇类易燃液体，例如花露水、消毒酒精等。花露水香香的，怎么也算危险品？花露水酒精含量约70%，高温加速挥发，狭小车厢形成易燃易爆混合剂，开门静电、线路火花都能引燃整车。懂了懂了，太危险了。第三类，锂电池电子产品，例如充电宝、手机、平板。我出门总把充电宝丢车里，方便随时充电，岂不是很危险？是的，锂电池耐高温性能差，高温破坏内部隔膜，引发热释动自燃，车内空间狭小，火势蔓延快，很难补救。我的妈呀，以后再也不把充电宝放车里了。第四类，凸透镜聚光物品，例如各类眼镜、透明瓶装水等。什么？眼镜、矿泉水而已，也能有危险？这你就太小看这些东西了。透明水瓶镜片会折射汇聚阳光，形成高温焦点，长时间照射布料、纸张，极易因燃起火，属于隐形点火工具。我的妈呀，这类聚光物品真不能放车里。高温车厢藏杀机，四类物品别留车，承压罐体易爆炸，醇类液体易起火，锂电暴晒会自燃，水平镜片能点火。对，吓死我了，以后大家下车第一件事儿就是清空车里所有危险品。经验是生活的肥料，对，疏忽大意是易燃易爆的原料。夏天记得常给爱车扫高温雷。
2: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5: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份小的提醒啊，也是提醒各位，济南经侦呢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所以呢，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1: 嗯，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可以关注我们今天上午10点的这个直播间，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直播间，新疆毒库专线秒杀开启了，
0: 嗯，
1: 网红享阳啊，这个免费送，而且呢还有出境油还有国内油都能使用的500抵1000的代金券。
0: 嗯，是的，这个好多朋友在这个当天，然后呢都已经是抢到了啊，都已经抢到了，也恭喜。再有这样的活动的话呢，我们也及时的会跟朋友们来说一说的。另外呢，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呢，我们今天啊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好的东西，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用得到的，比如说田作故事家的五常大米，因为平时我们家都得吃这个大米啊，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正宗的五常大米，但是您买到正宗五常大米呢，确实得用点心。那么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给大家找到了，您放心买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有一个专属的团购福利啊，89.9元就能带走整整的10斤。怎么购买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大米，直接回复大米就能下单抢购了。
1: 嗯，我们这个米粒真的是非常的均匀饱满，而且呢色泽也是非常的清凉通透的，没有陈米，没有碎米，而且呢不掺这个外地的米啊，每一批都是当季的新米，新鲜度都是拉满了。大家呢只需要简单的淘洗几遍，上锅焖煮，满屋呢都是浓郁自然的稻花香，烟火气都非常的十足。
0: 是是，都是新米啊，大家放心就可以了。因为你看咱日常的家庭三餐啊，食堂的后厨啊，餐馆家用啊，亲朋日常走动啊，其实呢选点性价比非常高的，咱囤米是不心疼的啊，天天吃好米，顿顿不将就。想吃正宗的五常大米，追求实惠的新鲜的口感好的朋友们，不用到处比价了，田作故事家的五常大米呢品质稳定，你放心就可以了，好吃不贵，实惠地道。大家直接回复大米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品尝一下地道的五常米香。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32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5: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啊。咱们一位新朋友王者之君啊，这几天坚持打卡特别的好，说今天已经坚持打卡12天了，祝大家事事顺心。嗯，
4: 真的非常开心看到我们的这个新朋友的加入哈。
5: 嗯，
4: 同时呢也欢迎李正月也来了，说这个周五快乐。今天邹城呢是一个大晴天，早晨温度适宜，美好的一天从听着交通广播开始了。
5: 还有我们的这位刚加入我们铁杆粉丝群的朋友，其实也加入了50天了。瞌睡兔说：“欣姐、雨晨，早上好，我已经坚持打卡150天了。”
4: 嗯，瞌睡兔可以说是和我们这个亚欣一块上节目的这个日子是一样的哈。
5: 嗯，
4: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或者是路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在去年的8月3号，李某与朋友喝酒之后啊，抱着车友智驾能自己跑的这种侥幸的心态，开车驶入了连霍高速，后经检测他的血液酒精含量远超醉驾入行标准。嗯，这都是醉驾标准了啊。上车之后呢，李某呢他就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任由车辆自主行驶，自己呢则在酒精作用下昏昏睡去，这胆儿太大了啊。很快呢，车辆在高速行车道内啊违规停下，直到被后车追尾，李某呢才猛然惊醒，这起事故造成后方两车连环相撞，那么李某呢被判定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2026年6月11号，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检察院以李某犯危险驾驶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1: 嗯，公安部日前也是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市场上销售的汽车搭载的智驾系统都不具备自动驾驶功能，驾驶人始终是行车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但是仍有驾驶人是以身犯险触犯了法律。
0: 是，国内方面我们和大家再来了解一下，昨天下午国防部啊举行了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1: 人蒋斌大校呢答记者问，有记者就提问到说，每年高考填报志愿，军校啊始终是很多学生和家长的理想选择，就想请这个新闻发言人呢介绍一下今年军校招生录取工作的情况。嗯，发言人表示啊，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的报考军校，
2: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 22所军校录取考生 1.75万多名。 那录取考生的成绩排名呢，平均是位于各省的前6%，报考热度还有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最近呢，
0: 想去这个上海的朋友，如果坐地铁的话呢，我们要提前了解一下啊。 7月29号，上海市发改委官网呢就更新了一则公告，计划调整全市啊轨道交通价格，并召开听证会。这将是上海21年来首次调整地铁的价格。嗯，上海上一次调整轨道交通价格呢，还是在2005年。
1: 在当时呢，上海地铁刚刚进入到修建高峰期，客流也是快速增长，部分线路高峰时段呢也是全面超载，地铁通过价格杠杆调控高峰客流。
0: 目前上海轨道交通的情况和当年已经是大不相同了。截至到2025年底，上海轨道交通全网的运营线路已经达到了21条，运营总里程突破900公里大关，达到906公里，车站呢也增加到

0: 情况，很容易会引发安全风险。
1: 是，专家就说了，尤其是夜里啊，夜间开启的这个小蓝灯啊，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呢产生一种眩光的感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那么带有这个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的通行风险。
0: 在国内，根据相关的规定，目前虽然尚未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原则上呢是不应使用规定外的外部照明，还有这个光的信号装置啊。在国际上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了研究，对于它所产生的安全增益、潜在风险等等啊，都是仍存在争议的。
1: 是小蓝灯啊，在路上呢，它确实这个灯光挺漂亮的，但是它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的风险。专家呢同时表示，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相关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的相关工作，来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来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0: 嗯，在道路上行驶，安全也是第一位的。那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百日零违法活动哈，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热度真的是非常的爆表啊！首周的报名已经是破10万加了，非常感谢广大车友还有朋友们的信任还有支持。
1: 嗯，那么今天我们活动呢会迎来首个开奖日，今天这是周五啊，每个周五的11点到11点半。那么今天呢11点到11点半将会直播抽取周奖30位，奖品呢就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大家一定要报名参与，因为呢我们的月奖是我看看啊，月奖是15人，然后每人奖励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到了终极大奖，我们3位每人奖励1吨油，所以说呢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而且我们的中奖几率也特别的高。由开奖主持人武红，还有咱们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主持，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持续收听。
0: 嗯，记住我们的口号是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
1: 嗯，是的，这样呢就是大家还可以通过什么样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像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您直接记住这几个字啊，山东交通广播，像微信公众号啊、视频号啊、抖音号啊、快手号、微博啊，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刚才我看有一个朋友说怎么报名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呢直接回复好车主，直接回复好车主就可以报名参加了，一定记住是山东的车主啊。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这个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交广团购的时候了啊。今天团购的这个化妆品呢我特别的喜欢，是什么呢？海蓝之谜精粹水。你看很多人啊脸啊看着干，其实呢屏障受损了，基底啊可能发炎了。普通的爽肤水呢它只是表面湿一下，几分钟就干，越敷呢越敏感，越干越是暗沉。但是呢您如果用这个真正养肤的啊这种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的话，它专门针对的就是夏天产生的干纹呐、小细纹呐、皮肤补胶原啊，撑紧致，越用呢，你的脸就会越饱满和细腻。
0: 嗯，我们的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有水凝胶渗透科技，质地非常的湿润，而且但是这个完全不粘不闷痘，而且呢这个油皮用的话是不泛光啊，混油皮用呢是清爽维稳，干皮用的话是长效锁水的，能够打开我们的肌肤吸收通道，后续的面霜还有护肤品的效果也都是直接翻倍了。
1: 是，其实海蓝之谜精粹水呢它的这个好用的这种效果啊真的是不用多说，因为用过的朋友呢都知道它特别的好。大家也放心啊，我们交广商城呢都是正品直供，渠道保真的。夏天呢如果你想稳住通透，想稳住稳定还有年轻的好肤质，海蓝之谜精粹水是真正用一次就离不开的护肤刚需。官网售价呢150毫升要

1450块钱，前天的时候我正好在商场啊，专柜也在搞活动，打到了应该是715，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也是700多块钱，其实已经很便宜了。但是我们交广商城呢，150毫升上新价只需要499，还不到500块钱，你看又给您省了200多块钱。如果大家呢喜欢海蓝之谜精粹水的话呢，您直接回复化妆品就三个字儿，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所有商品可以登录掌上海关APP 来进行核验，品质靠谱，大家放心选购就可以了。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2: 高峰路况，
3: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施工接交警通知，G18荣乌高速穆平东北海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22青兰高速红石崖营海收费站的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此外，G1511日兰高速高里收费站双向出入口以及沂南收费站的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大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知足常乐说，朋友们在雨城打卡615天了。雨城呢今天是大晴天，早上气温还比较的舒服，道路呢也是一路畅通的，说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用户说，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的第25天了，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同时呢也看到了啊，这是个周村的朋友啊，已经打卡1000多天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1: 是，请戴好口罩，说大家早上好，继续打卡啊，请戴好口罩，也是这几天又开始回归了。说东营肯丽晴，气温一如既往的高，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说今天周五啦，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
0: 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只要您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每天坚持打卡过100天。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铁杆粉丝群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孩子用灯的一个问题哈。在去年的9月，一个叫做圆圆的小朋友刚刚升入到小学1年级，考虑到入学后看书写作业等近距离用眼需求大幅上升，他的妈妈呢也是提前的做足了功课，花费近4000元入手了一台网红大路灯。那一年里呢，这个圆圆的近视度数啊却是这种持续上升的状态，一年呢涨了200度，涨幅呢远超正常的范围。医生呢仔细询问圆圆的日常用眼习惯之后，一语道破了问题的根源，家长没有守住近视防控的基础防线，努力的重心呢完全是搞错了。
1: 对，就是光靠一盏灯那是远远不够的啊。这个大路灯啊，这个照度呢更高，光谱呢更完整，不少人觉得使用上有更加明亮舒适的视觉感受，但是目前呢没有临床数据能够证明啊这个大路灯可以防控近视。
0: 眼科医生说啊，这个防控近视的核心要点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孩子不间断近距离读写时长，坚持增加这个白天的户外活动。近视防控不存在捷径啊！广大的家长朋友一定不要这个病急乱投医。孩子阅读书写过程中要定时间啊，断休啊，这个定时间段来休息哈、啊，劳逸结合，保持端正的坐姿。孩子持续的使用电子产品，要保证他的观看距离，严格控制时长。屏幕尺寸越小呢，这个观看的距离越近，使用时间越长，对于眼睛带来的负担也是越大的，因此也要减少电话手表的使用时间。重中之重就是要保障户外活动，建议孩子每天户外活动不要少于2个小时。
1: 对，这个户外活动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最近一段时间呢，重庆也是高温持续，这让外卖啊、快递啊、配送订单量持续的攀升，当地6700多个新就业群体友好阵地全部开放了，也是为我们的户外工作者提供歇脚的地方。
0: 往年夏季像这种站内的闷热非常的急促哈、啊，今年社区也是精准对接了骑手需求，为驿站加装了空调，现在来这个地方休息呢清凉又舒适，提供了免费饮水、充电，还有这个防暑药品，配套这个降温物资，还有便民设施，切实的解决户外劳动者的实际困难。
1: 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3: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我们继续啊和大家说说好吃的。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做贝类海鲜的时候啊，都追求一个鲜字，比如说那个贝壳类的，看到一张口就立刻出锅，认为呢这样肉质最是鲜嫩多汁。但是呢这个满足极致口感的习惯的背后隐藏着健康风险啊，你可能将活病毒吃进肚子里啦。说这个贝类一开口啊，真的就可以吃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甲肝病毒可以在贝类内部进行富集，因为我们常吃的一些牡蛎啊，这些贝类如果它们的生活水域呢被污染了，那么甲肝病毒呢就会随着海水进入贝类体内，随着贝类持续的呼吸和摄食呢，即使呢海水中的这个病毒含量不高，那么经过日复一日的收集，它的体内的病毒量可以达到致病的水平。
0: 还有呢，这个甲肝病毒的抵抗 抗力较强，100度五分钟可以灭火。而贝类受热刚开口的时候啊，这个内部尤其是肥厚的部位，往往并没有达到足以灭活病毒的温度，还有加温时差。
1: 对，所以说呢，咱们还是要真的要进行科学烹饪啊。你看，真正的尝鲜呢，不应该以健康为代价。面对如此风险呢，我们并非呢要放弃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这个要不然我就不吃了吧。其实呢，掌握科学的这个烹饪方法，您是可以享受美味的。咱们呢就是秘诀呢就是彻底的做熟，这既是对美味的一个尊重，更是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负责。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5: 你知不知？
3: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1: 好，最近呢，这个关注旅游的朋友越来越多了，然后我们导播间的这个电话被打爆了，就是有很多朋友都问啊，这个你们最近山东交通广播都有哪些线路啊？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最近线路还真不少，有西藏，有这个云南的行程，有欧洲四国的线路，还有新疆的线路，还有我们尼泊尔的线路。
0: 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哈。首先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很多人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暑假到底要带孩子去哪里玩呢？说实话，这个问题呢也给大家纠结过，想走得远一点吧，怕老人和孩子吃不消，如果想就近转一转吧，又觉得辜负了这个夏天。所以今年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干脆是自己踩线自己把关，给大家准备了几个闭眼入的方案。如果想看雪山的话，8月10号的西藏团，我们全程都是配了这个供养酒店，连睡觉都在帮着大家适应海拔。那也可以夜游布达拉宫，那一站啊，灯光亮起来的时候，真的能够感受到那种无法言喻的震撼，主持人都是全程跟着，24小时管家也都是盯着的，您只管感受，别的都不用操心了。
1: 如果去过西藏的朋友，我们呢还给大家准备了新疆的路线，都是往返双飞啊，打卡每年6到10月份才开放的独库公路。我们有两个团期，一个呢是8月15号出发，另外呢是9月6号出发，都是交广主持人带队，价格呢是7999元。大家一听这个价格，哟，还不便宜。但是您知道吗？现在往返新疆的机票啊，已经接近4000块钱了，而我们的这个行程住宿呢，都是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餐标呢更是达到了一桌500到800的标准，所以说呢，这个今年夏天这条线路非常的火爆，我们都已经开了7团了，如果想报名的朋友也得抓紧时间了。
0: 那同时呢，也是我们考虑到大家如果说想要走得更远的话啊，您可以在我们的这个9月22号欧洲四国的12天，德法意瑞都是一价全含的北京直飞啊，像卢浮宫、塞纳河还有阿尔卑斯雪峰等等哈，这一趟回来孩子的作文都不用愁这个缺素材了。另外呢，像8月18号的我们的这个云南的卢沥乡哈，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打卡泸沽湖啊，也可以坐朱涛船看我们的这个花开水面，去香格里拉转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6天4999元，不赶路，纯享受。
1: 是云南的这个行程价格真的是优势很多啊。这个尼泊尔的线路呢也在等待着大家的报名，如果你想好了去哪儿了，我们呢都是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如果想了解详细的行程，您就是回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夏天我们陪您在路上。
0: 再提醒大家，我们一共有4条线路，一个是西藏，一个是云南卢沥乡，还有一个呢就是欧洲线路以及这个新疆的线路哈。另外呢还有尼泊尔这条线路，大家都可以这个选择啊，一共是5条线路哈。
1: 是，
0: 大家可以这个进行关注。如果您想要报名的话，就拨打我们的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旅游两个字，在这个夏天我们陪大家一直在路上。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